0: 丰收景象，村民傅大爷难掩喜悦，和记者打开了话匣子。
1: 咱们这个秋收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哪天？
2: 8号
1: 开始。
2: 对。
1: 你预计什么时候能收完呢？
2: 一周以后。
1: 一周以后。
2: 对。
1: 那这个效率还挺高的。
2: 要挺。
1: 你现在是不是感觉比之前这个？
2: 比之前快多了，都机械化了。
1: 机械化了。
2: 对。
1: 那咱这个秋收之后，预计也会有一笔这个不菲的收入吧？有没有什么对这个秋收之后有没有什么小惊喜啊？想给自己奖励一下这段时间的这个辛勤的。
2: 惊喜有点惊喜。要有点钱，再多包点地，多种点地。
0: 沉甸甸的丰收背后是暖心的政策帮扶和精准的防灾保产举措。今年美西镇林溪村部分农田遭遇冰雹灾害，傅大爷家的田地也在其中，农作物长势受到影响，秋收收成一度让人担忧。为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稳住农户收成，区镇两级迅速行动，精准帮扶，及时筹措帮扶资金，为受灾农户免费协调种子，支持灾后补种，同步落实叶面肥喷施、农机作业柴油补贴等一系列惠农举措，抢抓农时，补齐生产短板，全方位助力农户灾后复产、稳产增收。一波三折的田间管户、实打实的政策兜底，让受灾农田重焕生机，也让农户重拾种粮信心。今年以来，伊美区始终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扎实推进春耕春种、田间管户、病虫害防治、农技指导等各项工作，持续落细落实惠农政策，完善农田基础设施，全方位夯实粮食生产根基，全力保障农业稳产、农民增收。乌翠区新闻记者站梁浩、秦喜超报道。近年来，乌翠区锚定学前教育普及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创建目标，紧盯校园安全、办学条件、内涵建设关键环节，靶向破解教育领域历史遗留难题，持续夯实办学根基，优化育人环境，全力办好林区群众满意的优质教育。乌翠区现有四所中小学、三所公办幼儿园，其中部分学校建设年代久远，存在历史遗留隐患。针对这一实际，乌翠区统筹住建、财政、消防、教育等多部门协同攻坚，实行一校一策分类整治。其中同心幼儿园、翠峦中心幼儿园、翠峦第三中学依托异地新建工程，从根源上彻底消除消防风险。乌马河一中、乌马河一小、乌马河中心幼儿园改造项目计划投资700万元，正在加紧施工建设，力争年底前全面完工，并通过消防验收，投入11.7万元专项经费，新增更换灭火器，改造老旧电路，做到隐患动态清零。投资35万元的乌马河一中、乌马河一小功能室提质升级工程已全面竣工，并在秋季开学投入使用，有效补齐学科教学硬件短板。硬件提档升级的同时，乌翠区通过公开招聘、市委书记进校园引才、定向招录等多种渠道，近三年累计补充100多名专任教师，为中小学招聘8名体育教练员，重点补齐科学、音乐、体育、美术等紧缺学科师资缺口，常态化开展多种形式的培育活动，均衡配置优质师资资源，全面提升教师队伍专业化水平。软硬件双向提质赋能，全区教育办学成效持续彰显，学前教育全面完成民办园清零工作，公办园各项核心指标已通过市级验收，扎实推进义务教育双减政策落地，义务教育巩固率稳定在100%，多门学科获评市级优质学科基地，乌翠区也荣获黑龙江省义务教育改革试验区。乌翠区教育局副局长吕东阳。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聚焦两项教育创建重点任务，在完善办学硬件、筑牢安全防线的基础上，抓实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抓实师资队伍培养，优化学校精细化管理，着力打造特色办学品牌，以更高的标准补齐教育短板，提升育人质量，切实让辖区学子在家门口享受到公平优质的教育资源。
0: 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邵英林、韩江宇报道。近日，铁力市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群体颁奖仪式，为荣获这一殊荣的铁力一中女排进行颁奖，鼓励广大青少年追寻榜样力量，做新时代好少年。前不久，铁力一中女排

0: 获评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荣誉称号，是我省唯一获评的集体。截至目前，铁力一中女排累计斩获国际赛事冠亚军6次，国家级赛事各类奖项19项，省级赛事冠军61次，创下全省中学生排球赛事连续11年夺冠的优异纪录。铁力一中女排队长范俊怡：
1: 往后我们也会刻苦训练，好好学习，用行动展现新时代好少年该有的样子。
0: 本台消息，近日全省边境地区中小学校云邦福协作题主题交流研讨活动初中专场在大庆山县朗乡中学举行。活动现场，朗乡中学教师彭金聚老师带来实际问题与二次函数、抛物线型拱桥类问题公开课，朗乡中学管理团队与教师代表进行教学分享，全面复盘学校14年来深耕课堂改革的探索历程、实践路径与育人经验，为参会者展示乡镇中学坚持课改、提质增效的实践样本。大庆、同江、哈尔滨等地学校的教师代表依次分享实践成果，围绕教学改革、技术赋能、校际云邦福落地等话题交流经验，充分展现了各地云邦福项目的建设成效。嘉阴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雨婷、张庆峰、江运泽报道。10月11号，一起超彩林骑行2026嘉阴县全民健身自行车欢乐赛鸣枪开赛。赛事以驰骋界江彩林乐享全民健身为主题，吸引大批骑行爱好者相聚嘉阴，赴一场秋日运动之约。本次赛事主打休闲骑游体验，不设专业竞速比拼，重在沿途赏景打卡观光。骑行全程20公里，参赛选手从主会场出发，前往沪市贸易区打卡折返，沿着秋景如画的路线骑行返回。秋日清风拂面，骑手们穿行斑斓彩林，远眺界江壮阔风光，沉浸式领略嘉阴独有的山水人文画卷，在车轮流转间感受运动带来的轻松与快乐。参赛选手马志恩：
2: 今天骑行的过程中，看见两岸的五花山，心情十分的愉悦，天气也非常的晴朗。最近刷手机也刷到了这伊春旅游做得十分好，然后伊春的旅行真是火出圈了。
0: 骑行途中，参赛选手在畅快骑行之余，不时驻足拍照打卡，把嘉阴金秋美景定格留存。活动将体育健身、自然生态、地域文化有机融合，让骑行变成一场走进自然、放松身心的休闲之旅。嘉阴县文化体育服务中心主任韩松林：
3: 借着伊春全网火爆出圈的热度，我们在嘉阴举办骑行赛事，以赛引流，以景留人，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旅游客流，把嘉阴五花山界江的美景通过赛事镜头传播出去，丰富体育加旅游业态，拉长游客停留时间，持续放大林都伊春的文旅品牌。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2: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13: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1: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2: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4: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5: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 不胜

0: 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时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欢乐制造，
6: 欢乐制造，
7: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5: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8: 外出打仗的王先生数年后回家了。晚上睡梦中，他不断地喊着：“
9: 阿振，阿振，不要离开我。”
8: 第二天早晨，太太问起阿振是谁，机智的王先生立即回答说：“
9: 你是我的战马，我们同甘共苦好几年了。”
8: 几天之后，太太手里拿着一封信给王先生：“
10: 喂，你的战马给你写信了。”

0: 打你正在忙，怕你不理我，怕你觉得我骚扰你，真的好想跟你联络啊。
1: 那就打吧。
0: 但是电话费实在很贵，你打给我好了。
1: 我

0: 乎这天，西瑞安先生呢，到他最不喜欢的小侄子家去做客去了。他不得不一直在听他的那个小侄子弹钢琴，一曲终了之后啊，这小侄子还特别不知趣的问西瑞安：“
1: 西瑞安叔叔，您觉得我的钢琴弹得怎么样啊？”“
0: 我觉得你现在应该上电视了。”“
1: 真的吗，西瑞安叔叔？您真的认为我已经弹得非常棒了吗？”“
0: 那倒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在电视里弹钢琴，我就可以随时把电视关了。”
2: 小明是一个大学生，这眼看着放假回家了，特别的开心。
3: 对，
2: 一想，哎呀，给这原来的高中同学打个电话吧。往他家里面打个电话，告诉他我快放假回去啦。
3: 是是是，
2: 我找你玩啊，怎么怎么样的哈。
3: 对对对对对，
2: 然后呢，这个就想，今天先在宿舍里给同学打电话吧，
3: 打电话吧。打电话通了之后啊，没想到是他老爸接的。
2: 什么？
3: 通话内容如下。
2: 喂，老段吗？
3: 哎哎哎，是我是我是我。
2: 老段
3: 啊，
2: 哥们儿明回北京，你去不去啊？
3: 您是哪位呀？
2: 啊，
4: 听这声不像我同学，好像是我同学他老爸。
3: 那咋办呢？
4: 对不起，打错了。哎。

0: 城里向一个凶杀指导者请教，
1: 怎样才能摆脱纠纷羁绊，还有妻子的唠唠叨叨。
0: 那位指导者不紧不慢地说，
2: 这有什么困难呢？让你家的洗衣机、电冰箱的电路全部短路，尊夫人施着手去接触，她就会永远地离开你了。
0: 亨利想了半天，为难地说，
1: 这使不得。
2: 怎么，不忍心下手吗？
1: 不，在家洗衣做饭的是我。

0: 话说吝啬鬼库克先生这天一大早起来啊，就坐在路边哭。好心的邻居赶紧上前问他：
1: 你为什么要哭呢？库克，
0: 库克一边哭一边回答道：
2: 我昨天买了两张彩票，今天早上一看，我中了辆豪华轿车。
0: 听到库克的话，邻居继续问他：
1: 这是好事啊，库克，你中奖了，那你还哭什么？
0: 听到邻居的话，库克哭得更厉害了。他捶胸顿足地回答道：
3: 我哭是因为我后悔，我后悔我昨天为什么要买那第二张彩票。

前，呜呼的心还陷在爱里面，一遍一遍凡事与非，拼凑不出一丝幸福，多可悲。最后爱输给了时间，把头一撇哭得不自觉，算是滋味百转千回，我。

0: 老姜居然说离开了女人一天都活不下去。我们的朋友老姜，
1: 嗯，
0: 他说他离开了女人一天都活不下去。
1: 为什么？
0: 因为
1: 嗯，
0: 老姜是卖化妆品的。
1: 嗯。

0: 一架波音727在海面上坠落，乘务员乘客全体遇难，是个悲惨的事件。某公司的经理因出租汽车耽误，没有赶上搭乘这架飞机，于是电台的记者采访他：
1: 您在那千钧一发之际没赶上飞机，真是万幸呢。
2: 哎呀，托福托福，哎，不过幸运的还不止于此呢。
1: 嗯，还有什么呢？
2: 我的内人赶上了那架飞机。

0: 话说有一天，一小男孩约翰跟他年迈的祖母沿着海岸散步，走着走着呢，突然一个巨浪打了过来，把小约翰卷到大海里去了。老太太特别着急，马上跪在地上祈求上天能够把他可爱的孙子约翰还给他。此时只见海面上又卷起了一股巨浪，这刚刚被海浪卷走的小约翰又被冲回到了沙滩上。可是这个时候跪在地上哭天抹泪的老太太突然站起身来，冲着大海的方向非常愤怒地喊道：
1: 难道你们就是这么爱占便宜吗？刚才我们来的时候，我孙子头上还戴着一顶帽子呢，帽子哪去了？

0: 男的阿强和女的阿珍正在谈恋爱。这一天呢，阿强就对阿珍说，
1: 阿珍啊，我钓了一条好大的鱼呢，快来我家吃吧。

0: 一家人打得正热闹，警察听到响声，急忙跑过去使劲的敲门。来开门的是一位暴怒的妇女，警察问她：
1: 太太，你们的户主是谁？
0: 女人喘息着说：
2: 等会儿我再告诉你，我和我丈夫正决定这件事呢。

0: 说小长假的时候啊，单位小陈跟他女朋友一块儿出去旅游去了，自己开车。经过一隧道的时候啊，小陈就发现这隧道是越走越暗，于是他就把车前的灯给打开了。可是这隧道啊特别的长，是越开越暗。他看见隧道里的灯全都打开着呢，怎么就会这么黑呢？何不成是闹鬼了？他是越开点越小，车速也是变得越来越慢，一直到最后啊，慢到一定程度，后头的车就开始摁喇叭催他了。就在这个时候啊，小陈的女朋友在旁边实在看不过去了，她推了一把小陈，冲他说道：“
1: 臭美什么呀？当谁都爱看你似的，跟着墨镜给我摘了。”

0: 公兄弟这一天被蛇给咬了，
1: 嗯，
0: 为了防止毒液的扩散就必须得截肢，
1: 好痛苦啊。
0: 哎呀，于是蜈蚣想了想就说，
1: 嘿，没关系，截就截吧
0: 啊，
1: 幸亏我腿多。
0: 这时大夫安慰道，
1: 嗯，
0: 兄弟想开点吧。
1: 怎么了？
0: 你以后就是蚯蚓了。
1: 我
2: 话说戈尔先生这天牵着狗从兽医那儿回家了，他一进门啊就唉声叹气的对自己老婆说道，
3: 亲爱的，我们这条可怜的狗它一路上一直在叫唤，它好像是想跟我说点什么似的。
2: 听到了戈尔的话，老婆从厨房出来了，打量了一下这条狗，然后大声冲自己丈夫喊道，
4: 蠢货，这条狗肯定一路上都想告诉你它根本就不认识你。
0: 大家去学农，这个学校规定要自己做饭，
1: 嗯，
0: 孩子们都很兴奋。
1: 是是是，他们到了田里就开始准备干活了。这个时候啊，只见一个农村大妈挑着一担菜从远处走过来了。大家一想，哎呦，这中午得自己做饭呢，平时得买点菜吧。
0: 对对对，
1: 于是几个高头马大的男同学看见了，赶紧跑上去问，
0: 哎，多少钱一斤呢？啊，这多少钱一斤呢？啊，这个吗？
1: 这个
0: 菜
1: 不要钱啊。
0: 啊啊，好啊好啊好啊，是喂猪的。嘿嘿，
5: 有位仁兄深信自己是僵尸的化身，他的妻子努力试图让他从这个荒谬的想法中清醒过来。他说，
6: 你不是僵尸。
7: 我是僵尸。
6: 你怎么知道自己是僵尸啊？
7: 僵尸当然知道自己是僵尸。
5: 妻子眼看毫无办法，只好请出婆婆协助。
6: 我是你的母亲，我怎么会不知道自己生了一个僵尸？
7: 你不知道的，我是后来才变成僵尸的。
5: 母亲拗不过他。
8: 你不是僵尸，这只是中年危机的反应而已。
5: 这位仁兄一脸不屑地说，
7: 僵尸没有中年危机。
5: 心理医师问他，
9: 你认为自己是僵尸？
7: 没错。
9: 告诉我，僵尸会流血吗？
7: 当然不会。
5: 这位仁兄以专家的口吻说，
7: 僵尸是个会动的死东西，不会流血。
5: 他对这个肤浅的问题感到有点不耐烦。
9: 看看。
5: 心理医师随手拿起一根针，往这位仁兄的手指上戳了。

0: 这位仁兄看看自己的手指，一脸愕然。过了半晌，终于开口：“
1: 原来僵尸也会流血。”

0: 这一天晚上，秀才在睡觉的时候就被蝎子给蛰了，
1: 哎呦，
0: 把他给疼的。
1: 是啊是啊。
0: 于是这摇头晃脑的在那喊道：“
1: 贤妻，素然银灯，你父为毒虫所吸。”
0: 连说了好几遍，这妻子也没听明白。
1: 是啊，
0: 你说什么呢？啊，
1: 这丈夫疼痛难忍，一急之下顺口叫道：“
0: 老公，你到底说啥？我听不懂。
1: 老头子，你快点灯吧，蝎子都快蛰死我了。”
0: 咦。
2: 玩这一天晚上，两个好朋友正在一家咖啡馆里边喝咖啡边聊天。
3: 杰克，今天我看到一个家伙正在打一个女的。
4: 什么？那你有没有跑过去阻止他？
3: 我当然去阻止他了，我跑过去就跟那个家伙说，打个女人算什么英雄好汉，要打就打男的。
5: 那后来呢？
3: 后来我就不省人事了。

0: 有个人到心理医师那儿，他说
1: ：“我觉得很困扰，每天晚上都重复做同样的梦，梦到我站在门口，一直推，一直推，门上有一个牌子，我再怎么用力推，即使弄得满身大汗，门就是推不开。请你指点我，我该怎么办？”
0: 心理医师听完他的话说：“
2: 你有看到门上那块牌子写的是什么吗？”“
1: 嗯。”“
2: 什么呀？”“
1: 上面写着拉。”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嗨皮无限，拜拜。
4: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六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0: 秋意渐浓，岁月安然，安稳幸福的晚年生活离不开我们对生活的热爱，也离不开对身心健康和自身权益的守护。各位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刘乐。
1: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2: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3: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4: 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0: 健康是老年朋友最珍贵的财富，养生不用追求昂贵的补品、五花八门的偏方，把日常小事做好，就可以守护好我们的身体。

0: 回医院就诊，切勿靠偏方硬扛。运动方面，秋季适合出门舒展筋骨，可以选择在公园散步、打太极、八段锦这类舒缓的运动。锻炼一定要量力而行，天气不好的时候尽量选择室内活动，避免清晨低温时段外出，防止受凉摔倒。除了身体调养，心理的健康同样不能忽视，闲暇时间多出门走走，和老友聊天相聚，培养爱好，丰富精神生活，遇事放宽心态，少纠结，少烦闷，保持平和乐观的心境。健康晚年没有捷径，好好吃饭，适度运动，按时就医，心态豁达，把健康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听众朋友们，欢迎走进我们的时代。如今惠老政策不断完善，但网络新型骗局也层出不穷，提醒老年朋友遇到网上低价收藏品、养老高回报投资、免费领礼品、认购养老床位，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轻信陌生来电与网络推销，绝不透露银行卡密码、验证码，不向陌生账户转账，拿不准的事情多和家人商量，也可以咨询社区、派出所，擦亮双眼，守好养老钱，守护好属于自己的银发幸福。
1: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2: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2: 来，坐我后面。
1: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2: 嗨，你们好。
3: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4: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一首经典老歌，一段尘封的回忆，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音乐时光，倾听音乐，回味流年，在熟悉的旋律里重温那些逝去的岁月与温柔过往。歌曲《夕阳红》是家喻户晓的老年主题经典歌曲，曲调温暖舒缓，歌词质朴真挚，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把老年人从容豁达、热爱生活的心境娓娓道来。歌曲歌颂了晚年生活的美好，传递出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陪伴一代又一代中老年听众，唱出了属于银发岁月的温柔与从容。

歌曲《打起手鼓唱起歌》创作于1972年，由罗天婵首唱，经关牧村深情演绎后传遍全国，是家喻户晓的民族经典。歌曲带着浓郁的新疆风情，手鼓欢快灵动的节奏扑面而来，旋律热情明朗，歌词描绘出千里牧场、牛羊成群、庄稼遍地金黄的美好画卷，歌唱丰收喜悦，抒发各族人民热爱家乡、赞美新生活的真挚情怀。关牧村浑厚饱满的女中音，把歌曲里的幸福与豪情娓娓唱出。几十年来，这首充满欢乐气息的老歌陪伴了几代听众，旋律一响，就会勾起听众温暖的时代记忆。

祖国永远是春天是一首饱含深情的经典颂歌，旋律舒展悠扬，歌词真挚热忱。歌曲赞美祖国山河日新月异，歌颂祖国大地处处生机盎然，抒发人民对祖国深深的热爱与祝福。歌声中满是对美好生活的礼赞，传递出国泰民安、万象更新的美好愿景。

0: 听众朋友，今天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2: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3: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高盛哲报道。10月14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调研督导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工作。在红旗小区，董文琴强调，要合理利用公共空间，加强基础设施和墙角设计，科学做好绿化美化，推动色彩搭配相协调，更好满足居民高质量生活需求。在中心街老政府小区，董文琴强调，要坚持安全便民原则，优化健康步道通行流线，做好无障碍衔接和细节处理，要优化小区门廊和墙体设计，突出耐久性和实用性，防止过度改造，真正让改造成果惠及群众。在新丰小区实地查看后，董文琴指出，要科学做好小区广场邻里舞台和背景设计，从实际出发，做好配套设施减法文章，将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作为改造重点。董文琴强调，要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善于在群众多元诉求中寻求最大公约数，把群众意愿与专业规划、现实条件等更好结合起来，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要学习借鉴上海等先进地区经验，推出更多投资与人有效举措，坚持硬件软件面子里子一起抓，着力提升小区建设内涵。要持续巩固扩大改造提升成果，细化任务清单，明确时间节点，严把材料关、施工关、验收关，以过硬品质让群众满意。要坚持建管并重，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凝聚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持续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市直有关部门和伊美区负责同志参加。伊美区新闻记者站刘庆佳、王文彪、蓝天、祝慧坤报道。金秋十月，硕果盈枝，豆香遍野。眼下伊美区大豆全面成熟，进入集中秋收阶段。伊美区新闻记者站记者刘庆佳。
4: 金秋时节，伊美区田野流金，秋收画卷徐徐展开。今天我们走进田间地头，寻访种粮农户、农机手，听他们讲述伊美大地的丰收故事。
3: 秋收时节，伊美区美西镇林西村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火热景象。广袤田野里，成熟的大豆色泽金黄，颗粒饱满，沉甸甸的豆荚压弯枝头。看着眼前喜人的丰收景象，村民傅大爷难掩喜悦，和记者打开了话匣子。
4: 咱们这个秋收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哪天？
5: 8号
4: 开始。
5: 对。
4: 你预计什么时候能收完呢？
5: 一周以后。
4: 一周以后。
5: 对。
4: 那这个效率还挺高的。
5: 要挺。
4: 你现在是不是感觉比之前这个？
5: 比之前快多了，都机械化了。
4: 啊，机械化了。
5: 对。
4: 那咱这个秋收之后，预计也会有一笔这个不菲的收入吧？有没有什么对这个秋收之后有没有什么小惊喜啊？想给自己奖励一下这段时间的这个辛勤的。
5: 惊喜。

0: 有点惊喜，有点酒钱，再多包点地，多种点地。
1: 沉甸甸的丰收背后是暖心的政策帮扶和精准的防灾保产举措。今年美西镇林西村部分农田遭遇冰雹灾害，傅大爷家的田地也在其中，农作物长势受到影响，秋收收成一度让人担忧。为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稳住农户收成，区镇两级迅速行动，精准帮扶，及时筹措帮扶资金，为受灾农户免费协调种子，支持灾后补种，同步落实叶面肥喷施、农机作业柴油补贴等一系列惠农举措，抢抓农时，补齐生产短板，全方位助力农户灾后复产、稳产增收。一波三折的田间管户、实打实的政策兜底，让受灾农田重焕生机，也让农户重拾种粮信心。今年以来，伊美区始终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扎实推进春耕春种、田间管护、病虫害防治、农技指导等各项工作，持续落细落实惠农政策，完善农田基础设施，全方位夯实粮食生产根基，全力保障农业稳产、农民增收。乌翠区新闻记者站梁浩、秦喜超报道。近年来，乌翠区锚定学前教育普及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创建目标，紧盯校园安全、办学条件、内涵建设关键环节，靶向破解教育领域历史遗留难题，持续夯实办学根基，优化育人环境，全力办好林区群众满意的优质教育。乌翠区现有四所中小学、三所公办幼儿园，其中部分学校建设年代久远，存在历史遗留隐患。针对这一实际，乌翠区统筹住建、财政、消防、教育等多部门协同攻坚，实行一校一策分类整治。其中同心幼儿园、翠峦中心幼儿园、翠峦第三中学依托异地新建工程，从根源上彻底消除消防风险。乌马河一中、乌马河一小、乌马河中新幼儿园改造项目计划投资700万元，正在加紧施工建设，力争年底前全面完工，并通过消防验收，投入11.7万元专项经费，新增更换灭火器，改造老旧电路，做到隐患动态清零。投资35万元的乌马河一中、乌马河一小功能室提质升级工程已全面竣工，并在秋季开学投入使用，有效补齐学科教学硬件短板。硬件提档升级的同时，乌翠区通过公开招聘、市委书记进校园引才、定向招录等多种渠道，近三年累计补充100多名专任教师，为中小学招聘8名体育教练员，重点补齐科学、音乐、体育、美术等紧缺学科师资缺口，常态化开展多种形式的培育活动，均衡配置优质师资资源，全面提升教师队伍专业化水平。软硬件双向提质赋能，全区教育办学成效持续彰显，学前教育全面完成民办园清零工作，公办园各项核心指标已通过市级验收，扎实推进义务教育双减政策落地，义务教育巩固率稳定在100%，多门学科获评市级优质学科基地，乌翠区也荣获黑龙江省义务教育改革试验区。乌翠区教育局副局长吕东阳：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聚焦两项教育创建重点任务，在完善办学硬件、筑牢安全防线的基础上，抓实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抓实师资队伍培养，优化学校精细化管理，着力打造特色办学品牌，以更高的标准补齐教育短板，提升育人质量，切实让辖区学子在家门口享受到公平优质的教育资源。
1: 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邵英林、韩江宇报道。近日，铁力市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群体颁奖仪式，为荣获这一殊荣的铁力一中女排进行颁奖，鼓励广大青少年追寻榜样力量，做新时代好少年。前不久，铁力一中女排获评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荣誉称号，是我省唯一获评的集体。截至目前，铁力一中女排累计斩获国际赛事冠亚军6次，国家级赛事各类奖项19项，省级赛事冠军61次，创下全省中学生排球赛事连续11年夺冠的优异纪录。铁力一中女排队长范俊怡：
3: 往后我们也会刻苦训练，好好学习，用行动展现新时代好少年该有的样子。
1: 本台消息，近日全省边境地区

0: 中小学校云邦福协作题主题交流研讨活动初中专场在大庆山县朗乡中学举行。活动现场，朗乡中学教师彭金巨老师带来实际问题与二次函数、抛物线型拱桥类问题公开课，朗乡中学管理团队与教师代表进行教学分享，全面复盘学校14年来深耕课堂改革的探索历程、实践路径与育人经验，为参会者展示乡镇中学坚持课改、提质增效的实践样本。大庆、同江、哈尔滨等地学校的教师代表依次分享实践成果，围绕教学改革、技术赋能、校际云邦福落地等话题交流经验，充分展现了各地云邦福项目的建设成效。嘉烟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雨婷、张庆峰、江运泽报道。10月11号，一起超彩林骑行2026嘉烟县全民健身自行车欢乐赛鸣枪开赛。赛事以驰骋界江彩林乐享全民健身为主题，吸引大批骑行爱好者相聚嘉烟，赴一场秋日运动之约。本次赛事主打休闲骑游体验，不设专业竞速比拼，重在沿途赏景打卡观光。骑行全程20公里，参赛选手从主会场出发，前往沪市贸易区打卡折返，沿着秋景如画的路线骑行返回。秋日清风拂面，骑手们穿行斑斓彩林，远眺界江壮阔风光，沉浸式领略嘉烟独有的山水人文画卷，在车轮流转间感受运动带来的轻松与快乐。参赛选手马志恩：
1: 今天骑行的过程中，看见两岸的五花山，心情十分的愉悦，天气也非常的晴朗。最近刷手机也刷到了这伊春旅游做得十分好，然后伊春的旅行真是火出圈的。
0: 骑行途中，参赛选手在畅快骑行之余，不时驻足拍照打卡，把嘉烟金秋美景定格留存。活动将体育健身、自然生态、地域文化有机融合，让骑行变成一场走进自然、放松身心的休闲之旅。嘉烟县文化体育服务中心主任韩松林：
2: 借着伊春全网火爆出圈的热度，我们在嘉烟举办骑行赛事，以赛引流，以景留人，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旅游客流，把嘉烟五花山界江的美景通过赛事镜头传播出去，丰富体育加旅游业态，拉长游客停留时间，持续放大林都伊春的文旅品牌。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4: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5: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6: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继续今天的河南之旅。红旗渠为什么被称为人工天河？红旗渠位于河南安阳林州市，是20世纪60年代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从太行山腰修建的引漳入林的人工灌渠，被称为人工天河。红旗渠呢被称为人工天河的原因是其巨大的工程量和艰苦的动工条件。红旗渠工程啊于1960年2月动工，至1969年7月全面完成，历时仅10年。该工程呢共削平了1250座山头，架设了151座的渡槽，开凿211个隧洞，修建各种建筑物12408座， 挖起土石达到了2000。

0: 225万立方米。据统计，如果把这些山石垒筑成高2米、宽3米的墙，可形成一条纵贯祖国南北、把广州与哈尔滨连接起来的土墙。红旗渠的总干渠呢，全长70.6千米，从分水岭分为3条干渠，灌溉面积达到了300多平方千米，解决了临县人民以往靠天等雨的恶劣的生存条件，改善了耕种环境。中国八大古都中的哪几个位于河南？中国八大古都是指呢，由中国古都学会通过并且呢，经过国内史学家承认的西安、洛阳、南京、北京、开封、杭州、安阳和郑州等八个城市。那这八个城市呢，都是历史上被视为正统朝代中有历史记载或者是考古证据表明是较长时间的主要的政权的都城。中国八大古都当中的郑州、洛阳、开封和安阳啊，都在河南。传说皇帝以郑州为都，郑州啊也是夏朝初年、商朝早中期的都邑，还是啊东周时期郑和韩的都城。洛阳呢是我国建都朝代最多、时间最长的古都，夏商西周、东周、东汉三国时期，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后晋等都曾以洛阳为都城。开封啊，在夏时为都，称老丘，是夏朝历史最长的都城。战国时期呢，魏国建都于此，称大梁。之后呢，北宋以开封为都城，称东京。安阳啊，在殷商时期为商都殷墟。汉末以后，以邺城为中心的安阳，先后呢成为了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六个王朝的都城。因此啊，河南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哪座城市是隋唐大运河的中心城市呢？隋唐大运河是以洛阳为中心，北至涿郡，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南至余杭，今天的杭州的人工运河，主要功能啊就是漕运。隋唐大运河跨越10多个纬度，纵贯中国最富饶的华北平原和东南沿海地区，地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8个省直辖市，是中国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在历史上产生过巨大的作用，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的水利建筑工程。隋唐大运河由永济渠、通济渠、邗沟和江南河4段运河组成，连接了黄河、海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其中啊，洛阳呢是永济渠和通济渠的连接城市，是隋唐大运河的中心城市。隋唐时期呢，国家粮仓设在了洛阳，江南等地的漕粮大量运来。洛阳最著名的花卉是什么？牡丹呢，因洛阳而闻名于世，有洛阳牡丹甲天下的美名。洛阳也因千年帝都、牡丹花城的说法飞升中外。洛阳牡丹是中国名花之一，花朵硕大，花容端丽，雍容华贵，素有花王之称。洛阳牡丹的人工栽培是始于隋，盛于唐，甲天下于北宋。洛阳野生牡丹呢，主要为白色的阳山牡丹和紫斑牡丹，经过人工栽培之后，出现了许多不同颜色的牡丹。洛阳地区盛产牡丹，得益于其肥沃的土壤。洛阳盆地的土壤呢，肥沃且粘性较大，这对相对喜干怕涝的牡丹生长是十分有利的。根据2004年的一项科研结果，洛阳地区呢，土壤当中的各种微量元素，特别是锰、铜、锌等元素明显高出其他地区。其中锰的有效态的含量是其他地区平均含量的20多倍。这些微量元素能够促进植物细胞的生长，促进叶绿素、糖类、酶类的合成以及花蕾的形成。
1: 谷雨，春季最后一个节气，不与百花争春的牡丹终于迎来属于自己20天的花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插播一条最新消息，接到市园林局通知，洛阳牡丹即将开放，盛世牡丹应时开，千年帝都迎客来。随着牡丹进入开放期，洛阳市也即将进入一年中最美的时候。
1: 为了一睹牡丹的国色天香，人们从五湖四海汇集于此。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近700万人口的城市，在短短20天里将迎来2000万的游客。这样的痴迷和狂热，如同千百年前历史的重现。那一年，依然是在这里，唐代诗人白居易写下了这样的诗篇：花开花落20日，一城之人皆若狂。这是自然界最为古老的开花植物之一。30亿年前，它的生命第一次被写进土地。30亿年后，它已经1300多个品种的姿态呈现在世人面前。这是中国人眼中的万花之王，心中的国民之花。一朵花在百转千回间留下了上千年的传奇故事和眼前的繁花似锦。每年牡丹花会，一场大戏总在洛阳上演。武则天东游上苑，见满园萧瑟，诏令百花冒雪开放，唯有牡丹唯命不从，触怒天威，被女皇贬下洛阳。之后牡丹在洛阳生根，开启千古传奇，成就一国之花。
2: 郑州为什么被称为中国铁路的心脏？郑州被称为中国铁路的心脏，一呢是因为郑州站的重要地位。郑州站啊，位于中国最繁忙的两大铁路干线京广铁路和陇海铁路的交汇处。同时呢，从地图上看，郑州位于全国八大铁路枢纽的正中心，扼守中原腹地，辐射全国铁路网。第二呢，就是因为郑州拥有亚洲最大的列车编组站和中国最大的零单货物转运站。同时从郑州站开出的列车可以通往全国所有省级行政中心，郑欧班列以及八横八纵铁路快速客运通道几乎呢都从郑州经过。中原城市群都包括哪些城市呢？中原城市群以河南省的郑州市、开封市、洛阳市、平顶山市、新乡市、焦作市、许昌市、漯河市、纪元市、鹤壁市、商丘市、周口市以及山西省晋城市为核心发展区，联动辐射河南省安阳市、濮阳市、三门峡市、南阳市、信阳市、驻马店市、河北省邯郸市、邢台市、山西省长治市、运城市、安徽省宿州市、阜阳市、淮北市、蚌埠市、山东省聊城市、菏泽市等中原经济区其他城市。中原城市群地处沿海开放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结合部，交通条件便利，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居全国前列。郑州等机场啊，可以实现与国内外主要枢纽机场的快速连通，米字形高速铁路网和现代综合交通枢纽格局正在加速形成，立体综合交通网络不断的完善。同时中原城市群产业体系完备，装备制造、智能终端、有色金属、食品等产业集群优势明显，科技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国家和省级创新平台数量众多，人力资源丰富。

0: 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0: 皮影戏，千年灯影舞动古今百态。现在娱乐产业的发达，让我们有太多的方式和途径可以放松身心，在声光电话所呈现的跌宕起伏的剧情当中，享受感官带来的刺激，过足戏瘾。但在那漫长的没有影视的年代，皮影戏曾是一代代人的精神寄托。说起皮影戏，年轻人可能大多不太熟悉，因为这是老一辈人的记忆了。一个戏台，一块幕布，一盏明灯，加上几个被操控的皮影小人，就能上演一出饱含文化底蕴、展现爱恨情仇、带来精神愉悦的皮影戏。2011年，中国皮影戏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那么中国民间古老的传统艺术皮影戏到底是怎么表演的呢？皮影戏就称影子戏或灯影戏，是一种用蜡烛或油灯等光源照射兽皮或者是纸板做成的人物剪影，以表演的方式叙述故事的民间戏剧。表演的时候，艺人们在白色幕布后面一边操纵着戏曲人物，一边用当地流行的曲调，大多是用当地方言唱述故事，同时配以打击乐器和弦乐，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在京津、河北、河南、山西、陕西以及甘肃天水等地农村，这种拙朴的汉族民间艺术形式很受人们的欢迎。有关皮影戏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汉书》，至今已有2000多年。作为中国古老的传统民间艺术，皮影戏始于战国，成于汉代，盛于唐宋，普及于清代。元朝时曾流传至西亚和欧洲，可谓历史久远，源远流长。回顾历史，《汉书》曾记载过这样一个爱情故事，被普遍认为是皮影戏最早的艺术渊源。据记载，汉武帝爱妃李夫人染疾故去，武帝思念心切，神情恍惚，终日不理朝政。大臣李少翁一日出门，路遇孩童手里拿着布娃娃在玩耍，影子倒映于地，栩栩如生。李少翁灵机一动，用棉帛裁成李夫人影像，涂上色彩，并在手脚处呢装上了木杆，入夜围上了方围，点上了灯烛，恭请皇帝端坐帐中观看。武帝看罢，龙颜大悦，就此爱不释手。那清代呢，北京皮影戏啊已经很普及了，深受官吏市民的欢迎，甚至传入了宫廷。康熙时，李亲王府设有8位拾五品俸禄的官员专管影戏。到了嘉庆朝的时候，逢年过节等喜庆日子，王公贵族经常传皮影班进宅表演。当时的北京影戏班呢，白天演木偶，夜晚呢则于堂会唱影戏，有不少京剧演员也参加影戏班的演出。那关于皮影戏的起源，四川大学教授黎峰介绍说，
1: 实际上皮影戏的起源，它的起源的方式、起源的来历有多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就相传呢，在春秋时代，孔子有一个学生叫子夏，这个子夏呢，他在山西的孝义这个地方，孝义也是我们当前我们中国皮影戏一个很有名的孝义皮影的这个发源地。这个种发源地跟那个子夏，实际上他是有一些神秘的关系的。子夏他的讲学，在当地的讲学，他非常有特点，他是利用晚上一边讲学，一边利用这个光影，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皮影的这种雏形，用这种方式一边讲学一边用皮影，还冠之以乐，因为他懂礼乐，跟孔子学过礼乐，所以他的教学方式非常新颖，非常活泼，受到了当地人的欢迎。
0: 皮影呢，是对皮影戏和皮影戏人物包括场面、道具、景物、制品的一个通

0: 种称谓。文化底蕴深厚的老关中与皮影戏有着千年不解之缘。陕西关中东部是皮影的发源地，陕西华县皮影呢是陕西东路皮影的代表，在众多的皮影流派中一枝独秀，是传说中的国宝、活化石、中华一绝，在国内外呢享有盛誉。中国皮影艺术从13世纪的元代起，随着军事远征和海陆交往，相继呢传入了波斯，也就是现在的伊朗、阿拉伯、土耳其、暹罗，也就是现在的泰国，还有缅甸、马来半岛、日本以及英法德意俄等亚欧各国。中国皮影的国际正式名称呢叫话剧，也就是陕西华县皮影戏曲的意思。华县皮影呢有四绝，一是皮影雕刻作品造诣高，二是演唱功力极深，三是表演者功力精湛，四呢是华县皮影博大精深，综合艺术水平炉火纯青，堪称戏曲艺术之绝唱。要成就一出完美的皮影戏，首先呢需要制作出生动的皮影人物、装饰、背景。那中国地域广阔，各地的皮影呢都有自己的特色，但是皮影的制作程序却大多相同，通常呢要经过选皮、制皮、画稿、过稿、镂刻、敷彩、发函熨平，还有坠结合成等八道工序，手工雕刻呢达3000多刀，是一个十分复杂而奇妙的过程。皮影的艺术创意呢汲取了中国汉代帛画、画像石、画像砖和唐宋寺院的壁画之手法和风格，造型十分的古朴生动。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田青呢介绍说，
1: 皮影就像我们中国其他的地方戏、人表演的地方戏一样，它在中国不仅仅是个艺术，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在旧社会是没有受教育的机会，那么我们普通的老百姓他们的道德标准怎么来的，他们的历史知识怎么来的，一个普通的农民他怎么就知道桃园三结义啊，怎么知道忠孝仁义啊，怎么知道一个孩子要孝顺父母啊。皮影其实担负了这么一个教化的功能。
0: 皮影制作呢是一项极复杂的技艺，陕西皮影呢通常选用牛皮，先把这个皮子呢放在冷水里浸泡2-3天，然后用刀来刮薄，直到把皮子刮薄抛亮为止。雕刻的时候一般呢都用阳刻，有时呢也用阴刻。绘画染色呢讲究女性发饰以及衣饰呢多以花草云凤等这种纹样为图案，男性呢则用龙虎水云等纹样呢作为图案。人物造型和戏剧人物一样，生旦净丑角色齐全。制成的皮影呢高的达55厘米，低的呢有10厘米左右。皮影雕刻师薛之芬介绍说，
2: 像这一般一个家庭妇女，龙忙了是去干活，龙闲了是当家庭妇女搞，这是一个月就能挣5-6十块钱，5-6多块钱。后来学熟练以后，这有些这一个月是1000多块钱，还有挣将近2000块钱。这是看人的接受能力，那人聪明的话，人家就能挣来钱。平均下来，这一个人一年也就是7-8千块钱。各家各户，只要是年轻人的，那媳妇聪明的，都干这行的，也没有到外边打工去的。
0: 皮影人的四肢和头部，先呢是要分别雕成，然后再用线连缀在一起，以便表演的时候活动自如。民间呢有一句俗语：“一口道尽千年事，双手对舞百万兵”，说的就是皮影戏。一个皮影艺人要用5根竹棍呢来操纵。手指十分的灵活，常常呢使得观众眼花缭乱，不仅手上功夫啊绝妙高超，嘴上还要说念打唱，脚下呢还要制动锣鼓。那演皮影的屏幕呢，它是用一块1平方米大小的白纱布做成的，白纱布呢经过鱼油打磨以后变得挺刮透亮。演出的时候，皮影紧贴着屏幕来活动，人影和五彩缤纷的颜色呢真切动人。皮影道具精致轻巧，携带方便，便当一副就可以挑动，而且呢受场地的限制程度很低，演员呢也不需要正规训练，所以深受人民的喜爱。那在皮影戏盛行的地区，人们会亲切地称它为一旦挑艺术。中国皮影戏和传统

0: 社会的生产生活啊，宗教信仰等呢，都是紧密相连的，是民俗艺术的一个重要门类。而民俗活动又是皮影戏生存和发展的坚实基础，皮影艺术植根于民间，生动地表现了多彩的民俗生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田青说，
1: 你看到皮影你会想到，哎呦，这个西方包括从印象画派到野兽画派的所有理念在中国早已成为现实了，而且在多少年之前就是这样的，那种夸张，那种意味，那种对人物的那种高度的概括，他每个人物不是写实，他抓住一点，然后把他的神表现出来。所以我觉得皮影的每一个造型，你越看越有味道，你就会感慨我们民间的艺术家，他怎么会想得到用这么一种形式，用这么高度概括的这种手法，把这个大千世界表现出来。
0: 正如周杰伦在他的歌曲《皮影戏》中所唱，距离万千惊叹声连连，动静掌握全在绕指间，只看颜色就能辨中间，唱念作答喜怒哀乐。是啊，植根于广大人民群众的艺术往往呢最具生命力。我们坚信，经过多方共同努力，无论时间过去多久，科技多么发达，皮影这位从远古走来高寿达2000多年的艺术长者，就会永远伴随着我们，直至地老天荒。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1: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0: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2: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0: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3: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0: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4: 我也被骗了，
5: 这么着急，
3: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6: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0: 真是骗子。
7: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2: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你这个傻子在帮他。
8: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9: 有我，
10: 有我，
9: 有我，
11: 有我们。
12: 请欣赏歌曲《雷锋传人》，作词石红、王进成，作曲王进成，演唱王莹。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
13: 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0: 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3: 0:86，
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4: 世界纪录。
3: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4: 中国抗击疫情
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3: 10年，
4: 中国向
3: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4: 全面胜利。
3: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5: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6: 您的快递
5: 这么快呀？
7: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6: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8: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9: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7: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10: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7: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11: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12: 为新鲜干杯！
7: 时间变得更快，
13: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7: 时间也在变慢。
14: 手术很成功，
15: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7: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6: 掌握农情，解读政策，关注农事，关爱农家，服务农民，欢迎走进农广天地。
17: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农广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
18: 听乡村节目，过小康生活，农广天地，一个真正属于农民自己的电台节目。
17: 首先来关注农业资讯。近日，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将于明年1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耕地保护领域的首部专门立法。下一步，自然资源部将围绕法律的实施，细化配套政策举措，重在做好稳数量、优结构、强监管这三方面的工作，来推动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农业农村部消息，据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40%，其中黄淮海收获过半，东北20.5%，西南过70%，西北近50%，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过20%。记者从2026中国国际农业机械展览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展会将于10月26号至28号在天津举行，并特设新能源农机展区，届时新能源农机将集中亮相，接受来自30多个国家采购商和国内终端用户的检验。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会长赵岩水说，这将从技术迭代、市场赋能、产业协同、对外开放四个维度，为农机工业高质量发展和产品创新提供有力支撑，助力新能源农机快速发展。近日，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主持召开省。

0: 省政府常务会议，部署推进全省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研究赋予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哈尔滨新区省级行政权力事项，审议通过黑龙江省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
1: 一条高寒钢铁动脉穿越茫茫林海，绘就秀美兴安画卷。哈尼高铁飞驰向前，打破深山阻隔，汇聚全新发展活力。从斑斓层林到冰雪北国，列车带来机遇与希望。高铁通临海，临都向未来系列专题报道，敬请关注。
0: 十一假期高铁开通为我市带来旅游热潮，枫林县五营红松林海景区新青国家湿地公园更是以其独特的五花山魅力吸引大批外地游客打卡，餐饮住宿、山特产销售等行业同步迎来红火旺季。高铁带来的客流让枫林县内宾馆、农家院客房早早订满，住宿行业持续火热。枫林县喜龙宾馆经营者邱玉春：
2: 高铁开通之后，十一假期来枫林游客特别多，我们宾馆天天满房，客流量上来了，我们心里特别高兴。
0: 地道东北特色菜品广受游客喜爱，小鸡炖蘑菇、山野菜、小河鱼等本土风味收获众多好评。枫林县餐饮经营者吴小晶：
3: 游客出行方便了，我们生意也好了，我们会做好服务，让游客吃好玩好，感受咱们临城的热情。
0: 游客们在游玩之余，纷纷选购木耳、桦树枝等本地山特产带回家馈赠亲友，特产门店销售大幅攀升。枫林县某山特产超市孙启刚：
4: 今年十一，高铁带来了大量的外地游客，店里生意呢比往前好了不少，很多游客到枫林游玩，选购咱们本地的山特产，客流量和销售额都上来了，真切感受到高铁给县里带来的旅游红利。
0: 枫林县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持续丰富文旅业态，推动旅游从一季红火向四季长红转变。高铁打通对外出行通道，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增收优势。农民新政，农民新生，让我们聚焦新农村。为深入推进林业产业转型升级，扎实做大做强寒地农药林下经济产业，盘活现有林地闲置资源，实现以林养地，以药富民。近日，伊春森工桃山联局公司、南河林厂分公司坚持生态优先、林药共生，把林下深防野生种植作为推动林场转型、职工增收的重点林下产业，探索一条保护生态与发展经济互促共赢的绿色发展之路。桃山联局公司南河林厂森林资源丰厚，林间育碧度适中，土壤腐蚀质含量高，昼夜温差适宜，具备林下深自然生长的绝佳生态条件。南河林场分公司遵守生态保护红线，结合森林抚育工作，对事业区宜深林地开展实地摸排，科学筛选适宜地块，合理规划种植区域，坚决杜绝毁林种植，在不破坏原生态森林植被的前提下，推动林下深紫播防野生栽培模式，最大程度还原人参自然生长环境，保障林下深稻地品质。此次为首次规模化试种林下深，采用原生态紫播防野生栽培模式，不施化肥，不打农药，最大程度模拟野生人参生长环境，保障产出身材品质纯正，药效优良。为确保试种成效，林场分公司提前组织职工开展技术学习培训，借鉴成熟林下种植管护经验，细化播种流程， 规范作业标准，明确专人分片负责、日常巡护、鼠害防治、林地保湿等管护工作，建立完整的市种台账，全程跟踪记录出苗、生长情况，全力攻克初期种植养护难题。目前在491林班开展篱下人参种植工作，种植面积50亩。近年来，桃山林业局公司、南河林场分公司持续转变林业发展思路，打破单一的林木经营模式，积极探索生态优先、绿色增收的林下经济发展新路径。此次林下参试种是林场盘活林下空间资源、培育特色北药产业、拓宽职工增收渠道的重要举措，有效实现森林资源立体复合利用，达成林不动、地增效、人增收的良好效果。下一步，一春森工、桃山林业局公司、南河林场分公司将精心做好林下参苗期精细化管护工作，持续积累种植经验，总结管护技术。若本次试种长势稳定、成效良好，将逐步扩大种植规模，优化种植布局，持续延伸林药产业链条，全力将林下参打造为林场绿色转型、提质增效的特色支柱产业，为桃山林业局公司林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
5: 今年是我开高铁的第三年，我的梦想就是把每个搭乘高铁的旅客平安地送到目的地。
6: 作为一名教师，每一个学生都成为对社会、对祖国有用的人，就是我的梦想。
7: 我是一名普通的农民工，参与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我的梦想实现了。
8: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9: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10: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0: 听不够的是乡音，挥不去的是乡情，忘不掉的是乡亲，最温暖的是乡恋。生于此，爱于此，生之根，情之远。欢迎收听《乡村大视野》。
1: 国庆假期，友好区文旅消费热度居高不下，区供销社精准把握假期收官消费契机，持续深耕后备乡经济，坐实以旅兴农、以销助农发展模式，让本土优质山特产搭乘文旅流量快车热销出圈，为假期助农增收画上圆满记号。友好区供销社抢抓国庆旅游黄金窗口期，精准布局消费场景，在机场、秋风路等旅游干线入城核心要道设置专属展销点位，精准承接返程游客消费需求，打造沉浸式零距离的林区特产消费场景，打通农特产品从山林到游客后备箱的直通销路。展销现场品类丰富的展品全方位展示友好区本土原生态优质山货，涵盖百道香酸菜、上甘岭冰壶酒、蓝莓汁、蓝莓原浆、蓝莓果干等吃食酒水，以及供销伊春礼物、冻梨汁、桦树汁、松子、榛子、木耳、蘑菇等多款地道林区好物，充分凸显伊春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优势，原生态的品质收获众多游客青睐。为确保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伊春森工桃山林业局公司从农机检修、田间踏查、道路整修、气象预警及安全生产等多个维度扎实推进秋收各项保障工作。公司农业生产部门提前摸排辖区农机保有量，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种

0: 植或联合收割机、拖拉机、运输车辆等秋收主力机械进行全方位体检，积极推广互兼合作或集中检修模式，重点排查制动系统、灯光、油路、电路及割台、脱力装置等关键部位，并配齐油料、维修配件等物资，坚决杜绝机械带病作业，保障农机高效运转和连续作业。临场抢抓秋收前窗口期，积极组织在岗党员干部、职工及种植户调配机械车辆，集中开展农田道路专项清障养护，对承担运输任务的主要道路进行沙石铺垫，提高路面的承载能力，并对低洼易积水路段疏通边沟排水渠，铺设涵管，加固路基，防止秋雨导致道路泥泞塌陷，确保农机顺畅进出和粮食运输畅通。农业生产技术人员下沉一线，对水稻、玉米、大豆等作物进行拉网式排查，重点监测作物成熟程度、籽粒饱满度、植株长势及病虫害情况，建立精准台账，详细记录各地块种植品种面积、伤情及风险隐患，建立一地一档，针对低洼易涝、作物倒伏或成熟不均衡的地块，引导种植户制定差异化的收割方案，并密切跟踪降温、早霜、大风及连续阴雨等极端天气动态，通过短信、微信、天意喇叭等渠道，第一时间向种植户推送气象预警和农事建议，指导种植户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科学把握收割时机。公司聚焦农机作业、田间用火、秸秆禁烧等重点领域，开展常态化安全检查，严厉查处无证驾驶、酒后作业、违规拼装、改装等行为，对耕地、临时住点、库房、农具厂等重点场所的供电线路、消防设施进行拉网式排查，配足灭火器具，严禁露天焚烧秸秆，同时建立帮扶台账，针对孤寡老人、留守家庭等特殊群体，组织志愿服务队提供代收、代运、代管等暖心服务，确保秋收不落一户。通过扎实落实各项措施，确保有效应对秋收期间可能出现的各类挑战，全力护航秋季农业丰产丰收。
1: 他们不是诗人，却在乡村田野创造着新农业的浪漫。
0: 他们不是画家，却用勤劳双手描绘新农村的未来。
1: 他们有坚定的信念，
0: 他们有吃苦的决心，
1: 他们用知识和科技武装头脑，
0: 他们用勤劳和汗水挥洒希望。
1: 林下生意经，带你共同创造财富，实现创业梦想。

日前，伊春森工双丰联局公司自主规模化种植的森行22水稻迎来秋收季，正式开点收割，奏响了秋日丰收乐章。田间地头秋收作业井然有序，两台联合收割机同步下田，连片作业有序开展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等一体化作业，作业高效，进度平稳。满载稻谷的运粮车辆往返穿梭，及时将收割完毕的新鲜稻谷统一运回公司院内集中存放，专人看管，全程做到随熟随收，颗粒归仓。田间收割、转运、归仓各环节衔接顺畅，高效闭环。本年度森行二水稻长势喜人，收成稳定，预计三天内可全面完成收割工作，总产量可达120余吨。为切实降低市场波动风险，保障种植收益，伊春森工双丰林业局公司提前对接市场，锁定销路，已与香河米业签订收购订单，实现未收先销，订单兜底，有效省去中间流通环节，进一步提升种植产业经济效益。为抢抓秋收有利窗口期，确保丰产丰收，应收尽收，公司提前统筹部署，科学调

配收割机械、运输车辆和值守人员，实行跟班作业，错峰推进，无缝连接，全力加快秋收进度，严把粮食收割、转运、存储安全关口，切实做到粮食收得稳、存得好、卖得出。近年来，伊春森工双峰铝业级公司立足林区土地资源优势，持续拓宽林下田间特色种植产业路径，积极探索公司加订单加企业产业化经营模式，稳步扩大自主种植规模，不断夯实产业增收基础。此次森行二水稻丰收，既是对公司精细化田间管理、科学化种植培育成果的有力检验，也为企业持续壮大特色农业、培育增收产业积累了宝贵经验。下一步，伊春森工双峰铝业级公司将扎实做好稻谷仓储管护、订单交付、销售结算及资金回笼等后续工作，系统总结本年度水稻种植、田间管护、订单运营经验，持续优化种植产业结构，稳步做强特色农业产业，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农广天地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小巷人家》，作者大米，
2: 第十七集。那个年代，舞厅文化开始逐渐流行，城里突然雨后春笋般的冒出了很多商业舞厅，棉纺厂附近就有三家。这很多年轻职工呢，一下班就匆匆地换上衬衫、连衣裙和皮鞋，成群结队地买票入场，在朦胧的灯光和劲爆的音乐中旋转狂欢。小院没有卷入这场流行，黄玲和流行学员宋莹没时间也没心情去跳舞，她呀忙着在家吼孩子呢。镇院大神庄图南去读大学了，皮猴林动哲却翻天了。正如庄超英所料，林动哲对文学不感兴趣，没有加入任何文学社，他逃的与众不同，逃的是卓尔不群呢。林动哲先是得了苏州中学生魔方竞赛第三名，据比赛现场的人说，林动哲十指翻飞，棉纺厂生产模范的手指那都没他灵活，成为了知名的魔方高手。在林武峰和宋英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又凭借一曲张国荣的 Monica 披荆斩棘，拿下了校际劲歌热舞大赛的一等奖。可与之对应的是，他的文化成绩一路下滑呀。林动哲是初三毕业班的学生，成绩至关重要。林动哲大了，林武峰也不好打他了，只能靠宋莹独挑大梁。宋莹恨铁不成钢，声嘶力竭地吼了又吼，可收效甚微。林动哲的分数没提高，宋莹却已心力憔悴，他强烈地思念庄图南。在一次吼完林动哲以后，宋莹情真意切地对丈夫说：
3: 唉，武峰，我好想图南呢。
4: 是啊，没人帮咱们镇着动辄喽。
3: 走了个图南，来了个鹏飞，表兄弟俩长得还有点像，可差别也忒大了。
4: 鹏飞是个好孩子，就是比动辄还贪玩。
3: 如果说动辄是窜天猴，那鹏飞就是齐天大圣孙悟空。
2: 黄玲对向鹏飞的到来适应良好，庄化林对大哥大嫂感激不尽，他除了每月按时汇款给生活费以外，还硬塞了200块钱给庄超英以备不时之需。庄化林生活费给的不算少，但庄超英大概算了算，黄玲用在向鹏飞身上的只多不少。他对庄小婷和向鹏飞一视同仁，每人每天一瓶鲜奶，课外书辅导书经常买，东一点西一点加起来花销也不低。黄玲对庄小婷和向鹏飞在物质上尽可能的平等，唯一不同的是，庄小婷住庄图南原来的卧室，向鹏飞住庄小婷原来的小隔间。他的理由很简单，女孩子更需要注重隐私。庄超英一是感激妻子愿意接受向鹏飞，二是想到庄化林从小到大都是住客厅睡饭桌，他因此一直埋怨父母，毫无意义接受了黄玲对房间的安排。庄超英呢，依旧按月固定上交1/3的工资给父母。庄图南基本生活费偏高，建筑系需要购买大量的耗材，庄小婷和向鹏飞的伙食费也不低，毕竟正在生长发育期，主食蛋白质需求量大。庄超英心中有数，如果没有黄玲织毛衣的外快收入，一又2/3的工资一定捉襟见肘。他几次狠心想要回自己1/3的工资，但始终开不了口。破罐子破摔的黄玲也再也不去公婆家了，庄超英自己回父母家或者带着孩子们一同回去他也不拦着，但向鹏飞不喜欢去姥爷姥姥家，庄小婷呢更不愿，所以庄超英大部分时间只能自己一个人去父母家。一年前的那场冲突让夫妻俩都心有余悸，两个人都绝口不再提那场家庭冲突。那是 夫妻俩不能提的话题，不能接的伤口。在和爷爷奶奶的关系上，两个人就这么心照不宣的形成了一种你别管我，我也不管你的相处模式，互不干扰，各自忍耐。宋莹想念庄兔男，林动哲也想。元旦前，林动哲听庄小婷说黄玲要带他去上海看哥哥，他立即就跑到东厢房，苦苦地哀求黄玲也带上他。
5: 阿姨，我还没去过上海，我想去上海，想去看图南哥，阿姨你带上我好不好？
2: 林武峰宠儿子，林动哲手头原本也有不少零花钱，但他最近实在是不像话，买了几本破解魔方之类的杂志。宋莹在忍无可忍之下没收了他所有的积蓄。听说他想去看庄图南，宋莹心生一计。
3: 你期末考试考入班级前20名，我就给你钱买车票。
5: 庄小婷元旦就要去上海了，我想一起去，你先给我车票钱，我回来后一定好好学习，期末一定好好考试。
2: 宋莹自觉掐住了他的命脉。
3: 我不反对你去看图南哥哥，你什么时候考好了，有钱买车票了，你什么时候再去。
2: 林动哲向庄小婷借钱，庄小婷很犹豫，但还是听从了宋莹的吩咐不肯借。林动哲又向向鹏飞借钱，向鹏飞很仗义，
6: 我妈是给了我一些钱，但是怕我乱花，交给小婷保管了。
5: 啊，那没戏了，我怕是要等到寒假图南哥哥回家才能见到他了。
2: 向鹏飞这才知道林动哲借钱的目的，他问清楚以后不以为然说，
6: 我可以不花钱坐车。
2: 周日凌晨，向鹏飞带着林动哲就偷偷溜出了小院。林动哲身上背了一只军用水壶，一个鼓鼓囊囊的书包，他拍了拍书包，
5: 我爸买的苹果很好吃，我带几个给图南哥吃。
2: 向鹏飞边走边说他的门路。
6: 钱叔叔就是我第一次从贵州来苏州在火车上照顾我的那位叔叔，他现在在汽车站开长途车呢。
5: 你都有社会上的朋友了，佩服呀。
2: 向鹏飞带着林动哲到了长途汽车站，找到了向鹏飞口中的钱叔叔。钱叔叔知道他们想去上海后，把他们交给了另一位即将发车去上海的司机。这两个人呢，跟着司机从司机通道上上了大客车，他们没有走检票口，自然也就不需要买票了。林动哲喜出望外，
5: 哇，真的不用买票啊。
2: 司机笑了笑也不答话，径直就坐上驾驶室。向鹏飞带着他坐在了前门边的一个两人座上。
6: 哎呦，钱叔叔罩着我们，不用买票的。
2: 司机开了车门，检票口的工作人员开始检票，手持票根的乘客们陆续上车。长途客车晃晃悠悠地开出长途汽车站，往上海方向行驶。汽车开到了路边一家小饭店的门前，停下来了。
7: 休息半个小时，想吃饭的人可以在这家吃饭，想上厕所的也可以上，吃饭的人上厕所免费，不吃饭的上厕所收费。
2: 路边只有这么一家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小饭店，有些乘客自己带了水和吃的，也不下车，那就在车上吃喝。另一些乘客下车问了问小饭店的饭菜价格，能接受的就坐下吃了。这司机带着向鹏飞和林动哲走进了小饭店，找了一张靠墙角的桌子坐下。老板看见司机，自动端出一木桶的米饭，一碗回锅肉和一大海碗的西红柿鸡蛋汤放到了桌上。向鹏飞手脚麻利地从木桶里舀出了三碗米饭，先递给司机一碗，再递给林动哲一碗。司机拿起筷子笑着叫俩人也快吃。
7: 哼，赶紧吃赶紧吃，到上海还有一会儿呢。
2: 司机吃完了去店门口抽烟，向鹏飞和林动哲这才有机会单独说几句话。林动哲对门口的司机努了努嘴，
5: 你怎么找到这个门路的？
6: 我上次来苏州啊，就是大家都不肯留下我的那次。
2: 林动哲对那次的风波是记忆犹新，赶紧瞄了一眼向鹏飞。向鹏飞若无其事地说，
6: 哎，没事儿，那次我妈妈很伤心，我也有点伤心，当时有点抱怨大舅妈，不过现在不怨了，大舅妈对我很好，比周青舅妈对周青好得多呢。那次我妈带我离开苏州前，带我去和钱叔叔告别，钱叔叔说我难得来一趟江苏，他正好要出车去无锡，他带我去无锡吃顿酱排骨呢，然后我和我妈就跟着他的车去了无锡，看了太湖，吃了茶干和酱排骨。我现在常住苏州了，我星期六下午常去找钱叔叔，他不出车，我就在车队和他唠嗑，帮他洗车打扫车厢，他出车我就跟他的车出去耍，我跟车去了无锡、宜兴、溧阳。
5: 我在苏州这么多年都没去过这么多地方。
2: 羡慕之余，林动辄不住的叹服啊，
5: 佩服佩服呀，你居然在教导主任庄叔叔眼皮底下逃课。
6: 大舅舅每周六下午去市党校政治学习，不在学校的，我一般只跟两个小时以内的车，半天就能回来了，大舅舅发现不了的。哎，对了，去上海几个小时呢？三个小时吗？
2: 邻桌的一位乘客说。
8: 哎，得五个多小时啊。
2: 因为是周日，宋莹睡到了快中午才爬起来，屋里一片寂静，林动辄不在家。宋莹迷迷瞪瞪地刷完牙洗完脸，发现桌上有张纸条，随手拿起来瞥了一眼。尽管是文科生，庄图南理科基础却很扎实，建筑力学等课程对他来说根本就不算难，他最缺乏的是美术功底。星期天，庄图南去了自习室里临摹静物，当他细心揣摩轮廓、明暗等基本要素的时候，班长李佳突然推开了教室门，招了招手示意他出来说话。李佳似乎跑了很久，气喘吁吁地对庄图南说：
9: 哎呀，可找到你了，你妈妈给辅导员打了个电话，让你赶紧去四长途汽车站接你弟弟。
2: 庄图南的思绪还在光影之中，下意识地回答：
7: 我没有弟弟，只有一个妹妹。
2: 李佳回想了一下辅导员的转述：
9: 你妈妈说两个弟弟，一个姓林，一个姓夏，她也不很清楚他们上了哪班车，她让你锁在汽车站出口，看到弟弟们就带回学校，千万不能让他们和其他人走了。
7: 啊？
2: 林武峰在乡镇企业干活，加班加点干到晚上十点才解决了技术问题，太晚了，公交车早就停运了，厂长派面包车把林武峰送回了家。这一路上林武峰是又累又困，断断续续的在车上打了好几个盹，醒醒睡睡，睡睡醒醒的就更累了，迷迷糊糊的进了家，发现屋里一个人也没有，宋莹不在，林动辄也不在，屋子里的炉子也熄了，室内一片漆黑冰冷，这是前所未有的情况，林武峰不由得一阵慌乱。此时已经临近半夜了，林武峰心慌意乱，转身往外跑，想去庄家问问情况，慌乱之中一个踉跄撞到了门上。

0: 东厢房里的黄玲听到了动静，慌忙披上了厚外套，跑到了院里。黄玲支支吾吾地说：
1: 林工，你先别急，刚才图南打电话过来了，说动辄现在在同济了。林工，你先别急啊，我慢慢和你说。超英和宋莹已经上火车去上海了，动辄和鹏飞现在是在图南的宿舍里，他们很安全。
0: 星期一傍晚，庄林家院门紧闭，隐隐地传出呵斥声、嚎哭声。天寒地冻，门窗紧闭，不利于邻居们围观刺探八卦，但有利于关起门来打孩子。黄历运势云，忌出行，宜打娃。庄林两家四个大人正挤在东厢房里聚众打孩子。庄超英跟黄玲不好教训外甥，宋莹自告奋勇：
2: 我来，我在同济就想揍这两个小兔崽子了。
0: 庄超英第一反应是宋莹不该在孩子们面前爆粗口，但一抬眼看到素来精神利落的宋莹蓬头垢面，顶着两个大黑眼圈，再一想到外面治安这么乱，向鹏飞居然不止一次偷偷坐长途车往外跑，庄超英也怒向胆边生，抡起鸡毛掸子：
3: 好你小子啊，你偷偷溜出门去过几次？
4: 四次。
0: 涉及到人身安全的问题，黄玲着急上火了一整天。
1: 超英，打！你不打我打！
0: 庄超英抡起鸡毛掸，狠狠地打在了向鹏飞的屁股上，打了四下。黄玲觉得打得不够，一把抢过鸡毛掸子，可他一贯是温文尔雅呀，一时之间居然还不知道怎么动手了。君子动口不动手。
1: 你都不认识对方，居然就敢上对方的车啊！拉到山沟里卖了怎么办？我们怎么和你妈妈交代？你大舅舅昨天急得要死，和阿姨买了站台票混上车，在火车上站了一夜。他说他当时怕得要死，就怕你出事。
0: 宋莹精疲力竭，坐在椅子上骂都骂不出来。林武峰不作声，抄起扫帚一下下狠狠打到了林动哲的屁股上。
5: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0: 星期天中午的时候，不止一位邻居看到宋莹披头散发向外冲，庄超英紧随其后一路小跑，黄玲也跟在后边声嘶力竭地喊：
1: 别急别急，咱们先打个电话。
0: 这邻居们已经偷偷纳闷一天了，此时都竖起了八卦的耳朵。张爷爷听了一会儿：
6: 哼，林动哲又调皮了。
0: 吴建国努力辨认对门小院里传出的声响，很遗憾地对张阿美说：
4: 哎呀，以前大家没电视，林家打骂林动哲，庄家出来劝架，是小巷的传统节目。林动哲好久没挨打了，突然又听到他挨打，真亲切。
0: 张阿妹又仔细地听了听，
7: 没声啊。
4: 嗨，中场休息，林工一会儿还要接着打。
0: 林武峰倒不是在中场休息中，是有客人来了。谁呢？钱进，就是向鹏飞嘴里的钱叔叔，敲响了小院的门，他呢来赔礼道歉了。钱进拎了两斤鸡蛋糕，诚心诚意的来向两家大人赔罪道歉。庄超英把钱进让进屋，庄林两家迅速收拾战场，庄超英、林武峰一起听听对方的说法。宋莹把向鹏飞、林动哲拽到了林动哲的房间里补作业写检讨，他们旷了一天的课，要补作业和写检讨，并让庄小婷监督俩人。黄玲倒了杯温水给钱进，庄超英、林武峰目光炯炯地盯着他，看他怎么解释。钱进呢有点尴尬：
4: 鹏飞有时在上课时间来找我，我知道他旷课了，可是我觉得这孩子不容易，偶尔找我呢只是想散散心透透气，我就没逼他回去上课。昨天呢是周日，我又看到两个孩子，俩人都说要去上海看哥哥，我以为是大人允许的，我就没追问。去上海那辆车的司机是我朋友，我信得过他。
0: 正一脚踏进屋的宋莹是勃然大怒：
2: 你信得过他？你是孩子什么人呢？你
1: 我们是鹏飞的临时监护人，

0: 要对他的人身安全负责，不然没法向他妈妈交代。
1: 庄化林和我下乡的地方不远，虽然不是一个大队的，但是是一个公社的，我们又是同乡，心理上很亲切。去年夏天庄化林带着鹏飞来向我告别，说是过两天要回贵州，以后就再也不来苏州了。
2: 屋里另外四个人都敏锐地注意到了前进的用词，回贵州，来苏州。
1: 我呢，那时刚承包开始跑长途，我对庄化林说，鹏飞来一次江苏不容易，让他跟我车去看看太湖吧。鹏飞呢就跟我车去了一趟无锡，他很高兴，所以现在啊他偶尔来找我跟趟车出去耍耍。我刚回苏州时啊一直没工作，心里很苦闷，我那时经常一个人走很远，走半天才回来。我还是土生土长的苏州人，父母兄弟都在这儿，鹏飞在这儿没爸妈没朋友，连苏州话都不会说。我想着他偶尔来找我说说贵州话，跟我跑趟车散散心也是好的。
2: 钱进平时的语句中满是对向鹏飞真心实意的关切，庄超英心中的怒气也不知不觉地消散了，林武峰和宋莹也不吭声了。
1: 我回去就给庄花林写封信解释一下，以后也不再让鹏飞跟车了。
2: 这庄超英和林武峰都是厚道人，见钱进实心实意的道歉，再说此事也不能完全怪他，很快就消了气。三个人又是同一辈人，钱进大概比庄超英和林武峰年轻几岁，所以彼此之间很容易就说到了一起。庄超英收下了鸡蛋糕，并留钱进吃晚饭。兄弟啊，这家里也没什么准备，咱随便吃点，你晚上还要出车，吃点热乎的咱再走啊。
3: 啊，晚上还要出车呀？
1: 啊，承包费是固定的，多跑一趟就多挣一趟的钱。
2: 林动哲的房间里，向鹏飞和林动哲是奋笔疾书。向鹏飞突然嘿嘿笑起来，林动哲纳闷：“
4: 你笑什么？检讨写完了，写完了给我抄抄。”“
5: 没写完。”“
4: 那你笑什么？”“
5: 刚才大舅舅打我，大舅妈骂我。”
2: 林动哲抬眼看了他一眼，眉毛挤成了个八字眉。“
5: 我在家闯祸时，也是我爸打我，我妈骂我，你家也是，你爸打你，你妈站在一边骂。”
2: 向鹏飞低头继续写检讨。他没说的是，尽管庄超英和黄玲一直对他照顾有加，但彼此之间总有份距离。但当他在同济看到两眼通红、浑身脏乱的像叫花子一样的大舅舅，回家以后看到气急败坏兼破口大骂的大舅妈时，他突然觉得他在苏州也是有亲人的了。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7: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6: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8: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6: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9: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6: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10: 不会被骗，不会被骗，
9: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1: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6: 真是骗子。
12: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8: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13: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9: 有我，
11: 有我，
9: 有我，
14: 有我们。
13: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0: 才有梅花便不同，作者丁立梅。趁着天黑去邻家院子边折一枝梅回来，这有偷的意思了。我是实在架不住它的香，它香得委实撩人。晚饭后散步，隔着老远它的香就远远追过来，像撒娇的小女儿，甜腻腻地缠着你，让你架不住心软。我向东走，他追到东边；我向西走，他追到西边；我向南走，他追到南边；我向北走，他追到北边。黑天里看不见，但我知道他在那里，他就在那里，在邻居家的院子里，一颗只一颗。白天我在二楼西窗口，我的目光稍稍向下倾斜就可以看到它。邻家的院子终日里铁栅栏圈着，有些冰冷，有了一树的梅竟是不一样了。连同邻家那个不苟言笑的男人，他在梅树下进进出出，望上去竟也有了几分亲切。一束细密的黄花朵不疾不徐地开着，隔了距离看，像镶了一束的黄宝石，枝枝条条四下里漫开去。他是想把他的欢颜与馨香送到更远的地方去。一家有花百家香，花比人慷慨，从不吝啬他的香。梅是大众情人，人见人爱，这在花里面少见。梅的本事是一般的花学不来的，谁能在冰天雪地里捧出一颗芬芳的心？谁能在满目的衰败与枯黄之中抖露出鲜艳？只有梅了。它从冬到春，在季节最为苍白、最为寂寥的时候，它含苞，它绽放，它是冬天里的安慰，它是春天里的温暖。喜欢关于梅的一则韵事。相传，宋武帝的女儿寿阳公主，某天午睡，独卧于自己寝宫的檐下。旁有一束梅，其实花开正盛，风吹有花落于公主额上，留下一朵黄色印记，拂之不去。宫人们惊奇地发现，公主因这朵黄色印记变得更加娇媚动人了。从此宫人们争相效仿，采得梅花贴于额前，此为梅花妆。原来古代女子的对镜贴花黄竟是与梅花分不开的。我对着镜子摘一朵梅，玩笑般的贴在额前，想我的前身当也是一个女子吧。她摘过梅花吗？她对镜贴过花黄吗？想起前日里去城南见一个朋友，暖暖的天，暖暖的阳光， 空气中有

春的味道。突然闻到一阵幽香，不用寻，我知道那是梅了。果真的，街边花园里有梅一棵，裸露的枝条上爬满小花朵，它们甜蜜着一张张小脸儿，笑逐颜开。有老妇人在树旁转，她抬眼四下里看，趁人不备折下一枝，笑吟吟地往怀里兜。她那略带天真的样子让我微笑起来。人生至老，若还能保持着这样一颗喜爱的心，当是十分十分可爱且甜蜜的吧。一想起北魏的陆凯，那样一个大男人，居然浪漫到把一枝梅花装在信封里，寄给好朋友范晔，并赋诗一首：“折梅逢驿使，寄与龙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他把他的春天送给了朋友。做这样的人的朋友，实在是件幸运且幸福的事。我折回的梅被我插在书房的笔筒里，简陋的笔筒因了一枝梅变得活泼起来，俏丽起来。南宋杜雷写梅：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诗里不见一次对梅的赞美，却把梅的风骨全写尽了。梅有什么？没有的就是这样的与众不同啊。一地清月，满是幽香，那样一个寻常之夜，因窗前一束的梅，诗人的人生活出了不寻常。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过富春江，前两天曾谷和他的妹妹以及英国军官燕子少校来杭州，我们与醉谈游步之余，还定下了一个上富春江去的计划。这一位少校实在有趣，在东方驻扎的久了，他非但生活习惯都染了中国风，连他的容貌态度也十足带着了中国气。他的身材本不十分高大，但背脊鱼驴，同我们中国的中年人比较起来，向背后望去，简直是辨不出谁黄谁白。一般军人所特有的那种挺胸凸肚、傲岸的气象，在他身上是丝毫也不具的。他的两脚又像日本人似的向外弓曲，力气正来，中间会露出一条小缝。这当然因为他是骑兵，在马背上过日子过得多的缘故。他虽则会开飞机、开汽车、划船、骑马，但不会走路。所以他说他不喜欢山，却喜欢水。在西湖里荡了两日舟，他问起近边更还有什么好的地方没有，我们就决定了再陪他上富春江去的计划。好在汽车是他自己会开，有半日的功夫就可以往返的。驶过六合塔下，走上江边一带波形。

的道上的时候，他果然喜欢极了。他说这地方有点像日本的濑户内海。江潮落了，江水绿得迷人。而那一天午后，又是淡云微日的暮秋天，在太阳底下走起路来还要出一点潮汗。过了范村，池上四面是小山，满望是稻田的富航交界的平原里，景象又变了一变。他说只有美国东部的乡村里有这一种干草黄石的和平村景。他倒又想起在美国时候的事情来了。由富阳站里沿了新开的那条环城马路，把车开到了冠山脚下，一步登天，爬上春江第一楼头眺望的时候，他才吃了一惊，说这山水真像是摩西的魔术。因为车由凌家桥转弯，跑在航富道上，所见的只是些青山平谷、茅舍峰林。到的富阳，沿着那座公冶式的疏孤坪山脚驶入站里，也只能看那些错落的人家与一排人家南岸的高山。就是到了东城脚下，在很狭的新筑马路上走下车来的一刻，没有到过富阳的人也绝不会想到登山几步就可以看见这一幅山重水复的黄子久的画图的。我们在山头那株樟树下的石栏上坐了好久，曾谷并且还指着山下的一块汉高士严子陵先生垂钓处的石碑，将范文正公的祠堂记以及上面七里龙边东台西台的故事译给了这一位少校听。他听到了谢高宇的西台痛哭的一幕，却兴奋起来了，说为什么不拿这个故事来做一本戏剧，像希勒的威廉退儿一样，这地方倒也很可以起一座谢氏的祠堂。回来的时候天色已经晚了，他一面开着车，眼睛呆呆看着远处，一边却悠悠地告诉我和曾谷说，我若要选择第二个国籍的话，那我情愿做个中国人。车过分境岭后，他跳下车来去看了一番建筑在近边山上的碉堡。我留在车里陪伴着一位小姐，一位太太，从车窗里看见了他的那个向前微俯的背影，以及两脚蹒跚在斜阳衰草的山道上的缓步。我却突然间想起了一篇哈代的短篇，题名叫做《忧郁的骑兵》的小说。联想一活动，并且又想起刚才在冠山上所谈的那一段话来了，皱鼻一哼，就哼出了这样的28字：三分天下二分王，四海何人吊国殇，偶向西台台畔过，苔痕幽似泪淋浪。双十节近在目前，我想将这几句狗屁诗来应景，把它当作国庆日的哀词，倒也使得。

春雨润物般的娓娓叙述，酣畅淋漓地抒发情怀，去听，去品。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高盛哲报道。10月14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调研督导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工作。在红旗小区，董文琴强调，要合理利用公共空间，加强基础设施和墙角设计，科学做好绿化美化，推动色彩搭配相协调，更好满足居民高质量生活需求。在中心街老政府小区，董文琴强调，要坚持安全便民原则，优化健康步道通行流线，做好无障碍衔接和细节处理，要优化小区门廊和墙体设计，突出耐久性和实用性，防止过度改造，真正让改造成果惠及群众。在新丰小区实地查看后，董文琴指出，要科学做好小区广场邻里舞台和背景设计，从实际出发，做好配套设施减法文章，将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作为改造重点。董文琴强调，要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善于在群众多元诉求中寻求最大公约数，把群众意愿与专业规划、现实条件等更好结合起来，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要学习借鉴上海等先进地区经验，推出更多投资于人有效举措，坚持硬件软件面子里子一起抓，着力提升小区建设内涵。要持续巩固扩大改造提升成果，细化任务清单，明确时间节点，严把材料关、施工关、验收关，以过硬品质让群众满意。要坚持建管并重，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凝聚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持续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市直有关部门和伊美区负责同志参加。伊美区新闻记者站刘庆佳、王文彪、蓝天、祝慧坤报道。金秋十月，硕果迎枝，豆香遍野。眼下伊美区大豆全面成熟，进入集中秋收阶段。伊美区新闻记者站记者刘庆佳。
2: 金秋时节，伊美区田野流金，秋收画卷徐徐展开。今天我们走进田间地头，寻访种粮农户、农机手，听他们讲述伊美大地的丰收故事。
1: 秋收时节，伊美区美西镇林西村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火热景象。广袤田野里，成熟的大豆色泽金黄，颗粒饱满，沉甸甸的豆荚压弯枝头。看着眼前喜人的丰收景象，村民傅大爷难掩喜悦，和记者打开了话匣子。
2: 咱们这个秋收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哪天？
3: 8号
2: 开始。
3: 对。
2: 你预计什么时候能收完呢？
3: 1周以后。
2: 一周以后。
3: 对。
2: 那这个效率还挺高的。
3: 要挺。
2: 你现在是不是感觉比之前这个？
3: 比之前快多了，都机械化了。
2: 机械化了。
3: 对。
2: 那咱这个秋收之后，预计也会有一笔这个不菲的收入吧？有没有什么对这个秋收之后有没有什么小惊喜啊？想给自己奖励一下这段时间的这个辛勤的。
3: 惊喜有点惊。
1: 沉甸甸的丰收背后是暖心的政策帮扶和精准的防灾保产举措。今年美西镇林西村部分农田遭遇冰雹灾害，傅大爷家的田地也在其中，农作物长势受到影响，秋收收成一度让人担忧。为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稳住农户收成，区镇两级迅速行动，精准帮扶，及时筹措帮扶资金，为受灾农户免费协调种子，支持灾后补种，同步落实叶面肥喷施、农机作业柴油补贴等一系列惠农举措，抢抓农时，补齐生产短板，全方位助力农户灾后复产、稳产增收。一波三折的田间管户实打实的政策兜底，让受灾农田重焕生机，也让农户重拾种粮信心。今年以来，伊美区始终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扎实推进春耕春种、田间管护、病虫害防治、农技指导等各项工作，持续落实惠农政策，完善农田基础设施，全方位夯实。

0: 持粮食生产根基，全力保障农业稳产，农民增收。乌翠区新闻记者站梁浩、秦喜超报道。近年来，乌翠区锚定学前教育普及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创建目标，紧盯校园安全、办学条件、内涵建设关键环节，靶向破解教育领域历史遗留难题，持续夯实办学根基，优化育人环境，全力办好林区群众满意的优质教育。乌翠区现有4所中小学、3所公办幼儿园，其中部分学校建设年代久远，存在历史遗留隐患。针对这一实际，乌翠区统筹住建、财政、消防、教育等多部门协同攻坚，实行一校一策分类整治。其中同心幼儿园、翠峦中心幼儿园、翠峦第三中学依托异地新建工程，从根源上彻底消除消防风险。乌马河一中、乌马河一小、乌马河中心幼儿园改造项目计划投资700万元，正在加紧施工建设，力争年底前全面完工，并通过消防验收，投入11.7万元专项经费，新增更换灭火器，改造老旧电路，做到隐患动态清零。投资35万元的乌马河一中、乌马河一小功能室提质升级工程已全面竣工，并在秋季开学投入使用，有效补齐学科教学硬件短板。硬件提档升级的同时，乌翠区通过公开招聘、市委书记进校园引才、定向招录等多种渠道，近3年累计补充100多名专任教师，为中小学招聘8名体育教练员，重点补齐科学、音乐、体育、美术等紧缺学科师资缺口，常态化开展多种形式的培育活动，均衡配置优质师资资源，全面提升教师队伍专业化水平。软硬件双向提质赋能，全区教育办学成效持续彰显，学前教育全面完成民办园清零工作，公办园各项核心指标已通过市级验收，扎实推进义务教育双减政策落地，义务教育巩固率稳定在100%，多门学科获评市级优质学科基地，乌翠区也荣获黑龙江省义务教育改革试验区。乌翠区教育局副局长吕东阳：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聚焦两项教育创建重点任务，在完善办学硬件、筑牢安全防线的基础上，抓实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抓实师资队伍培养，优化学校精细化管理，着力打造特色办学品牌，以更高的标准补齐教育短板，提升育人质量，切实让辖区学子在家门口享受到公平优质的教育资源。
0: 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邵英林、韩江宇报道。近日，铁力市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群体颁奖仪式，为荣获这一殊荣的铁力一中女排进行颁奖，鼓励广大青少年追寻榜样力量，做新时代好少年。前不久，铁力一中女排获评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荣誉称号，是我省唯一获评的集体。截至目前，铁力一中女排累计斩获国际赛事冠亚军6次，国家级赛事各类奖项19项，省级赛事冠军61次，创下全省中学生排球赛事连续11年夺冠的优异纪录。铁力一中女排队长范俊怡：
2: 往后我们也会刻苦训练，好好学习，用行动展现新时代好少年该有的样子。
0: 本台消息，近日全省边境地区中小学校云邦福协作体主题交流研讨活动初中专场在大庆山县朗乡中学举行。活动现场，朗乡中学教师彭金聚老师带来实际问题与二次函数、抛物线型拱桥类问题公开课，朗乡中学管理团队与教师代表进行教学分享，全面复盘学校14年来深耕课堂改革的探索历程、实践路径与育人经验，为参会者展示乡镇中学坚持课改、提质增效的实践样本。大庆、同江、哈尔滨等地学校的教师代表依次分享实践成果，围绕教学改革、技术赋能、校际云邦福落地等话题交流经验，充分展现了各地云邦福项目的建设成效。嘉阴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雨婷、张庆峰、江运泽报道。10月11号，一起超彩林骑行2026嘉阴县全民健身自行车欢乐赛鸣枪开赛，赛事以驰骋界江彩林乐享全民健身为主题，吸引大批骑行爱好者相聚嘉阴，赴一场秋日运动之约。

0: 本次赛事主打休闲骑游体验，不设专业竞速比拼，重在沿途赏景打卡观光。骑行全程20公里，参赛选手从主会场出发，前往沪市贸易区打卡折返，沿着秋景如画的路线骑行返回。秋日清风拂面，骑手们穿行斑斓彩林，远眺界江壮阔风光，沉浸式领略嘉荫独有的山水人文画卷，在车轮流转间感受运动带来的轻松与快乐。参赛选手马志恩：
1: 今天骑行的过程中，看见两岸的五华山，心情十分的愉悦，天气也非常的晴朗。最近刷手机也刷到了这伊春旅游做得十分好，然后伊春的旅行真是火出圈了。
0: 骑行途中，参赛选手在畅快骑行之余，不时驻足拍照打卡，把嘉荫金秋美景定格留存。活动将体育健身、自然生态、地域文化有机融合，让骑行变成一场走进自然、放松身心的休闲之旅。嘉荫县文化体育服务中心主任韩松林：
2: 借着伊春全网火爆出圈的热度，我们在嘉荫举办骑行赛事，以赛引流，以景留人，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旅游客流，把嘉荫五华山界江的美景通过赛事镜头传播出去，丰富体育加旅游业态，拉长游客停留时间，持续放大林都伊春的文旅品牌。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4: 您的快递
5: 这么快呀？
3: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4: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5: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4: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3: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6: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3: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7: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8: 为新鲜干杯！
3: 时间变得更快，
6: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3: 时间也在变慢，
9: 手术很成功。
10: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3: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1: 掌握农情，解读政策，关注农事，关爱农家，服务农民，欢迎走进农广天地。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农广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
12: 听乡村节目，过小康生活，农广天地，一个真正属于农民自己的电台节目。
11: 首先来关注农业资讯。近日，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将于明年1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耕地保护领域的首部专门立法，下一步自然资源部将围绕法律的实施细化配套政策举措，重在做好稳数量、优结构、强监管这三方面的工作，来推动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农业农村部消息，据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40%，其中黄淮海收获过半，东北20.5%，西南过70%，西北近50%，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过20%。记者从2026中国国际农业机械展览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展会将于10月26号至28号在天津举行，并特设新能源农机展区，届时新能源农机将集中亮相，接受来自30多个国家采购商和国内终端用户的检验。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会长赵岩水说，这将从技术迭代、市场赋能、产业协同、对外开放四个维度，为农机工业高质量发展和产品创新提供有力支撑，助力

0: 新能源、农机快速发展。近日，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部署推进全省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研究赋予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哈尔滨新区省级行政权力事项，审议通过黑龙江省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
1: 一条高寒钢铁动脉，穿越茫茫林海，绘就秀美兴安画卷。哈尼高铁飞驰向前，打破深山阻隔，汇聚全新发展活力。从斑斓层林到冰雪北国，列车带来机遇与希望。高铁通林海，林都向未来系列专题报道，敬请关注。
0: 十一假期高铁开通为我市带来旅游热潮，枫林县五营红松林海景区新青国家湿地公园更是以其独特的五花山魅力吸引大批外地游客打卡，餐饮、住宿、山特产销售等行业同步迎来红火旺季。高铁带来的客流让枫林县内宾馆、农家院客房早早订满，住宿行业持续火热。枫林县喜龙宾馆经营者邱玉春：
2: 高铁开通之后，十一假期来枫林游客特别多，我们宾馆天天满房，客流量上来了，我们心里特别高兴。
0: 地道东北特色菜品广受游客喜爱，小鸡炖蘑菇、山野菜、小河鱼等本土风味收获众多好评。枫林县餐饮经营者吴小晶：
3: 游客出行方便了，我们生意也好了，我们会做好服务，让游客吃好玩好，感受咱们临城的热情。
0: 游客们在游玩之余纷纷选购木耳、桦树枝等本地山特产带回家馈赠亲友，特产门店销售大幅攀升。枫林县某山特产超市孙启刚：
4: 今年十一，高铁带来了大量的外地游客，店里生意呢比往前好了不少，很多游客到枫林游玩选购咱们本地的山特产，客流量和销售额都上来了啊，真切感受到高铁给县里带来的旅游红利。
0: 枫林县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持续丰富文旅业态，推动旅游从一季红火向四季长红转变。高铁打通对外出行通道，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增收优势。农民新政，农民新生，让我们聚焦新农村。为深入推进林业产业转型升级，扎实做大做强寒地农药林下经济产业，盘活现有林地闲置资源，实现以林养地，以药富民。近日，伊春森工桃山林业局公司、南河林场分公司坚持生态优先、林药共生，把林下深防野生种植作为推动林场转型、职工增收的重点林下产业，探索一条保护生态与发展经济互促共赢的绿色发展之路。桃山林业局公司南河林场森林资源丰厚，林间育碧度适中，土壤腐蚀质含量高，昼夜温差适宜，具备林下深自然生长的绝佳生态条件。南河林场分公司遵守生态保护红线，结合森林抚育工作，对事业区宜深林地开展实地摸排，科学筛选适宜地块，合理规划种植区域，坚决杜绝毁林种植，在不破坏原生态森林植被的前提下，推动林下深自播防野生栽培模式，最大程度还原人参自然生长环境，保障林下深道地品质。此次为首次规模化试种林下深，采用原生态自播防野生栽培模式，不施化肥，不打农药，最大程度模拟野生人参生长环境，保障产出身材品质纯正，药效优良。为确保试种成效，林场分公司提前组织职工开展技术

0: 学习培训，借鉴成熟林下种植管护经验，细化播种流程，规范作业标准，明确专人分片负责，日常巡护、鼠害防治、林地保湿等管护工作，建立完整的试种台账，全程跟踪记录出苗生长情况，全力攻克初期种植养护难题。目前在491林班开展林下人参种植工作，种植面积50亩。近年来，桃山林业局公司、南河林场分公司持续转变林业发展思路，打破单一的林木经营模式，积极探索生态优先、绿色增收的林下经济发展新路径。此次林下参试种是林场盘活林下空间资源、培育特色北药产业、拓宽职工增收渠道的重要举措，有效实现森林资源立体复合利用，达成林不动、地增效、人增收的良好效果。下一步，伊春森工、桃山林业局公司、南河林场分公司将精心做好林下参苗期精细化管护工作，持续积累种植经验，总结管护技术。若本次试种长势稳定，成效良好，将逐步扩大种植规模，优化种植布局，持续延伸林药产业链条，全力将林下参打造为林场绿色转型、提质增效的特色支柱产业，为桃山林业局公司林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
1: 今年是我开高铁的第三年，我的梦想就是把每个搭乘高铁的旅客平安地送到目的地。
2: 作为一名教师，每一个学生都成为对社会、对祖国有用的人，就是我的梦想。
3: 我是一名普通的农民工，参与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我的梦想实现了。
4: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5: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6: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0: 听不够的是乡音，挥不去的是乡情，忘不掉的是乡亲，最温暖的是乡恋。生于此，爱于此，生之根，情之远。欢迎收听《乡村大视野》。
1: 国庆假期，友好区文旅消费热度居高不下，区供销社精准把握假期收官消费契机，持续深耕后备乡经济，坐实以旅兴农、以销助农发展模式，让本土优质山特产搭乘文旅流量快车热销出圈，为假期助农增收画上圆满记号。友好区供销社抢抓国庆旅游黄金窗口期，精准布局消费场景，在机场、秋风路等旅游干线入城核心要道设置专属展销点位，精准承接返程游客消费需求，打造沉浸式零距离的林区特产消费场景，打通农特产品从山林到游客后备箱的直通销路。展销现场品类丰富的展品全方位展示友好区本土原生态优质山货，涵盖百道香酸菜、山甘岭冰壶酒、蓝莓汁、蓝莓原浆、蓝莓果干等吃食酒水，以及供销伊春礼物、冻梨汁、桦树汁、松子、榛子、木耳、蘑菇等多款地道林区好物，充分凸显伊春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优势，原生态的品质收获众多游客青睐。为确保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伊春森工桃山林业局公司从农机检修、田间踏查、道路整修、气象预警及安全生产等多个维度扎实推进秋收各项保障工作。公司农业生产部门提前摸排辖区农机保有量，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种植货联合收割机、拖拉机、运输车辆等秋收主力机械进行全方位体检，积极推广互间合作或集中检修模式，重点排查制动系统、灯光、油路、电路及割台、脱粒装置等关键部位，并配齐油料、维修配件等物资，坚决杜绝机械带病作业，保障农机高效运转和连续作业。临场抢抓秋收前窗口期，积极组织在岗党员干部、职工及种植户调配机械车辆，集中开展农田道路专项清障养护，对承担运输任务的主要道路进行砂石铺垫，提高路面的承载能力，并对低洼易积水路段疏通边沟排水渠，铺设涵管，加固路基，防止秋雨导致道路泥泞塌陷，确保农机顺畅进出和粮食运输畅通。农业生产技术人员下沉一线，对水稻、玉米、大豆等作物进行拉网式排查，重点监测作物成熟程度、籽粒饱满度、植株长势及病虫害情况，建立精准台账，详细记录各地块种植品种面积、伤情及风险隐患，建立一地一档，针对低洼易涝、作物倒伏或成熟不均衡的地块，引导种植户制定差异化的收割方案，并密切跟踪降温、早霜、大风及连续阴雨等极端天气动态，通过短信、微信、天意喇叭等渠道第一时间向种植户推送气象预警和农事建议，指导种植户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科学把握收割时机。公司聚焦农机作业、田间用火、秸秆禁烧等重点领域，开展常态化安全检查，严厉查处无证驾驶、酒后作业、违规拼装、改装等行为，对耕地、临时住点、库房、农具厂等重点场所的供电线路、消防设施进行拉网式排查，配足灭火器具，严禁露天焚烧秸秆，同时建立帮扶台账，针对孤寡老人、留守家庭等特殊群体，组织志愿服务队提供代收、代运、代管等暖心服务，确保秋收不落一户。通过扎实落实各项措施，确保有效应对秋收期间可能出现的各类挑战， 全力护航秋季农业丰产丰收。
2: 他们不是诗人，却在乡村田野创造着新农业的浪漫。
1: 他们不是画家，却用勤劳双手描绘新农村的未来。
2: 他们有坚定的信念，
1: 他们有吃苦的决心，
2: 他们用知识和科技武装头脑，
1: 他们用勤劳和汗水挥洒希望。
2: 林下生意经，带你共同创造财富，实现创业梦想。

日前，伊春森工双丰联局公司自主规模化种植的森行22水稻迎来秋收季，正式开点收割，奏响了秋日丰收乐章。田间地头秋收作业井然有序，两台联合收割机同步下田，连片作业，有序开展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等一体化作业，作业高效，进度平稳。满载稻谷的运粮车辆往返穿梭，及时将收割完毕的新鲜稻谷统一运回公司院内集中存放，专人看管，全程做到随熟随收，颗粒归仓。田间收割、转运、归仓各环节衔接顺畅，高效闭环。本年度森行二水稻长势喜人，收成稳定，预计三天内可全面完成收割工作，总产量可达120余吨。为切实降低市场波动风险，保障种植收益，伊春森工双丰林业局公司提前对接市场，锁定销路，已与香河米业签订收购订单，实现未收先销，订单兜底，有效省去中间流通环节，进一步提升种植产业经济效益，为抢抓秋收有利。

窗口期，确保丰产丰收，应收尽收。公司提前统筹部署，科学调配收割机械、运输车辆和值守人员，实行跟班作业，错峰推进，无缝连接，全力加快秋收进度，严把粮食收割、转运、存储安全关口，切实做到粮食收得稳、存得好、卖得出。近年来，伊春森工双峰铝业级公司立足林区土地资源优势，持续拓宽林下田间特色种植产业路径，积极探索公司加订单加企业产业化经营模式，稳步扩大自主种植规模，不断夯实产业增收基础。此次森行二水稻丰收，既是对公司精细化田间管理、科学化种植培育成果的有力检验，也为企业持续壮大特色农业、培育增收产业积累了宝贵经验。下一步，伊春森工双峰铝业级公司将扎实做好稻谷仓储管货、订单交付、销售结算及资金回笼等后续工作，系统总结本年度水稻种植、田间管货、订单运营经验，持续优化种植产业结构，稳步做强特色农业产业，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农广天地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3: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深。现在我们一起继续今天的河南之旅。红旗渠为什么被称为人工天河？红旗渠位于河南安阳林州市，是20世纪60年代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从太行山腰修建的引漳入林的人工灌渠，被称为人工天河。红旗渠呢被称为人工天河的原因是其巨大的工程量和艰苦的动工条件。红旗渠工程啊于1960年2月动工，至1969年7月全面完成，历时仅10年。该工程呢共削平了1250座山头，架设了151座的渡槽，开凿211个隧洞，修建各种建筑物12408座。挖起土石达到了2225万立方米。据统计，如果把这些山石垒筑成高2米、宽3米的墙，可形成一条纵贯祖国南北、把广州与哈尔滨连接起来的土墙。红旗渠的总干渠呢，全长70.6千米，从分水岭分为3条干渠，灌溉面积达到了300多平方千米。解决了临县人民以往靠天等雨的恶劣的生存条件，改善了耕种环境。中国八大古都中的哪几个位于河南？中国八大古都是指呢由中国古都学会通过并且呢经过国内史学家承认的西安、洛阳、南京、北京、开封、杭州、安阳和郑州等八个城市。那这八个城市呢都是历史上被视为正统朝代中有历史记载或者是考古证据表明是较长时间的主要的政权的都城。中国八大古都当中的郑州、洛阳、开封和安阳啊都在河南。传说皇帝以郑州为都，郑州啊也是夏朝初年商朝早中期的都邑。

0: 还是啊东周时期郑和韩的都城。洛阳呢是我国建都朝代最多、时间最长的古都。夏商西周、东周、东汉三国时期，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后晋等都曾以洛阳为都城。开封啊，在夏时为都，称老丘，是夏朝历史最长的都城。战国时期呢，魏国建都于此，称大梁。之后呢，北宋以开封为都城，称东京。安阳啊，在殷商时期为商都殷墟。汉末以后，以邺城为中心的安阳，先后呢成为了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六个王朝的都城。因此啊，河南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哪座城市是隋唐大运河的中心城市呢？隋唐大运河是以洛阳为中心，北至涿郡，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南至余杭，今天的杭州的人工运河，主要功能啊就是漕运。隋唐大运河跨越十多个纬度，纵贯中国最富饶的华北平原和东南沿海地区，地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八个省直辖市，是中国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在历史上产生过巨大的作用，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的水利建筑工程。隋唐大运河由永济渠、通济渠、邗沟和江南河四段运河组成，连接了黄河、海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其中啊，洛阳呢是永济渠和通济渠的连接城市，是隋唐大运河的中心城市。隋唐时期呢，国家粮仓设在了洛阳，江南等地的漕粮大量运来。洛阳最著名的花卉是什么？牡丹呢，因洛阳而闻名于世，有洛阳牡丹甲天下的美名。洛阳也因千年帝都、牡丹花城的说法飞升中外。洛阳牡丹是中国名花之一，花朵硕大，花容端丽，雍容华贵，素有花王之称。洛阳牡丹的人工栽培是始于隋，盛于唐，甲天下于北宋。洛阳野生牡丹呢，主要为白色的阳山牡丹和紫斑牡丹，经过人工栽培之后，出现了许多不同颜色的牡丹。洛阳地区盛产牡丹，得益于其肥沃的土壤。洛阳盆地的土壤呢，肥沃且粘性较大，这对相对喜干怕涝的牡丹生长是十分有利的。根据2004年的一项科研结果，洛阳地区呢，土壤当中的各种微量元素，特别是锰、铜、锌等元素明显高出其他地区。其中锰的有效态的含量是其他地区平均含量的20多倍。这些微量元素能够促进植物细胞的生长，促进叶绿素、糖类、酶类的合成以及花蕾的形成。
1: 谷雨，春季最后一个节气，不与百花争春的牡丹终于迎来属于自己20天的花期。
2: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插播一条最新消息，接到市园林局通知，洛阳牡丹即将开放，盛世牡丹应时开，千年帝都迎客来。随着牡丹进入开放期，洛阳市也即将进入一年中最美的时候。
1: 为了一睹牡丹的国色天香，人们从五湖四海汇集于此。这个近700万人口的城市，在短短20天里将迎来2000万的游客。这样的痴迷和狂热，如同千百年前历史的重现。那一年，依然是在这里，唐代诗人白居易写下了这样的诗篇：花开花落20日，一城之人皆若狂。这是自然界最为古老的开花植物之一。30亿年前，它的生命

0: 见满园萧瑟，诏令百花冒雪开放，唯有牡丹唯命不从，触怒天威，被女皇贬下洛阳。之后牡丹在洛阳生根，开启千古传奇，成就一国之花。
1: 郑州为什么被称为中国铁路的心脏？郑州被称为中国铁路的心脏，一呢是因为郑州站的重要地位。郑州站啊，位于中国最繁忙的两大铁路干线京广铁路和陇海铁路的交汇处。同时呢，从地图上看，郑州位于全国八大铁路枢纽的正中心，扼守中原腹地，辐射全国铁路网。第二呢，就是因为郑州拥有亚洲最大的列车编组站和中国最大的零单货物转运站。同时从郑州站开出的列车可以通往全国所有省级行政中心，郑欧班列以及八横八纵铁路快速客运通道几乎呢都从郑州经过。中原城市群都包括哪些城市呢？中原城市群以河南省的郑州市、开封市、洛阳市、平顶山市、新乡市、焦作市、许昌市、漯河市、济源市、鹤壁市、商丘市、周口市以及山西省晋城市为核心发展区，联动辐射河南省安阳市、濮阳市、三门峡市、南阳市、信阳市、驻马店市、河北省邯郸市、邢台市、山西省长治市、运城市、安徽省宿州市、阜阳市、淮北市、蚌埠市、山东省聊城市、菏泽市等中原经济区其他城市。中原城市群地处沿海开放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结合部，交通条件便利，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居全国前列。郑州等机场啊，可以实现与国内外主要枢纽机场的快速联通，米字型高速铁路网和现代综合交通枢纽格局正在加速形成，立体综合交通网络不断的完善。同时中原城市群产业体系完备，装备制造、智能终端、有色金属、食品等产业集群优势明显，科技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国家和省级创新平台数量众多，人力资源丰富。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皮影戏，千年灯影，舞动古今百态。现在娱乐产业的发达，让我们有太多的方式和途径可以放松身心，在声光电话所呈现的跌宕起伏的剧情当中，享受感官带来的刺激，过足戏瘾。但在那漫长的没有影视的年代，皮影戏曾是一代代人的精神寄托。说起皮影戏，年轻人可能大都不太熟悉，因为这是老一辈人的记忆了。一个戏台，一块幕布，一盏明灯，加上几个被操控的皮影小人，就能上演一出饱含文化底蕴、展现爱恨情仇、带来精神愉悦的皮影戏。2011年，中国皮影戏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那么中国民间古老的传统艺术皮影戏到底是怎么表演的呢？皮影戏就称影子戏或灯影戏，是一种用蜡烛或油灯等光源照射兽皮或者是纸板做成的人物剪影，以表演的方式叙述故事的民间戏剧。表演的时候，艺人们在白色幕布后面一边操纵着戏曲人物，一边用当地流行的曲调，大多使用当地方言唱述故事，同时配以

0: 击乐器和弦乐，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在京津、河北、河南、山西、陕西以及甘肃天水等地农村，这种卓朴的汉族民间艺术形式很受人们的欢迎。有关皮影戏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汉书》，至今已有2000多年。作为中国古老的传统民间艺术，皮影戏始于战国，成于汉代，盛于唐宋，普及于清代。元朝时曾流传至西亚和欧洲，可谓历史久远，源远流长。回顾历史，《汉书》曾记载过这样一个爱情故事，被普遍认为是皮影戏最早的艺术渊源。据记载，汉武帝爱妃李夫人染疾故去，武帝思念心切，神情恍惚，终日不理朝政。大臣李少翁一日出门，路遇孩童手里拿着布娃娃在玩耍，影子倒映于地，栩栩如生。李少翁灵机一动，用棉帛裁成李夫人影像，涂上色彩，并在手脚处呢装上了木杆，入夜围上了方围，点上了灯烛，恭请皇帝端坐帐中观看。武帝看罢，龙颜大悦，就此爱不释手。那清代呢，北京皮影戏啊已经很普及了，深受官吏市民的欢迎，甚至传入了宫廷。康熙时，李亲王府设有8位持五品俸禄的官员专管影戏。到了嘉庆朝的时候，逢年过节等喜庆日子，王公贵族经常传皮影班进宅表演。当时的北京影戏班呢，白天演木偶，夜晚呢则于堂会唱影戏，有不少京剧演员也参加影戏班的演出。那关于皮影戏的起源，四川大学教授黎峰介绍说，
1: 实际上皮影戏的起源，它的起源的方式、起源的来历有多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就相传呢，在春秋时代，孔子有一个学生叫子夏，这个子夏呢，他在山西的孝义这个地方，孝义也是我们当前我们中国皮影戏一个很有名的孝义皮影的这个发源地。这个种发源地跟那个子夏实际上他是有一些神秘的关系的。子夏他的讲学，在当地的讲学他非常有特点，他是利用晚上一边讲学一边利用这个光影，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皮影的这种雏形，用这种方式一边讲学一边用皮影，还冠之以乐，因为他懂礼乐，跟孔子学过礼乐，所以他的教学方式非常新颖，非常活泼，受到了当地人的欢迎。
0: 皮影呢，是对皮影戏和皮影戏人物包括场面道具景物制品的一个通用称谓，文化底蕴深厚的老关中与皮影戏有着千年不解之缘。陕西关中东部是皮影的发源地，陕西华县皮影呢是陕西东路皮影的代表，在众多的皮影流派中一枝独秀，是传说中的国宝、活化石、中华一绝，在国内外呢享有盛誉。中国皮影艺术从13世纪的元代起，随着军事远征和海陆交往，相继呢传入了波斯，也就是现在的伊朗、阿拉伯、土耳其、暹罗，也就是现在的泰国，还有缅甸、马来半岛、日本以及英法德意俄等亚欧各国。中国皮影的国际正式名称呢叫话剧，也就是陕西华县皮影戏曲的意思。华县皮影呢有四绝，一是皮影雕刻作品造诣高，二是演唱功力极深，三是表演者功力精湛，四呢是华县皮影博大精深，综合艺术水平炉火纯青，堪称戏曲艺术之绝唱。要成就一出完美的皮影戏，首先呢需要制作出生动的皮影人物、装饰、背景。那中国地域广阔，各地的皮影呢都有自己的特色，但是皮影的制作程序却大多相同，通常呢要经过选皮、制皮、画稿、过稿、炉刻、敷彩、发汗熨平，还有坠结合成等8道工序，手工雕刻呢达3000多刀，是一个十分复杂而奇妙的过程。皮影的艺术创意呢，汲取了中国汉代帛画、画像石、画像砖和唐宋寺院的壁画之手法和风格，造型十分的古朴生动。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田青呢介绍说，
2: 皮影就像我们中国其他的地方戏、人表演的地方戏一样，它在

0: 不仅仅是个艺术，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在旧社会是没有受教育的机会，那我们普通的老百姓他们的道德标准怎么来的，他们的历史知识怎么来的，一个普通的农民他怎么就知道桃园三结义啊，怎么知道忠孝仁义啊，怎么知道一个孩子要孝顺父母啊。皮影其实担负了这么一个教化的功能。
1: 皮影制作呢是一项极复杂的技艺，陕西皮影呢通常选用牛皮，先把这个皮子呢放在冷水里浸泡两三天，然后用刀来刮薄，直到把皮子刮薄抛亮为止。雕刻的时候一般呢都用阳刻，有时呢也用阴刻。绘画染色呢讲究女性发饰以及衣饰呢多以花草云凤等这种纹样为图案，男性呢则用龙虎水云等纹样呢作为图案。人物造型和戏剧人物一样，生旦净丑角色齐全。制成的皮影呢高的达55厘米，低的呢有10厘米左右。皮影雕刻师薛之芬介绍说，
2: 像这一般一个家庭妇女，农忙了是去干活，农闲了是当家庭妇女搞，这是一个月就能挣5-6十块钱，5-6多块钱。后来学熟了以后，这有些这一个月是1000多块钱，还有挣将近2000块钱。这是看人的接受能力，那人聪明的话，人家就能挣来钱。平均下来这一个人一年也就是7-8千块钱。各家各户，只要是年轻人的，那媳妇聪明的，都干这行的，也没有到外边打工去的。
1: 皮影人的四肢和头部，先呢是要分别雕成，然后再用线连缀在一起，以便表演的时候活动自如。民间呢有一句俗语，一口道尽千年事，双手对舞百万兵，说的就是皮影戏。一个皮影艺人要用5根竹棍呢来操纵，手指十分的灵活，常常呢使得观众眼花缭乱，不仅手上功夫啊绝妙高超，嘴上还要说念打唱，脚下呢还要制动锣鼓。那演皮影的屏幕呢，它是用一块1平方米大小的白纱布做成的，白纱布呢经过鱼油打磨以后变得挺刮透亮。演出的时候皮影紧贴着屏幕来活动，人影和五彩缤纷的颜色呢真切动人。皮影道具精致轻巧，携带方便，扁担一副就可以挑动，而且呢受场地的限制程度很低，演员呢也不需要正规训练，所以深受人民的喜爱。那在皮影戏盛行的地区，人们会亲切地称它为一旦挑艺术。中国皮影戏和传统社会的生产生活啊、宗教信仰等呢都是紧密相连的，是民俗艺术的一个重要门类，而民俗活动又是皮影戏生存和发展的坚实基础。皮影艺术植根于民间，生动地表现了多彩的民俗生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田青说，
0: 你看到皮影你会想到，哎呦，这个西方包括从印象画派到野兽画派的所有理念在中国早已成为现实了，而且在多少年之前就是这样的，那种夸张，那种意味，那种对人物的那种高度的概括，他每个人物不是写实，他抓住一点然后把他的神表现出来。所以我觉得皮影的每一个造型你越看越有味道，你就会感慨我们民间的艺术家。
3: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4: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5: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高盛哲报道，10月14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调研督导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工作。在红旗小区，董文琴强调，要合理利用公共空间，加强基础设施和墙角设计，科学做好绿化美化，推动色彩搭配

0: 相协调，更好满足居民高质量生活需求。在中心街老政府小区，董文琴强调，要坚持安全便民原则，优化健康步道通行流线，做好无障碍衔接和细节处理，要优化小区门廊和墙体设计，突出耐久性和实用性，防止过度改造，真正让改造成果惠及群众。在新丰小区实地查看后，董文琴指出，要科学做好小区广场邻里舞台和背景设计，从实际出发，做好配套设施减法文章，将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作为改造重点。董文琴强调，要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善于在群众多元诉求中寻求最大公约数，把群众意愿与专业规划、现实条件等更好结合起来，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要学习借鉴上海等先进地区经验，推出更多投资与人有效举措，坚持硬件软件面子里子一起抓，着力提升小区建设内涵。要持续巩固扩大改造提升成果，细化任务清单，明确时间节点，严把材料关、施工关、验收关，以过硬品质让群众满意。要坚持建管并重，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凝聚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持续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市直有关部门和医美区负责同志参加。医美区新闻记者站刘庆佳、王文彪、蓝天、祝慧坤报道。金秋十月，硕果迎枝，豆香遍野。眼下医美区大豆全面成熟，进入集中秋收阶段。医美区新闻记者站记者刘庆佳。
1: 金秋时节，医美区田野流金，秋收画卷徐徐展开。今天我们走进田间地头，寻访种粮农户、农机手，听他们讲述医美大地的丰收故事。
0: 秋收时节，医美区美西镇林西村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火热景象。广袤田野里，成熟的大豆色泽金黄，颗粒饱满，沉甸甸的豆荚压弯枝头。看着眼前喜人的丰收景象，村民傅大爷难掩喜悦，和记者打开了话匣子。
1: 咱们这个秋收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哪天？
2: 8号
1: 开始。
2: 对。
1: 你预计什么时候能收完呢？
2: 一周以后。
1: 一周以后。
2: 对。
1: 那这个效率还挺高的。
2: 要挺。
1: 你现在是不是感觉比之前这个？
2: 比之前快多了，都机械化了。
1: 那机械化了。
2: 对。
1: 那咱这个秋收之后，预计也会有一笔这个不菲的收入吧？有没有什么对这个秋收之后有没有什么小惊喜啊？想给自己奖励一下这段时间的这个辛勤的。
2: 惊喜有点。有点有钱，再多包点地，多种点地。
0: 沉甸甸的丰收背后是暖心的政策帮扶和精准的防灾保产举措。今年美西镇林西村部分农田遭遇冰雹灾害，傅大爷家的田地也在其中，农作物长势受到影响，秋收收成一度让人担忧。为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稳住农户收成，区镇两级迅速行动，精准帮扶，及时筹措帮扶资金，为受灾农户免费协调种子，支持灾后补种，同步落实叶面肥喷施、农机作业柴油补贴等一系列惠农举措，抢抓农时补齐生产短板，全方位助力农户灾后复产，稳产增收。一波三折的田间管户实打实的政策兜底，让受灾农田重焕生机，也让农户重拾种粮信心。今年以来，医美区始终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扎实推进春耕春种、田间管护、病虫害防治、农技指导等各项工作，持续落细落实惠农政策，完善农田基础设施，全方位夯实粮食生产根基，全力保障农业稳产、农民增收。乌翠区新闻记者站梁浩、秦喜超报道。近年来，乌翠区锚定学前教育普及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创建目标，紧盯校园安全、办学条件、内涵建设关键环节，靶向破解教育领域历史遗留难题，持续夯实办学根基，优化育人环境，全力办好林区群众满意的优质教育。 乌翠区现有4所中小学、3所公办幼儿园，其中部分学校建设年代久远，存在历史遗留隐患。针对这一实际，乌翠区统筹住建、财政、消防、教育等多部门协同攻坚，实行一校一

0: 一册分类整治，其中同心幼儿园、翠峦中心幼儿园、翠峦第三中学依托异地新建工程，从根源上彻底消除消防风险。乌马河一中、乌马河一小、乌马河中心幼儿园改造项目计划投资700万元，正在加紧施工建设，力争年底前全面完工并通过消防验收，投入11.7万元专项经费，新增更换灭火器，改造老旧电路，做到隐患动态清零。投资35万元的乌马河一中、乌马河一小功能室提质升级工程已全面竣工，并在秋季开学投入使用，有效补齐学科教学硬件短板。硬件提档升级的同时，乌翠区通过公开招聘、市委书记进校园引才、定向招录等多种渠道，近三年累计补充100多名专任教师，为中小学招聘8名体育教练员，重点补齐科学、音乐、体育、美术等紧缺学科师资缺口，常态化开展多种形式的培育活动，均衡配置优质师资资源，全面提升教师队伍专业化水平。软硬件双向提质赋能，全区教育办学成效持续彰显，学前教育全面完成民办园清零工作，公办园各项核心指标已通过市级验收，扎实推进义务教育双减政策落地，义务教育巩固率稳定在100%，多门学科获评市级优质学科基地，乌翠区也荣获黑龙江省义务教育改革试验区。乌翠区教育局副局长吕东阳：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聚焦两项教育创建重点任务，在完善办学硬件、筑牢安全防线的基础上，抓实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抓实师资队伍培养，优化学校精细化管理，着力打造特色办学品牌，以更高的标准补齐教育短板，提升育人质量，切实让辖区学子在家门口享受到公平优质的教育资源。
0: 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邵英林、韩江宇报道。近日，铁力市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群体颁奖仪式，为荣获这一殊荣的铁力一中女排进行颁奖，鼓励广大青少年追寻榜样力量，做新时代好少年。前不久，铁力一中女排获评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荣誉称号，是我省唯一获评的集体。截至目前，铁力一中女排累计斩获国际赛事冠亚军6次，国家级赛事各类奖项19项，省级赛事冠军61次，创下全省中学生排球赛事连续11年夺冠的优异纪录。铁力一中女排队长范俊怡：
2: 往后我们也会刻苦训练，好好学习，用行动展现新时代好少年该有的样子。
0: 本台消息，近日全省边境地区中小学校云邦福协作体主题交流研讨活动初中专场在大庆山县朗乡中学举行。活动现场，朗乡中学教师彭金聚老师带来实际问题与二次函数、抛物线型拱桥类问题公开课，朗乡中学管理团队与教师代表进行教学分享，全面复盘学校14年来深耕课堂改革的探索历程、实践路径与育人经验，为参会者展示乡镇中学坚持课改、提质增效的实践样本。大庆、同江、哈尔滨等地学校的教师代表依次分享实践成果，围绕教学改革、技术赋能、校际云邦福落地等话题交流经验，充分展现了各地云邦福项目的建设成效。嘉阴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雨婷、张庆峰、江运泽报道。10月11号，一起超彩林骑行2026嘉阴县全民健身自行车欢乐赛鸣枪开赛，赛事以驰骋界江彩林乐享全民健身为主题，吸引大批骑行爱好者相聚嘉阴，赴一场秋日运动之约。本次赛事主打休闲骑游体验，不设专业竞速比拼，重在沿途赏景打卡观光。骑行全程20公里，参赛选手从主会场出发，前往沪市贸易区打卡折返，沿着秋景如画的路线骑行返回。秋日清风拂面，骑手们穿行斑斓彩林，远眺界江壮阔风光，沉浸式领略嘉阴独有的山水人文画卷，在车轮流转间感受运动带来的轻松与快乐。参赛选手马志恩：
3: 今天骑行的过程中，看见两岸的五华山，心情十分的愉悦，天气也非常的晴朗，最近刷手机也刷到了这伊春旅游做得十分好。

0: 然后一身的旅行真是火出圈了。
1: 骑行途中，参赛选手在畅快骑行之余，不时驻足拍照打卡，把嘉烟金秋美景定格留存。活动将体育健身、自然生态、地域文化有机融合，让骑行变成一场走进自然、放松身心的休闲之旅。嘉烟县文化体育服务中心主任韩松林。
2: 借着伊春全网火爆出圈的热度，我们在嘉荫举办骑行赛事，以赛引流，以景留人，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旅游客流，把嘉荫五花山渐江的美景通过赛事镜头传播出去，丰富体育加旅游业态，拉长游客停留时间，持续放大林都伊春的文旅品牌。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新一集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时尚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4: 2026扬帆起航，再次出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在这里啊，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等等，做你每天的快乐加油站，生活娱乐，娱乐生活，陪您度过安心的文艺时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徐畅。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小品是2022年央视春晚口碑佳作《父与子》。这个小品由孙涛、王磊、颖儿等实力演员主演，讲述了一位父亲为了帮助儿子创业，隐瞒病情、假扮客户的暖心故事。当儿子发现真相后，父子间误会与温情交织，既笑料百出，又催人泪下。演员们用细腻的表演展现了中国式亲情的深沉与幽默，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家人间的支持与理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充满温度的小品。
5: 孙叔，哎，你这是跟谁生气呢？
6: 和谁生气？和我儿子。
5: 跟儿子生什么气呀？
6: 你要是我儿子，我就不生气了。有这么一句话啊，我就问问你们，儿子是自己的好，你们说这话对吗？你跟着喊啥？你才6岁。我认为这句话是错误的。儿子的作用就是锻炼你的力气，挑战你的脾气，给你无限的勇气，提高你的嗓门，捏住你的气门，抓住你的命门，磨练你的脸皮，加速你的衰老，减少你的寿命，降压药让你管饱。总而言之一句话，气蒙了你拉倒。孙大涛，孙大涛，
7: 老公，你喊啥呢？
8: 我这不找我爸呢吗？
7: 你找爸也不能叫爸大名啊。
8: 爸，你看可不敢这么喊呐。
7: 你说咱们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你一进门就把爸给气走了。
8: 媳妇儿，刚才你也看见了，我刚说我离开原单位了，蹭一下我爸就急了。
7: 那你跟他好好解释解释吧。
8: 我爸那性格他听我解释吗？还没等我张嘴呢，这不离家出走了吗？
7: 爸开出租车多辛苦啊，你别让他生气。我跟你说啊，一会儿见到爸一定要热情。
8: 哎，放心吧，那是我亲爹，我还能真跟他较亲呀、啊？哎呀，媳妇儿，你快看这是谁？你看，你看，你看，
6: 看啥呢？看猴呢？
8: 爸，
6: 别叫我爸，我没你这样的儿子。
8: 咋的了？这生我您还后悔了呀？
6: 我要知道你现在这么气人，当初生你的时候我都不参与。
7: 爸，
6: 哎，
7: 您别生气了。
6: 你看，还得是儿媳妇，这爸叫的听着就舒服
8: 啊！
6: 滚一边去，
7: 爸！
6: 哎，
7: 咱有啥事回家说，天凉了，别把您给冻着。
6: 行，好吧。
8: 对，差不多得了，您别闹啊！
6: 不回去了，
8: 哟，
6: 不回去了，多好一个台阶，让你一脚踹个稀碎。
7: 爸，他 从原单位离开，没有提前跟您商量，是他的不对，您别生气。
9: 我能不生气吗？啊，多好的工作，旱涝保收，说不干就不干了。过去我不管走到哪，一提我儿子的工作，我就三个字非常经典，
7: 什么呀？
9: 我骄傲。
8: 爸，我原来那单位是不错，工资也不少，可是吧，他那工作跟我这专业他不对口，我干着一点幸福感都没有。我有我的追求，我想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9: 你想，你想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想能实现吗？啊，你想到北京冬奥会当吉祥物，你能当吗？你不是冰墩墩。
7: 爸，他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9: 他还发展，从小他就营养不良。儿子，猥琐发育，别浪。儿子，做丈夫的人了，你没工作你吃什么喝什么？是手机给我收起来，一跟你说话你就看手机，一说话就看手机，手机是你爹呀，越大越不听话，让你抓紧时间要个小宝宝，我好当爷爷，这么简单的事儿就拖着不办。
8: 不是爸，
9: 哎呦，我平时给你发了那么多的信息，你给我回的什么玩意儿？不是给我回个可，就是回个嗯，后来连字都懒得给我回了，跟我玩这个。前两天给我回了个呵呵，我一看多一个字把我乐半宿，后来我才知道呵呵是不愿意搭理我的意思。
8: 爸，现在都什么时代了，那讲究的是快节奏，别人给我发微信我都不回。领导，谢谢您的栽培和厚爱，祝您及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永远走在春风里。
9: 你咋不给他回呵呵呢？
8: 那我不敢，这不是我前任的领导吗？
9: 我还是你现任的爹呢。你们呐，你们什么时候能把我们这些父母也当一回领导？
8: 爸，您理解理解我。我这回要做的这个项目啊，第一，它跟我专业对口；第二，市场前景非常好；第三，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7: 对，他们是一个团队，研发的技术已经申请了专利。
9: 还专利了？他研究什么玩意儿啊？
7: 无人驾驶。哎，
9: 儿子，你出手也太狠了
8: 啊！
9: 你爹我是开车的，你研究无人驾驶。不光你没工作哈，你直接给你爹也干失业了。
8: 反正不管您同不同意，我都得这么干，撞南墙了我这辈子也不后悔。
7: 爸，您就答应他吧，要不他老想着撞墙，万一撞傻了我可怎么办呢？妈，
9: 你是我祖宗，你干去干去干去。
8: 看我爸多开明，走，咱回家。
9: 冲我儿媳妇面我没这么开明。
8: 是是是是是，
9: 宝贝儿子，哎，爸跟你说啊，干行，但是你可别往里投钱，听见没？啊，你听我跟你说，哦，你们不是个团伙吗？
8: 我们是个团队。
9: 你不管是个啥，你就负责出技术，明白不？钱让他们出。
8: 爸，您说反了，他们出技术，我出钱。
9: 你哪来的钱呢？我没钱啊。
8: 我哪能要您的钱呀？
9: 啊，那行，
8: 我把自个儿房子卖了。哎呦！哎呦！不是，爸，爸，爸。
9: 哥们，我鞋呢？
8: 哎呦，爸，您可别激动，我说啊。
7: 爸，房子还没卖出去呢。
8: 没啊。
9: 你要还是我这个儿子
8: 啊？
9: 不是，你要还是我爹？
8: 什么？我
9: 也不对，你要够意思，你把房子给我拿回来。
8: 不是，那个不行，这房子是我自个儿的，我有处置他的权利。
9: 什么？你自个儿的，你都是我的。
8: 你看您又来了，爸。从小到大，我什么事儿不听您的？您说。上小学、上中学、上高中，考哪所大学听您的吧？我去哪儿工作也听您的。你说我这
9: 听我的不好吗？啊，儿子，我给你的人生安排了一条笔直的大道，你不走，你非得下来绕远。你跟我不一样啊，我是开出租的，绕远能多挣俩钱。你个消费者，你跟着绕什么远？
8: 不是爸，我现在不是孩子了，虽然您是爸，也不能这么霸道。
7: 老公，你少说两句。
8: 我必须得说。你看人家有些家庭，那父亲都特别理解自己的孩子，是吧？什么事儿他能互相商量，相互尊重。有的那爷俩处的就跟哥俩似的。
9: 行行行行行行行，儿媳妇儿，你是个公正的人。爸， 爸是个听不进去话的人吗？爸是个不懂事的人吗？爸是个听不进去别人意见的人吗？行了，你别说了，好好好，我改啊，为了你我能改，你爹不是一个没有格局的人，好不好？

0: 从现在咱俩不是爷俩了，咱俩是兄弟，行不？
1: 不是爸，我不是那意思、啊。
0: 别别别，你别叫我爸，太客气啊。我比你大30多岁，你叫我一声大哥不过分吧？
1: 不是爸，
0: 老弟，老弟，你听大哥说两句行不？啊，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你是生在好时候了呀。你看你们这个年代多好，不愁吃不愁喝。你大哥我那时候不行，22岁我就出来工作养家糊口，上边照顾2个老的，下边照顾6个弟弟妹妹，骡子都没这么用过。28岁我才认识了你嫂子，30岁你嫂子生了你。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啊，当时你个头大，啊、不好生，那把你嫂子累的。啊、
1: 不是，爸爸爸，太别扭了，您还得当我爸。
2: 您永远都是我们的爸。
0: 看见没？不是我不想当他们大哥，是他们非逼着我当爸。既然你推荐我当爸，那我就得行使当爸的权利，是不是？站起来。哎呦呵。你创业我不反对呀，你不能卖房子，你卖了房子你住哪儿啊？你们那个单位也有问题，我没有同意你走，他们凭什么批你走？
1: 这事儿您可说了不算，这归我们单位人事部门管。
0: 人事
1: 的事儿您又不懂。
0: 他说我不懂人事儿。哎呦
1: 哎呦哎呦哎呦，看
0: 你
1: 看
0: 你别
2: 看，哎呦哎呦，
1: 怎么了？
2: 没事儿。
1: 吓着我了，可得小心点，这刚2个月，快坐好喽。
0: 哎。哎呀，啊，是什么情况？
1: 爸，有了！
0: 哎呀，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哎，儿子这么大的事怎么跟爸说呢？
1: 我刚想跟您说，您就离家出走了。
0: 哎呀，你可真行啊！你看。赶紧把衣服脱了，给孩子垫底下。哎呀，我的妈呀，这就看看这地下多凉啊，咋还把鞋脱了呢？赶紧把鞋穿上。
2: 不是我的鞋。
0: 啊，不是。
1: 哎呦，那您的鞋，
0: 我的鞋是吧？哎呦，我的妈呀，一高兴鞋都飞了。哎呀，我的妈，有了。
1: 是，
0: 我要当爷爷了。
1: 是啊。
0: 哎呀，我的妈呀！我也有今天呀！
2: 哎呀！爸，哎，你别生他的气了。
0: 不生，不生，不生，不生气了。你可不能动气啊！自己儿子生啥气？站起来！哎呦，
2: 我想让他陪在我身边。
0: 你坐下，我一边待着去。哎呦，
2: 别呀，爸，您坐。
0: 我能坐吗？对胎儿不会有啥影响吧？
2: 肚子里的孩子让爷爷坐。
0: 这孩子多好，没出生就知道疼爷爷。哎呦我的妈，不行，爷爷坐不下了。
1: 不是您想嗨你就嗨一下。
0: 哎呦我的妈，我嗨一下啊，
1: 嗨一下。
0: 哒啦啦哒噔哒啦啦啦啦啦啦呀，嘿嘿嘿，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3: 嘿嘿嘿嘿嘿嘿。爷爷，
0: 哎，
3: 爷爷，
0: 哎，
4: 瞎打人啥呀？喊我的，
0: 吓死我！
4: 大雷呀、啊，哎，你爸又教育你呢？
1: 是啊，房主，您好好劝劝我爸。
4: 啥也别说了，我们两家住对门，再加上你爸的大嗓门，我早听明白了。交给我，老孙头，你过来。这么虎呢？多大岁数了，还敢跟自己的儿子顶嘴？一点礼貌都没有，越老越不懂事儿。你要想长寿。就不能和自己的孩子内卷，教你个生活小窍门，抓紧时间让他们要一个小宝宝，你一当上爷爷情感瞬间转移，他爸他妈让他们玩具，我们重点培养这个，给你展示一下。大孙女，爷爷问你，爸爸妈妈和爷爷谁最好？
3: 爷爷最好。
4: 看看，以后长大了就听谁的话？
3: 就听爷爷的。
4: 你看看培养的多么优秀。
3: 爷爷，我要骑大马。
4: 你要骑大马呀？嗯、来，上马。哎。
3: 爹。
4: 再见。爸字儿爸，爸字儿爸，爸字儿爸字儿爸字儿爸。
0: 这是一匹脱缰的老马呀！你方叔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现在开始，我要爸字儿爸。你开始保胎，你养胎，孩子生完以后交给我，你给我玩去，我就负责爸点爸。
1: 那可不行，我既然是这孩子的爸爸。

0: 孩子就得听我的，一出生我就得告诉他，我们老孙家这是有家训的。
1: 家训？
0: 猥琐发育，别浪，敢跟我顶嘴，我就让他喊我大哥。
1: 你这跟谁学的你？
0: 跟我现任的爸爸您学的，街坊邻居们是不是啊？
2: 爸，您就相信我们一次，如果他什么都听您的，他最多只能成为您。您给他一次机会，让他突破一次，他才有可能超越您。
3: 孩子们，你们这一波逆天的操作，直接给你爹干破防了。
0: 啥意思？
3: 懵了，芭比扣了。
0: 爸，您是想让我成为您，还是想让我超越您？
3: 儿子，哎，虽然你爹我这座高山很难超越，但是既然你有舍身忘死的精神，爹相信你一定能够跨过去。
4: 媳妇儿，看看
0: 我们能有这样的爸爸，我骄傲。
1: 看见没，这就是传承。儿子，哎，放开手干啊！
0: 您同意我卖房子了？
1: 卖它，必须卖它。
0: 好嘞。
1: 卖多少钱？
0: 这刚挂着还没人买呢。
1: 没人买？这么好的房子没人买？我买。
0: 您买？
1: 我买。儿媳妇拿着70万。
2: 这么多钱？
3: 儿媳妇儿，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必要再向你隐瞒了，你的丈夫其实是一个富二代。
0: 爸，您哪来这么些钱呀？
3: 我有养老金，再说开出租我一年不少挣，还有这些年你们俩没少给我钱，我一分钱都没舍得花，都给你们留着呢。
0: 爸，
3: 儿子，爸老了，别嫌爸唠叨啊。爸这辈子呢没啥大追求，我就寻思着呢能给你们省点攒点，最后再给你们留点。
0: 爸，儿子一定努力不让您失望，您为这个家都累了一辈子了，该儿子出把力了。
3: 我儿子长大了，有白头发了。
0: 我这一根两根没事呢。
3: 不行，爸给你拔下来。
5: 如果你是棵参天大树，我就是一棵竹子。
3: 儿媳妇儿，儿媳妇儿，你那手机要不就接，要不就挂。你这时候起音乐，我想哭。啊，
2: 喂，刘总，2个小时以后您到北京，到了就签合同，资金全部由你们出，马上去接您，老公，
0: 成了。爸，咱那房子不用卖了，启动资金来了。啊，
1: 钱来了，不用卖房子了。
0: 不用了。哎呀，
3: 儿子，把存折还我呗。
0: 这都出手哪能往回要啊？
3: 你给我呗。
0: 不给。
3: 你给不给？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警告，第三次警告，强制执行，拿来吧你。
0: 我爸还挺懂法，咋的呀？还缝在衣服里头啊？
3: 不行，这地方已经暴露了，我得换个地方。
0: 媳妇儿，快叫车，咱们去机场。
2: 马上叫车。哎，
3: 叫什么车呀？你爹我就是开出租的。再说了，这个距离你叫也是我接班。
1: 出发。
5: 我心里有满满的爱，可是说不。
6: 接下来登场的是由沈腾、马丽、艾伦、常远带来的爆笑小品《还不还》。小品中，沈腾饰演的老赖为躲债花样百出，面对朋友催款时装病卖惨转移财产，甚至把躺平式还款演绎得淋漓尽致。当三位债主同时上门讨债，一场啼笑皆非的荒诞闹剧就此展开。这个小品用夸张的戏剧手法讽刺了失信行为，在捧腹大笑中引发观众对诚信的思考。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7: 哎呀，王哥，你再宽限我2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都接了吗？
8: 你放心啊，

0: 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完我也骂房东去。
1: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0: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1: 来了，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0: 稳一点。你好，
2: 你好，家里有访客。
0: 就说家没人，
2: 他们都听着呢。
0: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1: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0: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1: 老沈呐，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0: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
1: 哎呦，
0: 你去赢一下，快点。
3: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4: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3: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4: 这是底线。走。
5: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还屋里请。哎，外边冷吧？
4: 还行还行。
5: 坐。
4: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雪菜
6: 血肠。
1: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
4: 老沈呢？
5: 老沈啊，老沈。

0: 快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0: 什么病啊？
1: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2: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福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0: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啊，这怎么还有袋醋啊？哎呀！
2: 我梳着梳着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啊、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1: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2: 伦儿啊，媛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遭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呐，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3: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0: 放心吧，不会有事的啊。
2: 媛儿啊，罗仁，你把屁股抬起来来、嗯、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
0: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得搁去医院好好看看。
2: 哎呀，
0: 拿着。
2: 罗仁干啥呢？
0: 拿着。
2: 罗仁，不是，媛儿，你看他干啥呢？
0: 拿着。
2: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0: 你拿着吧。
2: 媛儿，你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1: 你看。
3: 我嫂子。
1: 不行，
3: 拿着。
1: 媛儿，
3: 拿着。
1: 这不能。
3: 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1: 老沈呐、啊，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2: 这不你拿的吗？
3: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0: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3: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啊。
0: 对，是得提。

0: 题。
1: 好。我呢。
0: 我呢。
2: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0: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1: 你就别动他了。
0: 哎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
1: 哎
2: 呀，哎呀，
0: 哎呀，哎呀，我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2: 呀，你是真损啊。
1: 嗯，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四十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0: 伦啊，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
1: 啊，
0: 那就叫女的。再说他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1: 他儿子也着急结婚
0: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3: 打了，打了个欠条。
0: 我就打了个欠条，
3: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0: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4: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0: 那肯定打工去啊。
4: 3岁就出去打工啊？
0: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是吧？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圆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1: 喝不了了，喝不了，
4: 不喝了，不喝了。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0: 还我钱。哎呀，
3: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0: 我是真难受了。
3: 哎呀，你真难受，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0: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4: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1: 我后儿子要10万。
3: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0: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3: 挑。
0: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子。
1: 多大单子呀？
0: 咋也得这么大，
1: 大被单子。
0: 啥大被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大床单子的？

0: 样啊？狗不知道吗 ？Dog。
1: 知道知道。
2: 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0: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1: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0: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3: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2: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0: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1: 狗粮能有多少钱？
0: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1: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2: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3: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2: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1: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2: 就是，
1: 赶紧转账吧。
3: 转什么账呢，大伦啊？
1: 3万块钱吧，
2: 扫码
0: 可以。来，都老同学，快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3: 你是疯了吗？
1: 你赶紧拿。
0: 你好。
4: 家里有访客，
0: 他在旁边听着没？
4: 没有啊。
0: 那你就说家没人。
4: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0: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4: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0: 什么玩意儿？
2: 对，
0: 你咋不登记呢？
1: 还钱。这是
0: 我堂弟。
3: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1: 嫂子你不用去，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3: 单挑吧。
0: 爹啊，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1: 别碰，
0: 吓唬人呢。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我是不是，你是不是又长胖了？是吧你？
1: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2: 放心吧。
5: 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歪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他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2: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1: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5: 大哥，
1: 哎，
5: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1: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2: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个人是谁呢？
5: 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2: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1: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0: 你别冲动啊，傻伦。
1: 啥呀？哎。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2: 傻伦儿，
1: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2: 你把证给他看看。
1: 我没考下来。
2: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1: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0: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
3: 哎呀，
1: 太气人了。
3: 大伦。

0: 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1: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
2: 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3: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1: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3: 玉儿，
4: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0: 老沈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对，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吧。
0: 什么？
1: 把我弟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
0: 好。
1: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转账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滴滴滴滴滴滴滴。
2: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以温暖舒缓的旋律搭配细腻动人的歌词，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将时光流转中的相遇与离别娓娓道来。莫文蔚独特的声线与钢琴伴奏完美融合，仿佛带领听众穿越人海，重分那些刻骨铭心的瞬间。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的时代》是由张也演唱，一首具有时代特色的歌曲。他用悠扬饱满的嗓音将歌曲中所表达的时代精神和美好愿景演绎得淋漓尽致，展现了古老中国的灿烂历史和今日中国的繁荣昌盛，人们呼吸同命运，万众一心，共建美好家园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是由刘欢演唱的《你是我生命中的礼物》，让人感受到人间至美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高盛哲报道。10月14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调研督导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工作。在红旗小区，董文琴强调，要合理利用公共空间，加强基础设施和墙角设计，科学做好绿化美化，推动色彩搭配相协调，更好满足居民高质量生活需求。在中心街老政府小区，董文琴强调，要坚持安全便民原则，优化健康步道通行流线，做好无障碍衔接和细节处理，要优化小区门廊和墙体设计，突出耐久性和实用性，防止过度改造，真正让改造成果惠及群众。在新丰小区实地查看后，董文琴指出，要科学做好小区广场邻里舞台和背景设计，从实际出发做好配套设施减法文章，将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作为改造重点。董文琴强调，要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善于在群众多元诉求中寻求最大公约数，把群众意愿与专业规划、现实条件等更好结合起来，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要学习借鉴上海等先进地区经验，推出更多投资与人有效举措，坚持硬件软件面子里子一起抓，着力提升小区建设内涵。要持续巩固扩大改造提升成果，细化任务清单，明确时间节点，严把材料关、施工关、验收关，以过硬品质让群众满意。要坚持建管并重，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凝聚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持续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市直有关部门和伊美区负责同志参加。伊美区新闻记者站刘庆佳、王文彪、蓝天、祝慧坤报道。金秋十月，硕果盈枝，豆香遍野。眼下伊美区大豆全面成熟，进入集中秋收阶段。伊美区新闻记者站记者刘庆佳。
3: 金秋时节，伊美区田野流金，秋收画卷徐徐展开。今天我们走进田间地头，寻访种粮农户、农机手，听他们讲述伊美大地的丰收故事。
2: 秋收时节，伊美区美西镇林西村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火热景象。广袤田野里，成熟的大豆色泽金黄，颗粒饱满，沉甸甸的豆荚压弯枝头。看着眼前喜人的丰收景象，村民傅大爷难掩喜悦，和记者打开了话匣子。
3: 咱们这个秋收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哪天？
4: 8号
3: 开始。
4: 嗯，
3: 你预计什么时候能收完呢？
4: 一周以后。
3: 一周以后。
4: 对，
3: 那这个效率还挺高的。
4: 要挺。
3: 现在是不是感觉比之前这个？
4: 比之前快多了，都机械化了。
3: 机械化了。
4: 对。
3: 那咱这个秋收之后，预计也会有一笔这个不菲的收入吧？有没有什么对这个秋收之后有没有什么小惊喜啊？想给自己奖励一下这段时间的这个辛勤的。
4: 惊喜有点惊喜，要有点这酒钱，再多包点地，多种点地。
2: 沉甸甸的丰收背后是暖心的政策帮扶和精准的防灾保产举措。今年美西镇林西村部分农田遭遇冰雹灾害，傅大爷家的田地也在其中，农作物长势受到影响，秋收收成一度让人担忧。为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稳住农户收成，区镇两级迅速行动，精准帮扶，及时筹措帮扶资金，为受灾农户免费协调种子，支持灾后补种，同步落实叶面肥喷施、农机作业柴油补贴等一系列惠农举措，抢抓农时补齐生产短板，全方位助力农户灾后复产、稳产增收。一波三折的田间管户实打实的政策兜底，让受灾农田重焕生机，也让农户重拾种粮信心。 今年以来，医美区始终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扎实推进春耕春种、田间管护、病虫害防治、农技指导等各项工作，持续落细落实惠农政策，完善农田基础设施，全方位夯实粮食生产根基，全力保障农业稳产、农民增收。乌翠区新闻记者站梁浩、秦喜超报道。近年来，乌翠区锚定学前教育普及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创建目标，紧盯校园安全、办学条件、内涵建设关键环节，靶向破解教育领域历史遗留难题，持续夯实办学根基，优化育人环境，全力办好林区群众满意的优质教育。乌翠区现有四所中小学、三所公办幼儿园，其中部分学校建设年代久远，存在历史遗留隐患。针对这一实际，乌翠区统筹住建、财政、消防、教育等多部门协同攻坚，实行一校一策分类整治。其中同心幼儿园、翠峦中心幼儿园、翠峦第三中学依托异地新建工程，从根源上彻底消除消防风险。乌马河一中、乌马河一小、乌马河中心幼儿园改造项目计划投资700万元，正在加紧施工建设，力争年底前全面完工并通过消防验收，投入11.7万元专项经费，新增更换灭火器、改造老旧电路，做到隐患动态清零，投资35万元的乌马

0: 河一中乌马河一小功能室提质升级工程已全面竣工，并在秋季开学投入使用，有效补齐学科教学硬件短板。硬件提档升级的同时，乌翠区通过公开招聘、市委书记进校园引才、定向招录等多种渠道，近三年累计补充100多名专任教师，为中小学招聘8名体育教练员，重点补齐科学、音乐、体育、美术等紧缺学科师资缺口，常态化开展多种形式的培育活动，均衡配置优质师资资源，全面提升教师队伍专业化水平。软硬件双向提质赋能，全区教育办学成效持续彰显，学前教育全面完成民办园清零工作，公办园各项核心指标已通过市级验收，扎实推进义务教育双减政策落地，义务教育巩固率稳定在100%，多门学科获评市级优质学科基地，乌翠区也荣获黑龙江省义务教育改革试验区。乌翠区教育局副局长吕东阳：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聚焦两项教育创建重点任务，在完善办学硬件、筑牢安全防线的基础上，抓实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抓实师资队伍培养，优化学校精细化管理，着力打造特色办学品牌，以更高的标准补齐教育短板，提升育人质量，切实让辖区学子在家门口享受到公平优质的教育资源。
0: 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邵英林、韩江宇报道。近日，铁力市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群体颁奖仪式，为荣获这一殊荣的铁力一中女排进行颁奖，鼓励广大青少年追寻榜样力量，做新时代好少年。前不久，铁力一中女排获评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荣誉称号，是我省唯一获评的集体。截至目前，铁力一中女排累计斩获国际赛事冠亚军6次，国家级赛事各类奖项19项，省级赛事冠军61次，创下全省中学生排球赛事连续11年夺冠的优异纪录。铁力一中女排队长范俊怡：
2: 往后我们也会刻苦训练，好好学习，用行动展现新时代好少年该有的样子。
0: 本台消息，近日全省边境地区中小学校云邦福协作体主题交流研讨活动初中专场在大庆山县朗乡中学举行。活动现场，朗乡中学教师彭金聚老师带来实际问题与二次函数、抛物线型拱桥类问题公开课，朗乡中学管理团队与教师代表进行教学分享，全面复盘学校14年来深耕课堂改革的探索历程、实践路径与育人经验，为参会者展示乡镇中学坚持课改、提质增效的实践样本。大庆、同江、哈尔滨等地学校的教师代表依次分享实践成果，围绕教学改革、技术赋能、校际云邦福落地等话题交流经验，充分展现了各地云邦福项目的建设成效。嘉阴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雨婷、张庆峰、江运泽报道。10月11号，一起超彩林骑行2026嘉阴县全民健身自行车欢乐赛鸣枪开赛，赛事以驰骋界江彩林乐享全民健身为主题，吸引大批骑行爱好者相聚嘉阴，赴一场秋日运动之约。本次赛事主打休闲骑游体验，不设专业竞速比拼，重在沿途赏景打卡观光。骑行全程20公里，参赛选手从主会场出发，前往沪市贸易区打卡折返，沿着秋景如画的路线骑行返回。秋日清风拂面，骑手们穿行斑斓彩林，远眺界江壮阔风光，沉浸式领略嘉阴独有的山水人文画卷，在车轮流转间感受运动带来的轻松与快乐。参赛选手马志恩：
3: 今天骑行的过程中，看见两岸的五花山，心情十分的愉悦，天气也非常的晴朗，最近刷手机也刷到了这伊春旅游做得十分好，然后伊春的旅行真是火出圈了。
0: 骑行途中，参赛选手在畅快骑行之余，不时驻足拍照打卡，把嘉阴金秋美景定格留存。活动将体育健身、自然生态、地域文化有机融合，让骑行变成一场走进自然、放松身心的休闲之旅。嘉阴县文化体育服务中心主任韩松林：
4: 借着伊春全网火爆出圈的热度，我们在嘉阴举办骑行赛事，以赛引流，以景留人。

0: 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旅游客流，把嘉荫五花山建江的美景通过赛事镜头传播出去，丰富体育加旅游业态，拉长游客停留时间，持续放大林都伊春的文旅品牌。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4: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5: 表妹好心的劝慰表哥说：“
6: 说起来，你还是情场中的失败者呀，你这个可怜虫。”
7: 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我还是胜利者呢。
6: 这是为什么呀？
7: 当他退还赠品的时候，把别人的礼品也混在里面了。

0: 什么人每天靠运气赚钱？
1: 嗯，这人就是
0: 干嘛的干嘛的？
1: 当然是送煤气罐的师傅了
0: 啊！
1: 靠运气赚钱嘛，
0: 运气儿。

0: 小汤姆这一天在外头重重的摔了一跤，满身沾着泥，他就回到了家。一进门就被他妈妈发现了。
1: 你也太淘气了吧，汤姆，穿着这么好的裤子出门又摔跤了，是不是？
0: 小汤姆涨红了脸回答道：
2: 对不起妈妈，当时我也想把裤子脱下来来着，可是来不及了。

0: 小孩子在一起呢，经常会喜欢来各自夸耀，各自比较。比如说这一天，大林和小赵强他们在一起夸耀各自的叔叔。
1: 告诉你们吧，我叔叔可厉害了。
2: 是吗？
1: 他在服装店工作。
2: 哦，
1: 他神通广大。身上穿的衣服天天都翻花样，人家说了，这叫试穿。
2: 这有什么了不起？
1: 大林，你有什么不服气的？
2: 我叔叔在饭店做厨师，鸡鸭鱼肉、山珍海味，天天品尝
1: 啊，
2: 这叫试吃。
3: 哎，你们这都不算什么。
1: 赵强，你有什么好说的？
3: 这有什么稀奇？
2: 我
3: 叔叔在百货商店做经理
2: 啊，
3: 家里的家用电器应有尽有，人家说这是试用，你行吗？
1: 我怎么不行？哼，真的是少见多怪。
3: 怎么了？
1: 这叫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3: 哦，
1: 我叔叔在婚姻介绍所工作
2: 啊，
1: 来找他的小姑娘真多。
2: 是吗？
1: 最近他已经同一个女青年恋爱了。
2: 是吗？
1: 说这叫试婚。
2: 试婚。

0: 一位旅客找到了车站的值班站长，抱怨地说：
1: 站长先生，这火车总是晚点，列车时刻表还有什么用啊？
0: 站长心平气和地回答说：
2: 如果火车总是正点的话，那么我们的候车室还有什么用呢？

0: 主角怎么啦？啊，像发疯似的。
1: 哎呀，没有啦，他是在为收到了九束玫瑰花而烦恼呢。
0: 九束玫瑰花？
1: 对啊。
0: 天哪，那么多，太了不起了，还烦恼什么？
1: 哪有啊？啊，但是他付的是十束的钱呢。啊？
2: 话说这一天啊，一个先生一个人去医院进行身体检查，做了很多测试之后呢，医生出来向他汇报的。
3: 一个先生，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要告诉你。首先跟你说坏消息，在看过你的检测报告之后，我发现你有潜在的洁癖倾向，而且很难治愈。
4: 什么？我有洁癖？那好消息是什么？
3: 好消息就是，医科先生，最近我们医院的保洁员放长假了，我们这儿很缺人手，如果您方便的话。

0: 乞丐向主人说：
1: 请您帮帮我吧，我是乐队的演奏员，后来我们乐队解散了，我只好流落到街头，现在我身上是一个钱儿也没有了，哎，我真是个倒霉鬼呀。我
2: 你会演奏什么乐器呀？
1: 小号啊，我是吹小号的。
0: 主人立即从屋里拿出一只小号。
2: 那你给我吹吹听听吧，兴许能给你介绍一个工作呢。
1: 您看看啊，我说的不假吧，我是一个倒霉鬼呀。哎呦，在您这样的家里，偏偏有这么一只倒霉的小号，你说。

0: 话说这天啊，出门之前，妈妈突然问小维克多：“
1: 你为什么要穿着雨鞋呢？街上一点都不湿，也没有水塘，没有烂泥。”
0: 小维克多答道：“我会找到的，妈妈。”

0: 某人在一家豪华的旅店住了一个星期，因为成天要给服务员付小费，使他感到十分的厌烦。这时他又听见有人敲门。
1: 先生，您的电报。
2: 你从门下塞进来好了。
1: 不行，先生。
2: 为什么不行？
1: 因为电报是放在盘子里的。

0: 这一天，警察就对小偷说：“
1: 你
0: 啊，
1: 偷过东西吗？”“
0: 时而。”“
1: 在哪儿偷过？”“
0: 各处。”“
1: 好吧，先关起来。”“
0: 啊，几时放我出去啊？”“
1: 迟早。”“
0: 迟早。”
2: 话说有这么一天，当父亲的正坐屋里看报纸呢，突然他儿子从屋外边窜了进来，一进门他就急急忙忙地对爸爸说：“
3: 爸爸，外头来了一头牛，很大的一头牛。”
2: 爸爸听了以后笑了：“
4: 别怕孩子，牛没什么好怕的，你不是还经常吃牛肉吗？”“
3: 可是爸爸，这头牛好像还没熟。”
5: 老张和老侯是很要好的朋友，但俩人从未见过对方的妻室。这一天，老张办事恰好路过侯家，心想：路经好友家而不入，非礼也。何况多日不见，正有许多话要说。这样想着，脚步已经挪到侯家，叩门三声。门吱一声打开半扇，一个少妇出现在老张面前。
6: 美呀，好美的夫人。
5: 瞬间，老张是搜肠刮肚，也没找出个词儿能充分描绘他眼前这个夫人的美。
7: 先生，您找谁呀？
6: 这声音也好甜。
5: 老张收收神，咽口唾沫后说：“
6: 那个，我是老侯的朋友，路过此地，正好来拜访一下。”“
7: 哦，原来是贵客临门，先生您请进来坐。”
5: 妇人满面春风。老张喉头内叽里咕噜连声谢谢，就被迎进亭堂内坐定。“
7: 我是老侯的内人，他出远门，再过些时候才能回来。先生您贵姓？”“
6: 免贵，姓张。”“
7: 您姓弓长张还是立早张？”“
6: 哦，是弓长张。”
5: 说话间，香喷喷的茶已端到老张面前。“
7: 张先生，您用膳了没有？”“
6: 鄙人已经用过膳了。”“
7: 张先生，您到这儿就像到自己家一样，千万不要客气。好在我这儿下酒菜常备，炊具也很齐全。”
5: 话未说完，妇人已在厨房淘米切菜，老张阻拦一番，稍续片刻起身告辞。回家路上，老张心里嘀嘀咕咕，瞧瞧人家的老婆，长得漂亮还会待人接物，一口一个您请，还知道什么是弓长张，什么是立早张，多有文化。我老婆只会吃饭啊，人家老婆却知道什么是用膳。回到家里，张一直闷闷不乐，在老婆不断的威逼和利诱下，老张壮胆将老侯老婆接待他的过程一五一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的全部道了出来。“
8: 嗨，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你老婆再笨，这几句话总会说吧，等着瞧吧，你的朋友来咱家呀，我也要给你争个脸儿。”
5: 且说老侯回家后得知老张来过，甚觉过意不去，决定次日回访老张。说来也巧，第二天老张出远门不在家，开门的是老张的老婆。“
8: 你找谁？”“
9: 哟，大嫂。哎，您好，我是老张的朋友，拜见大嫂。”“
8: 他不在家，我是他的那个人，你进来坐吧。”
5: 老侯进了屋内，老张老婆抽身进了厨房，老侯刚坐下，一壶茶就已经出现在桌面上。“
9: 谢谢大嫂。”“
8: 你姓什么叫什么？”
9: 小弟姓侯。”
8: 是公猴还是母猴啊？”
9: 大嫂您真风趣，是公猴，公猴。”
5: 老侯苦苦笑着，头点个不停。
8: 善了没有？
5: 老侯愕然，难道大嫂想阉割我不成？其实他是问他吃了饭没有。大嫂，大嫂，您真会开玩笑，小弟还没有善。
7: 来到这儿就是家，就在这善了吧，我这什么家伙都有，一会儿就完。
5: 话音未落，老张老婆撸胳膊挽袖子进了厨房。未等老侯想清楚怎么回事，厨房里传来一阵阵磨刀声，直令老侯头皮一阵发麻。一分钟不到，老侯便夺门而逃。老张老婆追了出来，手里握着一把菜刀。
8: 还是个读书人，怎么说跑就跑，也不打声招呼，善不善由你。

0: 这一天，医生匆忙赶到因酒醉撞车而躺在急诊室里的病人面前，
1: 哦，
0: 皱着眉头说：“
1: 哎呀，你呀，
0: 嗯，
1: 你一定要戒酒了，知不知道啊？”“
0: 我吧。”“
1: 对，就是你。”“
0: 怎么的了？”“
1: 你的血液小样啊，
0: 嗯，
1: 我还来不及送去化验室呢，
0: 嗯，
1: 就全都蒸发掉了
0: 啊。”

0: 有两只骄傲的狗，不其然地在公园里相遇。他们为了表示自己的学问高超，决定比赛，每只狗都要说出一句有关狗的成语。假狗很得意地先说：“
1: 哼，鸡飞狗跳。”
0: 乙狗也不甘示弱地说：“哇哇，偷鸡摸狗。”“
1: 狗急跳墙。”“
2: 狗仗人势。”“
1: 狗眼看人低。”“
2: 啊，好狗不挡路。”
0: 这时假狗开始接不下去了，他绞尽脑汁想着，忽然看见一对情侣正好走过来，于是假狗立刻笑逐颜开的喊：“
1: 哼哼，狗男女。”“
2: 汪汪，真是狗屁不通。”

0: 国家一级编剧吴兆芬老师把王文娟的表演风格归纳为真情真意，形美生动，情韵浓郁。
1: 他的表演，所以真的他的一句话就是他擅长于准确的细腻的把握人物的独特的个性，是吧？擅长于就是说深挖人物的里三层的内心的感情。
2: 我记得他有一个王继春姑，有一个春姑实在高兴的时候，他就是因为春姑他是在一个特定的环境当中，他可能会动作都比较豪放，比较就是说原始一点，所以他有一个动作他是高兴的不得了，他两个桑脚一跳，啪，这腿一拍，哎，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动作，把这个人物的那个年龄感、分寸感，就完全就是说，让你觉得这个不是一个60几岁的一个老太太在演，她就是一个10几岁的小姑娘。比如说像孟丽君有还有一个很经典的动作，就是王不少华把真情都泄露出来了嘛，不就完蛋了嘛，这下对吧？然后老师那时候按照平时嘛，恨死了，你怎么把我说出水袖一什么就好了？她就是用那个，就是用水袖，都是你把事情搞砸了，这种很生活化的这东西来把它，这种很难得的，因为他敢于创造，敢于塑造人物，对吧？一切戏曲的表现手法都是为人物服务的，那才是最高的。
3: 这是在我很崇拜他，他一个人他的扮相特别漂亮，真的特别漂亮。第二呢，他的表演非常非常的细腻。
0: 像越剧《红楼梦》每一个造型拍下来，都是一幅唯美的仕女画，不仅成为了王派代表作品，也使王文娟成为观众心目中永远的林妹妹。
1: 应该说，我们的老王塑造的这个林黛玉，那真是一绝啊！所以以后啊，人家看什么其他的戏啊，看这种电视剧，看其他的，都是用我们老王的标准去看这个戏里的林黛玉。
4: 林黛玉也成了我一个艺术上真实的追求的一个目标。
2: 你看王文娟老师，她在舞台上就是一种古典的美，这个古典是让你美到心里的，
5: 就像仙女啊，然后非常的古典仕女。所以当时我就跟爷爷说，我说我就要唱越剧。
6: 很小的时候只是都是在电视里看到王文娟老师的那个《红楼梦》嘛，也是因为这个《红楼梦》才让我走上越剧的这个道路的。
0: 越剧《红楼梦》大获成功后，受到了周总理的喜爱和重视，多次组织演出，招待国内外贵宾和出国访问，为越剧艺术走向海外做出了贡献。
2: 他演过那么多角色，武则天，霸气的女王，对吧？林黛玉，落不禁风，春姑，他又把她演得活灵活现。他每一个人物，他都是有他独特的一个载体，独特的一个表现手段。
7: 他一个醉生，不是为醉生而醉生，他醉生，王老师吧，都有目的，有内容。把我印象老深的呢，王老师的表演有一场戏叫《爱歌》，《爱歌》里向求婚，可是王老师辣辣迭个辰光呢，一句台词也没个，一眼眼事体也没个。其实伊心里呢，也交关乐意，但是呢，交关害羞。哎呀，伊头低子啊，害羞啊。这个头啊，低是低得嘞，真的，一只手呢又捏牢这个裙子，辣辣搿个里向做文章。这个虽然是个衬托戏，阿拉讲起来扮衬戏，既没啥个声音，又没啥个物事个，真的看得嘞，阿拉是真的目不转睛啊，就是盯牢伊看，哪能介好了，哪能介好了搿种表演得真的可以讲。到位写字了，淋漓写字，这个就是引体肢体，不用你说话的，对吧？用引体动作来表演，王老师搿点本事老大，把 西游记王老师已经六十出头了，有，但是伊表达出来是吧，像少女的美眼光，特别阿拉当伊七八十岁的辰光，辅导青年演员排西游记的辰光，伊还示范，搿辰光王老师也得毛八十岁了，伊辅导起来，介大年纪搿眼神弄出来像少女一样的。反而阿拉年纪轻的，伊八十几，我也要七十几。年纪轻点的人，哪怕四五十岁的人、三四十岁的人，都表达不出来了。这个魅力，魅力了，我只会得搿能形容王老师了，真的魅力。
0: 着重突出内心的演绎，使人物性格和表演风格和谐统一，被行内的专家赞誉为最善于塑造人物的性格演员。
2: 除了性格演员以外，他是善于塑造每个人物，就一戏一格，每一个人物他都用不同的手法、不同的演绎风格、不同的样式感来展现。
3: 王老师演的孟丽君真是我感到是绝了，真的。他演的林黛玉，你像那么病殃殃的，很柔弱一种性格，对吧？在孟丽君另外一回事啊，他是一种女中豪杰，很帅气的那一类的，这个完全是换了一个人物。所以当时孟丽君为什么观众那么哄，就感到眼前的王文娟跟林黛玉完全另外一个人物了，人家真的喜欢的不得了。他一做一次变化，真的很自然的。我们孟丽君演1980年嘛，拍出来以后连演了三个月，在人民大舞台演了三个月，还要演，没有办法演剧场，那个都要让给人家，然后再到另外地方去，可能一直到现在要1000多场都演了。
0: 早在上世纪50-60年代，王文娟老师就曾感慨：时代在进步。死守那些传统老艺，必然会被这个时代淘汰，戏曲必须反映时代。于是王老师塑造了白毛女、惠梅、武则天、革命烈士杨开慧、女飞行员等一系列巾帼形象。他还常常参与编剧工作，精益求精，使自己的舞台艺术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在排《皇帝与村姑》时，每天从单位到家的两站路，边走边想。
2: 他也不顾旁人怎么看他，有时候想到突然一个灵气上来了，他会突然情不自禁的会手上就坐起来了，或者是舞动起来了。他也不顾，他旁若无人，因为他的心都在全身心的投入到艺术当中。所以正因为他这样全身心的投入，所以他每塑造的一个角色都是那样能够让你难忘，让你觉得他就是他，不可复制。
4: 他一直在琢磨，琢磨以后准确了以后，哎，他就固定了。
7: 我觉得刘帕尼斯呢，他是跟那个艺术家的艺术观啊，他的爱好、他的修养、艺术家的特有的天赋条件是分不开的。他是慢慢积累，演了很多戏，慢慢积累形成以后，他是有一定的特点。但是他的特点呢，一定为综合性的，他的综合性的艺术到一定的时候，一定会在他的代表性的特殊的人物上一定会表演出来的。所以呢，这个刘帕尼斯不是一蹴而就的。
0: 所以王文娟一直倡导弟子要博采众长，不断地去学习和吸收，唯厚积薄发，才有持续的

0: 还有老师当时排了一个《神王殿
1: 包括皇帝称骨啊、称象山啊，这些都有一代一代演员的传承的，这个传承很重要。
2: 因为每个演员就是说他都会有自己比较适合的一个这样子一个调整，所以说如果他觉得你这里可以，他也不会说你一定要去，就是说跟我做的一模一样。
0: 我在继承老师创作的剧目之外的另外新戏，老师很给我们很大空间的。他说你先去自己创作，然后完了以后，或许到合成的时候，或许到彩排的时候，变到鹦鹉们都上去以后，老师再出现。
3: 第一次演什么戏，我就先看看他的剧本。有的剧本还是的，我就给他想这个人物是怎么样的。有时候嘛，他摆好以后我去看；有时候呢，他唱腔做出做好，我在他一场戏排好了，唱给我听，排给我看，那么我给他再加工。
0: 我的《虞美人》有3次大修改，第一次看了以后，老师觉得这个角色是不是太硬了点？服装造型上，他说你是披了一件披，就是铁甲一样的披，上面还摆了2个龙头，那这个好像不是虞姬的那种侠女的感觉，不是虞姬形象。然后表演上，他说。好像你很多形体上是都跪着的，你像有些地方他是还没到情节，也没到那个感情，跪了以后他说很多地不舒服。每次我排了以后，我都请老师去，每一次修改去请老师看，然后一直到第3次，老师说这个还各方面看起来还比较完美的，就是这样子。我老师最注重的是人物细节。
4: 从灵动的指尖到欢快的脚步，从穿梭的银针到冶炼的火焰，从流动的色彩到跳跃的音符，它们是1万年的文化史诗，5000年的文明长卷。10万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融进民族精神血脉，注入华夏文明基因，成百代之流，汇当今之变。那些凝结记忆的传承，面向未来的守护，让生生不息的遗产文脉亘古绵延，薪火不断。
2: 抠的那时候粉稿的时候，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分析那句就是“紫鹃，你休提府中人，这府中谁是我知冷知热亲？”他说：“你们这边太慢了节奏。”他说：“这个时候，他说要一种很愤慨，直接打断，不用色料。”他说：“就要赶快收掉的，就是这是他内心的一种恨，他一种被所有人欺骗这种情绪，所以他力度很强。老师他的那个待遇，就是他的韧性跟力度，就是这种。”内劲是很足的，所以我们现在呢，多半呢会有一种外体现他外表的柔弱过多，但是内在的那种风骨呢就比较少。
4: 今天虽是耄耋之年，依然心系粤剧，为粤剧的传承和发展不断总结和思考。2012年夏天，出版《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回忆了自己的人生和艺术道路。2016年，为庆祝王文娟90诞辰，一台全新名为《千里共婵娟》专场演出在逸夫舞台亮相。90高龄的她，为了准备一段唱，仔细分析词意，斟酌唱法。

0: 这张钞票他是真的非常用心，改了又改，改了又改，这一次呢他再来请我修改，听我的意见。那一开头那句我去给他说，你我说你那个旋律很好听，用在这里恰到好处呀。明月类似像好字，像旋律一样的，对吧？用在这里也非常好听，因为人家一听是王老师的，哎，唱得好。那类似我们就是类似这样的合作的，真的精益求精。这么大的年龄，那个时候已经90岁了。
1: 台下做人简单一点，台上演戏复杂一点。这是一幅画，你不能完全点满，它要有要淡彩，还是留白。演戏也是不能太满，有时候太满了要去掉一点，有时候不够了你要去填充上去。
2: 时刻心系越剧艺术的传承和发展，精研细磨，倾心尽力。
0: 他生活上要求不高，艺术上精益求精。
3: 他心里永远装的只有观众，除了观众还是观众。
4: 名副其实的艺术家吧。
5: 他的网拍艺术我觉得是完全不老的艺术，然后与时俱进的这种。
6: 台上美轮美奂塑佳人，台下和风细雨传艺德。
1: 王文娟是我们创造粤剧经典的大功臣，创造众多粤剧经典的大功臣，是真正的一个把戏看作比天还大的，全身心投入艺术创造大艺术家。
2: 一代人心中永远的女神，百年粤剧王派唱腔的缔造者、传承者，第27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择一世，终一生，以匠心致初心。
1: 我们粤剧这有100多年那个历史，我们还是年轻，能够吸收各个地方集中的优点，希望我们后一辈人多学习，把人家的长处用到我们的粤剧不够的地方来，使我们粤剧呢更加丰富，是吧？更加发扬光大。
2: 传世之美，呈现大美，舞台永远因您而精彩。

最后请欣赏王文娟在《梦里君》中一段唱《花木兰女扮男装过边关》。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1: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2: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3: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高盛哲报道。10月14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调研督导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工作。在红旗小区，董文琴强调，要合理利用公共空间，加强基础设施和墙角设计，科学做好绿化美化，推动色彩搭配相协调，更好满足居民高质量生活需求。在中心街老政府小区，董文琴强调，要坚持安全便民原则，优化健康步道通行流线，做好无障碍衔接和细节处理，要优化小区门廊和墙体设计，突出耐久性和实用性，防止过度改造，真正让改造成果惠及群众。在新丰小区实地查看后，董文琴指出，要科学做好小区广场邻里舞台和背景设计，从实际出发，做好配套设施简法文章，将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作为改造重点。董文琴强调，要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善于在群众多元诉求中寻求最大公约数，把群众意愿与专业规划、现实条件等更好结合起来，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要学习借鉴上海

0: 等先进地区经验，推出更多投资于人有效举措，坚持硬件软件面子里子一起抓，着力提升小区建设内涵，要持续巩固扩大改造提升成果，细化任务清单，明确时间节点，严把材料关、施工关、验收关，以过硬品质让群众满意，要坚持建管并重，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凝聚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持续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市直有关部门和医美区负责同志参加。医美区新闻记者站刘庆佳、王文彪、蓝天、祝慧坤报道。金秋十月，硕果盈枝，豆香遍野。眼下医美区大豆全面成熟，进入集中秋收阶段。医美区新闻记者站记者刘庆佳。
1: 金秋时节，医美区田野流金，秋收画卷徐徐展开。今天我们走进田间地头，寻访种粮农户、农机手，听他们讲述医美大地的丰收故事。
0: 秋收时节，医美区美西镇林西村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火热景象。广袤田野里，成熟的大豆色泽金黄，颗粒饱满，沉甸甸的豆荚压弯枝头。看着眼前喜人的丰收景象，村民傅大爷难掩喜悦，和记者打开了话匣子。
1: 咱们这个秋收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哪天？
2: 8号
1: 开始。
2: 对。
1: 你预计什么时候能收完呢？
2: 一周以后。
1: 一周以后。
2: 对。
1: 那这个效率还挺高的。
2: 要挺。
1: 你现在是不是感觉比之前这个？
2: 比之前快多了，都机械化了。
1: 啊，机械化了。
2: 对。
1: 那咱这个秋收之后，预计也会有一笔这个不菲的收入吧？有没有什么对这个秋收之后有没有什么小惊喜啊？想给自己奖励一下这段时间的这个辛勤的。
2: 惊喜有点。要有点酒钱，再多包点地，多种点地。
0: 沉甸甸的丰收背后是暖心的政策帮扶和精准的防灾保产举措。今年美西镇林西村部分农田遭遇冰雹灾害，傅大爷家的田地也在其中，农作物长势受到影响，秋收收成一度让人担忧。为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稳住农户收成，区镇两级迅速行动，精准帮扶，及时筹措帮扶资金，为受灾农户免费协调种子，支持灾后补种，同步落实叶面肥喷施、农机作业柴油补贴等一系列惠农举措，抢抓农时补齐生产短板，全方位助力农户灾后复产、稳产增收。一波三折的田间管户实打实的政策兜底，让受灾农田重焕生机，也让农户重拾种粮信心。今年以来，医美区始终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扎实推进春耕春种、田间管护、病虫害防治、农技指导等各项工作，持续落细落实惠农政策，完善农田基础设施，全方位夯实粮食生产根基，全力保障农业稳产、农民增收。乌翠区新闻记者站梁浩、秦喜超报道。近年来，乌翠区锚定学前教育普及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创建目标，紧盯校园安全、办学条件、内涵建设关键环节，靶向破解教育领域历史遗留难题，持续夯实办学根基，优化育人环境，全力办好林区群众满意的优质教育。乌翠区现有4所中小学、3所公办幼儿园，其中部分学校建设年代久远，存在历史遗留隐患。针对这一实际，乌翠区统筹住建、财政、消防、教育等多部门协同攻坚，实行一校一策分类整治。其中同心幼儿园、翠峦中心幼儿园、翠峦第三中学依托异地新建工程，从根源上彻底消除消防风险。乌马河一中、乌马河一小、乌马河中心幼儿园改造项目计划投资700万元，正在加紧施工建设，力争年底前全面完工并通过消防验收，投入11.7万元专项经费，新增更换灭火器，改造老旧电路，做到隐患动态清零。投资35万元的乌马河一中、乌马河一小功能室提质升级工程已全面竣工，并在秋季开学投入使用，有效补齐学科教学硬件短板。 硬件提档升级的同时，乌翠区通过公开招聘、市委书记进校园引才、定向招录等多种渠道，近三年累计补充100多名专任教师，为中小学招聘8名体育教练员，重点补齐科学、音乐、体育、美术等紧缺学科师资缺口，常态化开展多种形式的培育活动，均衡配置优质师资资源，全面提升教师队伍专业化水平。软硬件双向提质赋能，全区教育办学成效持续彰显，学前教育全面完成民办园清零工作，公办园各项核心指标已通过市级验收，扎实推进义务教育双减政策落地，义务教育巩固率稳定在100%，多门学科获评市级优质学科基地，乌翠区也荣获黑龙江省义务教育改革试验区。乌翠区教育局副局长吕东阳：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聚焦两项教育创建重点任务，在完善办学硬件、筑牢安全防线的基础上，抓实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抓实师资队伍培养，优化学校精细化管理，着力打造特色办学品牌，以更高的标准补齐教育短板，提升育人质量，切实让辖区学子在家门口享受到公平优质的教育资源。
0: 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邵英林、韩江宇报道，近日铁力市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群体颁奖仪式，为荣获这一殊荣的铁力一中女排进行颁奖，鼓励广大青少年追寻榜样力量，做新时代好少年。前不久，铁力一中女排获评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荣誉称号，是我省唯一获评的集体。截至目前，铁力一中女排累计斩获国际赛事冠亚军6次，国家级赛事各类奖项19项，省级赛事冠军61次，创下全省中学生排球赛事连续11年夺冠的优异纪录。铁力一中女排队长范俊怡：
4: 往后我们也会刻苦训练，好好学习，用行动展现新时代好少年该有的样子。
0: 本台消息，近日全省边境地区中小学校云邦福协作体主题交流研讨活动初中专场在大庆山县朗乡中学举行。活动现场，朗乡中学教师彭金聚老师带来实际问题与二次函数、抛物线型拱桥类问题公开课，朗乡中学管理团队与教师代表进行教学分享，全面复盘学校14年来深耕课堂改革的探索历程、实践路径与育人经验，为参会者展示乡镇中学坚持课改、提质增效的实践样本。大庆、同江、哈尔滨等地学校的教师代表依次分享实践成果，围绕教学改革、技术赋能、校际云邦福落地等话题交流经验，充分展现了各地云邦福项目的建设成效。嘉阴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雨婷、张庆峰、江运泽报道。10月11号，一起超彩林骑行2026嘉阴县全民健身自行车欢乐赛鸣枪开赛，赛事以驰骋界江彩林乐享全民健身为主题，吸引大批骑行爱好者相聚嘉阴，赴一场秋日运动之约。本次赛事主打休闲骑游体验，不设专业竞速比拼，重在沿途赏景打卡观光，骑行全程20公里，参赛选手从主会场出发，前往沪市贸易区打卡折返，沿着秋景如画的路线骑行返回。秋日清风拂面，骑手们穿行斑斓彩林，远眺界江壮阔风光，沉浸式领略嘉阴独有的山水人文画卷，在车轮流转间感受运动带来的轻松与快乐。参赛选手马志恩：
5: 今天骑行的过程中，看见两岸的五花山，心情十分的愉悦，天气也非常的晴朗，最近刷手机也刷到了这伊春旅游做得十分好，然后伊春的旅行真是火出圈了。
0: 骑行途中，参赛选手在畅快骑行之余，不时驻足拍照打卡，把嘉阴金秋美景定格留存。活动将体育健身、自然生态、地域文化有机融合，让骑行变成一场走进自然、放松身心的休闲之旅。嘉阴县文化体育服务中心主任韩松林：
2: 借着伊春全网火爆出圈的热度，我们在嘉荫举办骑行赛事，以赛引流，以景留人，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旅游客流，把嘉荫五花山界江的美景通过赛事镜头传播出去，丰富体育加旅游业态，拉长游客停留时间，持续放大林都伊春的文旅品牌。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6: 关注社会热点，解读政策法规，解读与访谈。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阳，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解读与访谈。

0: 节目。盛夏初秋的伊春，林海葱郁，气候清凉，凭借优越的生态环境迎来旅游旺季，各地游客纷纷前来避暑康养，畅游山林。出游途中，景区物价是否规范公道，一日三餐吃得安心放心，是每一位游客最关心的民生话题。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伊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高多、四级调研员曲奇做客演播厅，围绕夏秋旅游价格管控、餐饮食品安全保障、消费维权等工作展开详细解读，带大家全面了解林都文旅市场监管各项举措。欢迎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请您先介绍一下，目前我市夏秋旅游市场价格总体秩序如何呢？
1: 目前我市夏秋旅游市场价格秩序平稳，总体良好。下面我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2: 夏秋旅游是我市的特色产业，维护夏秋旅游市场价格秩序，不仅关系到游客的合法权益，更关系到我市旅游形象和产业长远发展。目前我市夏秋旅游市场价格总体平稳，秩序良好，大部分景区、酒店、餐饮经营者能够诚信合法经营，自觉规范价格行为，价格秩序较好。
0: 针对夏秋旅游市场价格监管，重点都开展了哪些工作呢？
1: 我们针对吃住行游购娱六大环节开展了专项整治。
2: 一是聚焦重点区域监管，将全市重点景区景点、民俗旅游村及周边酒店、民宿、餐饮商铺等列为重点监管区域，组织执法人员驻点监管，常态化巡查，如在重点景区安排专人驻点，每日巡查价格并及时整改问题。二是聚焦重点环节规范价格行为，在游环节监管景区门票价格，严查擅自提价等行为，要求明码标价；住的环节监管酒店、民宿住宿价格，严查不按规定明码标价等违法违规行为，要求及时更新价格；吃环节监管旅游沿线餐饮商铺，严查阴阳菜单等宰客行为，近期查处多起相关案件；购环节监管旅游纪念品商店，严查价格欺诈等行为，规范市场秩序。三是畅通维权渠道，在重点场所张贴12315投诉举报标识，针对旅游价格投诉举报实行快接、快查、快办、快结，建立绿色通道。
0: 对常见的价格问题都有哪些具体的查处措施呢？
1: 我们结合以往的监管经验和近期的排查情况，坚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曝光一起。
2: 一是明确查处标准，对明码标价不规范的，责令当场整改，拒不整改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对虚构原价、虚假优惠折扣等价格欺诈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罚款；无违法所得的，处5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二是强化专项督查，我局认真落实护航夏季旅游避暑百日行动相关部署要求，对工作不力、问题突出的地区进行通报批评、约谈问责，确保监管责任落到实处。三是曝光典型案例，我们定期收集各地查处的价格违法典型案例，通过电视台、报纸、官方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公开曝光，引导经营者引以为戒，规范经营。四是联动协同执法，我们加强与文旅、发改、公安、商务等部门的协调配合，建立信息共享联合执法机制，对价格违法行为联合开展查处，形成监管合力，切实维护市场价格秩序。
0: 为保障我市旅游市场的高质量稳定发展，后续还有哪些举措来巩固监管成效呢？
1: 夏季旅游过后，我们将坚持常态化监管、长效化推进原则，
2: 持续巩固前期监管成效，切实守护好群众和游客的合法权益。一是持续加强常态化监管，防止价格乱象反弹。在下阶段的中秋国庆期间，我们将继续开展民生必需品价格巡查，重点监测民生商品价格情况，严查价格欺诈、 降外

0: 加价等违法行为，确保民生商品价格平稳。同时，针对秋季旅游市场特点，持续加大重点景区、旅游沿线价格监管力度，防止价格乱象反弹回潮。我们还将继续加大巡查频次，强化线上监测，及时发现和处置各类价格违法行为，让经营者不敢违法、不能违法、不想违法。二是总结监管经验，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全面梳理夏季旅游市场价格监管的有效措施，认真查摆工作短板不足，持续优化价格预警、执法查处、投诉举报处置机制，稳步提升价格监管规范化、精细化、信息化水平，不断深化跨部门联合执法，强化多方协同联动，凝聚监管合力，精简投诉处置流程，压缩办理时长，切实提高处置效率与群众满意度。同时，固化夏季监管成熟经验，将行之有效的监管举措延伸至全年各时段旅游市场，构建常态化、全覆盖的旅游价格长效监管体系，持续规范旅游市场价格秩序，助力我市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三是加强宣传引导，营造长效共治氛围。我们将持续开展价格法律法规宣传，通过多渠道向经营者、群众、游客宣传价格监管政策，引导经营者自觉诚信经营，提升群众和游客的维权意识、监督意识，进一步完善监管引导、经营者自律、社会监督的共治格局。我们将定期曝光价格违法典型案例，开展诚信经营宣传，营造诚信经营光荣、违法经营可耻的良好社会氛围，让公平、公正、有序的市场价格环境成为常态。
1: 结合伊春的本地餐饮特点和旅游市场的发展规律，请问将聚焦哪些关键环节来开展工作呢？
2: 为精准防范食品安全风险，我局开展了夏季旅游餐饮服务提升行动，重点从四个关键环节开展行动。一是严把主体人员关，对全市所有餐饮单位开展全覆盖排查，严查持证亮证情况，严查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等违规行为，严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明，杜绝无证上岗、带病作业，从源头夯实安全基础。二是严把食材采购关，紧盯山野菜、畜禽肉、本地特色饮品等食品，重点检查进货查验、锁证锁票等制度落实情况，坚决杜绝来源不明、过期变质等食材流入餐桌，守住食品安全防线。三是严把后厨操作关，常态化检查后厨环境卫生、生熟分区存放、食品贮存、食品留样、餐具清洗消毒等关键环节，着力整治后厨脏乱差、操作不规范、交叉污染等安全隐患。四是严把重点业态关，火锅、烧烤、麻辣烫是游客消费集中的餐饮业态，具有食材品类多、加工环节多、风险隐患相对突出的特点。我们加大对这类业态的监管力度，压紧压实经营主体责任。
1: 针对火锅、烧烤等业态肉品信息透明度不足的问题，我市将开展哪些举措呢？
2: 为回应广大消费者和来伊游客这一关切，我们推出了肉品信息公示这一举措。我局主动靠前、精准服务，统一印制了标准化肉品信息公示板和公示卡，免费发放到相关餐饮经营单位，同时督促商户在餐品展示区就餐醒目位置张贴摆放公示肉类品类、食材属性等核心信息，保障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引导餐饮行业规范经营。
1: 旅游旺季，餐饮风险增多，除了实地检查之外，我市还有哪些技术手段来保障游客舌尖上的安全呢？
2: 我们坚持监督抽检和便民快检双向发力，来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日常监管中，执法人

0: 实地检查，主要发现直观可见的经营管理类显性问题，对于农兽药残留、违规使用食品添加剂等看不见的隐性风险，则需要依靠技术检测来筛查把关。旅游旺季，我们坚持监督抽检与便民快检双向发力，筑牢食品安全技术防线。一方面，坐实靶向监督抽检，我们把重点景区、网红餐饮店作为抽检重点，将米面粮油、果蔬、肉蛋、餐饮具列为检测品类，加大抽检频次，拓宽抽检范围，对抽检不合格食品依法开展核查处置，严防问题食材流向餐桌。另一方面，做好便民快检服务，我们以群众点单、监管接单、精准验单多种方式开展你点我检活动，在游客集散中心、重点景区、美食街区现场为市民游客开展快检服务，工作人员同时做好科普答疑，实现风险早发现早处置，切实守护广大游客饮食安全。
1: 请问在商户约谈、从业人员培训等方面，我局都开展了哪些具体的举措呢？
0: 在推进服务型监管方面，我们重点引导餐饮服务经营主体规范经营，重点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组织分层分类约谈提醒，分批组织设旅餐饮经营主体开展专项约谈，对其通报常见的安全隐患和食品安全要求，引导经营者绷紧食品安全这根弦，主动规范经营行为。二是组织开展现场培训，辖区监管人员点对点指导帮扶，开展全覆盖食品安全培训，督促引导其做好食品安全隐患自查自纠工作，切实提升从业人员规范操作能力和守法经营意识。三是落实柔性审慎执法要求，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处罚与教育结合，对初次发生能够及时整改的轻微违法行为，采取提醒告诫、现场指导等方式规范整改，做到监管既有力度又有温度，营造优质暖心的旅游营商环境。
1: 我市创新依托外卖骑手力量，构建了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模式，请问具体是如何开展的呢？
0: 下面我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为补齐监管力量短板，消除监管盲区，我局探索构建了骑手协查社会共治新模式，充分发挥外卖骑手走街串巷、进店频繁、覆盖面广、发现问题及时的优势，在全市聘请了200余名外卖骑手为食品安全义务监督员。近期依托骑手提供的问题线索，我们成功查处2家涉嫌幽灵外卖的入网经营者，这一举措有效延伸了监管触角，拓宽了监管视野，推动了群防群治、多方参与的食品安全治理良好格局。
1: 游客呢，在伊春就餐，如果遇到了食品安全问题，如何维权呢？
0: 我局始终畅通1235投诉举报渠道。旅游季节进一步加强值守保障，实行优先受理、优先核查、优先处置、优先反馈工作机制。广大游客在伊春就餐时，如果遇到食品安全方面的问题，可随时拨打12315热线投诉举报，我们将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全力维护游客合法权益，保障游客安心畅游临城。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解读与访谈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接着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再会。

0: 事，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眼下正是小龙虾肥美的时节，不久前广西柳州的文女士在和朋友一起健身之后就去大吃了一顿，三个人一共吃掉了六斤小龙虾，很是满足。可第二天文女士却开始腰酸背痛，就医后被确诊患上了横纹肌溶解综合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人体的肌肉真的会溶解吗？我们通过一个模拟实验来了解一下。
3: 我们现在呢，大家可以看到是两块这样是牛的肋条肉哈，事实上也是属于一种横纹肌。这两块肉呢，它的大小啊、颜色啊都是一样的，我们是从一个部位取下来的，我们对它可能会进行一些撕扯按压这个揉搓好，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了哈，这块肌肉它已经变成了这个样子。
2: 之后再把两块肌肉放入相同体积的水中，过了大约五六分钟，记者发现经过撕扯挤压的那块肌肉溶液呈现出了红色，而另外一块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肌肉溶液颜色几乎没有发生变化。
3: 事实上，当我们的横纹肌破坏之后，在水中就是我们的血液当中就会溶解了很多横纹肌细胞破坏之后的有毒物质，对我们人体呢会造成一定的损伤。
2: 人体肌肉主要分为三大类：心肌、骨骼肌、平滑肌。心肌和骨骼肌这两种肌肉全都具有横纹结构，因此称为横纹肌。横纹肌溶解轻则会使人肌肉酸痛、恶心、呕吐，重则可以造成急性脏器损伤，其中以肾小管损伤最为明显，甚至可能出现急性肾功能衰竭。那到底什么原因会导致横纹肌溶解呢？
4: 我就还是怀疑是虾子的问题，例如说我不管在制作的过程中有什么添加，或者是清洗不干净。
5: 他说他这个发病之前吃过一个小龙虾，另外的话他而且有个剧烈的运动，他做了动感那个什么单车那种，那么有可能那么是这两种情况可能会产生他这个一系列的症状。
2: 关于吃小龙虾是否会导致横纹肌溶解的问题，专家表示目前只存在一些推测，并没有明确的病因研究，但医院里确实有不少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的患者都是由于过度运动造成的。
6: 短时间内你平时不运动，或者说运动量很少，突然间某天兴致来了，我跑个10000米，或者说我上那个健身中心做那种大负荷的力量训练，那么就会出现这种肌肉的损伤，这是最常见的。那么有些人呢，可能肌肉拉伤以后或者肌肉损伤以后酸疼没什么事儿，但是有的人就会出现酱油尿，我们说尿里边颜色变深了，变得像茶一样的颜色，那么我们说这个就是一个肌肉损伤溶解以后的一个表现。
2: 专家提醒，平时大家要避免短时间的高强度运动和短时间内局部的高强度训练。
7: 什么叫局部的高强度训练？指的是单一肌肉或者单一肌群的这种高强度的训练，比如说你练会儿上肢肌肉，哎，我们间歇一会儿再练一组下肢肌肉，或者说呢上肢肌肉、下肢肌肉还有核心肌群，哎，我们进行一个交叉性的训练，中间有个间歇。
1: 建议大家运动最好是循序渐进，保持规律，运动过程当中充分的补充水也是很重要的，补水可以把运动产生的有害物质进行最大化的稀释，并且快速排出体外。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哦。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

0: 天再忙，马上教您。
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龙王的对头。
1: 我们一提龙王呀，实际上大家呢往往就把它归在了龙这一类了，但实际上中国的传统龙和龙王它呢是两个符号。这个海底的龙王它实际上是随着佛教才传入中国的，那么龙王它到了中国的文化当中又给中国的文化带来了哪些个新鲜的血液呢？我们打一个比方啊，假如这个印度的这样一个人面蛇身的精怪是嫁到中国来的，那你嫁过来你得有陪嫁呀，他陪嫁就有两个重要的因素。第一个就是陪嫁了一份财宝，在印度神话那边呀，他是在海底是有龙宫的，是有很多宝贝的，这和中国的传统龙的信仰有点不一样。所以呢后来在很多的文学作品中都说是龙王有很多宝贝，民间就形成了一个普遍性的信仰了，就是龙王多宝贝。所以你看西游记中孙悟空去龙宫找金箍棒就说了一句，说人人都说了还愁海龙王没宝力啊，人人都说海龙王有宝贝啊。还有大家最熟悉的红楼梦中，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连这个多宝的龙王他居然来求金陵王，你想想这个金陵王他得富贵到什么程度。那么第二个原型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印度这样一个龙王他还带来了一个天敌。我们中国古人呢、讲究龙鸟共生，所以我们说什么龙凤呈祥，讲究和谐相处。而这样一个可以说是蛇王吧，我们就叫它蛇王，印度的这样一个蛇王，他在自己的原型神话当中是有天敌的。什么吃蛇呢？大家可以想一下，像老鹰啊大鹏鸟之类的。所以他在印度那边有一个天敌叫迦楼罗，这个迦楼罗呢翻译成中文就是我们熟悉的金翅大鹏鸟。所以这个龙王传入中国之后，这个大鹏鸟过来之后，他们两个还是什么呀，死对头。过去我们中国的传统龙讲究龙鸟共生，那么有了龙王的信仰之后，人们在谈龙鸟的时候，龙和金翅大鹏鸟的时候成了一种龙鸟的对立，而这样一种对立关系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屡屡出现。你比如说《水浒传》当中，陆云龙、公孙胜和乔道清两个人斗法，斗法的时候怎么斗呢？山中啊有一个五龙庙，这个五龙庙呀塑了五条泥龙，他们把这五条泥龙呢都召唤出来在天上打斗，最后呀陆云龙、公孙胜把自己的拂尘扔上天空，变成了一只金翅大鹏鸟，把这些个龙全击碎了，胜利了。还有大家最熟悉的《西游记》，观音菩萨到长安去推销自己的袈裟，做的广告是什么呀？广告词说龙披一缕可以避免被大鹏鸟吃掉，说龙要披上我的袈裟就可以避免被大鹏鸟吃掉，这也受到了龙鸟的这样一个对立关系的影响。那么我们讲这些个传统文化符号，通过这些个符号呢来讲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讲传统呢不是

为了对抗现代。我们是为了什么呢？你可以看出我们传统文化的一种魅力来，它是兼收并蓄，有一种包容性。它像《周易》中所说的“关乎人文，可以化成天下”。所以我们学习传统文化，就是让我们掌握我们自己文化这样一个根基，然后呢兼收并蓄，和世界其他的文明进行碰撞，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可以呢让我们的文化变得更好，把他们优秀的吸入到我们的文化当中来，让我们社会呢发展得更好，让我们的文化呢更丰富、更灿烂、更繁荣。

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东窗事发。秦桧是南宋时臭名昭著的大奸臣，他老奸巨猾，心狠手辣，谁要是和他有不同意见，他就捏造一个罪名，轻则将其逮捕下狱，重则杀头处死。被他陷害的忠臣良将数不胜数，抗金英雄岳飞就是他用莫须有的罪名害死的。北宋末年逐渐衰落，岳飞率领岳家军对金兵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岳飞英勇善战，连打胜仗。可是秦桧却不同意抗金，而主张议和。他抓住宋高宗懦弱、胆小、优柔寡断的弱点，竭力宣扬议和的好处。宋高宗同意了，可是许多大臣和将领都不同意。岳飞就多次上书，要求罢和议抗金兵。秦桧想要议和，就要把岳飞除掉。可是岳飞在老百姓中威望很高，手中又有兵权，使秦桧难以下手。有一天，秦桧坐在东窗下，正为无法除掉岳飞而愁容满面。夫人王氏走进来，对他说："这有何难？你找几个罪名安在岳飞头上不就行了？"秦桧说，罪名不难找，难找的是告发岳飞的人。这个人一定要是岳飞的部下，才能使天下的人信服。
1: 王氏想了想说："我听说岳飞手下的都统王贵，在一次战斗中胆小怕死，岳飞想把他斩首示众，后经众将求情，岳飞才免他一死。"他肯定怀恨在心，你何不让他告发呢？秦桧一听，不禁大喜，称赞道："还是夫人高见呢。"接下来，两人又将陷害岳飞的各个细节密谋了一番。秦桧派人找到王贵，要他诬告岳飞谋反，王贵不干，秦桧一伙儿就严刑拷打，并以杀他全家相威胁，王贵只好屈从了。秦桧终于把岳飞陷害了。后来秦桧因病不治身亡，他死后7天，王氏请来道士为他做道场，超度他的亡灵。道士恨秦桧杀死了忠良，就装模作样的做了一会儿法事，然后对王氏说："我看见了秦桧，他正在地狱里受苦，阎王小鬼正在拷问他。"道士接着说："秦大人对我说，麻烦你告诉我的夫人，东窗事发了。"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纸是包不住火的。那些为非作歹的恶人，只能逞能一时，却逞能不了一世。等人尽皆知后，他们终究会遭到唾弃。然而，深究宋史，岳飞带兵，把南宋皇家的军队带成了岳家军，并在战场上多次建功，收复失地，威风八面。纵使岳飞无反叛割据，

0: 喂，囊病啊！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1: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12: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0: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1: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寒，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2: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我是思琪。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江西余都举行，规模最大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开幕。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破万亿元。我国优化调整矿产资源目录，国家体育总局与中国星网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13号由中央网信办、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新华通讯社、江西省委网信委共同主办的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江西余都县举行。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网信办主任、国家网信办主任庄荣文，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曲青山，江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尹红，新华社副社长、党组成员刘健出席活动并致辞，江西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青主持活动政务环节。活动以七缕长征开场，红军烈士后代、红色宣讲员、文艺工作者等通过可视化呈现、故事化叙事、沉浸式演绎、互动化表达，讲述红军不怕远征难的动人故事，彰显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仰力量。全国道德模范、科研工作者、名古屋亚运会冠军代表、青少年学生以及相关领域干部群众代表等，结合自身经历，分享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鲜活故事。新华社消息，10月13号，由应急管理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办，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在河南省濮阳市开幕。此次竞赛规模创历届之最。记者当天在竞赛场上看到，无人机、灭火机器人等智能化装备大展身手，迅速将油罐中的熊熊烈火扑灭。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指挥协调部主任、竞赛组委会办公室竞赛组组长杨振声表示，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是我国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领域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赛事。本次竞赛为期4天，设置了危险化学品组和油气管道组17个比赛科目，来自全国各省区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企业的62支参赛队伍、572名队员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竞赛期间还同步设置了应急救援技术装备展示。据介绍，我国已建成1300多支、8万余人的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涵盖矿山、危化、隧道、油气管道等重点行业领域。其中，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580支，4.1万余人。应急管理部组建以来，122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参与事故灾害救援1.9万余起，抢救遇险被困人员1.1万余人。新华社消息，记者13号从农业农村部获悉，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376.7亿元，粮食总产量达到844亿斤，连续2年跃上800亿斤台阶。农业农村部10月13号在江西省瑞昌市召开全国农垦推进农业现代化工作会议，对“十五五”农垦加快农业现代化作出安排。 会议指出，15-15时期各有关方面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为核心任务，着力强装备、新科技、壮产业、优经营，推进资源资产整合、产业升级，全面增强内生动力、发展活力、整体实力，切实发挥农垦在农业现代化建设中的骨干引领作用。新华社消息，为贯彻落实新矿产资源法以及实施条例，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优化调整，形成矿产资源目录并对外公布。记者10月13号从自然资源部获悉，矿产资源目录是矿产资源管理制度的重要基础，是制定矿产资源规划、实施矿产权管理、规范矿产资源勘查开采行为、征缴矿产资源税费、制定产业政策的依据。我国此前采用的是1994年发布实施的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所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包含174个矿种、84个亚矿种，分为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水气矿产四类。据自然资源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经国务院批准，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原矿产资源分类细目基础上优化调整，形成矿产资源目录，为保持矿产资源管理工作的连续性，继续沿用原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新需求，对部分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主要对矿种进行新增、归并及名称调整，未进行删除。矿产资源目录划分为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四类，包括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新增方面，将原细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增的灰石岩、灰掌岩、正掌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6个矿种正式纳入。归并方面，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氢类天然气的亚矿种。新华社消息，13号，国家体育总局与中国卫星网络集团有限公司在雄安新区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据悉，双方将联合推动北斗定位、短报文通信服务等技术与体育赛事。

新华社消息，13号，国家体育总局与中国卫星网络集团有限公司在雄安新区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据悉，双方将联合推动北斗定位、短报文通信服务等技术与体育赛事。

0: 弹。声明说，该武器系统配备了先进的导航装置和航空电子设备，凭借独特的飞行轨迹和机动性能，能够高精度打击目标并突破敌方导弹防御系统。其增程性能将进一步拓展巴陆军作战范围，提升对纵深目标的打击能力。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六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同时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 1.0828 亿桶，增量相较9月预测的236万桶继续上调。报告还预测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5年增加18万桶，达 1.0572 亿桶，增量相较9月预测的38万桶有所下降。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不用身上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2: 2026扬帆起航，再次出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在这里啊，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等等，做您每天的快乐加油站，生活娱乐，娱乐生活，陪您度过安心的文艺时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徐畅。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小品是2022年央视春晚口碑佳作《父与子》。这个小品由孙涛、王磊、颖儿等实力演员主演，讲述了一位父亲为了帮助儿子创业，隐瞒病情、假扮客户的暖心故事。当儿子发现真相后，父子间误会与温情交织，既笑料百出，又催人泪下。演员们用细腻的表演展现了中国式亲情的深沉与幽默，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家人间的支持与理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充满温度的小品。
3: 孙叔，哎，你这是跟谁生气呢？
4: 和谁生气？和我儿子。
3: 跟儿子生什么气呀？
4: 你要是我儿子，我就不生气了。有这么一句话啊，我就问问你们，儿子是自己的好，你们说这话对吗？
5: 对。
4: 你跟着喊啥？你才6岁。我认为这句话是错误的。儿子的作用就是锻炼你的力气，挑战你的脾气，给你无限的勇气，提高你的嗓门，捏住你的气门，抓住你的命门，磨练你的脸皮，加速你的衰老，减少你的寿命，降压药让你管饱。总而言之一句话，气蒙了你拉倒。
3: 孙大涛，孙大涛，
6: 老公，你喊啥呢？
3: 我这不找我爸呢吗？
6: 你找爸也不能叫爸大名啊。
3: 爸，你看可不敢这么喊呐。
6: 你说咱们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你一进门就把爸给气走了。
3: 媳妇儿，刚才你也看见了，我刚说我离开原单位了，蹭一下我爸就急了。
6: 那你跟他好好解释解释吗？
3: 我爸那性格他听我解释吗？还没等我张嘴呢，这不离家出走了吗？
6: 爸开出租车多辛苦啊，你别让他生气。我跟你说啊，一会儿见到爸一定要热情。
3: 哎，放心吧，那是我亲爹，我还能真跟他较亲呀？哎呀，媳妇儿，你快看这是谁？你看，你看，你看，
4: 看啥呢？看猴呢？
3: 爸，
4: 别叫我爸，我没你这样的儿子。
3: 咋的了？这生我您还后悔了呀？
4: 我要知道你现在这么气人，当初生你的时候我都不参与。
6: 爸，
4: 哎，
6: 您别生气了。
4: 你看，还得是儿媳妇，这爸叫的听着就舒服
3: 啊。
4: 滚一边去。
6: 爸，
4: 哎，
6: 咱有啥事回家说，天凉了，别把您给冻着。
4: 行，好吧。
3: 对，差不多得了，您别闹啊。
4: 不回去了。

0: 道一个台阶，让你一脚踹个稀碎。
1: 爸，他从原单位离开没有提前跟您商量是他的不对，您别生气。
0: 我能不生气吗？啊，多好的工作，旱涝保收，说不干就不干了。过去我不管走到哪，一提我儿子的工作，我就三个字非常经典，
1: 什么呀？
0: 我骄傲。
2: 爸，我原来那单位是不错，工资也不少，可是吧，他那工作跟我这专业他不对口，我干着一点幸福感都没有。我有我的追求，我想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0: 你想，你想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想能实现吗？啊，你想到北京冬奥会当吉祥物，你能当吗？你不是冰墩墩。
1: 爸，他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0: 他还发展，从小他就营养不良，儿子猥琐发育，别浪。儿子，做丈夫的人了，你没工作你吃什么喝什么？是手机给我收起来，一跟你说话你就看手机，一说话就看手机，手机是你爹呀，越大越不听话，让你抓紧时间要个小宝宝，我好当爷爷，这么简单的事儿就拖着不办。
2: 不是爸，
0: 还有我平时给你发了那么多的信息，你给我回的什么玩意儿？不是给我回个可，就是回个嗯，后来连字都懒得给我回了，跟我玩这个。前两天给我回了个呵呵，我一看多一个字把我乐半宿，后来我才知道呵呵是不愿意搭理我的意思。
2: 爸，现在都什么时代了，那讲究的是快节奏，别人给我发微信我都不回。领导，谢谢您的栽培和厚爱，祝您及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永远走在春风里。
0: 你咋不给他回呵呵呢？
2: 那我不敢，这不是我前任的领导吗？
0: 我还是你现任的爹呢。你们呐，你们什么时候能把我们这些父母也当一回领导？
2: 爸，您理解理解我，我这回要做的这个项目啊，第一它跟我专业对口，第二市场前景非常好，第三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1: 对，他们是一个团队研发的技术已经申请了专利。
0: 还专利了？他研究什么玩意儿啊？
1: 无人驾驶。
0: 儿子，你出手也太狠了啊！你爹我是开车的，你研究无人驾驶。不光你没工作哈，你直接给你爹也干失业了。
2: 反正不管您同不同意，我都得这么干，撞南墙了我这辈子也不后悔。
1: 爸，您就答应他吧，要不他老想着撞墙，万一撞傻了我可怎么办呢？妈，
0: 你是我祖宗，你干去干去干去。
2: 看我爸多开明，走咱回家。
0: 要不冲我儿媳妇面我没这么开明。
2: 是是是是是，
0: 宝贝儿子，爸跟你说啊，干行，但是你可别往里投钱，听见没？啊，你听我跟你说，你们不是个团伙吗？
2: 我们是个团队。
0: 你不管是个啥，你就负责出技术，明白不？钱让他们出。
2: 爸，您说反了，他们出技术，我出钱。
0: 你哪来的钱呢？我没钱啊。
2: 我哪能要您的钱呀？
0: 啊，那行，
2: 我把自个儿房子卖了。哎呀！哎呦喂！不是，爸，爸，爸。
0: 我鞋呢？哎呦
2: 呵，爸您可别激动，我说啊。
1: 爸，房子还没卖出去呢。还没啊。
0: 你要还剩我这个儿子
2: 啊？
0: 不是，你要还剩我爹？
2: 什么？我
0: 也不对，你要够意思，你把房子给我拿回来。
2: 不是那个不行，这房子是我自个儿的，我有处置他的权利。
0: 什么你自个儿的，你都是我的。
2: 你看您又来了，爸，从小到大我什么事儿不听您的？您说。上小学上中学上高中考哪所大学听您的吧，我去哪儿工作也听您的，你说我这
0: 听我的不好吗？啊，儿子，我给你的人生安排了一条笔直的大道，你不走你非得下来绕远，你跟我不一样啊，我是开出租的，绕远能多挣俩钱，你个消费者你跟着绕什么远？
2: 不是爸，我现在不是孩子了，虽然您是爸也不能这么霸道。
1: 老公你少说两句。
2: 我必须得说，你看人家有些家庭那父亲都特别理解自己的孩子，是吧？什么事儿他能互相商量相互尊重，有的那爷俩处的就跟哥俩似的。
0: 行行行行行行行，儿媳妇儿。

0: 是个公正的人，爸，爸是个听不进去话的人吗？爸是个不懂事的人吗？爸是个听不进去别人意见的人吗？行了，你别说了，好好好，我改啊，为了你我能改。你爹不是一个没有格局的人，哎，好不好？从现在咱俩不是爷俩了，咱俩是兄弟，行不？
1: 不是爸，我不是那意思、啊。
0: 对对对，你别叫我爸，太客气啊。我比你大30多岁，你叫我一声大哥不过分吧？
1: 不是爸，
0: 老弟，老弟，你听大哥说两句行不？啊，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你是生在好时候了呀。你看你们这个年代多好，不愁吃不愁喝。你大哥我那时候不行，22岁我就出来工作养家糊口，上边照顾两个老的，下边照顾6个弟弟妹妹，骡子都没这么用过。28岁我才认识了你嫂子，30岁你嫂子生了你。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啊，当时你个头大、啊、不好生，那把你嫂子累的。
1: 啊、不是，爸爸爸，太别扭了，您还得当我爸。
2: 您永远都是我们的爸。
0: 看见没？不是我不想当他们大哥，是他们非逼着我当爸。既然你推荐我当爸，那我就得行使当爸的权利，是不是？站起来。哎呦呵。你创业我不反对呀，你不是卖房子，你卖了房子你住哪儿啊？你们那个单位也有问题，我没有同意你走，他们凭什么批你走、
1: 这事儿您可说了不算，这归我们单位人事部门管。
0: 人
1: 事的事儿您又不懂。
0: 他说我不懂人事儿。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1: 呦
2: 呦呦
1: 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0: 哎哎呀啊，这什么情况？
1: 爸，有了。
0: 哎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哎，儿子这么大的事怎么不跟爸说呢？
1: 我刚想跟您说，您就离家出走了。
0: 哎呀，你可真行啊，你这赶紧把衣服脱了，给孩子垫底下。哎呀，我的妈呀，这就看看这地下多凉啊，咋还把鞋脱了呢？赶紧把鞋穿上。
2: 不是我的鞋。
0: 啊，不是。
1: 哎呦，那您的鞋，
0: 我的鞋是吧？哎呦，我的妈呀，一高兴鞋都飞了。哎呀，我的妈，有了。
1: 是，
0: 我要当爷爷了。
1: 是啊。
0: 哎呀，我的妈呀！我也有今天呀！
2: 哎呀！爸，哎，你别生他的气了。
0: 不生气了，你可不能动气啊！自己儿子生啥气？站起来。哎呦，
2: 我想让他陪在我身边。
0: 你坐下，我一边待着去。哎呦，
2: 别呀，爸，您坐。
0: 我能坐吗？对胎儿不会有啥影响吧？
2: 肚子里的孩子让爷爷坐。
0: 这孩子多好，没出生就知道疼爷爷。哎呦我的妈，不行，爷爷坐不下了。
1: 不是，你想嗨你就嗨一下。
0: 哎呦我的妈，我嗨一下。
1: 嗨一下。
0: 哒啦啦哒噔哒啦啦啦啦啦啦呀。嘿嘿嘿。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3: 嘿嘿嘿嘿嘿
0: 嘿。
3: 爷爷。
0: 哎。
3: 爷爷。
0: 嗨，
4: 瞎答应啥呀？喊我的，
0: 吓死我了！
4: 大雷呀、啊，哎，你爸又教育你呢？
1: 是啊，房主，您好好劝劝我爸。
4: 啥也别说了，我们两家住对门，再加上你爸的大嗓门，我早听明白了。交给我，老孙头，你过来。这么虎呢？多大岁数了，还敢跟自己的儿子顶嘴？一点礼貌都没有，越老越不懂事儿。你要想长寿，就不能和自己的孩子内卷。教你个生活小窍门，抓紧时间让他们要一个小宝宝。你一当上爷爷，情感瞬间转移。他爸他妈让他们玩具，我们重点培养这个。给你展示一下，大孙女，爷爷问你，爸爸妈妈和爷爷谁最好？
3: 爷爷最好。
4: 看看，以后长大了就听谁的话？
3: 就听爷爷的。
4: 你看看培养的多么优秀。
3: 爷爷，我要骑大马。
4: 你要骑大马呀、嗯、来上马。哎
3: 爹，
4: 再见。爸字儿爸，爸字儿爸，爸字儿爸，字儿爸，字儿爸。

0: 这是一匹脱缰的老马呀，你方叔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现在开始我要霸得霸，你开始保胎，你养胎，孩子生完以后交给我，你给我玩去，我就负责霸得霸。
1: 那可不行，我既然是这孩子的爸爸，那这孩子就得听我的，一出生我就得告诉他，我们老孙家这是有家训的。
0: 家训？
1: 猥琐发育，别浪，敢跟我顶嘴，我就让他喊我大哥。
0: 你这跟谁学的？你
1: 跟我现任的爸爸您学的，街坊邻居们是不是啊？
2: 爸，您就相信我们一次，如果他什么都听您的，他最多只能成为您，您给他一次机会让他突破一次，他才有可能超越您。
3: 孩子们，你们这一波逆天的操作直接给你爹干破防了。
1: 啥意思？
3: 懵了，芭比扣了。
1: 爸，您是想让我成为您，还是想让我超越您？
3: 儿子，哎，虽然你爹我这座高山很难超越，但是既然你有舍身忘死的精神，爹相信你一定能够跨过去。
4: 媳妇儿，
1: 看看我们能有这样的爸爸，
5: 我骄傲。
0: 看见没，这就是传承。儿子，哎，放开手干啊！
1: 您同意我卖房子了？
0: 卖，必须卖。
1: 好嘞。
0: 卖多少钱？
1: 这刚挂着还没人买呢。
0: 没人买？这么好的房子没人买？我买。
1: 您买？
0: 我买。儿媳妇拿着70万。
2: 这么多钱？
3: 儿媳妇儿，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必要再向你隐瞒了，你的丈夫其实是一个富二代。
1: 爸，你哪来这么些钱呀？
3: 我有养老金，再说开出租我一年不少挣，还有这些年你们俩没少给我钱，我一分钱都没舍得花，都给你们留着呢。
1: 爸，
3: 儿子，爸老了，别嫌爸唠叨啊。爸这辈子呢没啥大追求，我就寻思着呢能给你们省点攒点，最后再给你们留点。
1: 爸，儿子一定努力不让您失望，您为这个家都累了一辈子了，该儿子出把力了。
0: 我儿子长大了，
3: 有白头发了。
1: 我这一根两根没事儿呢。
3: 不行，爸给你拔下来。如果你是

0: 我儿子长大了，
1: 有白头发了。哎，
2: 我这一根两根没事儿。
1: 不行，爸给你拔下来。如果你是

0: 接下来登场的是由沈腾、马丽、艾伦、常远带来的爆笑小品《还不还》。小品中，沈腾饰演的老赖为躲债花样百出，面对朋友催款时装病卖惨转移。接下来登场的是由沈腾、马丽、艾伦、常远带来的爆笑小品《还不还》。小品中，沈腾饰演的老赖为躲债花样百出，面对朋友催款时装病卖惨转移财产，甚至把躺平式还款演绎得淋漓尽致。当三位债主同时上门讨债，一场啼笑皆非的荒诞闹剧就此展开。这个小品用夸张的戏剧手法讽刺了失信行为，在捧腹大笑中引发观众闹剧就此展开。这个小品用夸张的戏剧手法讽刺了失信行为，在捧腹大笑中引发观众对诚信的思考。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对诚信的思考，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1: 王哥，你再宽限我两天呗，强。王哥，你再宽限我两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都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完我也骂房东去。
2: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1: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2: 来了，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1: 稳一点。啊！哎呦！你好。
3: 你好，家里有访客。
1: 就说家没人。
3: 他们都听着呢。
1: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2: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1: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2: 老沈呐，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1: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呦，你去迎一下，快点。
4: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5: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4: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5: 这是底线。走。
2: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在屋里请。外边冷吧？
5: 还行还行。
2: 坐。
5: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雪菜
4: 血肠。
2: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
5: 哎，老沈呢？
2: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快出来。

0: 这样了呢？
1: 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1: 什么病啊？
2: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0: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福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1: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呀、啊，这怎么还有袋醋啊？
0: 哎呀！哎，我说这梳子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啊、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2: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0: 轮儿啊，圆儿，我这

0: 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呢，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1: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2: 放心吧，不会有事的啊。
0: 圆儿啊，鲁仁，你把屁股抬起来，来，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
2: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带哥去医院好好看看。
3: 大帅，
2: 哎呀，拿着。
0: 鲁仁，你干啥呢？
2: 拿着，拿着。
3: 鲁仁，
0: 不是，圆儿，你看他干啥呢？
2: 拿着。
0: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2: 你拿着吧。
0: 圆儿，你不跟他学啊？
2: 啊？
0: 不学。
3: 你看。
1: 我嫂子
3: 不行，
1: 拿着
3: 圆儿，
1: 拿着，
3: 这不能
1: 要。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3: 老沈呐，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0: 这不你拿的吗？
1: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2: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1: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
2: 对，是得提。
1: 提。
2: 好。
3: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哈，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0: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2: 你就别动他了。
0: 嘿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3: 呀，你是真损啊。
2: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眼瞅就40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0: 伦儿啊，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啊，那就叫女的。再说他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2: 他儿子也着急结婚
0: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爹，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4: 打了，打了个欠条。
0: 我就打了个欠条，
4: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0: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5: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0: 那肯定打工去啊。
5: 3岁就出去打工啊？
0: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是吧？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圆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2: 喝不了了，喝不了，
5: 不喝了，不喝。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1: 还我钱！
3: 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0: 我是真难受了。
3: 哎呀，你真难受，我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0: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5: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2: 我后儿子要10万。
3: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0: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3: 挑。
0: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子。
2: 多大单子呀？
0: 咋还得这么大？
2: 大被单子。
0: 啥大被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子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 啊、
2: 知道。
1: 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0: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2: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0: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 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3: 你是给我倒倒困了。
1: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0: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2: 狗粮能有多少钱？
0: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2: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1: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3: 哎呦老沈呐、啊、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1: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2: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1: 就是
2: 赶紧转账吧。
3: 转什么账啊大伦啊？
2: 3万块钱吧，
1: 扫码
0: 可以。都老同学，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3: 这俩是疯了吗？
2: 你赶紧拿。
0: 你好，
6: 家里有访客。
0: 他在旁边听着没？
6: 没有啊。
0: 那你就说家没人。
6: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0: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6: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0: 什么玩意儿啊？嘿，你咋不登记呢？
2: 还钱。这是
0: 我堂弟。
3: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7: 嫂子你不用劝，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3: 单挑吧。
0: 爹啊，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7: 别碰
0: 家伙人呢。不是，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我是不是你是不是又长胖了？是吧你
2: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1: 放心吧。
7: 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歪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得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 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0: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1: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2: 大哥，
1: 哎，
2: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1: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0: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那个人是谁呢？
2: 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0: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1: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3: 你别冲动啊，傻伦。
1: 啥呀？哎，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0: 傻伦，
1: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0: 你把证给他看看。
1: 我没考下来。
0: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1: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3: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哎
1: 呀，太气人了！哎，
4: 大伦，要钱归要钱，打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
1: 老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哎，
3: 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1: 哎，哎，我，喂，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5: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4: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5: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4: 玉儿，
6: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0: 高深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对，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吧。
0: 什么？
1: 把我弟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了。
0: 好，
1: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转账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滴滴滴滴滴滴。啊！
2: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以温暖舒缓的旋律搭配细腻动人的歌词，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将时光流转中的相遇与离别娓娓道来。莫文蔚独特的声线与钢琴伴奏完美融合，仿佛带领听众穿越人海，重温那些刻骨铭心的瞬间。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上来这首歌曲《我们的时代》是由张也演唱，一首具有时代特色的歌曲。他用悠扬饱满的嗓音将歌曲中所表达的时代精神和美好愿景演绎得淋漓尽致，展现了古老中国的灿烂历史和今日中国的繁荣昌盛，人们呼吸同命运，万众一心共建美好家园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会了，明天的同一时间，综艺娱乐秀与您继续相约，我们不见不散。秀和您继续相约。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高盛哲报道。10月14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调研督导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工作。在红旗小区，董文琴强调，要合理利用公共空间，加强基础设施和墙角设计，科学做好绿化美化，推动色彩搭配相协调，更好满足居民高质量生活需求。在中心街老政府小区，董文琴强调，要坚持安全便民原则，优化健康步道通行流线，做好无障碍衔接和细节处理，要优化小区门廊和墙体设计，突出耐久性和实用性，防止过度改造，真正让改造成果惠及群众。在新丰小区实地查看后，董文琴指出，要科学做好小区广场邻里舞台和背景设计，从实际出发，做好配套设施简法文章，将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作为改造重点。董文琴强调，要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善于在群众多元诉求中寻求最大公约数，把群众意愿与专业规划、现实条件等更好结合起来，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要学习借鉴上海等先进地区经验，推出更多投资与人有效举措，坚持硬件软件面子里子一起抓，着力提升小区建设内涵。要持续巩固扩大改造提升成果，细化任务清单，明确时间节点，严把材料关、施工关、验收关，以过硬品质让群众满意。要坚持建管并重，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凝聚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持续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市直有关部门和伊美区负责同志参加。伊美区新闻记者站刘庆佳、王文彪、蓝天、祝慧坤报道。金秋十月，硕果盈枝，豆香遍野。眼下伊美区大豆全面成熟，进入集中秋收阶段。伊美区新闻记者站记者刘庆佳。
3: 金秋时节，伊美区田野

0: 牛津，秋收画卷徐徐展开。今天我们走进田间地头，寻访种粮农户、农机手，听他们讲述医美大地的丰收故事。
1: 秋收时节，医美区美西镇林西村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火热景象。广袤田野里，成熟的大豆色泽金黄，颗粒饱满，沉甸甸的豆荚压弯枝头，看着眼前喜人的丰收景象，村民傅大爷难掩喜悦，和记者打开了话匣子。
0: 咱们这个秋收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哪天？
2: 8号
0: 开始。
2: 对。
0: 你预计什么时候能收完呢？
2: 1周以后。
0: 一周以后。
2: 对。
0: 那这个效率还挺高的。
2: 要挺。
0: 你现在是不是感觉比之前这个？
2: 比之前快多了，都机械化了。
0: 机械化了。
2: 对。
0: 那咱这个秋收之后，预计也会有一笔这个不菲的收入吧？有没有什么对这个秋收之后有没有什么小惊喜啊？想给自己奖励一下这段时间的这个辛勤的？
2: 惊喜有点惊。要有点酒钱，再多包点地，多种点地。
1: 沉甸甸的丰收背后是暖心的政策帮扶和精准的防灾保产举措。今年美西镇林西村部分农田遭遇冰雹灾害，傅大爷家的田地也在其中，农作物长势受到影响，秋收收成一度让人担忧。为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稳住农户收成，区镇两级迅速行动，精准帮扶，及时筹措帮扶资金，为受灾农户免费协调种子，支持灾后补种，同步落实叶面肥喷施、农机作业柴油补贴等一系列惠农举措，抢抓农时，补齐生产短板，全方位助力农户灾后复产、稳产增收。一波三折的田间管户实打实的政策兜底，让受灾农田重焕生机，也让农户重拾种粮信心。今年以来，医美区始终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扎实推进春耕春种、田间管护、病虫害防治、农技指导等各项工作，持续落细落实惠农政策，完善农田基础设施，全方位夯实粮食生产根基，全力保障农业稳产、农民增收。乌翠区新闻记者站梁浩、秦喜超报道。近年来，乌翠区锚定学前教育普及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创建目标，紧盯校园安全、办学条件、内涵建设关键环节，靶向破解教育领域历史遗留难题，持续夯实办学根基，优化育人环境，全力办好林区群众满意的优质教育。乌翠区现有4所中小学、3所公办幼儿园，其中部分学校建设年代久远，存在历史遗留隐患。针对这一实际，乌翠区统筹住建、财政、消防、教育等多部门协同攻坚，实行一校一策分类整治。其中同心幼儿园、翠峦中心幼儿园、翠峦第三中学依托异地新建工程，从根源上彻底消除消防风险。乌马河一中、乌马河一小、乌马河中心幼�儿园改造项目计划投资700万元，正在加紧施工建设，力争年底前全面完工，并通过消防验收，投入11.7万元专项经费，新增更换灭火器，改造老旧电路，做到隐患动态清零。投资35万元的乌马河一中、乌马河一小功能室提质升级工程已全面竣工，并在秋季开学投入使用，有效补齐学科教学硬件短板。硬件提档升级的同时，乌翠区通过公开招聘、市委书记进校园引才、定向招录等多种渠道，近3年累计补充100多名专任教师，为中小学招聘8名体育教练员，重点补齐科学、音乐、体育、美术等紧缺学科师资缺口，常态化开展多种形式的培育活动，均衡配置优质师资资源，全面提升教师队伍专业化水平。软硬件双向提质赋能，全区教育办学成效持续彰显，学前教育全面完成民办园清零工作，公办园各项核心指标已通过市级验收，扎实推进义务教育双减政策落地，义务教育巩固率稳定在100%，多门学科获评市级优质学科基地，乌翠区也荣获黑龙江省义务教育改革试验区。乌翠区教育局副局长吕东阳。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聚焦2项教育创建重点任务，在完善办学硬件、筑牢安全防线的基础上，抓实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抓实师资队伍培养，优化学校精细化管理，着力打造特色办学品牌，以更高的标准补齐教育短板，提升育人质量。

0: 切实让辖区学子在家门口享受到公平优质的教育资源。
1: 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邵英林、韩江宇报道。近日，铁力市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群体颁奖仪式，为荣获这一殊荣的铁力一中女排进行颁奖，鼓励广大青少年追寻榜样力量，做新时代好少年。前不久，铁力一中女排获评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荣誉称号，是我省唯一获评的集体。截至目前，铁力一中女排累计斩获国际赛事冠亚军6次，国家级赛事各类奖项19项，省级赛事冠军61次，创下全省中学生排球赛事连续11年夺冠的优异纪录。铁力一中女排队长范俊怡：
2: 往后我们也会刻苦训练，好好学习，用行动展现新时代好少年该有的样子。
1: 本台消息，近日全省边境地区中小学校云邦福协作体主题交流研讨活动初中专场在大庆山县朗乡中学举行。活动现场，朗乡中学教师彭金聚老师带来实际问题与二次函数、抛物线型拱桥类问题公开课，朗乡中学管理团队与教师代表进行教学分享，全面复盘学校14年来深耕课堂改革的探索历程、实践路径与育人经验，为参会者展示乡镇中学坚持课改、提质增效的实践样本。大庆、同江、哈尔滨等地学校的教师代表依次分享实践成果，围绕教学改革、技术赋能、校际云邦福落地等话题交流经验，充分展现了各地云邦福项目的建设成效。嘉阴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雨婷、张庆峰、江运泽报道。10月11号，一起超彩林骑行2026嘉阴县全民健身自行车欢乐赛鸣枪开赛，赛事以驰骋界江彩林乐享全民健身为主题，吸引大批骑行爱好者相聚嘉阴，赴一场秋日运动之约。本次赛事主打休闲骑游体验，不设专业竞速比拼，重在沿途赏景打卡观光。骑行全程20公里，参赛选手从主会场出发，前往沪市贸易区打卡折返，沿着秋景如画的路线骑行返回。秋日清风拂面，骑手们穿行斑斓彩林，远眺界江壮阔风光，沉浸式领略嘉阴独有的山水人文画卷，在车轮流转间感受运动带来的轻松与快乐。参赛选手马志恩：
3: 今天骑行的过程中，看见两岸的五花山，心情十分的愉悦，天气也非常的晴朗。最近刷手机也刷到了这伊春旅游做得十分好，然后伊春的旅行真是火出圈了。
1: 骑行途中，参赛选手在畅快骑行之余，不时驻足拍照打卡，把嘉阴金秋美景定格留存。活动将体育健身、自然生态、地域文化有机融合，让骑行变成一场走进自然、放松身心的休闲之旅。嘉阴县文化体育服务中心主任韩松玲：
4: 借着伊春全网火爆出圈的热度，我们在嘉阴举办骑行赛事，以赛引流，以景留人，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旅游客流，把嘉阴五花山界江的美景通过赛事镜头传播出去，丰富体育加旅游业态，拉长游客停留时间，持续放大林都伊春的文旅品牌。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哎呀，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

0: 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幸会，
9: 多多见谅。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0: 可不可望。
1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3: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5: 0:86，
16: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5: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6: 世界纪录。
15: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6: 中国抗击疫情
15: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6: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5: 10年，
16: 中国向
15: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6: 全面胜利。
15: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7: 穿越千年时光，
11: 推开历史之门，
17: 打捞人间烟火，
11: 走进市井巷陌，
17: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1: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17: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17: 人间烟火，
18: 他们是众人敬仰的豪侠义士，他们是让人生畏的亡命刺客，他们言必信，行必果，坚守自己的承诺，他们重情义，轻财帛，为了解救他人甚至不惜自己的生命。在漫长的历史画卷中，侠客的身影不时出现，他们的事迹点燃了人们的

0: 豪情。然而走近他们却是另一番的侠骨柔情。为您介绍中国历史上的侠客。
1: 在之前的节目里，咱们说了齐桓公派遣大军来进攻鲁国，而鲁国只是一个弹丸之地，国力当然难以与志在称霸的齐国相比，所以鲁庄公的客卿、大夫们这些个臣属都主张向齐国投降，做齐国的附属国。但是鲁庄公却不愿意那么容易就开城投降。
0: 在齐国大军压境之时，鲁国的君臣慌了手脚，那么是战是降，鲁庄公又要如何来选择呢？
1: 就在这危机的时刻，鲁庄公召见了曹沫，想看看他的想法。要是这个桀骜不驯的勇士也畏敌如虎地劝他投降，那他就只能够俯首屈服了。鲁庄公一上来就说要开战了，齐国的军队马上就要打过来了。这个时候鲁庄公还假装镇定呢，可是他的手却一个劲儿地发抖。曹沫也说，是啊，没想到齐国这么快就要打过来了。鲁庄公说，大臣们都劝我不要迎战，你以为呢？听了这个话，曹沫郑重地说，齐国虽然强大，但是我们守土为民，行的是正义之事，岂能不战而降？况且我军是正义之师，自古邪不压正啊。鲁庄公听了这个话稍微有些欣慰，看来还是我这个大将军有骨气。于是他接着问，如果寡人任命你为主帅，你敢迎战齐军吗？曹沫坚定地回答说，敢，这正是我报答鲁公的时候。鲁庄公微微一笑说，你有信心取胜吗？鲁庄公本来是希望能够听到曹沫更加坚定的回答，不成想曹沫却说，没有十足的把握取胜，但事在人为，我一定拼死去战就是了。鲁庄公听了有些失望，他要的不是曹沫去拼死，而是曹沫的凯旋。但是曹沫说的是实话，他虽然武艺高强，单打独斗不在话下，但是领兵作战这还是头一回呀，没有把握也在情理之中，这反倒让鲁庄公做好了失败的思想准备，而不至于真的失败的时候无法接受残酷的现实。鲁庄公最后说，你放心去吧，无论结果怎样，你都是我的好将军。不过这句话不但没有起到振奋曹沫的作用，反而让曹沫感到巨大的压力，因为他担心万一失败了该如何面对鲁庄公对他的信任呢？
0: 为了报答鲁庄公的知遇之恩，曹沫决定拼死一战。然而战争毕竟不同于比武，侠肝义胆的他能够取得胜利吗？
1: 三天之后，鲁庄公为曹沫举行了出征仪式。鲁庄公站在楼台上，面色恍然，目送曹沫远去，直到马蹄声音已经消失了，他才离开。鲁庄公唯一能做到的就是祈求上天赐给曹沫一些好运气，也不要让他自己太难堪。公元前688年，

0: 鲁军与齐军会战于柯地，这几乎是没有什么悬念的，曹沫第一次出征大败而归。柯地会战对于曹沫来说实在是一场不堪回首的噩梦。曹沫带去的30000大军在柯地与齐军展开了殊死搏斗，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营帐一座连着一座，成千上万的战马奔腾嘶鸣，成千上万的头盔熠熠生辉，号角声鸣，烽火漫天，是剑法如簧，长戟遮天呐、战争持续了2天2夜，双方死伤无数，相比齐军，鲁军更是损失惨重，一败涂地。第二天，鲁军幸存者将战死者的尸体抛入了河流，那些死尸堵塞了河道，丢兵弃甲的鲁国战士就踩着死尸偷偷地渡过河流逃往家乡。目睹了这一切，曹沫是心痛如绞。而这边呢，鲁庄公更是度日如年呐、战事失利的消息一遍又一遍地传入了耳中，鲁庄公的心情处于极度复杂和混乱之中。
1: 曹沫在抵抗齐军的战斗中一败再败，及至3败，失去了大片领土。这个时候鲁庄公又会怎么做呢？
0: 战争失利的鲁庄公没有办法，只好低头认输，割地求和，答应齐桓公把随邑，就是今天山东宁阳西北的随城一带土地割让给齐国。同时呢，作为战败国，鲁庄公还要去参加3个月以后在齐国的科邑，也就是现在山东省阳谷县一带举行的同盟会议，史称柯地会盟。3个月很快就过去了，鲁庄公要去会盟，可是心里却十分恐惧，他就问有谁愿意陪他一同参加，结果只有曹沫主动要求陪鲁庄公同去。鲁庄公见状十分感动啊，但是说你曹沫被齐国连续打败了3次，你去是不是有些不合适啊？曹沫回答说，您就看我的行动吧，我这次一定把3次丢的面子一起挣回来。鲁庄公看看也没有别人愿意陪他自己去，也就只好如此了。几天以后，鲁庄公和曹沫以及数百名护卫前去赴盟，刚到齐境，众人都是一惊啊，鲁庄公的内心更有些个难言之苦。原来齐国这几年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一片片青翠欲滴的农田，一群群面带喜色辛勤劳动的百姓，不仅让他叹服管仲的治国本领，仅用了这几年的时间，齐国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到柯邑更令他吃惊，只见馆驿全是新建造的，服侍人员一个个彬彬有礼，军士们在街上行走一律排队前进，步伐齐整，市场上货物充盈。这一夜鲁庄公想了很多，大半宿也没睡好觉。不过馆驿内除了鲁庄公以外，还有一个人一夜未眠，他就是曹沫。
1: 由于出战不利，给鲁国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这时的曹沫正彻夜难眠，酝酿着一个计谋，一雪前耻。
0: 在春秋时期，一般来说两国相争，除了一

0: 方灭了另一方，往往是失败的投降，然后呢由胜利的一方召开会议，开出条件，战败的一方要么割地要么赔款，然后双方也就可以化干戈而为玉帛了。不过这次鲁庄公去和齐桓公会面，签订战败条款只是一个附带的任务，他还不得不跟齐国签订同盟条约，服从齐国的领导。在春秋时代，由于国家众多，两个国家甚至几个国家难免会出一些麻烦，如果放在以前，出了麻烦可以向远在洛阳的周天子上奏。可惜呀，自从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结果呢弄巧成真，被犬戎人抄了老窝以后，周天子的声望大降，各方诸侯要么根本就不会理睬他，要么就是拿他说的话当耳旁风。所以春秋时期诸侯国间的战事很多，往往是兵戎相加，生灵涂炭。不过那是其他的诸侯，齐桓公的理想非常远大。在管仲的帮助下，他提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大家都要尊敬周天子，共同打击周边的异族，比如犬戎、白狄等等。
1: 齐桓公在管仲的帮助下提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将自己塑造成了维护周天子统治的诸侯盟主。
0: 正式会盟的时间开始了。由于鲁庄公不同于一般的小国诸侯，所以为了召开这次会盟，在开会的地点，齐国专门修建了一个高台，按照双方商量好的，每个人只能带一个人上台。于是鲁庄公就带着曹沫上去了，拜见了早已等在台上的齐桓公与管仲。鲁庄公和曹沫走上了盟坛，只见坛下一队队英武的军兵按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各自分列，手中举着青红黑白四种旗帜，由将官统领，整齐威武。盟坛高七层，每层都有将士持着黄旗把守，坛上竖起了大黄旗一面，绣着方伯两个大字。这方伯啊，是当时的一种官位，指的是一方诸侯之长，这也是齐桓公尊王攘夷的一种表现。在这大旗旁边摆放着一面大鼓，坛中央摆设着香案，案上摆放着珠盘玉鱼，盛着煞盟用的器皿，两边呢设两处反弹。反弹是什么呀？就是土台，一弹上放金尊，一弹上放玉甲。那么这又是什么呢？就是当时喝酒用的酒器，也是典礼用的礼器。在坛的两边竖着两根石柱，拴着黑牛白马，乌牛白马祭苍天，这是煞盟用的牺牲品。齐桓公像一个老大哥一样拉着鲁庄公的手，显得很亲密的样子，还拍拍鲁庄公的肩膀说，今后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些个话说了不少。而此时呢，鲁庄公的心里却很不好受，勉强挤出来的笑容比哭还要难看，他希望快点结束这次会盟，返回鲁国。曹沫紧紧地跟在鲁庄公的身后，齐国的官员卫士交头接耳，并且时不时的用一种鄙夷的眼光扫向了曹沫。然而 曹沫对此却毫不

0: 在意，他面色冷峻，目光如电，魁伟的身姿在阳光下倒射出一片森然的影像。曹沫锐利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过鲁庄公和齐桓公，谁也不知道曹沫的身上暗藏了一把短剑，即使最亲近的鲁庄公他也没有告诉。站在齐桓公旁边的是一位面容清瘦、目光睿智的老者，这个人谁呀？就是齐国大名鼎鼎的功臣管仲。看到管仲，曹沫感慨万千呐。想想当年管仲护送齐国的公子纠来鲁国避难，鲁庄公热情款待了管仲，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曹沫结识了管仲。对于他这个不是很善于交际的人来说，没有什么可以交心的朋友，但是第一眼看到管仲就产生了一种结交的欲望。管仲也很欣赏曹沫的为人，说他有大侠的风范，两个人一拍即合，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但是谁也想不到，今天曾经的老朋友现在却成了敌人，真是世事难料啊。以曹沫的性格，见到了老朋友非得痛痛快快的饮上三杯这才高兴，可今天这场合让他心头发酸。管仲见到曹沫也是有一种复杂的情感，如果要他选择，他当然不会选择与曹沫为敌，可是他没得选择。管仲曾亲眼目睹曹沫在沙场上的勇猛，那气壮山河的气势深深地感动了管仲。这也是为什么曹沫三次连连败北，却没有被齐军杀死，也没有被齐军俘虏的原因。由此我们可以推测，这也不排除管仲是有意要放他一马。
1: 管仲深敬曹沫的为人，也深爱他的勇猛，然而此时各为人主，也只能将友情冰封在心底了。
0: 结盟仪式正在紧张地进行着，就当所有人把目光集中在鲁庄公和齐桓公身上的时候，曹沫突然一跃而起，在卫士还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锋利的短剑按在了齐桓公的脖子上。鲁庄公完全没有料到曹沫还有这一手，当时他也懵了，不知道曹沫到底要干什么。而齐桓公更是脸色苍白，因为只要曹沫稍微一用力，他这喉咙管就会断裂。这个时候他极力地掩饰慌乱的心情，故作镇定地说：你是何人？要对寡人怎样？齐桓公不是没见过世面的人，可是他说这话的时候依然是结结巴巴，他能感到曹沫的杀气已经喷到了他的脸上。坛下的骑兵闻坛有动，立刻就要冲上去，但是一见齐桓公被俘都不敢动手。管仲一看情势不对，赶快来到他们两个人中间，对曹沫说：啊，君何求？想必管仲当时也未必有司马迁记述的那么镇定，凭着多年来对曹沫的了解，管仲知道他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可以为与他有知遇之恩的鲁庄公以命相搏，所以他的举动一定与鲁庄公有关。曹沫瞪着眼睛说道：齐国与鲁国就像邻居一样，一家的果树枝会伸到另一家的院子里，围墙一倒就成了一家人，而你们齐国却强占了我们鲁国的土地，你齐国要当领袖，有这么欺负邻居的吗？我今天就是要你们

0: 鲁国被抢的地盘。齐桓公一听明白了曹沫的用意，同时他斜着眼睛瞟了一眼鲁庄公，以为这是鲁庄公的计谋。曹沫也看见了，他接着说，这是我曹沫一人所为，与鲁公无关。有句俗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齐桓公啊是个聪明人，虽然说有些慌乱，但是他赶紧说了一句，寡人答应归还鲁国的土地。齐桓公说完，曹沫就放下了短剑，泰然自若，就像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一样。全场的人都傻眼了，这样惊险刺激的场面是谁也没有预料到的，侍卫们也面面相觑，不知道如何是好。还是管仲老练，他高声宣布，盟誓完毕，请鲁公下台。面如土灰的鲁庄公匆匆的下了台，曹沫跟在鲁庄公的后面，不紧不慢，不卑不亢。这件事情让齐桓公非常的愤怒，他想反悔赖账，不归还鲁国的土地。可是管仲劝说他，千万不可，夫贪小利以自快，弃信与诸侯，使天下之冤不如与之。也就是说呀，齐桓公这么做可不行，您已经答应把土地还给鲁国，君主无戏言，请不要失信于天下。于是齐桓公无奈，只能够割还了侵占鲁国所得的土地。曹沫三战所失去的土地又回到了鲁庄公的手中，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多年来想报答鲁庄公的夙愿终于实现了。回国以后，鲁庄公为曹沫举行了庆功宴，然而宴会那天所有的人都到齐了，却怎么也找不到宴会的主角曹沫。正在大家焦急的时候，侍卫给鲁庄公送来了一封信。鲁庄公打开一看，啊，竟是曹沫的诀别书，里边有将军的金印和几行离别的感言，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了曹沫的行踪。
1: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2: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1: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3: 又叫上一条大鱼。
1: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4: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1: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5: 不会被骗，
6: 这么着急，
4: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7: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1: 真是骗子。
8: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9: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你这个蛇子帮子。
10: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4: 有我，
7: 有我，
4: 有我，
11: 有我们。
12: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

才有梅花便不同。作者丁立梅。趁着天黑去邻家院子边折一枝梅回来，这有偷的意思了。我是实在架不住它的香，它香得委实撩人。晚饭后散步，隔着老远，它的香就远远追过来，像撒娇的小女，让你架不住心软。我向东走，它追到东边；我向西走，它追到西边；我向南走，它追到南边；我向北走，它追到北边。黑天里看不见，但我知道他在那里，他就在那里，在邻居家的院子里，一颗，只一颗。白天我在二楼，西窗口，我的目光稍稍向下倾斜，就可以看到他。邻家的院子，终日里铁栅栏圈着，有些冰冷。有了一树的梅，竟是不一样了。连同邻家那个不苟言笑的男人，他在梅树下进进出出，望上去竟也有了几分亲切。一树细密的黄花朵不疾不徐地开着，隔了距离看，像镶了一树的黄宝石，枝枝条条四下里漫开去。他是想把他的欢颜与馨香送到更远的地方去。一家有花百家香，花比人慷慨，从不吝啬他的香。梅是大众情人，人见人爱，这在花里面少见。梅的本事是一般的花学不来的，谁能在冰天雪地里捧出一颗芬芳的心？谁能在满目的衰败与枯黄之中抖露出鲜艳？只有梅了。它从冬到春，在季节最为苍白、最为寂寥的时候，它含苞，它绽放，它是冬天里的安慰，它是春天里的温暖。喜欢关于梅的一则韵事。相传宋武帝的女儿寿阳公主某天午睡，独卧于自己寝宫的檐下，旁有一树梅，其实花开正盛，风吹有花落于公主额上，留下一朵黄色印记，拂之不去。宫人们惊奇地发现，公主因这朵黄色印记变得更加娇媚动人了。从此宫人们争相效仿，采得梅花贴于额前，此为梅花妆。原来古代女子的对镜贴花黄，竟是与梅花分不开的。我对着镜子摘一朵梅，玩笑般地贴在额前，想我的前身当也是一个女子吧。她摘过梅花吗？她对镜贴过花黄吗？想起前日里去城南见一个朋友，暖暖的天，暖暖的阳光，空气中有了春的味道，突然闻到一阵幽香，不用寻，我知道那是梅了。果真的

这边花园里有梅一棵，裸露的枝条上爬满小花朵，它们甜蜜着一张张小脸儿，笑逐颜开。有老妇人在树旁转，她抬眼四下里看，趁人不备折下一枝，笑吟吟地往怀里兜。他那略带天真的样子让我微笑起来。人生

侯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他把他的春天送给了朋友。做这样的人的朋友，实在是件幸运且幸福的事。我折回的煤被我插在书房的笔筒里，简陋的笔筒因了一支煤变得活泼起来，俏丽起来。南宋杜蕾写煤：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诗里不见一次对梅的赞美，却把梅的风骨全写尽了。梅有什么？没有的就是这样的与众不同啊。一地清月，满是幽香，那样一个寻常之夜，因窗前一束的梅，诗人的人生活出了不寻常。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过富春江，前两天曾谷和他的妹妹以及英国军官燕子少校来杭州，我们于醉坛游步之余，还定下了一个上富春江去的计划。这一位少校实在有趣，在东方驻扎的久了，他非但生活习惯都染了中国风，连他的容貌态度也十足带着了中国气。他的身材本不十分高大，但背脊鱼驴，同我们中国的中年人比较起来，向背后望去，简直是辨不出谁黄谁白。一般军人所特有的那种挺胸凸肚、傲岸的气象，在他身上是丝毫也不具的。他的两脚又像日本人似的向外弓曲，力气正来，中间会露出一条小缝。这当然因为他是骑兵，在马背上过日子过得多的缘故。他虽则会开飞机、开汽车、划船、骑马，但不会走路。所以他说，他不喜欢山，却喜欢水。在西湖里荡了两日舟，他问起近边更还有什么好的地方没有，我们就决定了再陪他上富春江去的计划。好在汽车是他自己会开，有半日的功夫就可以往返的。驶过六合塔下，走上江边一带波形的道上的时候，他果然喜欢极了。他说这地方有点像日本的濑户内海。江潮落了，江水绿得迷人。而那一天午后又是淡云微日的暮秋天，在太阳底下走起路来还要出一点潮汗。过了范村，池上四面是小山，满望是稻田的富

杭交界的平原里，景象又变了一遍。他说，只有美国东部的乡村里有这一种干草黄石的和平村景。他倒又想起在美国时候的事情来了。由富阳站里沿了新开的那条环城马路，把车开到了冠山脚下，一步登天，爬上春江第一楼头眺望的时候，他才吃了一惊，说这山水真像是摩西的魔术。因为车由凌家桥转弯，跑在杭富道上，所见的只是些青山平谷、茅舍峰林。到的富阳，沿着那座公冶式的疏孤坪山脚驶入站里，也只能看那些错落的人家与一排人家南岸的高山。就是到了东城脚下，在很狭的新筑马路上走下车来的一刻，没有到过富阳的人也绝不会想到登山几步就可以看见这一幅山重水复的黄子久的画图的。我们在山头那株樟树下的石栏上坐了好久，曾谷并且还指着山下的一块汉高士严子陵先生垂钓处的石碑，将范文正公的祠堂记以及上面七里龙边东台西台的故事译给了这一位少校听。他听到了谢高宇的西台痛哭的一幕，却兴奋起来了，说为什么不拿这个故事来做一本戏剧，像希勒的威廉退儿一样，这地方倒也很可以起一座谢氏的祠堂。回来的时候天色已经晚了，他一面开着车，眼睛呆呆看着远处，一边却悠悠地告诉我和曾谷说，我若要选择第二个国籍的话，那我情愿做个中国人。车过分境岭后，他跳下车来去看了一番建筑在近边山上的碉堡。我留在车里陪伴着一位小姐，一位太太，从车窗里看见了他的那个向前微俯的背影，以及两脚蹒跚在斜阳衰草的山道上的缓步。我却突然间想起了一篇哈代的短篇，题名叫做《忧郁的骑兵》的小说。联想一活动，并且又想起刚才在冠山上所谈的那一段话来了，皱鼻一哼，就哼出了这样的28字：三分天下二分王，四海何人吊国殇，偶向西台台畔过，苔痕幽似泪淋浪。双十节近在目前，我想将这几句狗屁诗来应景，把它当作国庆日的哀词，倒也是的。

春雨润物般的娓娓叙述，酣畅淋漓地抒发情怀。去听，去品味，成为你心灵深处由衷的感悟。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让荡气回肠永流转。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2: 可不是吗？是啊，
1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

0: 滔滔不绝，
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3: 0:86，
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4: 世界纪录。
3: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4: 中国抗击疫情
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3: 10年，
4: 中国向
3: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4: 全面胜利。
3: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5: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亲恶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上文书正说到，孙悟空来到波月洞，救出了沙和尚啊。沙和尚一看大师兄来了，非常高兴啊，赶紧施礼呀、啊，大师兄啊，你想死我了。哼，孙悟空冷笑一声，当着那唐僧念紧箍咒的时候，也没听你天老孙讲一讲情啊。
12: 哎呀，这一句话说的沙和尚啊满脸通红啊。大师兄啊，您不必说了，君子既往不咎啊，我等都是败军之将，不可言勇啊。大师兄，还望你不计前嫌，救一救师弟吧。你上来吧。哎，沙和尚一纵身跳上石崖呀，猪八戒在半空当中赶紧按下云头，沙师弟，你没受苦吧？沙和尚一看猪八戒，这气就把他一束来呀，我没受苦吧？昨天咱两个打那黄袍怪，你跑哪去了？你打着打着跑了，没办法不跑，打不过他呀。昨天晚上啊，我败阵回去，等晚上进了城，见到白马，才知道咱师傅啊，落难了，被那个黄袍怪使了妖法，变成了一个老虎。这白马呀，就跟我商量，让我把大师兄就给请来了。
11: 你这个呆子，一会儿再说这些话，先把这两个孩子

0: 你们俩抱着到那宝象国去击那个黄袍怪，俺老孙就在这里等着打他。沙和尚一听，大师兄，我们怎么击他呀？你们两个驾起祥云站在那金銮殿上，不由分说把这两个孩子往那白玉节前这么一摔，有人问你是什么人，你就说这是黄袍妖怪的儿子，被我们两个人拿将过来了。那妖怪听见必然要跟你们俩争斗，你们俩呀不要与他在城中争斗，若在城里厮杀，必要吞云吐雾，波土扬尘，惊扰了朝臣与那些百姓，大家都不安稳。你们两个只需要把那妖怪引到此处，俺老孙再来斗他。
1: 嗨，猪八戒一听啊，我说猴哥呀，你这肮脏事啊，让我们去做，你倒干净。
0: 少要废话，让你去做你就去做。
1: 好吧好吧，这杀人放火的事我们来做，你是齐天大圣，走了沙师弟，
0: 走了。这两人一人拎一小孩，是直奔宝象国呀。孙悟空一看他们走了，噌的一下子跳下石崖，来到塔门之前，把那公主吓一跳啊，用手一指，你这和尚怎么一点信义没有啊，刚才说了我放了你师弟，你就把我的孩子给我，怎么我放了你师弟，你们反倒把我孩子掠走了呢？孙悟空一乐呀，公主休怪，你来的日子长了，俺让俺的师弟带你的公子去认认他外公去。公主一听这话，当时低头不语啊。为什么不语啊？她是公主，她生了两个妖怪，对她来说，她觉得呀，这就是败坏了门第。说有当娘的这么想的吗？有。你别忘了那个年代啊，跟现在不一样啊。为什么陈世美不认秦香莲了？她不也有这种原因吗？说这种想法对不对？当然不对了。但是不对不代表没有啊。这位公主就是如此啊。你看吴承恩在写这段西游记里，给这个公主写了好几个水性，就说本来吴承恩对这个公主就没有给什么好笔，这个公主的性子就水性。什么叫水性啊？随行而转，被黄袍怪掠来了，思念父母，但这么多年也不敢回家，但是心里头一直也没爱上黄袍怪。虽然给黄袍怪生儿育女，但内心深处觉得孩子是自己的孽障，所以在给他父亲写信当中就说了，产下两个妖儿尽是妖魔之种，论此真是败坏人伦，有伤风化。就他自己觉得自己做的这个事情啊，玷污了皇家门生啊，所以他对自己的孩子并不是那么的爱。说有母亲不爱自己的孩子吗？有啊，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要没有那么多的狠心父母，那怎么会有那么多的遗弃儿童呢？甚至有些孩子都遭到父母杀害了，所以有这种狠心人呢。孙悟空也看出来了，这个百花羞公主就是此等狠心之人呢。另外孙悟空啊也觉得她是公主，如果我把她救了，把妖怪除了，把公主送回宝象国，到那个时候人家公主还得婚配他人呢，那两个妖怪怎么让公主再嫁给他人呢？在孙悟空眼里，那妖怪就是妖怪，他不像咱们读者，咱们给这妖怪呀都赋予人性了，咱觉得这小妖怪够可怜的，但孙悟空没想这个，他就是妖怪，妖怪俺老孙就得给他除了。俺老孙为什么被唐僧撵走啊？就是因为妖怪，我就恨这妖怪。另外不除这俩小妖，这公主未来得不到幸福啊。那小妖若是放到公主手里，这公主很难下手啊，她是母亲，她怎么下手啊？不如啊我替她了断。所以孙悟空让猪八戒沙和尚把俩小妖给带走了。但这个时候你看百花羞公主她很冷静，她只是骂孙悟空，你呀不守信义，刚才说好的你怎么不还我孩子，还把孩子带跑了。我告诉你，我那黄袍狼跟一般人不同啊，你要是吓了我的孩子，你必须给我孩子压压惊，给他溜溜惊才行。 他丝毫是没哭没闹，这就是皇室之人决绝无情啊。孙悟空这个时候乐了，公主啊，我且问你，人生在天地之间什么是罪？孙悟空来问罪啊。公主说，我晓得。哦，你个女流之辈晓得什么？我虽说是女流，自幼在宫廷，曾受父母教训呐。记得古书上说呀，五行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啊。哦，你也知道不孝是罪？我自然明白呀。那你知不知道你本身就是个不孝之人？你知不知道父兮生我，母兮居我，哀哀父母，生我屈劳啊。你看孙悟空啊，挺博学的，连诗经都读过，这不是诗经小雅鹿鹅篇中的吗？而且人家孙悟空还把鹿鹅篇活学活用了。怎么呢？虽然这四句啊出自鹿鹅篇，但四句不在一起，孙悟空为了讲道理就把这四句啊合在一起了。那什么意思呢？父亲生了我，母亲养育我，可怜父母亲抚养我太辛苦了，所以孝者百姓之源，万善之本，你怎么把身子给了妖怪却不思念父母，岂非不孝之罪吗？你看孙悟空今天呢成道学了，他成儒家了。那这公主出身王室啊，整天受着教育啊，被孙悟空这么一说，半天是耳红面赤，惭愧无地呀。孙悟空为什么这么说呀？就激发公主心中这个道学，让她彻底了结与妖怪的尘缘。果然公主急了呀，长老，您说的话太对了，但是我岂不思念父母？只因为被这妖怪把我设骗在此，他又神通广大，我寸步难行，路远山遥，又无人可以传递音讯，想要自尽。哦，你想要自尽怎么着？又恐怕父母怀疑我与人私奔逃走，即便死了，父母也不知道，事情终归不明，所以无可奈何，我只得在洞中苟延残喘。我确确实实是天地间一大罪人也。说着公主啊是泪如涌泉呐。孙悟空这个时候说了，公主不必伤悲，猪八戒告诉我说，你有一封书信曾经救了俺师父一命，你书上也有思念父母之意，俺老孙今天来了，关于你拿了那妖怪，带你回朝见驾，另外找个佳偶侍奉双亲到老，你看如何？公主一听，哎呀，和尚啊，你呀别去寻死啊！昨天你那俩师弟那多厉害啊，结果怎么样？打得过我黄袍狼吗？没打过呀，一个被抓了，一个不知去向，刚才来呀。像你这样，跟你那俩师弟没法比呀，筋多骨少的瘦鬼，像个螃蟹似的，这骨头都长在外面了，你有什么本事还敢说擒拿妖魔呀？孙悟空一听乐了，原来你是个没眼色之人，认不得人呐。俗话说得好，睡袍虽大无斤两，秤砣虽小可压千斤呐。像他们相貌人高马大，空大无用，走路扛风，穿衣费布，重火心空，顶门腰软，吃食无功，哪像俺老孙呢？小是小了点，但是结实，你别看瘦，浑身上下骨子里头都是肉。嗨，公主一听骨头里头长肉，那叫骨癌，那叫，哎，你真的有手段。俺老孙的手段你是不曾看见，善会降妖，极能伏魔呀。我告诉你，你可千万不要误了我呀。你看见没，这公主啊她就这么一个性格，当她能够离开黄袍怪的时候，她一定逃之夭夭，一定离开这个妖怪。 但如果说

他离不开黄袍怪的时候，他首先要保住性命。这就是这个黄侍女啊。孙悟空点点头啊，你放心，绝对误不了你。那你既然会降妖除魔，现在你打算怎么擒他呀？公主且回避一下，别在我跟前，等他来的时候，俺老孙不好动手，这恐怕你跟他13年夫妻情浓，你舍不得他。哎，这公主说话了，我怎么舍不得他呀？我恨不能早就回家呀，我寄留此地，因为他神通广大，我逃脱不了啊。听见没？这公主对黄袍怪是一丝感情都没有啊，只不过惧怕黄袍怪，被黄袍怪控制在此而已啊。孙悟空说，行了行了，你和他做了13年夫妻，岂无半点情谊，你还是先回避一下，免得老孙见了妖怪一棍子把他打死，到那个时候你伤心。好吧，那我就先回避一下。这里啊，西游记给了一句话，这句话叫做也是他因缘该尽，到这个地方缘分尽了，缘分尽了他又没有情，那么一段就决决然然呢。公主一闪身，他藏起来了。再看孙悟空摇身一变，就变作百花羞公主，回转洞中，望着床上一坐，就静候黄袍怪到来。说黄袍怪来了没有？来了。怎么来了呢？猪八戒沙和尚拎着两个小妖孩子来到宝象国朝廷空中，然后把手一抖，入住，把这俩孩子呀扔到了白玉阶前。可怜两个孩子当时就摔成肉饼了，鲜血崩流，骨骸粉碎呀。说怎么那么残忍？还那句话，在他们眼里这就是妖怪。刚才我们也已然解释其他原因了，咱就不再重复了。总之是把这俩小妖啊给摔死了。这下子惊动了王宫守卫呀，不得了啦，天上怎么掉下俩人给摔死了呢？猪八戒在半空当中厉声喝道啊，哼，这俩孩子是那黄袍妖精的儿子，被俺老猪和沙师弟拿来了，就得给他摔死。再说的黄袍怪在银安殿是宿酒未醒啊，昨天晚上喝太多了，迷迷糊糊突然间听到有人呢在半空中喊自己的名字，他当时一翻身抬头一看，哎呦，就见在云端里头是猪八戒沙和尚在那吆喝呢。黄袍怪大吃一惊啊，心说话，这猪八戒倒也罢了，沙和尚可是我绑在洞中呢，他怎么出来呢？难道说是被我的夫人又给放出来的？哎，刚才他说把我的孩子给扔下去了，我的孩儿怎么会在他的手里呢？哦，估计这猪八戒诈我的，怕我不出去跟他交战，所以呢拿此计来引我。我要是跟他动手，这妖怪刚一起身就觉得脑袋呜呜天旋地转，怎么喝酒喝太多了？哎呀，我现在头脑不清楚啊，过去万一招了他的道，被他搂我一耙子，那不就灭掉我的威风了吗？再说了，那孩子到底是不是我的啊？给我炸我吧，干脆呀，我先回洞府看一看是不是我的儿子，如果是，我再寻他报仇不迟。这妖怪也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呀，也不去见驾辞王了，驾阵妖风呜游打着阴暗殿的，就直奔碗子山波月洞去了。那么现在呀，朝堂之中已然知道昨天那个驸马是个妖怪了。怎么的？好家伙，昨天晚上啃了半个宫娥呀，还有17个宫女儿逃命出去的，在墙旮旯处躲了半天没敢出来呀，最后听到银安殿上鼾声如雷，知道妖怪睡着了，这17个抖抖嗦嗦赶紧跑了，就报告给国王了。哎呦，这国王心说，到底谁是妖怪呀？是这老虎是妖怪，还是那个驸马是妖怪呢？哎呦，我们宝象国可闹了妖怪喽！这国王吓得战战兢兢。

和文武百官呢就看守着那假老虎，也不知所措了。再说黄袍怪一溜黑风就回到自己波月洞，来到自己寝洞之中啊，一看呢，哎呦，百花羞正在那里哭呢。哎呀，夫人呐，你怎么了？谁欺负你了？这百花羞啊，是孙大圣变的。哎呀，郎君呐，常言说得好，男子无妻财没主，妇女无夫身落空啊。你昨天进朝认亲，你怎么就不回来呀？结果今天早上被猪八戒劫了沙和尚，又把咱们两个孩子给抢去了，半天无影无踪，现在不知生死如何了啊。黄袍怪一听，哎呀，那真是我的儿子呀。是啊，被猪八戒给抢走了。哎呀，这妖怪气得乱跳啊，我儿已经被他们给摔死了啊！既然如此，我一定要拿住那个和尚，与我的儿子报仇偿命。夫人呐，你先别哭，你先别哭啊！哎呀，我的儿子死了，我能不哭吗？我现在都觉得有些心疼了。哦，心疼啊，这不要紧呐，我这里有件宝贝，可以给你治疗疼痛啊。啊，这孙悟空一听，哦，这个妖怪倒也老实，没动刑法自己招供了，说他有宝贝，那老孙倒要看看是什么宝贝。就见黄袍怪把嘴一张，呜，由到他嘴里啊吐出一件宝贝来，有鸡蛋那么大小，是一颗舍利子玲珑内丹。人家得修炼多少年才能修炼出这么一大颗的内丹来。孙悟空一看，哦，好东西，这件东西不知道修炼多少年，配了几转雌雄炼成这颗内丹舍利。嘿嘿，今天的大有缘法，遇到俺老孙了。嘣，孙大圣劈手就把那宝贝啊给掠过来了，然后往嘴里一塞，咕噜一下子呀给咽到肚里去了。哎呀，夫人，你这不能吃啊。孙悟空这个时候用手一抹自己的脸，哈哈，妖怪你看看我是谁。他把自己本相啊给露出来了。黄袍怪这么一看，哎呀，夫人呐，你怎么生出这么一副嘴脸呢？我看你这个脸好熟悉呀。我把你这个妖怪，谁是你的夫人，连你祖宗也不认得了吗？啊！这黄袍怪一看，我好像有点认识你。我且不打你，你再认认看。哎，这妖怪仔细看了看，我虽然见你眼熟，但一时之间想不起来姓名。你到底是谁？从何而来？你把我的夫人拐到何处去了？为什么到我家来引诱我的宝贝？哈哈，我看你也不认得我，俺乃是唐僧的大徒弟，叫做孙悟空，我是你500年前的旧祖宗呢。啊！黄袍怪一听，你是谁？我是孙悟空，唐僧的大徒弟。不能！我拿住唐僧的时候，他就说了，他有两个徒弟，大徒弟叫猪八戒，二徒弟叫沙和尚。他没说他有个姓孙的，更没说他的大徒弟是孙悟空啊！啊，我明白了，你呀，也不知道是从哪里跑来的怪物，可能是这唐僧的亲朋故旧，故意化作这孙猴子的模样到此骗我吧。哼哼，俺师父不曾提俺的名字，是因为呀，俺师父因为老孙惯打妖怪，杀伤甚多，他是个慈悲好善之人，所以把老孙逐回花果山了，没有同他一路行走，故此你不知道你祖宗的名姓啊。你说是真的？我说的当然是真的了。哎呀，那孙悟空啊，

0: 你真好不丈夫啊！哦，此话怎讲？你看，你既然被你师父赶走了，还有什么嘴脸有前来见人呢？啊呸！你这个妖怪，你哪里知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父子没有割业之仇啊！你伤害我师父，俺老孙为什么不来救他？你害他也就罢了，为什么背前面后骂俺老孙？你为何骂我？这妖怪一听，哎，我说大圣，这妖怪吐露嘴了，大圣出来了，我什么时候骂过你？是猪八戒说的。嗨，你别相信他呀，那个猪八戒呀，尖着嘴，有的时候啊，爱学老婆舌头，你为什么听他的呀？你少要啰嗦，现在老孙反正在你家了，你也不尽地主之谊，慢待了远客，酒肉都没有，我看你这头倒是有的，赶紧的把脑袋伸过来，俺老孙打你一棍儿当茶喝。
1: 全本听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0: 孙悟空见到黄袍怪就说了，你还不赶紧的把你脑袋伸过来，让你孙祖宗打你一棍子当茶喝，也好算做你待客之礼呀。啊，黄袍怪一听，哈哈，孙猴子，你要说打，你就不该进我这洞来呀。要说我跟你打呀，是差点，但是我这波月洞大小群妖百十多个呀，就算你全身是手，到我这主场你也打不出我这门去。哦，是吗？孙悟空一听，莫说百十个，就算有几千个、几万个，只要数得过来，俺老孙是棍棍不空，叫你这波月洞成为断根洞。断根洞，俺老孙今天断了你的妖怪根。哎呀，把黄袍怪气坏了，掌中大刀一摆，来呀，赶紧的点兵。怎么那么着急呀？不敢跟孙猴子伸手啊！急传号令，哗！山前山后群妖，洞里洞外诸怪是一起点起来呀，各拿刀枪

棍棒密密匝匝三四层门给拦着，不让孙悟空出去。怎么的？我要关门打猴。孙悟空一看，嘿，正好俺老孙来个一锅烩，变。说着话呀，把掌中金箍棒往天上这么一扔，说了一声变，啊噗，一下子变成了三头六臂了。金箍棒在天上啪啪分成三个了，一抬手砰砰砰，三根金箍棒是抓在手中啊。就见孙猴子六只手使着三根金箍棒，我看哪个能挡住俺老孙来吧，啪啪啪啪啪啪，这一路打过去了，那就如同虎入羊群，鹰来鸡窝呀。啊，鹰来鸡窝啊，老鹰到鸡窝里那鸡好得了吧。这小妖怪呀，碰着的头就粉碎，刮着的血如水流啊。那孙悟空往来纵横，人家不是往洞外杀，杀出去一看，身边没小妖怪来，再杀进来，怎么哪边有妖怪往哪走啊？噼啪噼啪啪呀，好家伙，转圈打，打了这么一圈，最后黄袍怪打傻了。怎么打傻了呢？黄袍怪还指着小妖精一窝而上，把孙猴子围困当中，自己在抽冷子给孙悟空几刀呢。这么一看，哦，一眨巴眼的功夫全没了，就剩我自己了。这咱出去打。这黄袍怪呀也着急了，怎么的？他觉得在洞里头打呀够呛，出去真打不过跑啊。他蹭一下子跳到波月洞外，孙猴子，你敢出来吗？啊，你有你这样的吗？怎么上门子欺负人家呀？孙悟空一看，哦，你到出门去了，不待客了。来来来，别走，让你看看你孙祖宗的厉害。蹭，孙悟空一纵身，纵到洞外呀，是举棒就打呀。好妖怪，我看你往哪走！黄袍怪一看没办法，只得晃宝刀是分头便砍呐。孙悟空手持金箍棒是迎面相揍，这两人呐就在山顶之上半云半雾之中打成一团了。大圣神通大，妖魔本事高，这个横里生金棒，那个斜举战钢刀，悠悠刀起明霞亮，轻轻棒架彩云飘，往来护顶翻多次，反复浑身转数遭，一个随风更面目，一个立地把身摇，这个大睁火眼伸圆臂，这个明晃金睛折虎腰啊。你来我去交锋战，刀迎棒架不相饶，猴王铁棍鹰三掠，怪物钢刀暗六涛，猛烈的猴王天猛烈，是英豪的怪物长英豪，死生不顾空中打，都为唐僧拜佛摇啊。两个人乒乒乓乓打了五六十回合，你别说呀，还真不分胜负。为什么不分胜负呢？孙悟空啊没用真本事啊，他想看一看这个黄袍怪到底神通多大，武艺如何呀。这么一打，呵，孙悟空暗挑大拇哥呀，看着妖怪这口刀也抵得住俺老孙这根棒啊。好，但老孙丢个破绽给他，看他认出来认不出来。这猴王啊双手举棍，唰，突然间使了一个高探马的架势。嗯，这黄袍怪一看他不知是计，一看孙悟空出破绽了，啊，唰，把宝刀一舞，唰，往下三路就砍。孙悟空来了一个高探马呀，棒往上去，下面是空的，他觉得下路有机可乘啊。他哪知道啊，这人孙猴子给他故意卖的破绽啊。突然间噔，来了个大中平，用金箍棒一挑他的钢刀，唰，又来了个夜里偷桃式，啊嘣，奔着妖怪顶梁门就打呀。啊，我的妈呀，怎么呢？这一棒下去，妖怪一眨巴眼，心说不好啊，他一抖了身子没影了，不敢给孙悟空再打了。这妖怪也看出来了自己这点能耐呀，比孙大圣啊，哎，差得远。

这要是能斗过孙大圣啊，早就斗了，我就成天宫第一功臣了。早年就打不过，何况今天哪怕跑吧，噗，一晃身子没影了。嗯，孙悟空一棍子把这妖怪打得无影无踪。哎呦，赶紧的把棍子收回来，仔细观瞧，左看看右瞅瞅，也没看见妖怪。嗯，孙悟空心说话，我的儿啊，怎么这么不禁打呀？俺老孙这一棒子就给打不见了。嗯，如果说他真的让老孙刚才一棒子打脑袋上了给打死了，那好歹也有一些脓血呀，怎么一点踪影也没有啊？啊，看来是逃脱了，往什么地方跑了？噌，孙悟空急急一纵身，跳到云端，手打凉棚，往四下观看呢。啊，唰，怎么呢？扫描眼呢，方圆千里扫了一遍，一点黑烟也看不见呢。黑烟啊，妖怪冒黑烟没瞅见。哦，俺老孙这双眼睛不管哪里一抹都能看见，怎么这妖怪走得这么利索呀？哦，孙悟空眼珠一转，俺老孙明白了，听那妖怪的话，他好像原来认得俺老孙。那如果他当年认得俺老孙，想来不是凡间的怪，那多是天上的精啊。难道说是天上神仙给我下来一位为妖作怪吗？如果是那样的话，玉帝老儿，俺老孙可跟你没完。孙悟空想到这里呀、当时怒火中烧，唰，把这金箍棒啊往天上一举，打着旋儿是直奔南天门，噗，怎么呢？又把南天门外呀、捅一大窟窿，天又捅一窟窿，嘣一下子孙悟空就纵到南天门上了。哎呦，可把守南天门的给吓坏了，什么庞柳狗弼、张涛邓欣这几个神将各支兵刃、什么这刚想往前去一看，哎呦那么呀，这不孙猴子孙大圣吗？赶紧的把身子一缩，大圣，原来是大圣，是俺老孙，怎么这南天门今天不让俺老孙过吗？让过让过让过，就是大圣怎么又捅一窟窿，俺老孙到南天门就是来捅窟窿的。好好好，哎呦，这几个人心说话呀，得了，别惹猴子，反正我们几个也打不过他，他爱怎么地怎么地，您呐进南天门，您哪怕再到凌霄宝殿上去见玉皇大帝呢，那跟我们也没关系，怎么的，谁也打不过他呀，玉帝也得请如来呀。大圣您请便。哎，孙悟空一看，这多好，一点阻拦没有啊，啪，身子这么一晃啊，就来到了通明殿。那再要晃啊，就得进凌霄宝殿呢。孙悟空刚到通明殿，哎呦，四大天师张阁许丘赶紧的过来给拦住了。哎呦，大圣大圣，您这是从何而来呀？哼，孙悟空一看四大天师平常跟自己关系也不错，哦，原来是你们四个老官啊，我要见玉帝。哎呦，大圣，您这是又生谁的气了？看浑身是火的，您现在见玉帝怕说不清楚，您是从何而来啊？看看我们能不能帮上您的忙啊，有事麻烦他干嘛呀，对不对？玉帝这你也知道也没啥本事，还不一定有我们哥四个有本事呢。哦，孙悟空眼珠一转，说的倒也在理，俺老孙保那唐僧西天取经，到了宝象国，在那里有一个妖怪欺骗国女，伤害我的师父，俺老孙与他打斗，正打斗之间呢，这个妖怪没影了。俺老孙认为这个妖怪不是凡间之怪，一定是天上之精，特到天上来勘察，看看天上哪个地方走了什么妖神了没有。得，这天师一听啊，好家伙，妖神，这天上到底是神是妖啊？哼，你们天上的神仙有的时候就是妖，比那妖还坏。

上去。这张哥、许秋四位天师赶紧的一溜烟儿来到凌霄宝殿之上啊。这玉皇大帝正在这里看歌舞呢，一边吃着葡萄一边看着仙女儿跳舞，一见这四天师过来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我怎么听到外面咣当一下子呀？启禀陛下，南天门外被人捅一个窟窿。玉皇大帝一听，谁这么大胆，居然把南天门捅一窟窿，这还了得？马上就去玉帝，你先别震怒。玉皇大帝一看张阁、许秋四位天师变毛变色的，四天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捅窟窿的不是别人呐，正是齐天大圣孙悟空。哎呦我的妈呀，把玉皇大帝吓得呀，差一点没钻桌子底下去。那猴子怎么又来了呀？赶紧的，快请如来佛。行，哎呀，玉帝呀，哎呀，没那么严重，是这么回事。四天师啊，就把孙悟空说的经过给玉皇大帝说了一遍呢。猴子说了，说咱们天上啊，可能走失了神仙，下界为妖了，人家过来兴师问罪来了。玉皇大帝一听，果有此事，那我们哪知道啊，得查一查呀，看看到底丢失没丢失。如果没走失，那我们就可以跟着猴子理论了，如果走失了，那陛下你得赶紧的处罚呀，不然这猴子他闹你。对，赶紧查呀，把天宫各机构全都叫来了，什么九曜星官呐、十二元辰呐、东南西北中央五斗啊、河汉群臣、五岳四渡、普天神圣等等等等，拿着花名册这么一点名，到，都在天上，没有一个敢离方位呀。那再查斗牛宫外吧，查二十八宿，那报数吧，一二三四八九二十五二六二七，二十八宿怎么二十七了？重新报数，再报数啊，还是二十七位。那点名，你早点名多好啊！这一点，什么亢金龙啊、鬼金羊啊、楼金狗啊、牛金牛啊，啪啪啪一点，别的都在，缺少魁星。魁是什么呢？魁木狼擅离职守不在。哎呦，四大天师赶紧回奏啊，启禀陛下，魁木狼下界去了啊！哈哈。玉皇大帝一听，他下界多长时间了？哎呀，多长时间了？得看一看他们的值班表啊！一查值班表，天师回奏啊，四卯不到，三日点卯一次，四卯不到，今日已然十三日了。玉皇大帝说：“天上十三日，下界那不是十三年吗？可不是吗？”哎呀，赶紧命本部收他上界啊！是，这二十七宿啊，吓坏了。怎么呢？哎呦，这魁木狼什么时候走的？那我没瞅见呢。为什么没瞅见呢？这两天也没值班啊。赶紧的呀，领了旨意出了天门，各念咒语。那他们之间都是一个系统的，有本部网络。这么一念咒语，就惊动了魁星啊。魁星跑哪去了呢？这魁木狼一见是孙悟空，就吓破胆了。孙大圣大闹天宫的时候，那早就见过孙大圣神威呀，哪敢跟孙大圣久战呢？一见孙大圣这棒子奔自己脑袋上来了，这么一激灵，撑本能的跑了，跑到山涧之中，往那一前，用这水气就引住他的妖云了。所以孙悟空看半天没看见，躲水里去了。那这时听到本部星官在那念咒，这才敢出头啊，赶紧说我在这里。哎呀，魁木狼赶紧过来，别让孙大圣瞧见，快点过来，我们给你打掩护。哎，关关相护这个词儿，就由打那天留下来的。这魁木狼啊，被二十七星宿掩护着上了天了。刚到南天门，孙大圣在这站着呢。孙大圣一看，我看你们谁敢护他，我非得揍死他。

不可！大圣饶命，大圣饶命！这星官呼啦超上去，把孙大圣挡住。有几个星官呢，推着奎木狼，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见玉帝，见领导就好说了。推到玉帝身边呢，感情这奎木狼可有工作证？工作证啊，金牌呀！从腰间掏出金牌，来到凌霄宝殿之上，是叩头纳罪呀。玉皇大帝用手一指奎木狼啊，咱这天宫之中可有无边圣景啊！你看什么没有啊？啊，要吃的有吃的，要喝的有喝的，要玩的有玩的。对你们这些神仙，我寄予了多少福利呀？哎，你放着福不享，却私走人间，我问你所为何故啊？奎木狼赶紧的磕头请罪呀，陛下呀，请赦臣之死罪呀，只因为那宝象国的百花羞公主不是凡人呐。哦，她不是凡人，她是谁呀？她本是披香殿侍香的玉女，只因为呀，跟臣对上眼。这女孩子要是看上男孩子，这女追男一层纸啊，就想与臣私通啊。但臣也知道啊，如果在天宫当中，我们俩在这一腻乎，我恐污了天宫圣景啊，这天条不允许啊。于是我俩就想一主意，他跟臣约定好了，他先下界去托生在皇宫内院，那臣呢？紧跟着下界，我们约定好，臣不能不守信诺呀。所以呢，变化成妖怪，占了丸子山波月洞，把这百花羞射到洞府，与臣配了13年的夫妻呀。这也算天数已定啊。正好孙大圣过来了，13年也满了。我见人间呐也没什么留恋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那玉女投胎之后，嘿，对天宫之事是一点不知了。她喝了孟婆子的迷魂汤了。虽然臣赦她13年，百般的爱护，但终归化不了她石头心肠啊！她对我一点感情没有。尤其这两日，臣已然是心灰意冷。哎，上天就上天吧，让他在人间享福去吧。我呀，还到天上做神仙啊！呸！玉皇大帝说：“你想得美啊！说下界为妖就下界为妖，说上天当神仙就上天当神仙。我要不给你点处罚，那孙猴子跟我没完呢。我应该怎么处罚你呢？”这个时候啊，太上老君过来了。陛下呀，这么着吧，把这金牌收了，贬他到老道的兜头宫，到那里烧火去吧。正好啊，这几天老道烧火的童子也不在，哎，让他烧烧火。哦，你那烧火的童子跑哪去了？另有公干，另有公干，回头您就知道了。让他去烧火，带俸差操，有功复职，无功再重加其罪呀。行吧，玉皇大帝说，谁让他是星官呢？就给他这一点处罚也就是了。那孙猴子满意不满意呀？孙悟空这个时候才被宣到凌霄宝殿。孙悟空一听，得了，我还得去看我师傅。既然如此，就有劳各位，也谢谢你的玉皇大帝了。说着话，朝玉皇大帝唱个大诺，然后一转身走了。这四天师一看呢，呵，这猴子呀，还是那样，一点礼数都没有啊。替他收了怪神，也不跪谢天恩，就唱一诺就跑了。嘿嘿，行了行了行了，玉皇大帝说，只要他没事啊，落得天上清平就是万幸啊。再说孙悟空回到波月洞，带着百花羞公主回到宝象国，人家是父女团圆呐。孙悟空又把百花羞和黄袍怪的身世告诉了宝象国国王和百花羞公主，说这是天意。摔死了你的孩子，是让你再走一步啊！你放心，那俩孩子我回头给阎王爷说一声，让他俩转世投胎好人家去。我师父在哪？宝象国国王赶紧带着孙悟空、猪八戒见到唐僧啊！一看笼子里卧着一头老虎呢，
孙悟空。

0: 看乐了，师傅，你说你是个好和尚，怎么弄成这样的恶模样啊？
1: 猪八戒说了，哥哥，救救师傅吧，别揭他的短了。
0: 都是你挑唆的，你是他的好徒弟，你怎么不救？
1: 哎呦，沙和尚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哥哥。
2: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3: 表妹好心的劝慰表哥说，
4: 说起来你还是情场中的失败者呀，你这个可怜虫。
5: 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我还是胜利者呢。
4: 这是为什么呀？
5: 当他退还赠品的时候，把别人的礼品也混在里面了。

0: 什么人每天靠运气赚钱？
1: 嗯，这人就是
0: 干嘛的干嘛的？
1: 当然是送煤气罐的师傅了
0: 啊！
1: 靠运气赚钱嘛，
0: 运气儿。

0: 小汤姆这一天在外头重重的摔了一跤，满身沾着泥，他就回到了家。一进门就被他妈妈发现了。
1: 你太淘气了吧，汤姆，穿着这么好的裤子出门又摔跤了，是不是？
0: 小汤姆涨红了脸回答道。
2: 对不起妈妈，当时我也想把裤子脱下来来着，可是来不及了。

0: 小孩子在一起呢，经常会喜欢来各自夸耀，各自比较。比如说这一天，大林和小赵强他们在一起夸耀各自的叔叔。
1: 告诉你们吧，我叔叔可厉害了。
2: 是吗？
1: 他在服装店工作。
2: 哦，
1: 他神通广大。身上穿的衣服天天都翻花样，人家说了，这叫试穿。
2: 这有什么了不起？
1: 大林，你有什么不服气的？
2: 我叔叔在饭店做厨师，鸡鸭鱼肉、山珍海味，天天品尝
1: 啊，
2: 这叫试吃。
3: 哎，你们这都不算什么。
1: 赵强，你有什么好说的？
3: 这有什么稀奇？
4: 我叔叔在百货商店做经理
1: 啊，
4: 家里的家用电器应有尽有，人家说这是试用，你行吗？
1: 我怎么不行？哼，真的是少见多怪。
3: 怎么了？
1: 这叫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3: 哦，
1: 我叔叔在婚姻介绍所工作
2: 啊，
1: 来找他的小姑娘真多。
2: 是吗？
1: 最近他已经同一个女青年恋爱了。
2: 是吗？
1: 说这叫试婚。
2: 试婚。

0: 一位旅客找到了车站的值班站长，抱怨地说：
1: 站长先生，这火车总是晚点，列车时刻表还有什么用啊？
0: 站长心平气和地回答说：
2: 如果火车总是正点的话，那么我们的候车室还有什么用呢？

0: 演出结束之后，两个配角演员在后台议论开了，其中一个就说：“
1: 咱们的女主角怎么啦？啊，像发疯似的。”
0: 哎呀，没有啦，她是在为收到了九束玫瑰花而烦恼呢。
1: 啊，九束玫瑰花？
0: 对啊。
1: 天哪，那么多，太了不起了，还烦恼什么？
0: 哪有啊？啊，但是她付的是十束的钱呢。
1: 啊。

0: 话说这一天啊，一个先生一个人去医院进行身体检查，做了很多测试之后呢，医生出来向他汇报的。
1: 一个先生，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要告诉你。首先跟你说坏消息，在看过你的检测报告之后，我发现你有潜在的洁癖倾向，而且很难治愈。
2: 什么？我有洁癖？那好消息是什么？
1: 好消息就是，一科先生，最近我们医院的保洁员放长假了，我们这儿很缺人手，如果您方便的话。

0: 乞丐向主人说：
1: 请您帮帮我吧，我是乐队的演奏员，后来我们乐队解散了，我只好流落到街头，现在我身上是一个钱儿也没有了，哎，我真是个倒霉鬼呀。我
2: 你会演奏什么乐器呀？
1: 小号啊，我是吹小号的。
0: 主人立即从屋里拿出一只小号。
2: 那你给我吹吹听听吧，兴许能给你介绍一个工作呢。
1: 您看看啊，我说的不假吧，我是一个倒霉鬼呀。哎呦，在您这样的家里，偏偏有这么一只倒霉的小号，你说。

0: 而这天出门之前，妈妈突然问小维克多，
1: 你为什么要穿着雨鞋呢？街上一点都不湿，也没有水塘，没有烂泥。
0: 小维克多答道，
2: 我会找到的，妈妈。

0: 某人在一家豪华的旅店住了一个星期，因为成天要给服务员付小费，使他感到十分的厌烦。这时他又听见有人敲门。
1: 先生，您的电报。
2: 你从门下塞进来好了。
1: 不行，先生。
2: 为什么不行？
1: 因为电报是放在盘子里的。

0: 这一天，警察就对小偷说：“
1: 你
0: 啊，
1: 偷过东西吗？”“
0: 时而。”“
1: 在哪儿偷过？”“
0: 各处。”“
1: 好吧，先关起来。”“
0: 啊，几时放我出去啊？”“
1: 迟早。”“
0: 迟早。”
2: 话说有这么一天，当父亲的正坐屋里看报纸呢，突然他儿子从屋外边窜了进来，一进门他就急急忙忙地对爸爸说：“
3: 爸爸，外头来了一头牛，很大的一头牛。”
2: 爸爸听了以后笑了：“
4: 别怕孩子，牛没什么好怕的，你不是还经常吃牛肉吗？”“
3: 可是爸爸，这头牛好像还没熟。”
5: 老张和老侯是很要好的朋友，但俩人从未见过对方的妻室。这一天，老张办事恰好路过侯家，心想：路经好友家而不入非礼也，何况多日不见，正有许多话要说。这样想着，脚步已经挪到侯家，叩门三声，门吱一声打开半扇，一个少妇出现在老张面前。美好美的夫人，瞬间老张是搜肠刮肚，也没找出个词儿能充分描绘他眼前这个夫人的美。
6: 先生，您找谁呀？
5: 这声音也好甜。老张收收神，咽口唾沫后说：“
7: 我是老侯的朋友，路过此地，正好来拜访一下。”
6: 哦，原来是贵客临门，先生您请进来坐。
5: 妇人满面春风，老张喉头

0: 内叽里咕噜连声谢谢，就被迎进亭堂内坐定。
1: 我是老侯的内人，他出远门，再过些时候才能回来。先生，您贵姓？
2: 免贵姓张。
1: 您姓弓长张还是立早张？
2: 是弓长张。
0: 说话间，香喷喷的茶已端到老张面前。
1: 张先生，您用膳了没有？
2: 鄙人已经用过膳了。
1: 张先生，您到这儿就像到自己家一样，千万不要客气。好在我这下酒菜常备，炊具也很齐全。
0: 话未说完，妇人已在厨房淘米切菜，老张阻拦一番，稍续片刻起身告辞。回家路上，老张心里嘀嘀咕咕，瞧瞧人家的老长得漂亮，还会待人接物，一口一个您请，还知道什么是弓长张，什么是立早张，多有文化。我老婆只会吃饭啊，人家老婆却知道什么是用膳。回到家里，张一直闷闷不乐，在老婆不断的威逼和利诱下，老张壮胆将老侯老婆接待他的过程一五一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的全部道了出来。
3: 嗨，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你老婆再笨，这几句话总会说吧，等着瞧吧，你的朋友来咱家呀，我也要给你争个脸儿。
0: 且说老侯回家后，得知老张来过，甚觉过意不去，决定次日回访老张。说来也巧，第二天老张出远门不在家，开门的是老张的老婆。
3: 你找谁？
4: 哟，大嫂，哎，您好，我是老张的朋友，拜见大嫂。
3: 他不在家，我是他的那个人，你进来坐吧。
0: 老侯进了屋内，老张老婆抽身进了厨房，老侯刚坐下，一壶茶就已经出现在桌面上。
4: 谢谢大嫂。
3: 你姓什么叫什么？
4: 小弟姓侯。
3: 是公猴还是母猴啊？
4: 大嫂，您真风趣，是公猴，公猴。
0: 老侯苦苦笑着，头点个不停。
3: 膳了没有？
0: 老侯愕然，难道大嫂想阉割我不成？其实他是问他吃了饭没有。
2: 大嫂，您真会开玩笑，小弟还没有膳。
1: 来到这儿就是家，就在这膳了吧，我这什么家伙都有，一会儿就完。
0: 话音未落，老张老婆撸胳膊挽袖子进了厨房。未等老侯想清楚怎么回事，厨房里传来一阵阵磨刀声，直令老侯头皮一阵发麻。一分钟不到，老侯便夺门而逃。老张老婆追了出来，手里握着一把菜刀。
3: 还是个读书人，怎么说跑就跑，也不打声招呼，善不善由你。

0: 这一天，医生匆忙赶到因酒醉撞车而躺在急诊室里的病人面前，
1: 哦，
0: 皱着眉头说：“
1: 哎呀，你呀，
2: 嗯，
1: 你一定要戒酒了，知不知道啊？”“
2: 我吧。”“
1: 对，就是你。”“
2: 这怎么的了？”“
1: 你的血液小样啊，
2: 嗯，
1: 我还来不及送去化验室呢，
2: 嗯，
1: 就全都蒸发掉了
2: 啊。”

0: 有两只骄傲的狗，不自然地在公园里相遇。他们为了表示自己的学问高超，决定比赛，每只狗都要说出一句有关狗的成语。甲狗很得意地先说：“
1: 哼，鸡飞狗跳。”
0: 乙狗也不甘示弱地说：“汪汪，偷鸡摸狗。”“
1: 狗急跳墙。”“
2: 狗仗人势。”“
1: 狗眼看人低。”“
2: 啊，好狗不挡路。”
0: 这时甲狗开始接不下去了，他绞尽脑汁想着，忽然看见一对情侣正好走过来，于是甲狗立刻笑逐颜开的喊：“
1: 哼哼，狗男女，
2: 汪汪，真是狗屁不通。”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姐哥。

0: 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
13: 幸会，
12: 多多请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2: 可不是吗？
1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0:86，
18: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8: 世界纪录。
0: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8: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8: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10年，
18: 中国向
0: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8: 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重

0: 传承，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2: 李强将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吸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
2: 也门胡塞武装对包括机场在内的沙特目标实施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 0.25 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第140届广交会正在广州举行。70年来，广交会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
5: 今年以来呢，我们加强定向邀约，目前已经有170家的头部采购企业和48家全球合作伙伴确认组团参会。广交会呢，愿意做全球展客商最温暖的伙伴、最智慧的伙伴，让每一次的奔赴都能够满载而归。
3: 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慈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慈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6: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

0: 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1: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2: 十五时期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3: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5: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4: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全程共有3万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智、更专更优的特点。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6: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7: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6: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 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8: 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6: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
9: 我们这一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6: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5: 今天发布的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同比增长5.9%。总台记者孙鲁进、武黎明报道。
10: 地理信息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自动驾驶、导航定位、外卖快递、低空经济乃至农田水利、防灾减灾，几乎各行各业都与之相关。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市场活力不断迸发。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长李维森介绍，
11: 新增登记的企业是4.5万家，同比增长19.7%，相关研发投入维持在高位。71家内地的上市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是2.18亿元，占营收的12%，印证了地理信息产业创新驱动的特征。
10: 受此推动，一大批精度更高、效率更优、具备自主学习、自主决策能力的智能化地理信息新产品、新技术密集涌现。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张兵表示，
12: 我们要加快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的应用，要打造低空经济、智慧物流等等领域的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让地理信息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的生活，变得更加有用易用。
4: 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公布，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3: 中国申报的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4处工程全部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介绍，
14: 始建于秦代的沁河广利渠灌区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位于河西走廊的讨赖河绿洲灌区，古代先民呢，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另外一个龙津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代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13: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许多工程一直持续利用至今。
14: 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中国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5: 第23届中国住博会今天在北京开幕，集中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顶级成果以及国内外最新技术和产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5: 走进一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2套重低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企业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
16: 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毡，像高跟鞋呀、拖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房子

0: 住久了，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施法作业多，工期漫长，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装配式内装成套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伟表示，
1: 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我们全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各种产品部件，不需要在现场抹灰刷漆，也不需要用水泥来铺地板。
0: 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的期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表示，
2: 我们将加强政策标准研究，组织核心技术研发，持续巩固提升世界领先技术，大力推广应用惠民的实用技术，营造好房子、好家居、好生活愿景。
3: 中国石油今天宣布，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塔里木每年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全面投入商业运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长期以来，我国乙烯产能布局呈现东强西弱格局。2025年东部沿海地区乙烯产能占全国总产能65%。该工程投产运营将有效改善区域布局不均衡的现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中国石油炼化新材料公司总经理瞿斌业说，
5: 工程建成投产以后，中国石油在新疆的乙烯产能也达到了300万吨每年，改善了我国乙烯产能长期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产能分布失衡的局面。
4: 作为国内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该项目每年可以消纳塔里木油田光伏清洁电力超10亿千瓦时，生态效益相当于新增540多万亩森林碳汇，带动区域下游形成千亿级产业集群。
6: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持续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信访件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8: 我们要通过监督处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7: 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9: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7: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10: 是要通过直接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
7: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何树红：
11: 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四部门联合调查组今天发布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核查情况通报。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未检出甲酰胺。经调查核实，余行涉及的宣称在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甲酰胺的多家检测主体存在定性原则不明确，未开展空白样和平行样检测，检测过程及判定依据不严谨，删除原始数据等问题，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
6: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根据国际市场

0: 比赛期间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日本媒体近日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3: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5号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也门胡塞武装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2: 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陷入争议的日本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提交辞呈，成为高市内阁改组后首位因丑闻辞职的阁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今年5月，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提及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日本舆论指出，他的这些言论本质是把公共财政资源当成了个人政治博弈的筹码。还有人提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关于梁和生的争议并非始于此次道路预算风波，他曾因卷入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停职6个月的处分，他还被曝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尽管如此，高市早苗仍在今年9月的内阁改组中任命梁和生为农林水产大臣。日本媒体分析认为，
6: 第一，两人都属于保守派；第二，他们在政策理念上有相通之处；第三，梁和生对高市早苗表现出较强的忠诚。
5: 14号，就任大臣还不到一个月的梁和生向高市早苗递交辞呈，高市早苗接受了他的辞职，并承认自己作为任命者负有责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认为，
7: 这一次辞职事件会对高市的人事任命以及他的执政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反噬和冲击。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说，高市改组内阁之后迅速爆发出丑闻，而连带后续要进行安保三文件修订等相关的问题叠加，在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和反对声音。
0: 国际计量局15号在法国召开会议，投票表决是否取消闰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国际计量局说，如果获得多数成员国支持，废除闰秒的安排将在2027年5月正式生效。世界现行两套计时体系，基于地球自转的世界时和基于原子振荡周期的原子时，受月球引力、地球内部活动、地表冰雪与水体移动等因素影响，地球自转速

0: 度并不恒定，两套时间会慢慢产生偏差。为此，人类设立协调世界时，它以原子时的秒长为标准，靠增减闰秒尽量贴合世界时。当原子时和世界时差距达到 0.9 秒，协调世界时就增加或减少一秒，这就是闰秒。自1972年协调世界时启用至今，全球一共实施过27次增加一秒的正闰秒。但闰秒和固定四年一次的闰年不一样，出现时间没有规律，只会提前半年对外公布。这给服务器、高频金融交易等对时间精度要求极高的数字基础设施带来麻烦。2012年，闰秒引发部分网站崩溃，航空订票系统瘫痪。2016年，闰秒也造成类似故障，不少大型科技企业呼吁取消闰秒，把它视作系统运行的一大隐患。早年人们依靠天体观测导航计时，因此需要让原子时贴合地球自转，但 GPS 卫星导航普及之后，需求已经消失，闰秒反而成为现代应用的难题。早在2022年国际计量局会议上，成员国就投票通过决议，呼吁制定不晚于2035年逐步取消闰秒的计划。如今这场讨论更加紧迫，地球自转长期趋势是变慢，但近年自转速度有所加快。国际地球自转学会2025年报告预测，未来几年负闰秒发生的概率快速上升，到2035年概率可达 30%。由于没有实操经验，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基本没有做好应对负闰秒的准备，一旦启用可能引发大规模数字混乱。而如果废除提案落地，官方计时将不再跟随地球自转，原子时与世界时会慢慢拉开差距。提案设定上限，二者最大差值不超过一小时。专家测算，达到一小时时差需要3000多年，届时人类或许需要讨论是否增加闰时。
1: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关于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丹麦表示，美国、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2: 美国8个州的总检察长14号分别向各自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产品安全性方面误导用户，危害未成年人安全，涉嫌违法。
1: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5号盘中一度暴跌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号发布报告，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4.8%。
1: 法国14号公布最新测量结果，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的山顶积雪在过去3年内长高了近2米，气候变化似未对其产生显著影响。
2: 德国铁路公司15号在全国约5700座火车站全面实施禁酒令，禁止旅客在车站大厅、站台等区域饮用酒精饮料。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姚一斌，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5: 百年
6: 彭元祥
5: 为您报时。
7: 杨杨杨，
8: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董文琴主持召开近期重要工作部署会议时强调，抗劳保安全护稳定政治责任，护航“十五五”良好开局。董文琴在铁力市调研督导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时强调，精心组织人大换届选举，确保依法有序、顺利圆满。市纪委监委以案为鉴、树政纪，严守规矩、勇担当，巡回演讲圆满收官。院方将率团赴香港进行工作访问，新鲜秋菜集中上市，市民开启囤菜模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鲜秋菜集中上市，市民开启囤菜模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10月14号，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近期重要工作部署会议。会议传达了全省安全生产工作调度会议精神，听取了各县市区相关工作情况汇报，市领导黄志富、孙斌、祖晓明、臧静石、曲占东等出席。董文琴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时刻绷紧安全稳定这根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执行力，坚决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董文琴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深化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制定安全生产风险汇编，强化全覆盖驻地督导，推行部门加专家巡回检查，打好秋季森林防火攻坚战，启动市县两级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坚决守住三个不发生底线，要扎实做好信访维稳，推动民生领域信访事项实质性化解，着力提升信访工作法治化水平。要强化社会治安防控，深入排查各领域矛盾纠纷，严防极端案事件发生。要决战攻坚集中整治，组织开展交叉互检，突出为群众办实事，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要高质量推进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确保换届选举风清气正、圆满成功。董文琴强调，要强化组织领导，强化重点任务督查督办，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制度，以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的作风，保障各项部署落地见效，为“十五五”良好开局营造安全、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10月15号，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董文琴到铁力市调研督导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在向阳社区集中投票点。董文琴强调，要组织选民分批次、分时段有序投票，确保选举现场秩序井然。要创新工作方法，将传统登记与信息化手段结合起来，实时动态统计参选进度，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在站前社区，董文琴强调，要严格依法规范使用流动票箱，采取提前通知、预约等方式，做好措施入户安排，建立临时委托投票机制，最大限度方便选民行使民主权利。要从严做好票证管理，提前预判处置风险隐患，保障投票平稳有序开展。董文琴强调，县乡人大换届选举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当前重要政治任务。各地各部门要把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贯穿换届选举全过程各方面，扛牢政治责任，细化工作举措，统筹时序进度，扎实推动落实。要认真组织观摩学习，开展全流程模拟演练，提前发现薄弱环节，及时整改问题，补齐短板，完善应急预案，做到心中有数、应对有方、行动有力。要严格规范

选举程序，维护投票现场秩序，配强工作人员力量，加强对投票、唱票、计票等环节的业务指导，保证程序合法合规，结果公正透明。要严明换届纪律，严格落实实严禁要求，强化换届风气监督，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选举环境，确保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圆满成功。市领导陈旭、王晓东市直有关部门和铁力市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思义、张迪报道。10月14号，市纪委监委以案为鉴，树政纪，严守规矩，勇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巡回演讲、市直机关专场在市工人文化宫举行，为此次主题巡回演讲画上圆满句号。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主要领导及市直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纪检监察干部代表现场聆听演讲。本次巡回演讲由市纪委监委主办，历时30余天，深入全市10个县市区和伊春森工集团，累计开展演讲12场，覆盖3000余名党员干部。演讲内容围绕正反典型案例，聚焦关键少数、关键岗位、年轻干部等重点对象，以案示警，以案为戒，以案促改。来自全市各县市区的7名优秀演讲选手，深刻剖析贪腐官员的两面人生，揭露将黑手伸向群众救命钱的民生之痛，为年轻干部扣好廉洁从政第一粒扣子敲响警钟，同时立足伊春基层实际，讲述以民情日记架起党群连心桥，以暖心零工港湾服务基层劳动者的实干故事，生动诠释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深刻内涵，将演讲现场变为校准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的沉浸式课堂。参会党员干部纷纷表示，此次演讲直击思想深处，既有发人深省的警示，又有催人奋进的力量，在今后的工作中将主动校正政绩坐标，坚守廉洁底线，勇于实干担当，把工作重心放在为民办实事、推动高质量发展上，持续涵养伊春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本台消息，10月13号至14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率团赴香港进行工作访问，聚焦文旅融合、森林食品、产业招商、生态康养等重点领域，开展系列交流、推介和经贸对接活动，见证有关合作协议签署。在与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行政会议成员邱应化会谈时，苑方江表示，伊春生态资源禀赋良好，森林食品生态文旅产业与香港商贸文旅行业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希望香港商经局能助力链接香港商界资源，在绿色食品产销、生态旅游推广、文化体育交流互鉴等方面给予支持。邱应化表示，愿意积极推动香港商界与伊春对接，深化务实合作，促进资源互通、优势互补。在与香港立法会议员、香港中旅社董事长姚百良会谈时，苑方江表示，希望依托香港中旅社平台优势，联合打造高铁主题旅游产品，共同开拓客源市场。姚百良表示，香港中旅社将发挥自身渠道优势，积极串联两地文旅资源，推动客源双向流动，助力伊春文旅品牌走进香港市场。双方还就深化两地旅游业界交流合作、联合营销推广等事宜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多项合作共识。在港期间，苑方江随省文化和旅游厅到访香港中国旅游协会，与协会理事长辛聪金及理事会成员进行座谈。他系统介绍了伊春整体文旅资源，就客源互送、产品创新、品牌推广等事项深入磋商，表示希望与香港中国旅游协会建立常态化合作对接机制，推动两地文旅交流由企业自发层面向行业纵深合作升级。苑方江还应邀出席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湘江之约、冰雪之邀、
黑龙江省文旅资源和招商推介会做主旨推介，他以临海巨商赋能

0: 文旅发展、生态兴业、共赢美好未来为主题，从三个维度立体阐释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的生态底色、产业活力和投资潜力。推介会上是文广旅局与香港国际经贸合作协会文化旅游委员会签署合作协议，就推动两地旅游客源输送达成实质性共识。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邵英林、韩江宇报道，深秋时节，北方冬储秋菜进入集中购销期，地产的白菜、大葱、土豆等产品大量上市，不少市民、餐饮商户抢抓时令，集中采购冬储菜，浓浓的烟火气里，尽显民生市场的稳定活力。在铁力市的秋货大集上，处处是丰收交易的热闹场面，成堆的白菜、大葱、土豆整齐码放，带着泥土气息的本地秋菜吸引不少市民前来选购。商户邱红霞：
1: 大概4000斤左右吧，这几阵差不多1斤6毛钱，反正是当地菜，菜呢都是这种黄心的，所以说它吃的口感比较好，而且还比较实诚啊，所以就是很受大家的欢迎。最少的也得100斤、200斤，多一点的就是3000斤、2000斤那样的也很多。不是开车在这要完了，直接车到这装上就走了。
0: 不少本地餐饮经营者也来到大集集中备货。餐饮经营者高贵琴这次一次性采购近2000斤秋菜，用于店里日常菜品加工使用。餐饮经营者高贵琴：
2: 今天来到大集买些大葱和白菜，农民种的，纯天然的。买这些白菜呢，都是存着就是给顾客做辣白菜了，做汤，做狗肉汤了，真是特别好的大白菜，好吗？下个集还得来存了。
0: 眼下正是本地秋菜的销售旺季，白菜、大葱、土豆市场供应量充足，亲民的价格让市民和商户实现囤菜自由。一车车的秋菜装车运走，既装满了老百姓的菜篮子，也盛满了秋日丰收的烟火暖意。本台消息，近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代表性传承人赵小波携专业演出团队走进乌代公路景点，以漫山林海为天然幕布，网红公路为实景舞台，为游客献上一场原汁原味的二人转非遗盛宴。演出中，经典二人转传统选段、灵动精巧的手绢绝活、诙谐接地气的民俗小品接连上演，精彩纷呈，亮点十足。演员们唱、说、做、舞，样样精湛。高亢嘹亮的北派唱腔萦绕林间，生动鲜活的表演感染力十足。沿途自驾观光的游客纷纷停车驻足观赏，举起手机定格非遗与秋景相融的精彩瞬间。不少游客由衷感慨，在网红公路偶遇非遗大戏，生态美景与传统文化相得益彰，真是秋日旅途最惊喜的馈赠。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娇娇报道，10月13号，南岔县举办邂逅五花山色，共赴童话之约青年职工联谊活动，单身青年干部职工齐聚一堂，在浪漫秋色中开启了一场温馨美好的邂逅之旅。活动在自我介绍环节的轻松愉悦氛围中拉开帷幕，青年们进行简洁大方、轻松自然的展示，快速打破陌生隔阂，增进了彼此的初步了解。随后的游戏互动环节将活动气氛推向高潮，青年们奋勇争先，搭档之间妙笔生花，脑洞大开，现场欢声笑语此起彼伏，一次次默契的配合，一串串欢快的笑声，让青年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逐渐熟络，进一步加深了了解，增进了友谊。活动结合南岔县秋季生态文旅特色，通过户外赏景、趣味游戏等多元形式，让青年们在自然风光中增进沟通了解，邂逅美好缘分，进一步增强了青年群体的归属感、幸福感和凝聚力。青年干部王卓：
3: 参加这种联谊活动，感觉到非常的新颖，也非常暖心。能够在这么美的秋色里交友，心情特别舒畅，也真切地感受到了我们南岔县对于青年职工的关心关爱。作为一名南岔青年，我也更加坚定了扎根南岔、建设家乡的信心。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

0: 语，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2: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1: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啊。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3: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1: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4: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1: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5: 我也被骗了，
4: 真的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6: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1: 真是骗子。
7: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3: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你这个是有人在帮他。
8: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4: 有我，
6: 有我，
4: 有我，
9: 有我们。
0: 请欣赏歌曲《雷锋传人》，作词石红、王进成，作曲王进成，演唱王莹。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2: 可不是乱说。
1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8: 0:86，
19: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8: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9: 世界纪录。
18: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9: 中国抗击疫情
18: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9: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8: 10年，
19: 中国向
18: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9: 全面胜利。
18: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20: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21: 是的，
2: 加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20: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21: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20: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9: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20: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22: 我也被骗了，
23: 这么着急，
9: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24: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20: 真是骗子。
25: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由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21: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13: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9: 有我，
24: 有我，
9: 有我，
17: 有我们。
13: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26: 才有梅花便不同，作者丁立梅。趁着天黑，去邻家院子边折一枝梅回来，这有偷的意思了。我是实在架不住它的香，它香得委实撩人。晚饭后散步，隔着老远，它的香就远远追过来，像撒娇的小女儿，甜腻腻地缠着你，让你架不住心软。我向东走，他追到东边；我向西走，他追到西边；我向南走，他追到南边；我向北走，他追到北边。黑天里看不见，但我知道他在那里，他就在那里，在邻居家的院子里，一颗，只一颗。白天我在二楼西窗口，我的目光稍稍向下倾斜就可以看到它。邻家的院子终日里铁栅栏圈着，有些冰冷，有了一束的梅竟是不一样了。连同邻家那个不苟言笑的男人，他在梅树下进进出出，望上去竟也有了几分亲切。一束细密的黄花朵不疾不徐地开着，隔了距离看，像镶了一束的黄宝石，枝枝条条四下里漫开去。他是想把他的欢颜与馨香送到更远的地方去。一家有花百家香，花比人慷慨，从不吝啬他的香。梅是大众情人，人见人爱，这在花里面少见。梅的本事是一般的花学不来的，谁能在冰天雪地里捧出一颗芬芳的心？谁能在满目的衰败与枯黄之中抖露出鲜艳？只有梅了。它从冬到春，在季节最为苍白、最为寂寥的时候，它含苞，它绽放，它是冬天里的安慰， 它是春天里的温暖。

喜欢关于梅的一则韵事。相传宋武帝的女儿寿阳公主某天午睡，独卧于自己寝宫的檐下，旁有一树梅，其实花开正盛，风吹有花落于公主额上，留下一朵黄色印记，拂之不去。宫人们惊奇地发现，公主因这朵黄色印记变得更加娇美动人了。从此宫人们争相效仿，采得梅花贴于额前，此为梅花妆。原来古代女子的对镜贴花黄，竟是与梅花分不开的。我对着镜子摘一朵梅，玩笑般的贴在额前，想我的前身当也是一个女子吧。她摘过梅花吗？她对镜贴过花黄吗？想起前日里去城南见一个朋友，暖暖的天，暖暖的阳光，空气中有了春的味道，突然闻到一阵幽香，不用寻，我知道那是梅了。果真的，街边花园里有梅一棵，裸露的枝条上爬满小花朵，它们甜蜜着一张张小脸儿，笑逐颜开。有老妇人在树旁转，她抬眼四下里看，趁人不备折下一枝，笑吟吟地往怀里兜，他那略带天真的样子让我微笑起来。人生至老，若还能保持着这样一颗喜爱的心，当是十分十分可爱且甜蜜的吧。一想起北魏的陆凯，那样一个大男人，居然浪漫到把一枝梅花装在信封里寄给好朋友范晔，并赋诗一首：折梅逢驿使，寄与龙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他把他的春天送给了朋友。做这样的人的朋友，实在是件幸运且幸福的事。我折回的梅被我插在书房的笔筒里，简陋的笔筒因了一枝梅变得活泼起来，俏丽起来。南宋杜蕾写梅：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诗里不见一次对梅的赞美，却把梅的风骨全写尽了。梅有什么？没有的就是这样的与众不同啊。一地清月，满是幽香，那样一个寻常之夜，因窗前一树的梅，诗人的人生活出了不寻常。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过富春江。前两天，曾谷和他的妹妹，以及英国军官燕子少校来杭州。我们与穗潭游步之余，还定下了一个上富春江去的计划。这一位少校实在有趣，在东方驻扎的久了，他非但生活习惯都染了中国风，连他的容貌态度也十足带着了中国气。他的身材本不十分高大，但背脊鱼驴，同我们中国的中年人比较起来，向背后望去，简直是辨不出谁黄谁白。一般军人所特有的那种挺胸凸肚、傲岸的气象，在他身上是丝毫也不具的。他的两脚又像日本人似的向外弓曲，力气正来，中间会露出一条小缝。这当然因为他是骑兵，在马背上过日子过得多的缘故。他虽则会开飞机、开汽车、划船、骑马，但不会走路。所以他说，他不喜欢山，却喜欢水。在西湖里荡了两日舟，他问起近边更还有什么好的地方没有，我们就决定了再陪他上富春江去的计划。好在汽车是他自己会开，有半日的功夫就可以往返的。驶过六合塔下，走上江边一带波形的道上的时候，他果然喜欢极了。他说这地方有点像日本的濑户内海。江潮落了，江水绿得迷人。而那一天午后，又是淡云微日的暮秋天，在太阳底下走起路来还要出一点潮汗。过了范村，池上四面是小山，满望是稻田的富杭交界的平原里，景象又变了一变。他说只有美国东部的乡村里有这一种干草黄石的和平村景。他倒又想起在美国时候的事情来了。由富阳站里沿了新开的那条环城马路，把车开到了冠山脚下，一步登天，爬上春江第一楼头眺望的时候，他才吃了一惊，说这山水真像是摩西的魔术。因为车由凌家桥转弯，跑在杭富道上，所见的只是些青山平谷、茅舍峰林。到的富阳，沿着那座公冶似的疏孤坪山脚驶入站里，也只能看那些错落的人家与一排人家南岸的高山。就是到了东城脚下，在很狭的新筑马路上走下车来的一刻，没有到过富阳的人也绝不会想到登山几步就可以看见这一幅山重水复的黄子久的画图的。我们在山头那株樟树下的石栏上坐了好久，曾谷并且还指着山下的一块汉高士严子陵先生垂钓处的石碑，将范文正公的祠堂记以及上面七里龙边东台西台的故事译给了这一位少校听。他听到了谢高宇的西台痛哭的一幕，却兴奋起来了，说为什么不拿这个故事来做一本戏剧，像希勒的威廉退儿一样，这地方倒也很可以起一座谢氏的祠堂。回来的时候天色已经晚了，他一面开着车，眼睛呆呆看着远处，一边

却悠悠地告诉我和曾古说，我若要选择第二个国籍的话，那我情愿做个中国人。车过分境岭后，他跳下车来，去看了一番建筑在近边山上的碉堡。我留在车里陪伴着一位小姐，一位太太，从车窗里看见了她的那个向前微俯的背影，以及两脚蹒跚在斜阳衰草的山道上的缓步。我却突然间想起了一篇哈代的短篇，题名叫做《忧郁的骑兵》的小说。联想一活动，并且又想起刚才在冠山上所谈的那一段话来了，皱鼻一哼，就哼出了这样的28字：三分天下二分王，四海何人吊国殇，偶向西台台畔过，苔痕幽寺泪淋浪。双十节近在目前，我想将这几句狗屁诗来应景，把它当作国庆日的哀词，倒也使

春雨润物般的娓娓叙述，酣畅淋漓地抒发情怀，去听，去品味，成为你心灵深处由衷的感悟。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帖子，让感情回肠永流转。
1: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2: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我是思琪。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江西余都举行，规模最大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开幕。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破1万亿元。我国优化调整矿产资源目录，国家体育总局与中国星网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社长、党组成员刘健出席活动并致辞，江西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主持活动政务环节。活动以七缕长征开场，红军烈士后代、红色宣讲员、文艺工作者等通过可视化呈现、故事化叙事、沉浸式演绎、互动化表达，讲述红军不怕远征难的动人故事，彰显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仰力量。全国道德模范、科研工作者、名古屋亚运会冠军代表、青少年学生以及相关领域干部群众代表等，结合自身经历，分享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鲜活故事。新华社消息，10月13号，由应急管理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办，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在河南省濮阳市开幕。此次竞赛规模创历届之最。记者当天在竞赛场上看到，无人机、灭火机器人等智能化装备大展身手，迅速将油罐中的熊熊烈火扑灭。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指挥协调部主任、竞赛组委会办公室竞赛组组长杨振声表示，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是我国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领域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赛事。本次竞赛为期四天，设置了危险化学品组和油气管道组17个比赛科目，来自全国各省区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企业的62支参赛队伍、572名队员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竞赛期间还同步设置了应急救援技术装备展示。据介绍，我国已建成1300多支、8万余人的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涵盖矿山、危化、隧道、油气管道等重点行业领域。其中，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580支，4.1万余人；应急管理部组建以来，122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参与事故灾害救援1.9万余起，抢救遇险被困人员1.1万余人。新华社消息，记者13号从农业农村部获悉，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万亿元，达到10376.7亿元，粮食总产量达到844亿斤，连续2年跃上800亿斤台阶。农业农村部10月13号在江西省瑞昌市召开全国农垦推进农业现代化工作会议，对15/5农垦加快农业现代化作出安排。会议指出，15/5/17各有关方面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为核心任务，着力强装备、新科技、壮产业、优经营，推进资源资产整合、产业升级，全面增强内生动力、发展活力、整体实力，切实发挥农垦在农业现代化建设中的骨干引领作用。新华社消息，为贯彻落实新矿产资源法以及实施条例，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优化调整，形成矿产资源目录并对外公布。记者10月13号从自然资源部获悉，矿产资源目录是矿产资源管理制度的重要基础，是制定矿产资源规划、实施矿产权管理、规范矿产资源勘查开采行为、征缴矿产资源税费、制定产业政策的依据。我国此前采用的是1994年发布实施的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所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包含174个矿种、84个亚矿种，分为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水气矿产4类。据自然资源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经国务院批准，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原矿产资源分类细目基础上，优化调整形成矿产资源目录，为保持矿产资源管理工作的连续性，继续沿用原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新需求，对部分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主要对矿种进行新增、归并及名称调整，
未进行删除。矿产资源目录划分为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四类，包括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新增方面，将原细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增的灰石岩、灰掌岩、正掌岩、页岩气。

0: 气、天然气、水和雾、高纯石英矿六个矿种正式纳入。归并方面，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和雾归并为氢类天然气的亚矿种。新华社消息，13号，国家体育总局与中国卫星网络集团有限公司在雄安新区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据悉，双方将联合推动北斗定位、短报文通信服务等技术与体育赛事场景深度融合，构建体育赛事安全定位与应急通信保障体系，以北斗时空信息服务提升赛事安全监管、风险预警及应急保障能力。同时，双方还将发挥各自资源和能力优势，围绕户外体育赛事保障、体育北斗规模应用、装备标准体系及产业生态培育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为体育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做出积极贡献。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13号发表声明说，巴陆军当天成功试射了法塔赫2增程型高超音速弹道导弹。声明说，该武器系统配备了先进的导航装置和航空电子设备，凭借独特的飞行轨迹和机动性能，能够高精度打击目标并突破敌方导弹防御系统。其增程性能将进一步拓展巴陆军作战范围，提升对纵深目标的打击能力。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六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同时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0828亿桶，增量相较九月预测的236万桶继续上调。报告还预测，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5年增加18万桶，达1.0572亿桶，增量相较九月预测的38万桶有所下降。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1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0: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11: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12: 带领大家呀，共同走向健康。那今天呢，咱们就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
13: 北京时间
12: 继续与您新闻联播
13: 整，
12: 我们不见。
14: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15: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6: 都有些什么呀？
15: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6: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15: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葱葱凉丝丝的。
16: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15: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6: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15: 冬至那天。

0: 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1: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绥化市调研督导农业生产工作时强调，推进四个农业再夺粮食丰收，坚决当好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
1: 截至八月末，全省风光新能源发电装机3000.4万千瓦，占黑龙江电力的半壁江山。
0: 黑龙江省农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累计担保规模突破2000亿元，居全国省级农单机构首位。
1: 黑龙江省全面进入供暖季。
0: 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

0: 粮食安全压舱石。
1: 截至八月末，全省风光新能源发电装机3000.4万千瓦，占黑龙江电力的半壁江山。
0: 黑龙江省农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累计担保规模突破
1: 黑龙江电力的半壁江山。
0: 黑龙江省农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累计担保规模突破2000亿元，居全国省级农单机构首位。
1: 黑龙江省全面进入供暖季。
0: 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
2: 利君现代农机合作社玉米收获，新华乡大豆高产攻关田整地和秦家镇水稻收获现场，督导检查秋收、秋整地和黑土地保护等情况。利君现代农机合作社玉米收获，新华乡大豆高产攻关田整地和秦家镇水稻收获现场，督导检查秋收、秋整地和黑土地保护等情况，与合作社负责人和农技人员深入交流，细算成本账、增产账、增收账等。与合作社负责人和农技人员深入交流，细算成本账、增产账、增收账。他说，要抢抓当前晴好天气，科学调度人机力量，加快秋收生产进度，全力确保颗粒归仓。要统筹做好粮食收储销，让粮食既种得好又卖得好，努力把好收成变成好收入。要抓好秸秆还田和综合利用，高标准推进秋整地，加强农机作业和运输安全监管，组织开展冬季农业技术培训，为明年春耕生产做足准备。黑龙江昊天玉米开发公司是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在昊天公司，许勤了解秋粮收购和玉米深加工等情况，嘱咐企业积极入市，敞开收购，应收尽收，及时足额结算粮款，勉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着力研练、补练、强练，持续增强市场竞争力。在望奎县镶黄前头村，许勤查看侵蚀沟治理和高标准农田建设情况，强调指出，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黑土地是耕地中的大熊猫，要抓好侵蚀沟治理，遏制水土流失，保护好黑土耕地，综合运用工程、生物、农艺等措施，打造更多旱涝保收田、高产稳产田。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动真碰硬整改整治，着力打造优质工程、廉洁工程。调研中，许勤指出，当好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是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黑龙江的光荣使命，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起维护国家粮食安全重大政治责任，以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深入实施千万吨粮食产能提升计划，加强与崖州湾实验室对接，推进种业创新，做强农业芯片，共建国家实验室龙江基地，加强黑土地保护和高标准农田建设，推进人工智能加农业，做大做强农业服务业，进一步扩大黑土优品和九珍十八品品牌影响力，大力发展定制农业，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省领导徐向国和省直有关部门绥化市负责同志参加。
0: 十五五是实现碳达峰目标、推动能源电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期。国网黑龙江电力持续完善东电西送、北电南送主干网架格局，一张安全可靠、绿色低碳、智能灵活的新型电网正从蓝图变为现实。
1: 黑龙江是国家北方重要清洁能源基地，风能开发潜力居全国第4，太阳能可开发量居全国第8，具备大规模绿电开发和外送的良好条件。截至八月末，全省全口径发电装机达到5828.7万千瓦，其中风光新能源发电装机3000.4万千瓦，达到51.5%，绿色能源已成为黑龙江电力的半壁江山。绿电外送半径持续扩大，黑龙江新能源电量首次外送山西，龙电南送辐射范围已覆盖全国19个省份。黑龙江东

0: 部清洁能源基地特高压外送通道在国家“十五五”新纳规十三回特高压通道中位列首位。科技创新亮点纷呈，国网黑龙江电力研发的开关柜巡检机器人代表国家电网公司参展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国内首个电力高寒实验基地在漠河加快建设，黑龙江省碳计量中心获批成立，成为全国仅有的三家掌握电场碳直测技术的电力碳计量机构之一。十五五期间，国网黑龙江电力电网固定资产规划投资超900亿元，到2030年，黑龙江全省电源总装机规模将达到1.1082亿千瓦，相当于再造一个龙江电网，为国家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坚实的龙江支撑。十五五开局之年，黑龙江新能源装机已占全省发电装机的半壁江山。风光发电越来越多，电网能不能接得住、送得稳、卖得远，成为能源转型的关键一环。眼下，一张新型电网正在把松嫩平原上的清洁能源稳稳送向全国。从哈尔滨一路向西，松嫩平原即将迎来大风期，风电叶片、光伏组件正加紧运抵现场，百米高的风机陆续吊装。走进长荣风电厂中控室，风机运行曲线跳跃起伏。
1: 我们新能源发电呢，是典型的靠天吃饭。你看外边天气挺好，其实风速只有每秒6米。等到11月大风期来了，这个出力曲线就会直接往上跳，满发的时候一天就能送出500万度电。
0: 冬季的极寒风雪、较大的昼夜温差，都会让这条曲线的波动更加突出。怎么把这些忽高忽低的绿电送出去？第一步是先把它稳下来。
2: 我现在就在大庆林电500千伏变电站的建设现场，这座专为新能源打造的枢纽工程呢，正在加紧建设，今年年内呢就将正式投用。来到这里最直观的感受啊，就是它比传统的变电站小了不少，而它能把新能源发出的电源源不断地汇入大网的秘密呢，就藏在我身后这间屋子里。
3: 新能源变电站跟传统变电站相比，最大的变化就是它多了一套这个设备，无功禁止补偿装置，核心功能就是把波动的电压拉回稳定区间，提高新能源电量的利用率。
0: 汇集站投用后，每年可多送出20%新能源电量。硬件升级的同时，电网的安全大脑也在进化。在国网黑龙江电科院，大规模半实物仿真平台正24小时模拟各种极端天气下的电力波动，提前为电网运行排兵布阵。
4: 针对冬季供热期进行电网设备低温下运行的工况测试，运行数据的积累，包括低温下的一些特征的，就是故障特征的处理和识别，识别电网的运行风险，促进新能源的效能。
0: 绿电稳得住，还要送得出。在齐齐哈尔至冯屯500千伏线路工程现场，建设团队正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加紧作业。这条线路全长135.7公里，是黑龙江北电南送主干网架的重要一环。
5: 这条通道建好后，让散落在松嫩平原的绿电快速汇入全省主网架，还为后续3个百万千瓦级风电基地的接入预留了充足裕度。
0: 随着通道越织越密，龙江绿电也在全国市场上越走越远。在黑龙江电力交易中心，交易员每天打出几十通跨省协调电话，过去是用电企业等配额，现在是供电公司抢市场，交易也升级成定制模式。福建的用电企业需要绿电凭证，直接开通跨省绿电证明。北京市场绿电需求大，则创新将龙江夜间风电与宁夏日间光伏打捆互补，组团送入北京。现在黑龙江省的新能源电力已经输送到了全国19个省份。
6: 不仅帮助东南沿海的外贸企业抵扣了碳排放，拿到了国际贸易的绿色通行证，也让咱们龙江的风光资源在全国大市场上实现了更高的价值。
0: 今年前8个月，黑龙江外送交易累计成交电量191.4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0.8%。目前，国网黑龙江电力已累计建成投运220千伏及以上电压等级电网工程29项。随着黑龙江“十五五”期间500千伏变电站地势全覆盖， 220千伏变电站县域全覆盖工程的推进，一张打通生产、输送、消纳全链条的新型电网正在龙江大地徐徐铺展。
7: 全力以赴，把每一座变电站、每一条输电线路建设好，逐步织就起一张能够有力支撑龙江能源转型发展的新型电网，让龙江的清洁能源家底真正变成经济发展的底气。
8: 根据省委部署，十三届黑龙江省委第九轮、第十轮巡视反馈工作近日完成。巡视反馈采取集中反馈和巡视组一对一反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集中反馈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委书记许勤在省委书记专题会、省委常委会会议听取第九轮、第十轮巡视综合情况汇报时的讲话精神，通报巡视发现的共性问题、突出问题，对巡视反馈和整改工作进行集中部署。省委常委、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杨博出席会议并讲话，各省委巡视组分别向各被巡视党组织一对一反馈了巡视情况。反馈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整改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要求，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措施、最严实的作风，动真碰硬，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以实际行动践行两个维护。被巡视党组织要深化思想认识，坚决落实整改主体责任，定期研究部署、调度推进，以扎实成效检验政治忠诚、政治担当。主要负责同志要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带头领办重点难点问题，带动班子成员落实一岗双责，加强督导把关、跟踪问效。要把巡视整改作为履行管党治党责任、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有力契机，与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一体推进，与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相结合，敢作善为，攻坚克难，确保问题改到位、改彻底，为黑龙江“十五五”时期振兴发展提供坚强保障。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要加强整改监督，紧盯突出问题，推动真改实改，对敷衍应付、虚假整改的严肃问责。省委巡视办要抓好统筹督促，推动提升整改质效，充分发挥巡视推动改革、促进发展作用。据了解，省委巡视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规定转省纪委监委机关、省委组织部等有关方面处理。
9: 13号，省政府召开全省秋粮收购工作会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少波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上个收购期全省秋粮收购工作扎实推进，圆满收官。今年我省粮食产量有望再创新高，要精心组织市场化收购，发挥龙头骨干企业示范带动作用，深化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要强化监测预警，加强库点布局和仓容人员资金运力等保障，发挥好政策性收储托底作用，要抓好政策宣讲和信息发布，坚持线上线下并行收购，及时有效解决受粮群众诉求，加强粮食收购监管和跨部门行政执法协作，坚决从严惩治坑农害农行为。要加快推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粮油加工设备更新等项目建设，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坚决防范粮食领域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8: 近日，黑龙江省农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累计担保规模突破2000亿元，稳居全国省级农担机构首位。针对农业生产周期长、抵押物少、贷款难、融资贵等痛点，龙江农担精准对接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需求，通过免费增信、兜底担保等方式，大幅降低贷款门槛，让更多农户实现有信用就能贷、有产业就能融。多年来，龙江农担金融服务已覆盖农业全产业链条，截至目前，已累计服务61.4万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粮食种植类担保金额达1487亿元，农业信贷直通车等核心业务规模连续多年领跑全国。
0: 今天，山姆会员店黑龙江首店在哈尔滨新区正式开工，为黑龙江省消费市场注入新活力。山姆会员商店是全球知名的高端会员制零售品牌，以大包装、高品质、精选商品深受消费者青睐。这两天，不少市民专程来到地块周边关注建设进展。
10: 知道他要来就很关注，然后也一直希望他就在家附近嘛，最后这落地了就感觉还是非常好。
0: 此次山姆落子哈尔滨新区，补齐了龙江高端会员零售业的又一块拼图。项目总建筑面积6.54万平方米，相当于9个标准足球场，建设体量可观。建成后将成为黑龙江省内首座绿建三星大型商业综合体。
11: 地下1层、地上2层会员卖场，同步配套了1007个会员的停车位。
12: 作为山姆在黑龙江的首店，这一次的设计呢，也融入了很多本土的元素，比如说在项目的外立面当中会融入冰凌花这样的元素，来体现哈尔滨的冰雪文化特色。
0: 目前，山姆会员超市在中国有70家门店，主要分布在珠三角、长三角区域。门店选址对商圈成熟度、交通可达性和区域消费能力都有着严格准入标准。
13: 包括建立了一个服务的团队。在企业这个多次到新区考察选址的过程中，我们结合它地块周边的一些要素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消费潜力、交通条件、未来人口的预测增长，这些呢，我们都为企业提供了一些详实的这些数据。
14: 本次与哈尔滨携手合作，既看好龙江的消费潜力，扎根龙江市场的坚定战略选择，也是深耕东北区域、打造高品质会员消费场景的生动实践。
0: 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未来它不只是一座商超，更是双向流通的消费平台。一方面引入全球供应链好物，服务本地百姓；另一方面也为龙江绿色食品、特色农产品打通对外输出渠道。
13: 它不光是新区的山姆，也不光是哈尔滨的山姆，实际上它是黑龙江省的山姆，它完全可以辐射大庆、齐齐哈尔周边的一些城市，带动整个区域的这种消费升级。
8: 今天起，黑龙江全面开启冬季供热模式，各地提前部署，通过设备检修升级、智慧平台管控，便民上门服务，确保暖流跑在寒潮前，让百姓温暖过冬。
0: 佳木斯今天正式开启集中供热，为保障开栓及达标，当地自7号就启动了供热试运行。
15: 屋里温度达到24.5度，我始终在家反正就穿半截袖。
0: 今年5月以来，华电能源股份佳木斯热电厂共投资2100万开展冬病夏治工作，对上一供暖期出现的管网泄漏、换热设备故障等问题逐一处置整改，对辖区96座换热站、171台机组进行智能化改造。
16: 在用户家安装了100个测温点，低于20度，我们就安排人到用户家去处理，保障用户的温度能够达标。
0: 随着寒潮来袭，哈尔滨夜间最低气温已低至零下，各大热企提前部署，动态调整供热参数，加密重点区域巡检，全力守护居民家中的暖屋子。今年哈尔滨市从10月10号开始正式供热，比往年提前10天。牡丹江热电有限公司承担着全市60%热电联产供热面积的保障任务，针对供暖初期管道机器阻碍水循环等问题，运维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根据智慧供热平台检测数据，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17: 今年呢，我们通过老旧管改造、供热设备升级，提前储备燃煤35万吨，有效提升了管网输送效率，稳定热源的输出。
0: 今天是第43个国际盲人节，视障挡不住追梦的脚步，黑暗困不住向上的心灵。在我们身边，一群盲人朋友正以自强不息的姿态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18: 如果我能看得见，就能驾车带。
19: 见到丛飞时，他正一边给顾客按摩一边唱歌。知道丛飞热爱文艺，顾客们经常会邀请他亮亮嗓子。53岁的丛飞曾是上智市小有名气的婚礼主持人和歌手。2010年，一场意外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
18: 突然间眼睛看不到了，哎，就没有活的心了。
20: 天塌了。

0: 这时，当地残联的帮扶力量走进了他的生活，丛飞也因此结识了哈尔滨残疾人艺术团的创始人刘向东。
1: 我就把他手这个牵过来，摸了摸我的双拐，我说你摸一摸啊，你是用盲杖来支撑你的人生，我是用一双拐杖来支撑我的人生，大家在一起分担痛苦，分享快乐，也希望你能够加入到这个大家庭当中。
0: 哈尔滨残疾人艺术团里五分之一的团员都有视力障碍，他们和丛飞境遇相似，却依然热爱生活。在和他们的相处中，丛飞也找到了久违的归属感。
2: 他们说眼睛看不见，怕啥？用耳朵听，手是灵的，用额头辨别方向。
0: 虽然看不见，但丛飞还能打鼓，还能唱歌。在大家的帮助下，他又掌握了盲人按摩技术，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去年，丛飞在上智也组建起了一支小型的残疾人艺术团队，每周大家在一起排练的时候，就是他最开心的时刻。今天，哈尔滨残疾人艺术团组织了一场专场演出，丛飞受邀登台表演。他掏出了自己珍藏的演出服，脸上是难掩的激动。
2: 眼睛好的之前在台上演出的时候，我就说那一直穿到现在，我希望穿它在舞台上光彩夺目的耶、yeah。
3: 我眼前有一片红花绿草，
4: 我和大家一起唱歌，一起排练，一起追梦，都是很开心的。
5: 别人很轻松就能看到谱子，而我需要一个音一个音的把它听出来，但是我从没有认输。
6: 这把二胡是我的眼睛，拉起来什么疑难愁事都忘了。
0: 从独自沉沦到抱团烛光，他们用热爱对抗缺憾，用音乐点亮人生。
1: 最终想达到的就是一个，就是丰富他们的生活，再就为他们创造更多的可能，就业增收啊。当然也有在我们这收获爱情，对每一个人都可以活出自己精彩的人生。
0: 10月13号，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在哈尔滨工程大学举行，报告团成员深情讲述了王戟投身科研向战冲锋的感人事迹，在现场师生中引发热烈反响。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的主要开拓者，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他把这项技术比作大国重器的软件医生，如同 CT 扫描一般，为重大关键装备的软件运行全面体检，确保每一行代码、每一次运算都完全可控、准确无误。
7: 王老师特别强调要我们练好基本功，打牢基础，这一点对我后面的这个职业生涯的发展都非常重要。
8: 科研不是短跑，而是同国家战略需求相呼应的。

0: 如同 CT 扫描一般，为重大关键装备的软件运行全面体检，确保每一行代码、每一次运算都完全可控、准确无误。
1: 王老师特别强调，要我们练好基本功，打牢基础，这一点对我后面的这个职业生涯的发展都非常重要。
2: 科研不是短跑，而是同国家战略需求相呼应的。

0: 公司共同宣布，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将以动画电影《冰雪奇缘》为主题，打造专属冰雪体验区。这也是自2008年第35届哈尔滨冰灯游园会后，龙江冰雪再次牵手迪士尼。今年园区将通过冰雕艺术与场景设计，把艾莎、安娜、雪宝等经典角色与故事元素融入冰雪景观。现场还将设置迪士尼主题快闪店，让游客在冰天雪地间沉浸式感受童话世界的奇幻魅力。今天，黑龙江省移风易俗交流展暨党的声音近万家理论宣讲示范活动在哈尔滨举办。活动设置理论引领、实践印证、交流促进三大板块，专家学者围绕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正确政绩观等内容做专题宣讲。基层宣讲人现场分享了孝善基金、助力乡村养老、传承铁人精神、引导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等鲜活实践故事。
1: 近日，黑龙江省首届大学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宣讲教育现场展示活动在哈尔滨理工大学举行，通过全省56所高校的95名选手同台宣讲，引导青年学子当好民族团结的有心人、正能量的传播者、知行合一的践行者，鼓励青年积极参与民族团结进步实践。
2: 十月的风掠过山河，把黑龙江的秋色一路铺展。
3: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这片被秋天偏爱的土地。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5: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6: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7: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6: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7: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6: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7: 长亭杨柳细雨，
6: 明月梧桐归鸟，
7: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6: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7: 字字珠玑
6: 唇齿留香，
7: 遇见唐诗宋词，
8: 爱上中国文字。

0: 国家一级编剧吴兆芬老师把王文娟的表演风格归纳为真情真意，情美生动，情韵浓郁。
1: 他的表演，所以真的他的一句话就是他擅长于准确的细腻的把握人物的独特的个性，是吧？擅长于就是说深挖人物的里三层的内心的感情。
2: 我记得他有一个王继春姑，有一个春姑实在高兴的时候，他就是因为春姑他是在一个特定的环境当中，他可能会动作都比较豪放，比较就是说原始一点，所以他有一个动作他是高兴的不得了，他两个双脚一跳，啪，在腿一拍，哎，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动作，把这个人物的那个年龄感、分寸感，就完全就是说，让你觉得这个不是一个60几岁的一个老太太在演，她就是一个10几岁的小姑娘。比如说像孟丽君还有一个很经典的动作，就是黄埔少华把真情都泄露出来了嘛，不就完蛋了嘛？这下对吧？然后老师那时候按照平时嘛，恨死了，你怎么把我说？

0: 说水袖一什么就好了，他就是用那个，就是用水袖，都是泥巴子，请搞砸了这种很生活化的这东西来把它，这种很难得的，因为他敢于创造，敢于塑造人物，对吧？一切戏曲的表现手法都是为人物服务的，那才是最高的。
1: 这是在我很崇拜他，他一个人他的扮相特别漂亮，真的。
2: 特别漂亮，
3: 第二呢，他的表演非常非常的细腻，像越剧《红楼梦》每一个造型拍下来，都是一幅唯美的仕女画，不仅成为了王派代表作品，也使王文娟成为观众心目中永远的林妹妹。应该说，我们的老王塑造的这个林黛玉，那真是一绝啊！
4: 所以以后啊，人家看什么其他的戏啊，看这种电视剧，看其他的，都是用我们老王的标准去看这个戏里的林黛玉。林黛玉也成了我一个艺术上忠实的追求的一个目标。嗯，
5: 你看王娟老师，她在台舞台上就是一种古典的美，这个古典是让你美到心里的。 就像仙女啊，然后非常的古典仕女，所以当时我就跟爷爷说：“我说我就要唱越剧。”
4: 很小的时候，只是都是在电视里看到王文娟老师的那个《红楼梦》嘛，也是因为这个《红楼梦》，才让我走上越剧的这个道路的。
0: 越剧《红楼梦》大获成功后，受到了周总理的喜爱和重视，多次组织演出，招待国内外贵宾和出国访问，为越剧艺术走向海外做出了贡献。
3: 他演过那么多角色，武则天，霸气的女王，对吧？林黛玉、落步惊风、村姑，他又把她演得活灵活现。他每一个人物，他都是有他独特的一个载体，独特的一个表现手段。他一个追生，不是为追生而追生，他追生王老师吧，都有目的，有内容。 把我印象老深的呢，王老师的表演有一场戏叫《爱故里向求婚》，可是王老师辣辣迭个辰光呢，一句台词也没个，一眼眼事体也没个。其实伊心里呢，也交关乐意，但是呢，交关害羞。哎呀，伊头低子啊，害羞啊！ 这个头啊低是低得嘞，真的，一只手呢又捏牢迭个裙子，辣辣搿个里向做文章。迭个虽然是个衬托戏，阿拉讲起来扮衬戏，既没啥个声音，又没啥个物事个，真的看得来，阿拉是真的目不转睛啊，就是盯牢伊看，哪能介好啦，哪能介好啦搿种表演，表演得真的可以讲。 到位写字了，淋漓尽致。这个就是形体、肢体，不用你说话的，对吧？用形体动作来表现。王老师搿点本事老大，把《西游记》王老师已经落实出头了以后，但是伊表达出来是伐？像少女的眼光，特别阿拉当伊七八十岁的辰光，辅导青年演员排《西游记》的辰光。 伊还四万，搿辰光王老师也一得毛八十岁了，伊辅导起来，介大年纪个眼神弄出来像少女一样的。反而阿拉年纪轻的，伊八十几，我也要七十几。年纪轻的人，哪怕四五十岁的人、三四十岁的人，都表达勿出来了。所以讲，魅力，魅力了，我只会得搿能形容王老师了，真的魅力。
4: 着重突出内心的演绎，使人物性格和表演风格和谐统一，被行内的专家赞誉为最善于塑造人物的性格演员。
0: 除了性格演员以外，他是善于塑造每个人物，就一戏一格，每一个人物他都用不同的手法、不同的演绎风格、不同的样式感来展现。
1: 王老师演的《梦里镜》，真是我讲的是绝了，真的。他演的林黛玉，你像那么冰洋洋的，很柔弱，一种性格，对吧？在《梦里镜》另外一回事。

0: 她是一种女中豪杰，很帅气的那一个人。这个王羲之换了一个人物，所以当时孟丽君以为什么观众那么红，就感到眼前的王文娟跟林黛就跟完全另外一个人物了，人家真的喜欢的不得了，啊，她一做一次变化，真的很自然。我们孟丽君演1980年嘛，拍出来以后连演了3个月，在人民大舞台演了3个月，还要演，没有办法演剧场，那个都要让给人家，然后再到另外地方去，可能一直到现在要1000多场都演
1: 早在上世纪50、60年代，王文娟老师就曾感慨：时代在进步，死守那些传统老艺，必然会被这个时代淘汰，戏曲必须反映时代。于是，王老师塑造了白毛女、惠梅、武则天、革命烈士杨开慧、女飞行员等一系列巾帼形象。她还常常参与编剧工作，精益求精，使自己的舞台艺术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在排《皇帝与村姑》时，每天从单位到家的2站路边走边想。
2: 他也不顾旁人怎么看他，有时候想到突然一个灵气上来了，他会突然情不自禁的会，手上就做起来了，或者是舞动起来了。他也不顾，他旁若无人，因为他的心都在全身心的投入到艺术当中，所以。正因为他这样全身心的投入，所以他每塑造的一个角色，都是那样能够让你难忘，让你觉得他就是他，不可复制。
3: 他一直在琢磨，琢磨以后准确了以后，哎，他就固定了。
4: 我觉得刘派艺术呢，他是，跟那个艺术家的艺术观，他的爱好，他的修养，艺术家的特有的天赋条件是分不开的。他是慢慢积累，演了很多戏，慢慢积累，形成以后，他是有一定的特点。但是他的特点呢，一定为综合性的，他的综合性的艺术，到一定的时候。一定会在他的代表性的、特殊的人物上，一定会表现出来的。所以呢，这个流派艺术不是一蹴而就的。
1: 所以，王文娟一直倡导弟子要博采众长，不断的去学习和吸收，唯厚积薄发，才有持续的精进和精彩。为年轻人把场、站台、指导，勉励大家继承的同时，也要学会创新。
5: 他也希望把他最好的东西能够交给你，所以说，有的时候说的我们不是特别理解的话，老师也会上台亲身做实验。王老师指导的大戏有《红楼梦》《孟丽君》，还有《追忆全本》，这些都是全本。
2: 我们80年代的时候，我在老师身边一共学过。追雨、孟丽君、红楼梦、徐王版、梁祝全剧的，还有老师当时排了一个《声望恋
0: 包括《皇帝春姑》啊，春香上啊，这些都有一代一代演员的传承的，这个传承很重要。
5: 因为每个演员就是说他都会有自己比较适合的一个这样子一个调整，就是说如果他觉得你这里。可以，他也不会说你一定要去，就是说跟我做的一模一样。
3: 我在继承老师创作的剧目之外的另外新戏，老师很给我们很大空间的。他说你先去自己创作，然后完了以后，或许到合成的时候，或许到彩排的时候，编导、音舞美都上去以后，老师再出去。
4: 第一次演什么戏？我就先看看他的剧本，有的剧本还熟的，我就给他想这个人物是怎么样的。有时候嘛，他摆好以后我去看；有时候呢，他唱腔，做出做好，我在他一场戏排好了，唱给我听，排给我看，那么我给他再加工。
3: 我的《虞美人》有3次大修改，第一次看了。

0: 以后，老师觉得这个角色是不是太硬了点？服装造型上，他说你是披了一件披，就是铁甲一样的披，上面还摆了两个龙头，那这个好像不是虞姬的那种侠女的感觉，不是虞姬形象。然后表演上，他说好像你很多形体上是都跪着的，你像有些地方他是还没到情节，也没到那个感情，跪了以后，他说很多地方不舒服。每次我排了以后，我都请老师去，每一次修改去请老师看，然后一直到第三次，老师说，这个还各方面看起来还比较完美，就是这样。我老师最注重的是人物细节。
1: 从灵动的指尖到欢快的脚步，从穿梭的银针到冶炼的火焰，从流动的色彩到跳跃的音符，它们是10000年的文化史诗，5000年的文明长卷。10万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融进民族精神血脉，注入华夏文明基因，成百代之流，汇当今之变。那些凝结记忆的传承，面向未来的守护，让生生不息的遗产文脉亘古绵延，薪火不断。
2: 寇特那时候焚稿的时候，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分析那句，就是紫鹃你休啼府中人，这府中谁是我知冷知热亲。他说你们这边太慢了节奏，他这个时候他说要一种很愤慨，直接打断，不用色料，他说就要赶快收掉的，就是这是他内心的一种恨，他一种被所有人欺骗，这种情绪，所以他力度很强。老师他的那个待遇，就是他的韧性跟力度，就是这种内劲是很足的。所以我们现在呢，多半呢会有一种外体现他外表的柔弱过多，但是内在的那种风骨呢就比较少。
1: 今天虽是耄耋之年，依然心系粤剧，为粤剧的传承和发展不断总结和思考。2012年夏天，出版《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回忆了自己的人生和艺术道路。2016年，为庆祝王文娟90诞辰，一台全新名为《千里共婵娟》专场演出在逸夫舞台亮相。90高龄的她，为了准备一段唱，仔细分析词意，斟酌唱法。

0: 这张钞票他是真的非常用心，改了又改，改了又改。这一次呢，他再来请我修改，听我的意见。那一开头那句，我去给他说，我说你那个旋律很好听，用在这里恰到好处呀。明月，类似像好字，像旋律一样的，对吧？用在这里也非常好听，因为人家一听是王老师的，哎，唱的好。那类似我们就是类似这样的合作的，真的精益求精。这么大的年龄，那个时候已经90岁了。
1: 台下做人简单一点，台上演戏复杂一点。比如一幅画，你不能完全点满，它要有要淡彩，还是留白。演戏也是不能太满，有时候太满了要去掉一点，有时候不够了你要去填充上去。
2: 时刻心系越剧艺术的传承和发展，精研细磨，倾心尽力。

0: 他生活上要求不高，艺术上精益求精。
1: 他心里永远装的只有观众，除了观众还是观众，
2: 名副其实的艺术家吧。
3: 他的网拍艺术我觉得是完全不老的艺术，然后与时俱进的这种。
4: 台上美轮美奂塑佳人，台下和风细雨传艺德。
5: 王文娟是我们创造粤剧经典的大功臣，创造众多粤剧经典的大功臣，是真正的一个把戏看作比天还大的，全身心投入艺术创造大艺术家。
6: 一代人心中永远的女神，百年粤剧王派唱腔的缔造者、传承者，第27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择一世，终一生，以匠心，致初心。
7: 我们粤剧只有100多年那个历史，我们还是年轻，能够吸收各个地方集中的优点，希望我们后一辈人多学习，把人家的长处用到我们的粤剧不够的地方来，使我们粤剧呢更加丰富，是吧？更加发扬光大。
6: 传世之美，呈现大美，舞台永远因您而精彩。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眼下正是小龙虾肥美的时节，不久前广西柳州的文女士在和朋友一起健身之后就去大吃了一顿，三个人一共吃掉了6斤小龙虾，很是满足。可第二天文女士却开始腰酸背痛，就医后被确诊患上了横纹肌溶解综合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人体的肌肉真的会溶解吗？我们通过一个模拟实验来了解一下。
3: 我们现在呢，大家可以看到是两块，这样是牛的肋条肉哈。事实上也是属于一种横纹肌。这两块肉呢，它的大小啊、颜色啊都是一样的。我们是从一个部位取下来的，我们对它可能会进行一些撕扯按压这个揉搓好，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了哈，这块肌肉它已经变成了这个样子。
2: 之后再把两块肌肉放入相同体积的水中，过了大约5-6分钟，记者发现经过撕扯挤压的那块肌肉溶液呈现出了红色，而另外一块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肌肉溶液颜色几乎没有发生变化。
3: 事实上，当我们的横纹肌破坏之后，在水中其实就是我们的血液当中就会溶解了很多横纹肌细胞破坏之后的有毒物质，对我们人体呢会造成一定的损伤。
2: 人体肌肉主要分为三大类：心肌、骨骼肌、平滑肌。心肌和骨骼肌这两种肌肉全都具有横纹结构，因此称为横纹肌。横纹肌溶解轻则会使人肌肉酸痛、恶心、呕吐，重则可以造成急性脏器损伤，其中以肾小管损伤最为明显，甚至可能出现急性肾功能衰竭。那到底什么原因会导致横纹肌溶解呢？
4: 我就还是怀疑是虾子的问题，例如说我不在制作的过程中有什么添加，或者是清洗不干净。
5: 他说他这个发病之前吃过一个小龙虾，另外的话他而且有个剧烈的运动，他做了动感那个什么单车那种，那么有可能那么是这两种情况可能会产生他这个一系列的症状。
2: 关于吃小龙虾是否会导致横纹肌溶解的问题。

0: 专家表示，目前只存在一些推测，并没有明确的病因研究。但医院里确实有不少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的患者，都是由于过度运动造成的。
1: 短时间内你平时不运动，或者说运动量很少，突然间某天兴致来了，我跑个1万米，或者说我上那个健身中心做那种大负荷的力量训练，那么就会出现这种肌肉的损伤。这是最常见的。那么有些人呢，可能肌肉拉伤以后。
0: 或者肌肉损伤以后，酸疼没什么事儿，但是有的人就会出现酱油尿。我们说尿里边颜色变深了，变得像茶一样的颜色，那么我们说这个就是一个肌肉损伤溶解以后的一个表现。
2: 专家提醒，平时大家要避免短时间的高强度运动和短时间内局部的高强度训练。
3: 什么叫局部的高强度训练？指的是单一肌肉或者单一肌群的这种高强度的训练。
4: 比如说你练会上肢肌肉，哎，我们间歇一会儿再练一组下肢肌肉，或者说呢上肢肌肉、下肢肌肉，还有核心肌群，哎，我们进行一个交叉性的训练，中间有个间歇。建议大家运动最好是循序渐进，保持规律。运动过程当中充分的补充水也是很重要的，补水可以把运动产生的有害物质进行最大化的稀释，并且快速排出体外。

0: 中间有个间歇。
1: 建议大家运动最好是循序渐进，保持规律。运动过程当中充分的补充水也是很重要的，补水可以把运动产生的有害物质进行最大化的稀释，并且快速排出体外。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董文琴主持召开近期重要工作部署会议时强调，抗劳保安全护稳定政治责任，护航十五五良好开局。董文琴在铁力市调研督导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时强调，精心组织人大换届选举，确保依法有序顺利圆满。市纪委监委以案为鉴树政纪，严守规矩勇担当，巡回演讲圆满收官。院方将率团赴香港进行工作访问，新鲜秋菜集中上市，市民开启囤菜模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鲜秋菜集中上市，市民开启囤菜模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10月14号，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近期重要工作部署会议。会议传达了全省安全生产工作调度会议精神，听取了各县市区相关工作情况汇报，市领导黄志富、孙斌、祖晓明、臧静石、曲占东等出席。董文琴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时刻绷紧安全稳定这根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执行力，坚决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董文琴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深化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制定安全生产风险汇编，强化全覆盖驻地督导，推行部门加专家巡回检查，打好秋季森林防火攻坚战，启动市县两级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坚决守住三个不发生底线，要扎实做好信访维稳，推动民生领域信访事项实质性化解，着力提升信访工作法治化水平。要强化社会治安防控，深入排查各领域矛盾纠纷，严防极端案事件发生。要决战攻坚集中整治，组织开展交叉互检，突出为群众办实事、

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要高质量推进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确保换届选举风清气正、圆满成功。董文琴强调，要强化组织领导，强化重点任务督查督办，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制度，以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的作风，保障各项部署落地见效，为十五五良好开局营造安全、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10月15号，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董文琴到铁力市调研督导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在向阳社区集中投票点，董文琴强调，要组织选民分批次、分时段有序投票，确保选举现场秩序井然，要创新工作方法，将传统登记与信息化手段结合起来，实时动态统计参选进度，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在站前社区，董文琴强调，要严格依法规范使用流动票箱，采取提前通知、预约等方式，做好措施入户安排，建立临时委托投票机制，最大限度方便选民行使民主权利，要从严做好票证管理，提前预判处置风险隐患，保障投票平稳有序开展。董文琴强调，县乡人大换届选举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当前重要政治任务。各地各部门要把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贯穿换届选举全过程各方面，扛牢政治责任、细化工作举措、统筹时序进度、扎实推动落实。要认真组织观摩学习，开展全流程模拟演练，提前发现薄弱环节，及时整改问题，补齐短板，完善应急预案，做到心中有数、应对有方、行动有力。要严格规范选举程序，维护投票现场秩序，配强工作人员力量，加强对投票、唱票、计票等环节的业务指导，保证程序合法合规，结果公正透明。要严明换届纪律，严格落实时严禁要求，强化换届风气监督，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选举环境，确保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圆满成功。市领导陈旭、王晓东是指有关部门和铁力市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思义、张迪报道。10月14号，市纪委监委以案为鉴、树政纪、严守规矩、勇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巡回演讲市直机关专场在市工人文化宫举行，为此次主题巡回演讲画上圆满句号。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主要领导及市直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纪检监察干部代表现场聆听演讲。本次巡回演讲由市纪委监委主办，历时30余天，深入全市10个县市区和伊春森工集团，累计开展演讲12场，覆盖3000余名党员干部。演讲内容围绕正反典型案例，聚焦关键少数、关键岗位、年轻干部等重点对象，以案示警、以案为戒、以案促改。来自全市各县市区的7名优秀演讲选手，深刻剖析贪腐官员的两面人生，揭露将黑手伸向群众救命钱的民生之痛，为年轻干部扣好廉洁从政第一粒扣子敲响警钟，同时立足伊春基层实际，讲述以民情日记架起党群连心桥，以暖心零工港湾服务基层劳动者的实干故事，生动诠释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深刻内涵，将演讲现场变为校准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的沉浸式课堂。参会党员干部纷纷表示，此次演讲直击思想深处，既有发人深省的警示，又有催人奋进的力量，在今后的工作中将主动校正政绩坐标，坚守廉洁底线，勇于实干担当，把工作重心放在为民办实事、推动高质量发展上，持续涵养伊春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本台消息，10月13号至14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率团赴香港进行工作访问，聚焦

0: 文旅融合、森林食品、产业招商、生态康养等重点领域开展系列交流、推介和经贸对接活动，见证有关合作协议签署。在与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行政会议成员邱应化会谈时，粤方将表示，伊春生态资源禀赋良好，森林食品生态文旅产业与香港商贸文旅行业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希望香港商经局能助力链接香港商界资源，在绿色食品产销、生态旅游推广、文化体育交流互鉴等方面给予支持。邱应化表示，愿意积极推动香港商界与伊春对接，深化务实合作，促进资源互通、优势互补。在与香港立法会议员、香港中旅社董事长姚百良会谈时，粤方将表示，希望依托香港中旅社平台优势，联合打造高铁主题旅游产品，共同开拓客源市场。姚百良表示，香港中旅社将发挥自身渠道优势，积极串联两地文旅资源，推动客源双向流动，助力伊春文旅品牌走进香港市场。双方还就深化两地旅游业界交流合作、联合营销推广等事宜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多项合作共识。在港期间，粤方将随省文化和旅游厅到访香港中国旅游协会，与协会理事长辛聪金及理事会成员进行座谈。他系统介绍了伊春整体文旅资源，就客源互送、产品创新、品牌推广等事项深入磋商，表示希望与香港中国旅游协会建立常态化合作对接机制，推动两地文旅交流由企业自发层面向行业纵深合作升级。粤方将还应邀出席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湘江之约、冰雪之邀、黑龙江省文旅资源和招商推介会做主旨推介。他以临海巨商赋能文旅发展、生态兴业共赢美好未来为主题，从三个维度立体阐释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的生态底色、产业活力和投资潜力。推介会上，市文广旅局与香港国际经贸合作协会文化旅游委员会签署合作协议，就推动两地旅游客源输送达成实质性共识。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邵英林、韩江宇报道，深秋时节，北方冬储秋菜进入集中购销期，地产的白菜、大葱、土豆等产品大量上市，不少市民、餐饮商户抢抓时令，集中采购冬储菜，浓浓的烟火气里尽显民生市场的稳定活力。在铁力市的秋货大集上，处处是丰收交易的热闹场面，成堆的白菜、大葱、土豆整齐码放，带着泥土气息的本地秋菜吸引不少市民前来选购。商户邱红霞：
1: 大概4000斤左右吧，这几阵差不多1斤6毛钱，反正是当地菜，菜呢都是这种黄心的，所以说它吃的口感比较好，而且还比较实诚啊，所以就是很受大家的欢迎。最少的也得100斤200斤，多一点的就是3000斤2000斤那样的也很多，不是开车在这邀完了直接车到这装上就走了。
0: 不少本地餐饮经营者也来到大集集中备货。餐饮经营者高贵琴这次一次性采购近2000斤秋菜，用于店里日常菜品加工使用。餐饮经营者高贵琴：
2: 今天来到大集买些大葱和白菜，农民种的，纯天然的。买这些白菜呢，都是存着就是给顾客做辣白菜了，做汤，做狗肉汤了，真是特别好的大白菜，好吗？下个集还得来存来。
0: 眼下正是本地秋菜的销售旺季，白菜、大葱、土豆市场供应量充足，亲民的价格让市民和商户实现囤菜自由。一车车的秋菜装车运走，既装满了老百姓的菜篮子，也盛满了秋日丰收的烟火暖意。本台消息，近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代表性传承人赵小波携专业演出团队走进乌代公路景点，以漫山林海为天然幕布，网红公路为实景舞台，为游客献上一场原汁原味的二人转非遗盛宴。演出中，经典二人转传统选段、灵动精巧的手卷绝活

0: 活诙谐接地气的民俗小品接连上演，精彩纷呈，亮点十足，演员们唱说做舞样样精湛，高亢嘹亮的北派唱腔萦绕林间，生动鲜活的表演感染力十足，沿途自驾观光的游客纷纷停车驻足观赏，举起手机定格非遗与秋景相融的精彩瞬间。不少游客由衷感慨，在网红公路偶遇非遗大戏，生态美景与传统文化相得益彰，真是秋日旅途最惊喜的馈赠。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娇娇报道。10月13号，南岔县举办邂逅五花山色，共赴童话之约青年职工联谊活动，单身青年干部职工齐聚一堂，在浪漫秋色中开启了一场温馨美好的邂逅之旅。活动在自我介绍环节的轻松愉悦氛围中拉开帷幕，青年们进行简洁大方、轻松自然的展示，快速打破陌生隔阂，增进了彼此的初步了解。随后的游戏互动环节将活动气氛推向高潮，青年们奋勇争先，搭档之间妙笔生花，脑洞大开，现场欢声笑语此起彼伏，一次次默契的配合，一串串欢快的笑声，让青年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逐渐熟络，进一步加深了了解，增进了友谊。活动结合南岔县秋季生态文旅特色，通过户外赏景、趣味游戏等多元形式，让青年们在自然风光中增进沟通了解，邂逅美好缘分，进一步增强了青年群体的归属感、幸福感和凝聚力。青年干部王卓：
1: 参加这种联谊活动，感觉到非常的新颖，也非常暖心。能够在这么美的秋色里交友，心情特别舒畅，也真切地感受到了我们南岔县对于青年职工的关心关爱。作为一名南岔青年，我也更加坚定了扎根南岔、建设家乡的信心。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3: 眼下正是小龙虾肥美的时节，不久前广西柳州的文女士在和朋友一起健身之后就去大吃了一顿，三个人一共吃掉了6斤小龙虾，很是满足。可第二天，文女士却开始腰酸背痛，就医后被确诊患上了横纹肌溶解综合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4: 人体的肌肉真的会溶解吗？我们通过一个模拟实验来了解一下。
5: 我们现在呢，大家可以看到是两块，这样是牛的肋条肉哈，事实上也是属于一种横纹肌。这两块肉呢，它的大小啊、颜色啊都是一样的，我们是从一个部位取下来的，我们对它可能会进行一些撕扯按压这个揉搓好，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了哈，这块肌肉它已经变成了这个样子。
4: 之后再把两块肌肉放入相同体积的水中，过了大约5-6分钟，记者发现经过撕扯挤压的那块肌肉溶液呈现出了红色，而另外一块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肌肉溶液颜色几乎没有发生变化。
5: 事实上，当我们的横纹肌破坏之后，在水中其实就是我们的血液当中就会溶解了很多横纹肌细胞破坏之后的有毒物质，对我们人体呢会造成一定的损伤。
4: 人体肌肉主要分为三大类：心肌、骨骼肌、平滑肌。心肌和骨骼肌这两种肌肉全都具有横纹结构，因此称为横纹肌。横纹肌溶解轻则会使人肌肉酸痛、恶心、呕吐，重则可以造成急性脏器损伤，其中以肾小管损伤最为明显，甚至可能出现急性肾功能衰竭。那到底什么原因会导致横纹肌溶解呢？
6: 我就还是怀疑是虾子的问题，例如说我不在制作的过程中有什么添加，或者是清洗不干净。
7: 他说他这个发病之前吃过一个小龙虾，另外的话他而且有个剧烈的运动，他做了动感那个什么单车那种，那么有可能那么是这两种情况可能会产生他这个一系列的症状。
4: 关于吃小龙虾是否会导致横纹肌溶解的问题，专家表示目前只存在一些推测，并没有明确的病因研究。 但医院里确实有。

0: 有不少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的患者都是由于过度运动造成的。
1: 短时间内你平时不运动，或者说运动量很少，突然间某天兴致来了，我跑个1万米，或者说我上那个健身中心做那种大负荷的力量训练，那么就会出现这种肌肉的损伤，这是最常见的。那么有些人呢，可能肌肉拉伤以后，或者肌肉损伤以后酸疼没什么事儿，但是有的人就会出现酱油尿，我们说尿里边颜色变深了，变得像茶一样的颜色，那么我们说这个就是一个肌肉损伤溶解以后的一个表现。
0: 专家提醒，平时大家要避免短时间的高强度运动和短时间内局部的高强度训练。
2: 什么叫局部的高强度训练？指的是单一肌肉或者单一肌群的这种高强度的训练。比如说你练会儿上肢肌肉，哎，我们间歇一会儿再练一组下肢肌肉，或者说呢上肢肌肉、下肢肌肉还有核心肌群，哎，我们进行一个交叉性的训练，中间有个间歇。
3: 建议大家运动最好是循序渐进，保持规律。运动过程当中充分的补充水也是很重要的，补水可以把运动产生的有害物质进行最大化的稀释，并且快速排出体外。

0: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上文书正说到，孙悟空来到波月洞，救出了沙和尚啊。沙和尚一看大师兄来了，非常高兴啊，赶紧施礼呀、啊：“大师兄啊，你想死我了？”哼！孙悟空冷笑一声，当着那唐僧念紧箍咒的时候，也没听你天老孙讲一讲情啊。
4: 哎呀，这一句话说的沙和尚啊满脸通红啊。大师兄啊，您不必说了，君子既往不咎啊，我等都是败军之将，不可言勇啊。大师兄，还望你不计前嫌，救一救师弟吧。
6: 你上来吧。哎，沙和尚一纵身跳上石崖呀。猪八戒在半空当中赶紧按下云头，
4: 沙师弟，你没受苦吧？
6: 沙和尚一看猪八戒，这气就把他一处来呀，我没受苦吧？昨天咱两个打那黄袍怪，你跑哪去了你？打着打着跑了，
4: 没办法不跑，打不过他呀。昨天晚上啊，我败阵回去，等晚上进了城，见到白马，才知道咱师傅啊，落难了，被那个黄袍怪使了妖法，变成了一个老虎。这白马呀，就跟我商量，让我把大师兄就给请来了。
6: 你这个呆子，一会儿再说这些话，先把这两个孩子，你们俩抱着，到那宝象国去击那个黄袍怪，俺老孙就在这里等着打他。
4: 沙和尚一听，大师兄，我们怎么击他呀？
6: 你们两个驾起祥云，站在那金銮殿上，不由分说把这两个孩子往那白玉节前这么一摔。有人问你是什么人，你就说这是黄袍妖怪的儿子，被我们两个人拿将过来了。那妖怪听见必然要跟你们俩争斗，你们俩呀不要与他在城中争斗，若在城里厮杀，必要吞云吐雾，波土扬尘，惊扰了朝臣与那些百姓，大家都不安稳。你们两个只需要把那妖怪引到此处，俺老孙再来斗他。
4: 嗨，猪八戒一听啊，我说猴哥呀，你这肮脏事儿啊，让我们去做，你倒干净。
6: 少要废话，让你去做你就去做。
4: 好吧好吧，这杀人放火的事儿啊，我们来做，你是齐天大圣。走了沙师弟，走了。
6: 这两人一人拎一小孩，是直奔宝象国呀。孙悟空一看他们走了，噌的一下子跳下石崖，来到塔门之前，把那公主吓一跳啊，用手一指，你这和尚 怎么一点信义没有啊？刚才说了，我放了你师弟，你就把我的孩子给我，怎么我放了你师弟，你们反倒把我孩子掠走了呢？孙悟空一乐呀，公主休怪，你来的日子长了，俺让俺的师弟带你的公子去认认他外公去。公主一听这话，当时低头不语啊。为什么不语啊？她是公主，她生了两个妖怪，对她来说，她觉得呀，这就是败坏了门第。说有当娘的这么想的吗？有。你别忘了那个年代啊，跟现在不一样啊。为什么陈世美不认秦香莲了？她不也有这种原因吗？说这种想法对不对？当然不对了。但是不对不代表没有啊。这位公主就是如此啊。你看吴承恩在写这段西游记里，给这个公主写了好几个水性，就说本来吴承恩对这个公主就没有给什么好笔，这个公主的性子就水性。什么叫水性啊？随行而转，被黄袍怪掠来了，思念父母，但这么多年也不敢回家，但是心里头一直也没爱上黄袍怪。虽然给黄袍怪生儿育女，但内心深处觉得孩子是自己的孽障，所以在给他父亲写信当中就说了，产下两个妖儿尽是妖魔之种，论此真是败坏人伦，有伤风化。就他自己觉得自己做的这个事情啊，玷污了皇家门生啊，所以他对自己的孩子并不是那么的爱。说有母亲不爱自己的孩子吗？有啊，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要没有那么多的狠心父母，那怎么会有那么多的遗弃儿童呢？甚至有些孩子都遭到父母杀害了，所以有这种狠心人呢。孙悟空也看出来了，这个百花羞公主就是此等狠心之人呢。另外孙悟空啊也觉得她是公主，如果我把她救了，把妖怪除了，把公主送回宝象国，到那个时候人家公主还得婚配他人呢，那两个妖怪怎么让公主再嫁给他人呢？在孙悟空眼里，那妖怪就是妖怪，他不像咱们读者，咱们给这妖怪呀都赋予人性了，咱觉得这小妖怪够可怜的，但孙悟空没想这个，他就是妖怪，妖怪俺老孙就得给他除了。俺老孙为什么被唐僧撵走啊？就是因为妖怪，我就恨这妖怪。另外不除这俩小妖，这公主未来得不到幸福啊。那小妖若是放到公主手里，这公主很难下手啊，她是母亲，她怎么下手啊？不如啊我替她了断。所以孙悟空让猪八戒沙和尚把俩小妖给带走了。但这个时候你看百花

秋公主她很冷静，她只是骂孙悟空，你呀不守信义，刚才说好的你怎么不还我孩子，还把孩子带跑了。我告诉你，我那黄袍狼跟一般人不同啊，你要是吓了我的孩子，你必须给我孩子压压惊，给他溜溜惊才行。他丝毫是没哭没闹，这就是皇室之人决绝无情啊。孙悟空这个时候乐了，公主啊，我且问你，人生在天地之间，什么是罪？孙悟空来问罪啊。公主说，我晓得。哦，你个女流之辈晓得什么？我虽说是女流，自幼在宫廷，曾受父母教训呐。记得古书上说呀，五行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啊。哦，你也知道不孝是罪？我自然明白呀。那你知不知道你本身就是个不孝之人？你知不知道父兮生我，母兮居我，哀哀父母，生我屈劳啊。你看孙悟空啊，挺博学的，连诗经都读过，这不是诗经小雅陆娥篇中的吗？而且人家孙悟空还把陆娥篇活学活用了。怎么呢？虽然这四句啊出自陆娥篇，但四句不在一起，孙悟空为了讲道理，就把这四句呀合在一起了。那什么意思呢？父亲生了我，母亲养育我，可怜父母亲抚养我太辛苦了。所以孝者百姓之源，万善之本，你怎么把身子给了妖怪，却不思念父母，岂非不孝之罪吗？你看孙悟空今天呢成道学了，他成儒家了。那这公主出身王室，整天受着教育，被孙悟空这么一说，半天是耳红面赤，惭愧无地呀。孙悟空为什么这么说呀？就激发公主心中这个道学，让她彻底了结与妖怪的尘缘。果然公主急了呀，长老，您说的话太对了，但是我岂不思念父母？只因为被这妖怪把我设骗在此，他又神通广大，我寸步难行，路远山遥，又无人可以传递音讯，想要自尽。哦，你想要自尽怎么着？又恐怕父母怀疑我与人私奔逃走，即便死了，父母也不知道，事情终归不明，所以无可奈何，我只得在洞中苟延残喘。我确确实实是天地间一大罪人也。说着公主啊是泪如涌泉呐。孙悟空这个时候说了，公主不必伤悲，猪八戒告诉我说，你有一封书信，曾经救了俺师父一命，你书上也有思念父母之意，俺老孙今天来了，关于你拿了那妖怪，带你回朝见驾，另外找个佳偶侍奉双亲到老，你看如何？公主一听，哎呀，和尚啊，你呀别去寻死啊，昨天你那俩师弟 那多厉害啊，结果怎么样？打得过我黄袍狼吗？没打过呀，一个被抓了，一个不知去向，刚才才来呀。像你这样，嘿，跟你那俩师弟没法比呀，筋多骨少的瘦鬼，像个螃蟹似的，这骨头都长在外面了，你有什么本事还敢说擒拿妖魔呀？哦，孙悟空一听乐了，原来你是个没眼色之人，认不得人呐。俗话说得好，睡袍虽大无斤两，秤砣虽小可压千斤呐。像他们相貌人高马大，空大无用，走路扛风，穿衣费布，重火心空，顶门腰软，吃食无功，哪像俺老孙呐？小是小了点，但是结实，你别看瘦，浑身上下骨子里头，呵呵，都是肉。公主一听骨头里头长肉，那叫骨癌，那叫，哎，你真的有手段，俺老孙的手段你是不曾看见，善会降妖。

极能伏魔呀。我告诉你，你可千万不要误了我呀。你看见没，这公主啊，她就这么一个性格，当她能够离开黄袍怪的时候，她一定逃之夭夭，一定离开这个妖怪。但如果说她离不开黄袍怪的时候，她首先要保住性命。这就是这个皇室女啊。孙悟空点点头啊，你放心，绝对误不了你。那你既然会降妖除魔，现在你打算怎么擒他呀？公主且回避一下，别在我跟前，等他来的时候，俺老孙不好动手，这恐怕你跟他十三年夫妻情浓，你舍不得他。哎，这公主说话了，我怎么舍不得他呀？我恨不能早就回家呀，我寄留此地，因为他神通广大，我逃脱不了啊。听见没，这公主对黄袍怪是一丝感情都没有啊，只不过惧怕黄袍怪，被黄袍怪控制在此而已啊。孙悟空说，行了行了，你和他做了十三年夫妻，岂无半点情谊，你还是先回避一下，免得老孙见了妖怪一棍子把他打死，到那个时候你伤心。好吧，那我就先回避一下。这里啊，西游记给了一句话，这句话叫做也是他因缘该尽，到这个地方缘分尽了，缘分尽了他又没有情，那么一断就决决然然呢。公主一闪身，他藏起来了。再看孙悟空摇身一变，就变作百花羞公主，回转洞中，往着床上一坐，就静候黄袍怪到来。说黄袍怪来了没有？来了。怎么来了呢？猪八戒沙和尚拎着两个小妖孩子来到宝象国朝廷空中，然后把手一抖，入住，把这俩孩子呀扔到了白玉阶前。可怜两个孩子当时就摔成肉饼了，鲜血奔流，骨骸粉碎呀。说怎么那么残忍，还那句话，在他们眼里这就是妖怪。刚才我们也已然解释其他原因了，咱就不再重复了。总之是把这俩小妖啊给摔死了。这下子惊动了王宫守卫啊，不得了啦，天上怎么掉下俩人给摔死了呢？猪八戒在半空当中厉声喝道啊，哼，这俩孩子是那黄袍妖精的儿子，被俺老猪和沙师弟拿来了，就得给他摔死。再说的黄袍怪在银安殿是宿酒未醒啊，昨天晚上喝太多了，迷迷糊糊突然间听到有人呢在半空中喊自己的名字，他当时一翻身抬头一看，就见在云端里头是猪八戒沙和尚在那吆喝呢。黄袍怪大吃一惊啊，心说话，这猪八戒倒也罢了，沙和尚可是我绑在洞中呢，他怎么出来呢？难道说是被我的夫人又给放出来的？刚才他说把我的孩子给扔下去了，我的孩儿怎么会在他的手里呢？哦，估计这猪八戒诈我的，怕我不出去跟他交战，所以呢拿此计来引我。我要是跟他动手，这妖怪刚一起身就觉得脑袋呜呜天旋地转，怎么喝酒喝太多了？哎呀，我现在头脑不清楚啊，过去万一招了他的道，被他搂我一耙子，那不就灭掉我的威风了吗？再说了，那孩子到底是不是我的啊？给我炸我吧，干脆呀，我先回洞府看一看是不是我的儿子，如果是，我再寻他报仇不迟。这妖怪也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呀，也不去见驾辞王了，驾阵妖风呜，游打着银安殿的就直奔碗子山波月洞去了。那么现在呀，朝堂之中已然知道昨天那个驸马是个妖怪了。怎么的？好家伙，昨天晚上啃了半个宫娥呀，还有十七个宫女儿逃命出去的，在墙旮旯处躲了半天没敢出来呀，最后听到银安殿上鼾声如雷。

知道妖怪睡着了，这十七个抖抖嗦嗦赶紧跑了，就报告给国王了。哎呦，这国王心说，到底谁是妖怪呀？是这老虎是妖怪，还是那个驸马是妖怪呢？哎呦，我们宝象国可闹了妖怪喽！这国王吓得战战兢兢，和文武百官呢，就看守着那假老虎，也不知所措了。再说黄袍怪，一溜黑风就回到自己波月洞，来到自己寝洞之中啊，一看呢，哎呦，百花羞正在那里哭呢。哎呀，夫人呐，你怎么了？谁欺负你了？这百花羞啊，是孙大圣变的。哎呀，郎君呐，常言说得好，男子无妻财没主，妇女无夫身落空啊。你昨天进朝认亲，你怎么就不回来呀？结果今天早上被猪八戒劫了沙和尚，又把咱们两个孩子给抢去了，半天无影无踪，现在不知生死如何了啊！黄袍怪一听，哎呀，那真是我的儿子呀！是啊，被猪八戒给抢走了。哎呀，这妖怪气得乱跳啊！我儿已经被他们给摔死了啊！既然如此，我一定要拿着那个和尚与我的儿子报仇偿命。夫人呐、啊，你先别哭啊！哎呀，我的儿子死了，我能不哭吗？我现在都觉得有些心疼了。哦，心疼啊，这不要紧呐、啊，我这里有件宝贝，可以给你治疗疼痛啊！啊？这孙悟空一听，哦，这个妖怪倒也老实，没动刑法自己招供了，说他有宝贝，那老孙倒要看看是什么宝贝。就见黄袍怪把嘴一张，呜，由打他嘴里啊吐出一件宝贝来，有鸡蛋那么大小，是一颗舍利子玲珑内丹。人家得修炼多少年才能修炼出这么一大颗的内丹来。孙悟空一看，哦，好东西，这件东西不知道修炼多少年，配了几转雌雄炼成这颗内丹舍利，嘿嘿，今天呢大有缘法，遇到俺老孙了。奔儿，孙大圣劈手就把那宝贝啊给掠过来了，然后往嘴里一塞，咕噜一下子呀给咽到肚里去了。哎呀，夫人，你这不能吃啊。孙悟空这个时候用手一抹自己的脸，哈哈，妖怪，你看看我是谁？他把自己本相啊给露出来了。黄袍怪这么一看，哎呀，夫人呐、啊，你怎么生出这么一副嘴脸呢、啊？我看你这个脸好熟悉呀、啊！我把你这个妖怪，谁是你的夫人，连你祖宗也不认得了吗？啊！这黄袍怪一看。我好像有点认识你，我且不打你，你再认认看。哎，这妖怪仔细看了看，我虽然见你眼熟，但一时之间想不起来姓名。你到底是谁？从何而来？你把我的夫人拐到何处去了？为什么到我家来引诱我的宝贝？哈哈，我看你也不认得我。俺乃是唐僧的大徒弟，叫做孙悟空，我是你500年前的旧祖宗呢。啊，黄袍怪一听，你是谁？我是孙悟空，唐僧的大徒弟。不能，我拿住唐僧的时候，他就说了，他有两个徒弟，大徒弟叫猪八戒，二徒弟叫沙和尚，他没说他有个姓孙的，更没说他的大徒弟是孙悟空啊。啊，我明白了，你呀也不知道是从哪里跑来的怪物，可能是这唐僧的亲朋故旧，故意化作这孙猴子的模样到此骗我吧。哼哼，俺师父不曾提俺的名字，是因为呀、啊，俺师父因为老孙惯打妖怪，杀伤甚多，他是个慈悲好善。

0: 之人，所以把老孙逐回花果山了，没有同他一路行走，故此你不知道你祖宗的名姓啊。你说是真的？我说的当然是真的了。哎呀，那孙悟空啊，你真好不丈夫啊。哦，此话怎讲？你看你既然被你师父赶走了，还有什么嘴脸有前来见人呢？啊呸，你这个妖怪，你哪里知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父子没有割业之仇啊。你伤害我师父，俺老孙为什么不来救他？你害他也就罢了，为什么背前面后骂俺老孙？你为何骂我？这妖怪一听，哎，我说大圣，这妖怪吐露嘴了，大圣出来了，我什么时候骂过你？是猪八戒说的。嗨，你别相信他呀，那个猪八戒呀，尖着嘴，有的时候啊，爱学老婆舌头，你为什么听他的呀？嗨，你少要啰嗦，现在老孙反正在你家了，你也不尽地主之谊，慢待了远客，酒肉都没有，我看你这头倒是有的，赶紧的把脑袋伸过来，俺老孙打你一棍儿当茶喝。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孙悟空见到黄袍怪就说了，你还不赶紧的把你脑袋伸过来，让你孙祖宗打你一棍子当茶喝，也好算做你待客之礼呀。啊，黄袍怪一听，哈哈哈哈，孙猴子，你要说打，你就不该进我这洞来呀。要说我跟你打呀，是差点，但是我这波月洞大小群妖百十多个呀，就算你全身是手，到我这主场你也打不出我这门去。哦，是吗？孙悟空一听，莫说百十个，就算有几千个、几万个，只要数得过来，俺老孙是棍棍不空，叫你这波月洞成为断根洞。断根洞，俺老孙今天断了你的妖怪根。哎呀，把黄袍怪气坏了，掌中大刀一摆，来呀！

赶紧的递盐兵。他怎么那么着急呀、啊？不敢跟孙猴子伸手啊！急传号令，哗！山前山后群妖，洞里洞外诸怪是一起点起来呀、啊，各拿刀枪棍棒，密密匝匝三四层门给拦着，不让孙悟空出去。怎么的？我要关门打猴。孙悟空一看，嘿，正好俺老孙来个一锅烩。说着话呀，把掌中金箍棒往天上这么一扔，说了一声变啊，噗，一下子呀变成了三头六臂了。金箍棒在天上啪啪分成三个了，一抬手砰砰砰，三根金箍棒是抓在手中啊。就见孙猴子六只手使着三根金箍棒，我看哪个能挡住俺老孙来吧。啪啪啪啪啪啪，这一路打过去了，那就如同虎入羊群，鹰来鸡窝呀。啊，鹰来鸡窝啊，老鹰到鸡窝里那鸡好得了吧。这小妖怪呀，碰着的头就粉碎，刮着的血如水流啊。那孙悟空往来纵横，人家不是往洞外杀，杀出去一看，身边没小妖怪来，再杀进来，怎么哪边有妖怪往哪走啊？噼啪噼啪啪呀，好家伙，转圈打，打了这么一圈，最后黄袍怪打傻了。怎么打傻了呢？黄袍怪还指着小妖精一窝而上，把孙猴子围困当中，自己在抽冷子给孙悟空几刀呢。这么一看，哦，一眨巴眼的功夫全没了，就剩我自己了。这咱出去打。这黄袍怪呀、啊、也着急了，怎么的？他觉得在洞里头打呀够呛，出去真打不过跑啊。他蹭一下子跳到波月洞外，孙猴子，你敢出来吗？啊，你有你这样的吗？怎么上门子欺负人家呀？孙悟空一看，哦，你倒出门去了，不待客了。来来来，别走，让你看看你孙祖宗的厉害。蹭，孙悟空一纵身，纵到洞外啊，是举棒就打呀。好妖怪，我看你往哪走。黄袍怪一看没办法，只得晃宝刀是分头便砍呐、啊。孙悟空手持金箍棒是迎面相揍，这两人呐、啊、就在山顶之上半云半雾之中打成一团了。大圣神通大，妖魔本事高，这个横里生金棒，那个斜举战钢刀。悠悠刀起明霞亮，轻轻棒架彩云飘，往来护顶翻多次，反复昏

看一看这个黄袍怪到底神通多大，武艺如何呀。这么一打，呵，孙悟空暗挑大拇哥呀，嘿，看着妖怪这口刀也抵得住俺老孙这根棒啊。好，但老孙丢个破绽给他，看他认出来认不出来。这猴王啊，双手举棍，唰，突然间使了一个高探马的架势。嗯，这黄袍怪一看他不知是计，一看孙悟空出破绽了，啊，唰，把宝刀一舞，唰，往下三路就砍。孙悟空来了一个高探马呀，棒往上去，下面是空的，他觉得下路有机可乘啊。他哪知道啊，这人孙猴子给他故意卖的破绽啊，突然间噔来了大中平，用金箍棒一挑他的钢刀，唰，又来了个夜里偷桃式，啊，嘣，奔着妖怪顶梁门就砸呀。啊，我的妈呀，怎么呢，这一棒下去，妖怪一眨巴眼，心说不好，他一抖了身子没影了，不敢给孙悟空再打了。这妖怪也看出来了自己这点能耐呀，比孙大圣啊，哎，差得远，这要是能斗过孙大圣啊，早就斗了，我就成天宫第一功臣了，早年就打不过，何况今天哪，跑吧，噗，一晃身子没影了。嗯，孙悟空一棍子把这妖怪打得无影无踪，哎呦，赶紧的把棍子收回来，仔细观瞧，左看看右瞅瞅，也没看见妖怪。嗯，孙悟空心说话，我的儿啊，怎么这么不禁打呀，俺老孙这一棒子就给打不见了。嗯，如果说他真的让老孙刚才一棒子打脑袋上了给打死了，那好歹也有一些脓血呀，怎么一点踪影也没有啊。啊，看来是逃脱了，往什么地方跑了。噌，孙悟空急急一纵身，跳到云端，手打凉棚，往四下观看呢。啊，唰，怎么呢，扫描眼呢，方圆千里扫了一遍，一点黑烟也看不见呢。黑烟啊，妖怪冒黑烟没瞅见。哦，俺老孙这双眼睛不管哪里一抹都能看见，怎么这妖怪走得这么利索呀。哦，孙悟空眼珠一转，俺老孙明白了，听那妖怪的话，他好像原来认得俺老孙，那如果他当年认得俺老孙，想来不是凡间的怪，那多是天上的精啊。难道说是天上神仙给我下来一位为妖作怪吗？如果是那样的话，玉帝老儿，俺老孙可跟你没完。孙悟空想到这里呀，啊，当时怒火中烧，唰，把这金箍棒啊往天上一举，打着旋儿是直奔南天门，噗，怎么呢？又把南天门外呀，啊，捅一大窟窿，天又捅一窟窿，嘣一下子，孙悟空就纵到南天门上了。哎呦，可把守南天门的给吓坏了，什么庞柳、狗弼、张涛、邓欣这几个神将，各支兵刃，哎，什么这，刚想往前去一看，哎呦，那么这不孙猴子、孙大圣吗？赶紧的把身子一缩，哎呀，大圣，原来是大圣。是俺老孙，怎么这南天门今天不让俺老孙过吗？让过让过让过，就是大圣怎么又捅一窟窿，俺老孙到南天门就是来捅窟窿的。好，哎呦，这几个人心说话呀，得了，别惹猴子，反正我们几个也打不过他，他爱怎么地怎么地，您呐进南天门，您哪怕再到凌霄宝殿上去见玉皇大帝呢，那跟我们也没关系，怎么的，谁也打不过他呀，玉帝也得请如来呀。呵呵，大圣您请便。哎，孙悟空一看，这多好，一点阻拦没有啊，啪，身子这么一晃啊，就来到了通明殿，那再要晃啊就得进凌霄宝殿呢。孙悟空刚到通明殿，哎呦，

四大天师张阁许丘赶紧的过来给拦住了。哎呦，大圣大圣，您这是从何而来呀？哼，孙悟空一看四大天师平常跟自己关系也不错。哦，原来是你们四个老官啊，我要见玉帝。哎呦，大圣，您这是又生谁的气了？看浑身是火的，您现在见玉帝怕说不清楚，您是从何而来啊？看看我们能不能帮上您的忙啊，有事麻烦他干嘛呀，对不对？玉帝这你也知道也没啥本事，还不一定有我们哥四个有本事呢。哦，孙悟空眼珠一转，说的倒也在理，俺老孙保那唐僧西天取经，到了宝象国，在那里有一个妖怪欺骗国女，伤害我的师父，俺老孙与他打斗，正打斗之间呢，这个妖怪没影了。俺老孙认为这个妖怪不是凡间之怪，一定是天上之精，特到天上来勘察，看看天上哪个地方走了什么妖神了没有。得，这天师一听啊，好家伙，妖神，这天上到底是神是妖啊？哼，你们天上的神仙有的时候就是妖，比那妖还坏呢。好好，大圣大圣，您呢先消消气，先消消气，带我们呢去查一查。您千万别往凌霄殿上啊，您到那里啊再把玉皇大帝吓个好歹，他现在呀提起你来浑身打哆嗦呀，都落成后遗症了。我们先过去查查，如果查实了果然有天神下界为妖，我们让玉皇大帝就把他给查办了，也省得您再费事儿，不是？说的也是，快去快去，哎，马上去马上去。这张阁许丘四位天师赶紧的一溜烟儿来到凌霄宝殿之上啊，这玉皇大帝正在这里看歌舞呢，一边吃着葡萄一边看着仙女儿跳舞，一见这四天师过来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我怎么听到外面咣当一下子呀？启禀陛下，南天门外被人捅一个窟窿。玉皇大帝一听，谁这么大胆，居然把南天门捅一窟窿，这还了得？马上就去，玉帝，你先别震怒。玉皇大帝一看张阁许丘四位天师变毛变色的，四大天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捅窟窿的不是别人呐，正是齐天大圣孙悟空。哎呦我的妈呀，把玉皇大帝吓得呀差一点没钻桌子底下去。那猴子怎么又来了呀？赶紧的，快请如来佛。去，哎呀玉帝呀，哎呀，没那么严重，是这么回事。四天师啊就把孙悟空说的经过给玉皇大帝说了一遍呢。猴子说咱们天上啊可能走失了神仙，下界为妖了，人家过来兴师问罪来了。啊，玉皇大帝一听，果有此事，那我们哪知道啊，得查一查呀，看看到底丢失没丢失。如果没走失，那我们就可以跟着猴子理论了，如果走失了，那陛下您得赶紧的处罚呀，不然这猴子他闹你。呵呵，对，赶紧查呀，把天宫各机构全都叫来了，什么九曜星官呐，十二元辰呐，东南西北中央五斗啊，河汉群臣，五岳四渡，普天神圣等等等等，拿着花名册这么一点名，到，都在天上，没有一个敢离方位呀。那再查斗牛宫外吧，查二十八宿，那报数吧，一二三四八九二十五二六二七，二十八宿怎么二十七了？重新报数，再报数啊，还是二十七位。那点名，你早点名多好啊！这一点，什么亢金龙啊、鬼金羊啊、楼金狗啊、牛金牛啊，啪啪啪一点，别的都在，缺少魁星。魁是什么呢？魁木狼擅离职守不在。哎呦，四大天师赶紧回奏啊，启禀陛下，魁木狼下界去了啊！哈哈。玉皇大帝一听，他下界多长时间？

0: 哎呀，多长时间了？得看一看他们的值班表啊！一查值班表，天时回奏啊，四卯不到，三日点卯一次，四卯不到，今日已然十三日了。玉皇大帝说：“天上十三日，下界那不是十三年吗？可不是吗？”哎呀，赶紧的，赶紧命本部收他上界啊！是。这二十七宿啊，吓坏了，怎么呢？哎呦，这奎木狼什么时候走的？那我没瞅见呢，为什么没瞅见呢？这两天也没值班啊，赶紧的呀，领了旨意，出了天门，各念咒语。那他们之间都是一个系统的，有本部网络，这么一念咒语就惊动了奎星啊。奎星跑哪去了呢？这奎木狼一见是孙悟空，就吓破胆了。孙大圣大闹天宫的时候，那早就见过孙大圣神威呀，哪敢跟孙大圣久战呢？一见孙大圣这棒子奔自己脑袋上来了，这么一激灵，撑本能的跑了，跑到山涧之中，往那一潜，用这水气就引住他的妖云了。所以孙悟空看半天没看见，躲水里去了。那这时听到本部星官在那念咒，这才敢出头啊，赶紧说我在这里。哎呀，奎木狼赶紧过来，别让孙大圣瞧见，快点过来，快点过来，我们给你打掩护。哎，官官相护，官官相护这个词儿就由打那天留下来的。这奎木狼啊，被二十七星宿掩护着上了天了。刚到南天门，孙大圣在这站着呢。孙大圣一看，我看你们谁敢护他，我非得揍死他不可。大圣饶命，大圣饶命。这星官呼啦超上去把孙大圣挡住，有几个星官呢推着奎木狼，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见玉帝，见领导就好说了，推到玉帝身边呢。感情的奎木狼可有工作证，工作证啊，金牌呀，从腰间掏出金牌，来到凌霄宝殿之上，是叩头纳罪呀。玉皇大帝用手一指奎木狼啊，咱这天宫之中可有无边圣景啊，啊，你看什么没有啊，啊，要吃的有吃的，要喝的有喝的，要玩的有玩的，对你们这些神仙我寄予了多少福利啊。哎，你放着福不享，却私走人间，我问你所谓何故啊？奎木狼赶紧的磕头请罪呀，陛下呀，请赦臣之死罪呀，只因为那宝象国的百花羞公主不是凡人呐。哦，她不是凡人，她是谁呀？她本是披香殿侍香的玉女，只因为呀，跟臣对上眼了，这女孩子要是看上男孩子，这女追男一层纸啊，就想与臣私通啊。但臣也知道啊，如果在天宫当中，我们俩在这一腻乎，我恐污了天宫圣景啊，这天条不允许啊。于是我俩就想一主意，他跟臣约定好了，他先下界去托生在皇宫内院，那臣呢紧跟着下界，我们约定好，臣不能不守信诺呀，所以呢变化成妖怪，占了丸子山波月洞，把这百花羞射到洞府，与臣配了13年的夫妻呀，这也算天数已定啊。正好孙大圣过来了，13年也满了，我见人间呐也没什么留恋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那玉女投胎之后，嘿，对天宫之事是一点不知了，她喝了孟婆子的迷魂汤了。虽然臣赦她13年，百般的爱护，但终归化不了她石头心肠啊，她对我一点感情没有。尤其这两日臣已然是心灰意冷，哎，上天就上天吧，让他在人间享福去吧，我呀还到天上做神仙啊，呸。玉皇大帝说你想得美啊，说下界为妖就下界为妖，说上天当神仙就上天当神仙， 我要不给你点处罚，那孙猴子跟我没完呢，我应该怎么处罚你呢？这个时候啊，太上老君过来了，陛下呀，这么着吧，把这金牌收了，贬他到老道的兜兜宫，到那里烧火去吧。正好啊，这几天老道烧火的童子也不在，哎，让他烧烧火。哦，你那烧火的童子跑哪去了？另有公干，另有公干，回头您就知道了。让他去烧火，待奉差操，有功复职，无功再重加其罪呀。行吧，玉皇大帝说，谁让他的星官呢？就给他这一点处罚也就是了。那孙猴子满意不满意呀？孙悟空这个时候才被宣到凌霄宝殿。孙悟空一听，得了，我还得去看我师父，既然如此，就有劳各位，也谢谢你的玉皇大帝了。说着话朝玉皇大帝唱个大诺，然后一转身走了。这四天师一看呢，呵，这猴子呀还是那样，一点礼数都没有啊，替他收了怪神也不跪谢天恩，就唱一诺就跑了。呵呵，行了行了行了，玉皇大帝说，只要他没事啊，落得天上清平就是万幸啊。再说孙悟空回到波月洞，带着百花羞公主回到宝象国，人家是父女团圆呐。孙悟空又把百花羞和黄袍怪的身世告诉了宝象国国王和百花羞公主，说这是天意，摔死了你的孩子是让你再走一步啊，你放心，那俩孩子我回头给阎王爷说一声，让他俩转世投胎好人家去。我师父在哪？宝象国国王赶紧带着孙悟空猪八戒见到唐僧啊，一看笼子里卧着一头老虎呢。孙悟空一看乐了，师父啊，你说你是个好和尚，怎么弄成这样的恶模样啊？猪八戒说了，哥哥，救救师父吧，别揭他的短了。哼，都是你挑唆的，你是他的好徒弟，你怎么不救？哎呦，沙和尚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哥哥呀，古人云，不看僧面看佛面，既然哥哥到此，还望救师父一救啊。孙悟空扑的一下子吐出内丹舍利，对唐僧一吹气，唐僧转为人形，师徒言归于好，又一起登上了西行的大道。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4: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6: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7: 此曲 只应天上有人间。

0: 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4: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4: 可不是吗？
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8: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9: 0:86，
10: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9: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0: 世界纪录。
9: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0: 中国抗击疫情
9: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0: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9: 10年，
10: 中国向
9: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0: 取得全面胜利。
9: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1: 穿越千年时光，
5: 推开历史之门，
11: 打捞人间烟火，
5: 走进市井巷陌，
11: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5: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11: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5: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11: 人间烟火，
12: 他们是众人敬仰的豪侠义士，他们是让人生畏的亡命刺客，他们言必信，行必果，坚守自己的承诺，他们重情义，轻财帛，为了解救他人，甚至不惜自己的生命。在漫长的历史画卷中，侠客的身影不时出现，他们的事迹点燃了人们的豪情。然而走近他们，却是另一番的侠骨柔情。为您介绍中国历史上的侠客。
13: 在之前的节目里，咱们说了齐桓公派遣大军来进攻鲁国，而鲁国只是一个弹丸之地，国力当然难以与志在称霸的齐国相比，所以鲁庄公的客卿、大夫们这些个臣属都主张向齐国投降，做齐国的附属国。但是鲁庄公却不愿意那么容易就开城投降。
12: 在齐国大军压境之时，鲁国的君臣慌了手脚。那么是战是降，
14: 鲁庄公又要如何来选择呢？
13: 就在这危机的时刻，鲁庄公召见了曹沫，想看看他的想法。要是这个桀骜不驯的勇士也畏敌如虎地劝他投降，那他就只能够俯首屈服了。鲁庄公一上来就说要开战了，齐国的军队马上就要打过来了。这个时候鲁庄公还假装镇定的，可是他的手却一个劲儿的发抖。曹沫也说，是啊，没想到齐国这么快就要打过来了。鲁庄公说，大臣们都劝我不要迎战，你以为呢？听了这个话，曹沫郑重地说，齐国虽然强大，但是我们守土为民，行的是正义之事，岂能不战而降？况且我军是正义之师，自古邪不压正啊。鲁庄公听了这个话稍微有些欣慰，看来还是我这个大将军有骨气。于是他接着问，如果寡人任命你为主帅，你敢迎战齐军吗？曹沫坚定地回答说，敢，这正是我报答鲁公的时候。鲁庄公微微一笑说，你有信心取胜吗？鲁庄公本来是希望能够听到曹沫更加坚定的回答，不成想曹沫却说，没有十足的把握取胜，但事在人为，我一定拼死去战就是了。鲁庄公听了有些失望，他要的不是曹沫去拼死，而是曹沫的凯旋。但是曹沫说的是实话，他虽然武艺高强，单打独斗不在话下，但是领兵作战这还是头一回呀，没有把握也在情理之中，这反倒让鲁庄公做好了失败的思想准备，而不至于真的失败的时候无法接受残酷的现实。鲁庄公最后说，你放心去吧，无论结果怎样，你都是我的好将军。不过这句话不但没有起到振奋曹沫的作用，反而让曹沫感到巨大的压力，因为他担心万一失败了该如何面对鲁庄公对他的信任呢？
14: 为了报答鲁庄公的知遇之恩，曹沫决定拼死一战。然而战争毕竟不同于比武，侠肝义胆的他能够取得胜利吗？
13: 三天之后，鲁庄公为曹沫举行了出征仪式。鲁庄公站在楼台上，面色恍然，目送曹沫远去，直到马蹄声音已经消失了，他才离开。鲁庄公唯一能做到的就是祈求上天赐给曹沫一些好运气，也不要让他自己太难堪。公元前688年，鲁军与齐军会战于柯地，这几乎是没有什么悬念的，曹沫第一次出征大败而归。柯地会战对于曹沫来说实在是一场不堪回首的噩梦。曹沫带去的30000大军在柯地与齐军展开了殊死搏斗，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营帐一座连着一座，成千上万的战马奔腾嘶鸣，成千上万的头盔熠熠生辉，号角声鸣，烽火漫天，是剑法如簧，长戟遮天呐。战争持续了2天2夜，双方死伤无数，相比齐军，鲁军更是损失惨重，一败涂地。第二天， 鲁军幸

0: 存者将战死者的尸体抛入了河流，那些死士堵塞了河道，丢兵弃甲的鲁国战士就踩着死尸偷偷的渡过河流逃往家乡。目睹了这一切，曹沫是心痛如绞。而这边呢，鲁庄公更是度日如年呐、战事失利的消息一遍又一遍地传入了耳中，鲁庄公的心情处于极度复杂和混乱之中。
1: 曹沫在抵抗齐军的战斗中一败再败，及至三败，失去了大片领土。这个时候鲁庄公又会怎么做呢？
0: 战争失利的鲁庄公没有办法，只好低头认输，割地求和，答应齐桓公把隋，就是今天山东宁阳西北的隋城一带土地割让给齐国。同时呢，作为战败国，鲁庄公还要去参加三个月以后在齐国的科邑，也就是现在山东省阳谷县一带举行的同盟会议，史称科地会盟。三个月很快就过去了，鲁庄公要去会盟，可是心里却十分恐惧，他就问有谁愿意陪他一同参加，结果只有曹沫主动要求陪鲁庄公同去。鲁庄公见状十分感动啊，但是说你曹沫被齐国连续打败了三次，你去是不是有些不合适啊？曹沫回答说，您就看我的行动吧，我这次一定把三次丢的面子一起挣回来。鲁庄公看看也没有别人愿意陪他自己去，也就只好如此了。几天以后，鲁庄公和曹沫以及数百名护卫前去赴盟，刚到齐境，众人都是一惊啊，鲁庄公的内心更有些个难言之苦。原来齐国这几年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一片片青翠欲滴的农田，一群群面带喜色辛勤劳动的百姓，不仅让他叹服管仲的治国本领，仅用了这几年的时间，齐国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到科邑更令他吃惊，只见馆驿全是新建造的，服侍人员一个个彬彬有礼，军士们在街上行走一律排队前进，步伐齐整，市场上货物充盈。这一夜鲁庄公想了很多，大半宿也没睡好觉。不过馆驿内除了鲁庄公以外，还有一个人一夜未眠，他就是曹沫。
1: 由于出战不利，给鲁国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这时的曹沫正彻夜难眠，酝酿着一个计谋，一雪前耻。
0: 在春秋时期，一般来说两国相争，除了一方灭了另一方，往往是失败的投降，然后呢由胜利的一方召开会议，开出条件，战败的一方要么割地要么赔款，然后双方也就可以化干戈而为玉帛了。不过这次鲁庄公去和齐桓公会面，签订战败条款只是一个附带的任务，他还不得不跟齐国签订同盟条约，服从齐国的领导。在春秋时代，由于国家众多，两个国家甚至几个国家难免会出一些麻烦，如果放在以前，出了麻烦可以向远在洛阳的周天子上奏。可惜呀，自从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结果呢弄巧成真， 被犬戎人抄了老窝以后，周天子的声望大降，各方诸侯要么根本就不会理睬他，要么就是拿他说的话当耳旁风。所以春秋时期诸侯国间的战事很多，往往是兵戎相加，生灵涂炭。不过那是其他的诸侯，齐桓公的理想非常远大。在管仲的帮助下，他提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大家都要尊敬周天子，共同打击周边的异族，比如犬戎、白狄等等。
1: 齐桓公在管仲的帮助下提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将自己塑造成了维护周天子统治的诸侯盟主。
0: 正式会盟的时间开始了。由于鲁庄公不同于一般的小国诸侯，所以为了召开这次会盟，在开会的地点，齐国专门修建了一个高台。按照双方商量好的，每个人只能带一个人上台，于是鲁庄公就带着曹沫上去了，拜见了早已等在台上的齐桓公与管仲。鲁庄公和曹沫走上了盟坛，只见坛下一队队英武的军兵按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各自分列，手中举着青红黑白四种旗帜，由将官统领，整齐威武。盟坛高七层，每层都有将士持着黄旗把守，坛上竖起了大黄旗一面，绣着方伯两个大字。这方伯啊，是当时的一种官位，指的是一方诸侯之长，这也是齐桓公尊王攘夷的一种表现。在这大旗旁边摆放着一面大鼓，坛中央摆设着香案，案上摆放着珠盘玉鱼，盛着煞盟用的器皿，两边呢设两处反弹。反弹是什么呀？就是土台，一弹上放金尊，一弹上放玉甲。那么这又是什么呢？就是当时喝酒用的酒器，也是典礼用的礼器。在坛的两边竖着两根石柱，拴着黑牛白马，乌牛白马祭苍天，这是煞盟用的牺牲品。齐桓公像一个老大哥一样拉着鲁庄公的手，显得很亲密的样子，还拍拍鲁庄公的肩膀说，今后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些个话说了不少。而此时呢，鲁庄公的心里却很不好受，勉强挤出来的笑容比哭还要难看。他希望快点结束这次会盟，返回鲁国。曹沫紧紧地跟在鲁庄公的身后，齐国的官员卫士交头接耳，并且时不时地用一种鄙夷的眼光扫向了曹沫。然而曹沫对此却毫不在意，他面色冷峻，目光如电，魁伟的身姿在阳光下倒射出一片森然的影像。曹沫锐利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过鲁庄公和齐桓公，谁也不知道曹沫的身上暗藏了一把短剑，即使最亲近的鲁庄公他也没有告诉。站在齐桓公旁边的是一位面容清瘦、目光睿智的老者，这个人谁呀？就是齐国大名鼎鼎的功臣管仲。看到管仲，曹沫感慨万千呐。想想当年，管仲护送齐国的公子纠来鲁国避难，鲁庄公热情款待了管仲。也就是在那个时候， 曹沫结识了管仲。对于

0: 他这个不是很善于交际的人来说，没有什么可以交心的朋友，但是第一眼看到管仲就产生了一种结交的欲望。管仲也很欣赏曹沫的为人，说他有大侠的风范。两个人一拍即合，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但是谁也想不到，今天曾经的老朋友现在却成了敌人，真是世事难料啊。以曹沫的性格，见到了老朋友非得痛痛快快的饮上三杯这才高兴。可今天这场合让他心头发酸。管仲见到曹沫也是有一种复杂的情感，如果要他选择，他当然不会选择与曹沫为敌，可是他没得选择。管仲曾亲眼目睹曹沫在沙场上的勇猛，那气壮山河的气势深深地感动了管仲。这也是为什么曹沫三次连连败北，却没有被齐军杀死，也没有被齐军俘虏的原因。由此我们可以推测，这也不排除管仲是有意要放他一马。
1: 管仲深敬曹沫的为人，也深爱他的勇猛，然而此时各为人主，也只能将友情冰封在心底了。
0: 结盟仪式正在紧张地进行着，就当所有人把目光集中在鲁庄公和齐桓公身上的时候，曹沫突然一跃而起，在卫士还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锋利的短剑按在了齐桓公的脖子上。鲁庄公完全没有料到曹沫还有这一手，当时他也懵了，不知道曹沫到底要干什么，而齐桓公更是脸色苍白，因为只要曹沫稍微一用力，他这喉咙管就会断裂。这个时候他极力地掩饰慌乱的心情，故作镇定地说：你是何人？要对寡人怎样？齐桓公不是没见过世面的人，可是他说这话的时候依然是结结巴巴，他能感到曹沫的杀气已经喷到了他的脸上。坛下的骑兵闻坛有动，立刻就要冲上去，但是一见齐桓公被俘都不敢动手。管仲一看情势不对，赶快来到他们两个人中间，对曹沫说：啊，君何求？想必管仲当时也未必有司马迁记述的那么镇定，凭着多年来对曹沫的了解，管仲知道他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可以为与他有知遇之恩的鲁庄公以命相搏，所以他的举动一定与鲁庄公有关。曹沫瞪着眼睛说道：齐国与鲁国就像邻居一样，一家的果树枝会伸到另一家的院子里，围墙一倒就成了一家人，而你们齐国却强占了我们鲁国的土地，你齐国要当领袖，有这么欺负邻居的吗？我今天就是要你们归还鲁国被抢的地盘。齐桓公一听明白了曹沫的用意，同时他斜着眼睛瞟了一眼鲁庄公，以为这是鲁庄公的计谋。曹沫也看见了，他接着说：这是我曹沫一人所为，与鲁公无关。有句俗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齐桓公啊是个聪明人，虽然说有些慌乱，但是他赶紧说了一句：寡人答应归还鲁国的土地。齐桓公说完，曹沫就放下了短剑，泰然自若，就像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一样。全场的人都傻眼了，这样惊险刺激的场面是谁也没有预料到的，侍卫们也面面相觑。

0: 知道如何是好。还是管仲老练，他高声宣布：盟誓完毕，请鲁公下台。面如土灰的鲁庄公匆匆的下了台，曹沫跟在鲁庄公的后面，不紧不慢，不卑不亢。这件事情让齐桓公非常的愤怒，他想反悔赖账，不归还鲁国的土地。可是管仲劝说他千万不可，夫贪小利以自快，弃信与诸侯，使天下之源不如与之。也就是说呀，齐桓公这么做可不行，您已经答应把土地还给鲁国，君主无戏言，请不要失信于天下。于是齐桓公无奈，只能够割还了侵占鲁国所得的土地。曹沫三战所失去的土地又回到了鲁庄公的手中，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多年来想报答鲁庄公的夙愿终于实现了。回国以后，鲁庄公为曹沫举行了庆功宴，然而宴会那天所有的人都到齐了，却怎么也找不到宴会的主角曹沫。正在大家焦急的时候，侍卫给鲁庄公送来了一封信。鲁庄公打开一看，啊，竟是曹沫的诀别书，里边有将军的金印和几行离别的感言。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了曹沫的行踪。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董文琴主持召开近期重要工作部署会议时强调，抗劳保安全护稳定政治责任，护航十五五良好开局。董文琴在铁力市调研督导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时强调，精心组织人大换届选举，确保依法有序顺利圆满。市纪委监委以案为鉴树政绩，严守规矩勇担当，巡回演讲圆满收官。院方将率团赴香港进行工作访问，新鲜秋菜集中上市，市民开启囤菜模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鲜秋菜集中上市，市民开启囤菜模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10月14号，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近期重要工作部署会议。会议传达了全省安全生产工作调度会议精神，听取了各县市区相关工作情况汇报，市领导黄志富、孙斌、祖晓明、臧静石、曲占东等出席。董文琴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时刻绷紧安全稳定这根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执行力，坚决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董文琴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深化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制定安全生产风险汇编，强化全覆盖驻地督导，推行部门加专家巡回检查，打好秋季森林防火攻坚战，启动市县两级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坚决守住三个不发生底线，要扎实做好信访维稳，推动民生领域信访事项实质性化解，着力提升信访工作法治化水平。要强化社会治安防控，深入排查各领域矛盾纠纷，严防极端案事件发生。 要决战攻坚，集中整治，组织开展交叉互检，突出为群众办实事，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要高质量推进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确保换届选举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邓文琴强调，要强化组织领导，强化重点任务督查督办，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制度，以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的作风，保障各项部署落地见效，为十五五良好开局营造安全、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10月15号，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董文琴到铁力市调研督导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在向阳社区集中投票点，邓文琴强调，要组织选民分批次、分时段有序投票，确保选举现场秩序井然，要创新工作方法，将传统登记与信息化手段结合起来，实时动态统计参选进度，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在站前社区，邓文琴强调，要严格依法规范使用流动票箱，采取提前通知、预约等方式，做好措施入户安排，建立临时委托投票机制，最大限度方便选民行使民主权利，要从严做好票证管理，提前预判处置风险隐患，保障投票平稳有序开展。邓文琴强调，县乡人大换届选举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当前重要政治任务。各地各部门要把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贯穿换届选举全过程各方面，扛牢政治责任、细化工作举措、统筹时序进度、扎实推动落实。要认真组织观摩学习，开展全流程模拟演练，提前发现薄弱环节，及时整改问题，补齐短板，完善应急预案，做到心中有数，应对有方，行动有力。要严格规范选举程序，维护投票现场秩序，配强工作人员力量，加强对投票、唱票、计票等环节的业务指导，保证程序合法合规，结果公正透明。要严明换届纪律，严格落实时严禁要求，强化换届风气监督，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选举环境，确保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圆满成功。市领导陈旭、王晓东是指有关部门和铁力市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思义、张迪报道。10月14号，市纪委监委以案为鉴、树政纪、严守规矩、勇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巡回演讲市直机关专场在市工人文化宫举行，为此次主题巡回演讲画上圆满句号。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主要领导及市直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纪检监察干部代表现场聆听演讲。本次巡回演讲由市纪委监委主办，历时30余天，深入全市10个县市区和伊春森工集团，累计开展演讲12场，覆盖3000余名党员干部。演讲内容围绕正反典型案例，聚焦关键少数、关键岗位、年轻干部等重点对象，以案示警、以案为戒、以案促改。来自全市各县市区的7名优秀演讲选手，深刻剖析贪腐官员的两面人生，揭露将黑手伸向群众救命钱的民生之痛，为年轻干部扣好廉洁从政第一粒扣子敲响警钟，同时立足伊春基层实际，讲述以民情日记架起党群连心桥，以暖心零工港湾服务基层劳动者的实干故事，生动诠释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深刻内涵，将演讲现场变为校准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的沉浸式课堂。参会党员干部纷纷表示，此次演讲直击思想深处，既有发人深省的警示，又有催人奋进的力量，在今后的工作中将主动校正政绩坐标，坚守廉洁底线，勇于实干担当，把工作重心放在为民办实事、推动高质量发展上，持续涵养伊春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本台消息，10月13号至14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率团赴香港进行工作访问，聚焦文旅融合、森林食品、产业招商、生态康养等重点领域，开展系列交流、推介和经贸对接活动，见证有关

0: 合作协议签署。在与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行政会议成员邱应化会谈时，粤方将表示，伊春生态资源禀赋良好，森林食品生态文旅产业与香港商贸文旅行业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希望香港商经局能助力链接香港商界资源，在绿色食品产销、生态旅游推广、文化体育交流互鉴等方面给予支持。邱应化表示，愿意积极推动香港商界与伊春对接，深化务实合作，促进资源互通、优势互补。在与香港立法会议员、香港中旅社董事长姚百良会谈时，粤方将表示，希望依托香港中旅社平台优势，联合打造高铁主题旅游产品，共同开拓客源市场。姚百良表示，香港中旅社将发挥自身渠道优势，积极串联两地文旅资源，推动客源双向流动，助力伊春文旅品牌走进香港市场。双方还就深化两地旅游业界交流合作、联合营销推广等事宜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多项合作共识。在港期间，粤方将随省文化和旅游厅到访香港中国旅游协会，与协会理事长辛聪金及理事会成员进行座谈。他系统介绍了伊春整体文旅资源，就客源互送、产品创新、品牌推广等事项深入磋商，表示希望与香港中国旅游协会建立常态化合作对接机制，推动两地文旅交流由企业自发层面向行业纵深合作升级。粤方将还应邀出席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湘江之约、冰雪之邀、黑龙江省文旅资源和招商推介会做主旨推介。他以临海巨商赋能文旅发展、生态兴业共赢美好未来为主题，从三个维度立体阐释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的生态底色、产业活力和投资潜力。推介会上，市文广旅局与香港国际经贸合作协会文化旅游委员会签署合作协议，就推动两地旅游客源输送达成实质性共识。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邵英林、韩江宇报道，深秋时节，北方冬储秋菜进入集中购销期，地产的白菜、大葱、土豆等产品大量上市，不少市民、餐饮商户抢抓时令，集中采购冬储菜，浓浓的烟火气里尽显民生市场的稳定活力。在铁力市的秋货大集上，处处是丰收交易的热闹场面，成堆的白菜、大葱、土豆整齐码放，带着泥土气息的本地秋菜吸引不少市民前来选购。商户邱红霞：
1: 大概4000斤左右吧，这几阵差不多1斤6毛钱，反正是当地菜，菜呢都是这种黄心的，所以说它吃的口感比较好，而且还比较实诚啊，所以就是很受大家的欢迎。最少的也得100斤200斤，多一点的就是3000斤2000斤那样的也很多，不是开车在这要完了直接车到这装上就走了。
0: 不少本地餐饮经营者也来到大集集中备货。餐饮经营者高贵琴这次一次性采购近2000斤秋菜，用于店里日常菜品加工使用。餐饮经营者高贵琴：
2: 今天来到大集买些大葱和白菜，农民种的，纯天然的。买这些白菜呢，都是存着就是给顾客做辣白菜了，做汤，做狗肉汤了，真是特别好的大白菜，懂吗？下个集还得来存了。
0: 眼下正是本地秋菜的销售旺季，白菜、大葱、土豆市场供应量充足，亲民的价格让市民和商户实现囤菜自由。一车车的秋菜装车运走，既装满了老百姓的菜篮子，也盛满了秋日丰收的烟火暖意。本台消息，近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代表性传承人赵小波携专业演出团队走进乌代公路景点，以漫山林海为天然幕布，网红公路为实景舞台，为游客献上一场原汁原味的二人转非遗盛宴。 演出中经典二人转传统选段，灵动精巧的手绢绝活，诙谐接地气的民俗小品接连上演，精彩纷呈，亮点十足。演员们唱、说、做、舞样样精湛，

0: 在浪漫秋色中开启了一场温馨美好的邂逅之旅。活动在自我介绍环节的轻松愉悦氛围中拉开帷幕，青年们进行简洁大方、轻松自然的展示，快速打破陌生隔阂，增进了彼此的初步了解。随后的游戏互动环节将活动气氛推向高潮，青年们奋勇争先，搭档之间妙笔生花，脑洞大开，现场欢声笑语此起彼伏，一次次默契的配合，一串串欢快的笑声，让青年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逐渐熟络，进一步加深了了解，增进了友谊。活动结合南岔县秋季生态文旅特色，通过户外赏景、趣味游戏等多元形式，让青年们在自然风光中增进沟通了解，邂逅美好缘分，进一步增强了青年群体的归属感、幸福感和凝聚力。青年干部王卓：
1: 参加这种联谊活动，感觉到非常的新颖，也非常暖心。能够在这么美的秋色里交友，心情特别舒畅，也真切地感受到了我们南岔县对于青年职工的关心关爱。作为一名南岔青年，我也更加坚定了扎根南岔、建设家乡的信心。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3: 眼下正是小龙虾肥美的时节，不久前广西柳州的文女士在和朋友一起健身之后就去大吃了一顿，三个人一共吃掉了6斤小龙虾，很是满足。可第二天，文女士却开始腰酸背痛，就医后被确诊患上了横纹肌溶解综合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4: 人体的肌肉真的会溶解吗？我们通过一个模拟实验来了解一下。
5: 我们现在呢，大家可以看到是两块，这样是牛的肋条肉哈。事实上也是属于一种横纹肌。这两块肉呢，它的大小啊、颜色啊都是一样的。我们是从一个部位取下来的，我们对它可能会进行一些撕扯啊、按压啊、这个揉搓啊。好，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了哈，这块肌肉它已经变成了这个样子。
4: 之后再把两块肌肉放入相同体积的水中，过了大约5-6分钟，记者发现经过撕扯挤压的那块肌肉溶液呈现出了红色，而另外一块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肌肉溶液颜色几乎没有发生变化。
5: 事实上，当我们的横纹肌破坏之后，在水中啊，其实就是我们的血液当中就会溶解了很多横纹肌细胞破坏之后的有毒物质，对我们人体呢会造成一定的损伤。
4: 人体肌肉主要分为三大类：心肌、骨骼肌、平滑肌。心肌和骨骼肌这两种肌肉全都具有横纹结构，因此称为横纹肌。横纹肌溶解轻则会使人肌肉酸痛、恶心、呕吐，重则可以造成急性脏器损伤，其中以肾小管损伤最为明显，甚至可能出现急性肾功能衰竭。那到底什么原因会导致横纹肌溶解呢？
6: 我就还是怀疑是虾子的问题，例如说我们在制作的过程中有什么添加，或者是清洗不干净。
7: 他说他这个发病之前吃过一个小龙虾，另外的话他而且有个剧烈的运动，他做了动感那个什么单车那种，那么有可能那么是这两种情况可能会那么产生他这个一系列的症状。
4: 关于吃小龙虾是否会导致横纹肌溶解的问题，专家表示目前只存在一些推测，并没有明确的病因研究。但医院里确实有不少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的患者都是由于过度运动造成的。
8: 短时间内你平时不运动，或者说运动量很少，突然间某天兴致来了，我跑个1万米，或者说我上那个健身中心做那种大负荷的力量训练，那么就会出现这种肌肉的损伤，这是最常见的。那么有些人呢，可能肌肉拉伤以后或者肌肉损伤以后酸疼没什么事儿，但是有的人就会出现酱油尿，我们说尿里边颜色变深了，变得像茶一样的颜色，那么我们说这个就是一个肌肉损伤溶解以后的一个表现。
4: 专家提醒，平时大家要避免短时间的高强度运动和短时间内局部的高强度训练。
9: 什么叫局部的高强度训练？指的是单一肌肉或者单一肌群的这种高强度的训练。

0: 比如说你练会儿上肢肌肉，哎，我们间歇一会儿再练一组下肢肌肉，或者说呢上肢肌肉、下肢肌肉还有核心肌群，哎，我们进行一个交叉性的训练，中间有个间歇。
1: 建议大家运动最好是循序渐进，保持规律。运动过程当中充分的补充水也是很重要的，补水可以把运动产生的有害物质进行最大化的稀释，并且快速排出体外。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0: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主要呢有四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的话，久坐的话，它会造成关节腔的这种滑液分泌的减少。那滑液呢，它是有利于膝关节的这种局部的营养，包括软骨的营养的。那你不能够滑液分泌减少了以后。

0: 局部的供氧、营养的供给不足，就会导致软骨出现病变，加速了关节炎的发生。其次呢，像久坐的话呢，它会造成肌肉的萎缩。
1: 嗯，
0: 那肌肉一旦一萎缩下来，它膝盖的稳定性下降，压力反而会更大，也是会造成出现症状。第三点的话呢，像因为你久坐的话，它下肢的血液循环就变差了。
1: 嗯，
0: 它会造成这种局部的代谢产物的堆积，炎症因子的这种清除会变慢，是吧？导致这种疼痛的症状也会更加的明显。
1: 嗯，
0: 第四点的话呢，就是久坐，那肯定体重就会增加。
1: 对对，
0: 一旦体重增加，那下肢的负荷就会增加了。所以真正伤膝的不是跑步本身，而是不动或者乱动，应该是这样说。

西汉时期，苏飞、李尚、左吴、田游等八位大家助力淮南王刘安实现了汇集知识、编纂经典的宏图大愿，但是后来人们却传说他们一起成仙归去，甚至还留下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故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话说投入刘安门下的八公确实非同凡响，他们有人啊能呼风唤雨、吞云吐雾，在地上一画就有一道大河，又能把土聚起来瞬间造出高山，有人能腾云驾雾、飞越江河，在天地之间随意遨游，呼吸吐纳之间啊便行至千里之外，他们能从泥土中熬出金子，把铅水炼成银子，听着是不是就非常热闹？这其实啊才是当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故事原型。刘安一看大喜啊，他的修道之心愈发坚定，还非常开心地把自己变

撰的书献给汉武帝迁都为快。在这个时期啊，淮南国的都城寿春就成了当时的文化中心，淮南王的封地位于汉帝国的腹地，自然条件优越，又有政策支持，经过数代淮南王的经营，早已是府库充盈，实力强盛之地。再加上刘安延揽人才，这些年又成了当时的思想文化中心。但是他的这些做法却给他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这究竟是为什么呢？灾祸起于萧墙之内，世子刘谦喜好舞剑，自认无人能及。有一天啊，他找到同样擅长剑术的雷贝比试，雷贝呢勉强答应，不想却失手误伤了刘谦。丢了面子的世子当即大怒，这个雷贝呢害怕遭到报复，就去找到刘安，主动要求带兵讨伐匈奴，希望自己能将功抵过。但是刘安呢却拒绝了他的申请，这下雷贝就更害怕了，他一不做二不休，就上书给了汉武帝，告发刘安贪图享乐，不支持讨伐匈奴，根据国法该被处死。接到举报，素来敬重刘安的汉武帝这次保持了克制，他只是将淮南国削去了两个县以示惩戒。告状不成的雷贝愈发担心，又与武备一起写信向武帝告发刘安谋反。谋反可不是小事，要换了别人武帝或许并不在意，可他的这位亲叔叔坐拥沃野千里的淮南国，又笼络了一大批能人异士，实在是不得不防啊。于是汉武帝就派了宗正前去查办，这个时候就有人劝说刘安，这是上天给你安排了一个脱离世俗的机会啊。眼看大势已去，刘安无可奈何，就服食仙丹登高祭告。相传离去之前，刘安也有些不舍，他就问道啊，既然是升仙，我能不能带着我的亲戚朋友一起呢？后来人们相信，不光是他的朋友，就连他家的鸡呀、狗啊，吃了剩下的仙药也都跟着升了天，这就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由来。传说故事听起来皆大欢喜，历史的真相却非常残酷。淮南王究竟有没有谋反之意，一直是一个谜团，但汉武帝对他的猜忌却是日积月累。在这次调查之后，淮南王刘安连同他的亲人和亲信都被处死，波及的人数数以万计。刘安飞升的传说或许正是源于人们对他的同情，而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今天听起来也多了一层讽喻的意味。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喂，哪位啊？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结束，听众朋友，晚安。

0: 就是那种就是面条，就是吃起来就是那种软软的，
1: 对，
0: 滑滑的。但是你加入马铃薯成分之后，可能会变得稍微更筋道一点。
1: 哦，
0: 像咱们常吃的面条，像拉面或者是拉条子。
1: 对。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九月初七，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新鲜秋菜集中上市，市民开启囤菜模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10月14号，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近期重要工作部署会议，会议传达了全省安全生产工作调度会议精神，听取了各县市区相关工作情况汇报，市领导黄志富、孙斌、祖晓明、臧静石、曲占东等出席。董文琴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时刻绷紧安全稳定这根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执行力，坚

却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董文勤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深化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制定安全生产风险汇编，强化全覆盖驻地督导，推行部门加专家巡回检查，打好秋季森林防火攻坚战，启动市县两级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坚决守住三个不发生底线，要扎实做好信访维稳，推动民生领域信访事项实质性化解，着力提升信访工作法治化水平。要强化社会治安防控，深入排查各领域矛盾纠纷，严防极端案事件发生。要决战攻坚集中整治，组织开展交叉互检，突出为群众办实事，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要高质量推进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确保换届选举风清气正，圆满成功。董文勤强调，要强化组织领导，强化重点任务督查督办，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制度，以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的作风，保障各项部署落地见效，为十五五良好开局营造安全、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10月15号，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董文勤到铁力市调研督导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在向阳社区集中投票点。董文勤强调，要组织选民分批次、分时段有序投票，确保选举现场秩序井然。要创新工作方法，将传统登记与信息化手段结合起来，实时动态统计参选进度，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在站前社区，董文勤强调，要严格依法规范使用流动票箱，采取提前通知、预约等方式，做好措施入户安排，建立临时委托投票机制，最大限度方便选民行使民主权利。要从严做好票证管理，提前预判处置风险隐患，保障投票平稳有序开展。董文勤强调，县乡人大换届选举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当前重要政治任务。各地各部门要把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贯穿换届选举全过程各方面，扛牢政治责任，细化工作举措，统筹时序进度，扎实推动落实。要认真组织观摩学习，开展全流程模拟演练，提前发现薄弱环节，及时整改问题，补齐短板，完善应急预案，做到心中有数、应对有方、行动有力。要严格规范选举程序，维护投票现场秩序，配强工作人员力量，加强对投票、唱票、计票等环节的业务指导，保证程序合法合规，结果公正透明。要严明换届纪律，严格落实实严禁要求，强化换届风气监督，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选举环境，确保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圆满成功。市领导陈旭、王晓东、市直有关部门和铁力市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思义、张迪报道。10月14号，市纪委监委以案为鉴、树政纪、严守规矩、勇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巡回演讲市直机关专场在市工人文化宫举行，为此次主题巡回演讲画上圆满句号。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主要领导及市直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纪检监察干部代表现场聆听演讲。本次巡回演讲由市纪委监委主办，历时30余天，深入全市10个县市区和伊春森工集团，累计开展演讲12场，覆盖3000余名党员干部。演讲内容围绕正反典型案例，聚焦关键少数、关键岗位、年轻干部等重点对象，以案示警、以案为戒、以案促改。来自全市各县市区的7名优秀演讲选手，深刻剖析贪腐官员的两面人生，揭露将黑手伸向群众救命钱的民生之痛，
为年轻干部扣好廉洁从政第一粒扣子敲响警钟，同时立足伊春基层实际，讲述以民情日

0: 季架起党群连心桥，以暖心临工港湾服务基层劳动者的实干故事，生动诠释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深刻内涵，将演讲现场变为校准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的沉浸式课堂。参会党员干部纷纷表示，此次演讲直击思想深处，既有发人深省的警示，又有催人奋进的力量，在今后的工作中将主动校正政绩坐标，坚守廉洁底线，勇于实干担当，把工作重心放在为民办实事、推动高质量发展上，持续涵养宜春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本台消息，10月13号至14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率团赴香港进行工作访问，聚焦文旅融合、森林食品、产业招商、生态康养等重点领域，开展系列交流推介和经贸对接活动，见证有关合作协议签署。在与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行政会议成员邱应化会谈时，苑方江表示，宜春生态资源禀赋良好，森林食品生态文旅产业与香港商贸文旅行业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希望香港商经局能助力链接香港商界资源，在绿色食品产销、生态旅游推广、文化体育交流互鉴等方面给予支持。邱应化表示，愿意积极推动香港商界与宜春对接，深化务实合作，促进资源互通、优势互补。在与香港立法会议员、香港中旅社董事长姚百良会谈时，苑方江表示，希望依托香港中旅社平台优势，联合打造高铁主题旅游产品，共同开拓客源市场。姚百良表示，香港中旅社将发挥自身渠道优势，积极串联两地文旅资源，推动客源双向流动，助力宜春文旅品牌走进香港市场。双方还就深化两地旅游业界交流合作、联合营销推广等事宜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多项合作共识。在港期间，苑方江随省文化和旅游厅到访香港中国旅游协会，与协会理事长辛聪金及理事会成员进行座谈。他系统介绍了宜春整体文旅资源，就客源互送、产品创新、品牌推广等事项深入磋商，表示希望与香港中国旅游协会建立常态化合作对接机制，推动两地文旅交流由企业自发层面向行业纵深合作升级。苑方江还应邀出席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湘江之约》《冰雪之邀》黑龙江省文旅资源和招商推介会做主旨推介。他以临海巨商赋能文旅发展、生态兴业共赢美好未来为主题，从三个维度立体阐释林都宜春森林里的家的生态底色、产业活力和投资潜力。推介会上，市文广旅局与香港国际经贸合作协会文化旅游委员会签署合作协议，就推动两地旅游客源输送达成实质性共识。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邵英林、韩江宇报道，深秋时节，北方冬储秋菜进入集中购销期，地产的白菜、大葱、土豆等产品大量上市，不少市民、餐饮商户抢抓时令，集中采购冬储菜，浓浓的烟火气里尽显民生市场的稳定活力。在铁力市的秋货大集上，处处是丰收交易的热闹场面，成堆的白菜、大葱、土豆整齐码放，带着泥土气息的本地秋菜吸引不少市民前来选购。商户邱红霞：
1: 大概4000斤左右吧，这几阵差不多1斤6毛钱。这是当地菜，菜呢都是这种黄心的，所以说它吃的口感比较好，而且还比较实诚啊，所以就是很受大家的欢迎。最少的也得100斤200斤，多一点的就是3000斤2000斤那样的也很多，不是开车在这邀完了直接车到这装上就走了。
0: 不少本地餐饮经营者也来到大集集中备货。餐饮经营者高贵琴这次一次性采购近2000斤秋菜，用于店里日常菜品加工使用。餐饮经营者高贵琴：
2: 今天来到大集买一些大葱和白菜，农民种的纯天然的，买这些白菜呢都是存着就是给顾客做辣

0: 菜了，做汤做骨头汤了，真是特别好的大白菜，好吗？下个集还得来重来。
1: 眼下正是本地秋菜的销售旺季，白菜、大葱、土豆市场供应量充足，亲民的价格让市民和商户实现囤菜自由。一车车的秋菜装车运走，既装满了老百姓的菜篮子，也盛满了秋日丰收的烟火暖意。本台消息，近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代表性传承人赵小波携专业演出团队走进乌代公路景点，以漫山林海为天然幕布，网红公路为实景舞台，为游客献上一场原汁原味的二人转非遗盛宴。演出中，经典二人转传统选段、灵动精巧的手绢绝活、诙谐接地气的民俗小品接连上演，精彩纷呈，亮点十足。演员们唱、说、做、舞，样样精湛。高亢嘹亮的北派唱腔萦绕林间，生动鲜活的表演感染力十足。沿途自驾观光的游客纷纷停车驻足观赏，举起手机定格非遗与秋景相融的精彩瞬间。不少游客由衷感慨，在网红公路偶遇非遗大戏，生态美景与传统文化相得益彰，真是秋日旅途最惊喜的馈赠。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娇娇报道。10月13号，南岔县举办邂逅五花山色，共赴童话之约青年职工联谊活动，单身青年干部职工齐聚一堂，在浪漫秋色中开启了一场温馨美好的邂逅之旅。活动在自我介绍环节的轻松愉悦氛围中拉开帷幕，青年们进行简洁大方、轻松自然的展示，快速打破陌生隔阂，增进了彼此的初步了解。随后的游戏互动环节将活动气氛推向高潮，青年们奋勇争先，搭档之间妙笔生花，脑洞大开，现场欢声笑语此起彼伏，一次次默契的配合，一串串欢快的笑声，让青年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逐渐熟络，进一步加深了了解，增进了友谊。活动结合南岔县秋季生态文旅特色，通过户外赏景、趣味游戏等多元形式，让青年们在自然风光中增进沟通了解，邂逅美好缘分，进一步增强了青年群体的归属感、幸福感和凝聚力。青年干部王卓：
2: 参加这种联谊活动，感觉到非常的新颖，也非常暖心。能够在这么美的秋色里交友，心情特别舒畅，也真切地感受到了我们南岔县对于青年职工的关心关爱。作为一名南岔青年，我也更加坚定了扎根南岔、建设家乡的信心。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是夕阳无限好吗？
4: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3: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4: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3: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5: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我国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率越来越高，已成为一种常见的老年性疾病，严重危害老人的健康。那阿尔茨海默病能预防吗？阿尔茨海默病和日常饮食又是否有关系呢？
1: 近年来，阿尔茨海默病被越来越多的朋友所关注，网上也是流传着各种防病的说法。有人说吃素可以预防，还有的说多吃肉能预防。那这些说法究竟靠不靠谱呢？
2: 如果长期的单纯的吃素的话，有的人甚至连牛奶鸡蛋都不吃，不能够保证我们大脑所需要的全部的营养啊。这样的话，大脑功能的衰退反而会增加发病的风险。但是如果大量的吃肉，同时脂肪摄入也会增加，而且肉里含的脂肪大部分是饱和脂肪酸，对于我们预防阿尔茨海默病是没有好处的。
1: 看来这日常饮食确实和阿尔茨海默病有一定的关系。那通过饮食能预防阿尔茨海默病吗？
2: 合理的膳食呢，对于预防阿尔茨海默病肯定是有帮助的。少食用这些高糖的食物啊，多食用呢富含蛋白质的、维生素 B12、卵磷脂类的食物呢，对于我们预防阿尔茨海默病是有帮助的。
1: 高糖食物是指除主食和水果外，糖果、糕点、饮料等食品中添加的糖，如果摄入过多，会增加患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那这些添加糖，老人每天摄入多少合适呢？
2: 他的推荐就是说，最多不能超过每天

0: 50克，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就拿饮料举例的话，一杯饮料500毫升，它含糖量在10%的话，这一瓶饮料的糖就有50克，就已经超标了。
1: 除了控制糖摄入量，老人还要保证蛋白质的食用量。蛋白质是人体大脑的最基本的组成成分，摄入过少，大脑功能就会受到影响。
0: 推荐呢，像每天我们应该有牛奶的话是300毫升左右，鸡蛋的话每天一个，然后像红肉、瘦肉的话，每天40到75克，鱼每天40到75克，大豆呢每天的推荐量是25到35克，相当于我们的豆腐的话100克左右。
1: 老人每天把含蛋白质的食物吃够了，同时还能补充维生素 B12。 有研究显示，维生素 B12 的缺乏是阿尔茨海默病的高发因素。蛋黄、动物肝脏、大豆、坚果等食物里富含的软磷脂是大脑神经递质的组成成分，每天吃够这些食物也有助于降低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生。
0: 但是动物肝脏，比如像有血脂的问题或者高胆固醇血症的，它可能不敢吃的。但我们可以用大豆来代替啊，一小块的豆腐，或者是豆腐干2块到3块。坚果的话，推荐量每天是25克。像我们核桃中等大小的呢，也就是2个到3个。
2: 单一的素食或者过量吃肉都不利于老人的身体健康，老人的膳食也要遵循均衡的原则。少吃高糖食品，适量吃一些瘦肉、鱼虾、鸡蛋、牛奶、豆制品等富含优质蛋白、维生素 B12、卵磷脂的食物，可有助于预防阿尔茨海默病。

论资排辈儿就是按照资历和辈分决定级别待遇，这在中国古代是常见的人员管理方式。而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明明已经是部门里资历最老的人，却也反对通过论资排辈儿分配资源，这又是为什么呢？杨婉是唐朝中期著名的宰相。据《旧唐书》记载，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的儿子在甘肃灵武即位，史称唐肃宗。于是杨婉就从长安前往唐肃宗所在的灵武，逐渐升任了中书舍人。因为在众多中书舍人中，资历最老，威信最高，所以同僚都尊称他一声阁老。有一天，中书省收到了一笔办公经费，按照朝廷的惯例，这笔办公杂费阁老可以拿走，并支配其中的1/4。杨婉却找来了所有的中书舍人，当场和大家一起平分了这笔钱。

负责出纳的官员对杨婉的做法很不理解。杨阁老，以您的职务和地位，享受更高的待遇是理所应当的，何必把钱让出来分给别人呢？杨婉说，我们的品级一样，就应该享受同样的待遇，不应该再根据年龄资历排出等级，不然就会打击那些有才华的年轻人的积极性。如今朝廷正是需要人才，需要大家团结一致的时候，大家平均分配办公经费难道不好吗？后来杨婉的这一番言论传出去后，中书省的官员对这位杨阁老更加钦佩，众人齐心协力，工作效率大大提高，一时被传为美谈。中书省的阁老任职更久，经验更加丰富，享有更丰厚的待遇是有据可依的，而杨婉想的却不是自己的福利待遇，而是新政权稳定的大局。一个人多拿经费事小，因此破坏了集体的团结和大家的积极性，就得不偿失了。心系大局，不顾一己得失，杨婉此举称得上是真阁老。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夏尔玛，一个80多岁的印度画家，某一日忽然狂性大发，一群携带武器的警察也命丧他的手下。李东峰，一个中国的心理学家，某一日忽然精神失常，放火烧了自己的屋子，差点自焚。奇怪的是，这些怪事都指向著名哲学大师荣格留下的红书，据说上面绘制的图案能让人发疯。得知红书的存在，王鹏翔也踏上了追寻之路，然而他却踏上了疯狂的深渊。敬请收听科幻小说《人形武器：红书》，作者郑钧。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第11集，落入圈套。
9: 我和他们家的关系说来话长，也没必要深谈，我来只是要提醒你，放弃黑书，回归正常生活，别步夏尔玛后尘。
8: 林文正站起来转身要走，李东峰想追上去，林文正回过身摆了摆手，
9: 你们回去休息吧，记住不要对任何人说在这里见过我。
8: 李文正健步如飞，一转眼就消失在了街角。李东峰双脚仿佛不听使唤，居然跟了上去。王鹏翔怕他出意外，也只好跟在后面。就在这个时候，几百名年轻男女从街道一头涌过来，他们正举行游行示威，大呼小声地从面前走过。游行者全部成双成对，看他们举着标语牌，原来是在宣传我不要嫁妆，抵制这个印度的陈旧风俗。这一阻挡，李东峰才清醒过来。
10: 哎，我怎么会这样？他不让我追的。
8: 于是两个人就回到了旅馆。
11: 那首歌当年是他唱的吗？好像很厉害的样子呀，比四大天王厉害吗？
10: 四大天王，当年华语歌坛只有一个天王，就是他。林文正曾经是台湾第一个天皇巨星，与邓丽君并称金童玉女。大陆刚搞改革开放时，我这代人才10几岁，林文正的歌曲陪伴我们度过了青春时光。除了唱歌，林文正还主演过不少琼瑶剧，更是风光一时。然而当时大陆不传播这些节目，录像带也还没普及，林文正出身富贵之家，并不必须靠演艺吃饭。在舞台现身8年后，他突然告别

0: 歌坛，90年代初更是远离华人娱乐圈，从此毫无音信，谁也没在这20年里见过他。
1: 他是怎么保养的？看起来和您的年纪差不多。
0: 有钱人嘛，也许打了羊胎素、美容针之类。他让我们不再找红叔，不是黑叔，也许我们真应该回去。
1: 李老师，也许他真是当年那个大明星，但这又能怎么样呢？我喜欢听周杰伦的歌，看黄晓明的电影，但如果他们教我生理解剖课，您觉得我会当真吗？
0: 是啊，也对，你是想……
1: 已经走了这么久这么远，您不能停下来，这是爸爸留给我的经验，他要走的路一辈子都没有走完，但是他就那样走了一辈子，都是肖阿姨爱过的人，你可要证明自己不差劲才行。
0: 肖亚玲怎么看我已经无所谓了，不过你说的对，走了几十年，我不能倒在中途中。
2: 决心已下，李东风才想起刚才那个未接电话，拿出手机一看，正是肖亚玲打来的，他正想回话，犹豫了一下就收了起来。
0: 他不知道我在印度还和你在一起，算了，不会有重要的事，回去再联系。
2: 第二天吃过完早饭，两人再一次的来到了王宫旅馆，不料马图尔已经结账走人。旅馆方面说，马图尔在这里已经住了数月，早上突然离开，无法告知去向。两人漫步走回旅馆。
0: 我想马图尔说的魔鬼一定是指我们被跟踪了，他让我们下去山坡上见面，是因为那种地方更容易摆脱跟踪。
1: 嗯，
2: 王宫后面的山坡离市区并不远，远远的可以看到。两人休息到下午，恢复了体力，开始走向目的地。只有一个年轻的白人背包客始终跟着他们，不远不近，不急不徐。世界上不少国家的人把印度当成了灵魂开悟之地，在这里一住几月，到处漫游。这样的白人背包客并不少见，但是王鹏翔怀疑魔鬼的就是这个人。
1: 他受过武术训练，我从他的姿势上能看出来。
0: 拿得准吗？
1: 没问题。
2: 于是走到下一个转弯处，王鹏翔闪到岩石后面，李东风沿着原路径直走下去。白人背包客正是拉吉亚，受马利克吩咐盯着这两个可能与巨债遗产有关的中国人。这里道路狭窄，等拉吉亚跟过来，王鹏翔突然闪到他面前，近到互相都能感受到对方呼出的气息，拉吉亚向后猛跳，下意识地拉开了架势。拉吉亚并未动手，他一路前来只为跟踪，一旦被揭穿，打与不打都失去了意义。相持片刻，拉吉亚颓丧地甩甩手，转身从原路走下去。人地两声，王鹏翔也不再追赶，转身跟上李东风往预定的地点走去。夕阳之下，山坡上停着一辆色彩斑斓的卡车，车厢上画着诸天大神的像，色彩俗艳。车本身的款式很旧，没有20年也有15载，但车厢外面的彩画却刚完成不久，还透着新鲜劲儿。没错，约会地点就是在这里。
1: 这车可以住人，算是简易房车吧？
0: 是啊，住这种车里到处流浪，这是他们民族的习惯。
1: 他们是哪个民族？
0: 他们把自己叫罗姆人，还有个名字你可能更熟悉，欧美那边管他们叫吉普赛人。
2: 远远望去，大篷车厢上绘制着几个印度武士打斗的场面，显然这是行走江湖表演印度传统武术的流动车。马图尔站在车厢前，朝两位来客打着招呼，他身边还有两个年轻人沉默不语地望着马图尔，似乎随时准备听他的吩咐。
3: 很好，这次你们已经甩掉魔鬼了。
2: 马图尔指指车厢后门，做了个邀请的手势。

0: 李东风迈步走进去，王鹏翔自然也跟过来，却被马兔儿拦住，示意他到前面驾驶室休息。李东风愣了一下，立刻明白过来，王鹏翔看外表只是个大学生，红书这么重要的东西，马兔儿自然不愿意随便的让人看到。
1: 马兔儿先生，这位小伙子不是随从，他也是为求取红书奥秘而来。
2: 哦，在印度，你这个年龄的孩子都在追板球明星，看宝莱坞电影，你却有这种精神上的追求，难得难得。
0: 三个人走进车厢，奇怪的是，车厢外表破旧粗糙，里面的布置却很现代化，有宽大的电视屏幕，各种小家电，还有空调，这让几天来沐浴在40度高温中的两个客人顿时觉得神清气爽。一个年轻人端来奶茶和甜点，退了出去，马兔儿拿起遥控关上门窗，打开室内的灯，房车内部弥漫着白色的荧光，看上去更像是个写字间。马兔儿热情地请他们喝茶。
2: 我很喜欢你们中国，听说在你们那里司机可以和老板同桌吃饭。
1: 是的，中国司机不光有这种权利，还可以参与上司的很多内幕。
2: 哦，我们这里不行，卡斯特，都是卡斯特，你知道的。
1: 是，马托尔先生，我们是受夏尔玛先生的嘱托来找您的，他说红书在您手里。
2: 嗯，我从小修炼哈塔瑜伽，颇有功底，见到夏尔玛的绘画后啊，顿时觉得先前所学局限太大，这才是超越一切教派之上的天机啊。于是就和夏尔玛交流，他很欣赏我，委托我管理红书。
0: 两人又交流了一番内功修炼心得，这些知识王鹏翔前所未闻啊，让他大开眼界，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李东风只想了解此人在修炼方面能有多高的境界，才会让夏尔玛如此重视。
1: 那么可以看看你手中的红书副本吗？
0: 马兔儿微微一笑，拿起遥控器打开屏幕，同时调暗灯光，屏幕上出现了一幅图案，里面是许多道门，一个门套着另一个门，从大到小有7-8重之多，最后一扇门中间漂浮着一个圆形图案，向着四外放着光，整个图案偏于画面的右上方，让王鹏翔产生了强烈的不平衡感。
1: 对，这幅图荣格命名为神的阴影，这是我拿在红书里的。
0: 马图尔按下遥控器，屏幕上又换了一幅图案，那是一个大大的圆形，里面有一道道弧线从外圈弯向中心，很像是穿山隧道顶上的那种通风扇的造型。王鹏翔觉得这个图案非常熟悉，突然他意识到图案整体很像中国的太极阴阳鱼，只要删掉两个圆点，再把阴阳两鱼分隔成10几道，就形成了眼前的这个画面。
1: 这是荣格在欧洲找到的一个原型，他出自几个患精神病的画家之手，他们谁也没见过中国的太极图，但却产生过很类似的幻影，原型潜伏在各种文化的装饰后面，这幅图就是明证。
0: 马图尔接连出示几幅电子图片，原件要么来自李东风，要么来自夏尔玛。李东风甚至辨认出一张图片的页角处有点破损，正是荣格送给王全安笔记本中的某页。看着这些图，王鹏翔一直没有说话，开始他还点点头回应着李东风的讲解，最后完全的沉浸在画里面。马兔儿冷眼旁观，十分的惊奇，这些怪头怪脑的图案在普通人的眼里毫无意义，更不能打动他们，看来这个小伙子很不寻常。
2: 现在我还有更妙的东西请你参演。
0: 马兔儿

0: 关上屏幕，从一侧天花板上拉下一个卷轴，上面赫然贴着那幅血图。李东风虽然听古布塔讲述过夏尔玛案件的经过，并未见过这幅血图。
1: 这是他的作品？
2: 是的，他一生中最后看到的原型幻象。对此我已经参研了很久，您看到这幅图肯定马上有修炼的兴趣吧？
1: 没错，没错。
0: 马托尔打开一盏聚光灯，让光线打在血图上，然后关上其他灯光。黑暗中，只有血图放射着绚丽肃杀的光芒。马托尔转身出去，关上了门。安静的车厢变成了修行的道场。
3: 李老师，我该做什么？
1: 记得我教你的唯我观想吗？放松，排除一切杂念，然后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它上面。除了这张图，将万事万物从你脑子里赶出去。
0: 李东风不再开口，他的呼吸逐渐地平稳下去，眼睛半张半闭，一点余光锁定血图。王鹏翔虽然没正式练过内功，但动作表象训练的过程与内功相关不远，于是王鹏翔在十几秒内调整好注意力，对血图全神贯注。渐渐的，血图上的漩涡在他眼前放大再放大，最后成为整个世界。那个漩涡仿佛在转动，越转越快，隐隐的能听到低沉的吼声从那里传出来，或者是水流和气体被卷进去的声音。这些声音当然不存在，但王鹏翔却能够越来越清晰地听到他们。看着看着，王鹏翔的视线被血图吸引住了，想移都移不开。他的呼吸越来越紧促，全身发热，一股内在的力量让他站起来动起来。如果他的身体坚持不动，那股力量就要破壳而出。
3: 不不，我得安静下来，静下来，静下来，我要控制自己的身体。
0: 王鹏翔万般无奈，只好闭上了眼睛，全身立刻放松了下来。他放慢呼吸，数着心跳，直到内心平静下来。忽然王鹏翔闻到了一丝甜味，迅速地变得浓烈起来。这可不是幻觉，这气味他以前闻到过，那是在香港中文大学生物实验室里。乙醚。王鹏翔用力睁开眼睛，那边李东风也睁开眼睛，用惊讶的目光看着他。他们想询问对方，嘴唇却像挂上了千斤的砝码，怎么也张不开。很快两个人腿脚酸软，王鹏翔奋力地站起来，挨到了门边，伸手想把他推开，结果一阵头晕目眩袭来，他昏迷了过去。两人再次醒来后，发现自己穿着宽松的衣裤，躺在海滩上的休闲椅里，面前是蔚蓝的海水，金黄的沙滩，明媚的阳光。等到再清醒几分，他们马上就发现不对劲儿。空气中并没有海风吹过。李东风站起来朝着大海走去，走了十几步，鼻子撞到了什么东西上，一股酸痛让他彻底的清醒过来。他们待在一块巨大球幕中间的空地上，周围360度是清晰度极高的录像投影，甚至脚下的沙滩都是地板上的投影，只有塑料椅是真实的。他们不仅置身于逼真的幻影中，也待在适宜的温度里，完全不是连日来40度左右的印度南部气温。
1: 这里有人吗？我们在哪里？谁把我们带来的？
3: 是吗？我们还在不在印度？这是绑架吗？
0: 一个声音从前后左右四面八方传过来，这声音带着电子机械腔，说的则是标准的英语。 说话

0: 什么要这么做？
1: 我不是马图尔，是他帮助我把你们带到这里的。
0: 那你是什么人？荣格崇拜团体的人？马图尔手里已经有了红书，为什么还要把我关起来？
1: 我和那些人啊没有关系，却如你们所言呢、啊，你们和夏尔玛掌握的原始红书素材如今呢都在我手里，但是完全不够，远远的不够啊。
2: 在李东峰和神秘人交谈的时候，王鹏翔沿着球木墙壁转了一圈，仔细观察周围的情形。如果说这是个球木影厅的话，里面并没有观众椅，除了夸张的摆着两把休闲椅之外，竟然空无一物。球形墙壁上每隔90度就有一扇门，王鹏翔试着推了推，他们都被反锁得严严实实的。这种影厅不管建在哪里，隔音性能都十分的出色，即使他们在里面大喊大叫也不会传到外面。
0: 你想要什么？除了红书我没什么可以给你的。
3: 不，先生，你能给我很多东西啊，你你们啊。
2: 突然王鹏翔抓起一只休闲椅用力向空中抛去，他已经看清楚球幕厅顶上除了投影仪还挂着一些复杂的设备，椅子直朝他们飞去，在4米多高的地方碰到了什么东西被反弹下来，显然那里有一道玻璃板，绑架者预计他们也许会来这一手。
0: 你干什么？
4: 没什么，我随便试试。
1: 尊敬的李先生，我和您一样是追求真理的学者，请原谅我不能进一步透露身份。你我都被荣格学说吸引到了这条路上，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呀，荣格研究了这么多年，全世界有数不清的人在传播他的学说，那为什么正统科学界还是不能接受他呢？
0: 那还用问，科学界的人头脑僵化，把荣格的理论当成异端邪说。
1: 并非如此啊，正统科学家也不都是头脑僵化呀，否则科学怎么能一直进步呢？荣格学说最大的问题是他当时不具备高效仪器证明自己的观点，阿尼玛、阿尼姆斯、阴影诸如此类的言行，荣格并不能拿出实际证据说明他们。
5: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6: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7: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新鲜秋菜集中上市，市民开启囤菜模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10月14号，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近期重要工作部署会议，会议传达了全省安全生产工作调度会议精神，听取了各县市区相关工作情况汇报，市领导黄志富、孙斌、祖晓明、曾静石、曲占东等出席。董文琴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时刻绷紧安全稳定这根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执行力，坚决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董文琴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深化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制定安全生产风险汇编，强化全覆盖驻地督导，推行部门加专家巡回检查，打好秋季森林防火攻坚战，启动市县两级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坚决守住

三个不发生底线，要扎实做好信访维稳，推动民生领域信访事项实质性化解，着力提升信访工作法治化水平。要强化社会治安防控，深入排查各领域矛盾纠纷，严防极端案事件发生。要决战攻坚集中整治，组织开展交叉互检，突出为群众办实事，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要高质量推进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确保换届选举风清气正，圆满成功。董文琴强调，要强化组织领导，强化重点任务督查督办，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制度，以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的作风，保障各项部署落地见效，为十五五良好开局营造安全、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10月15号，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董文琴到铁力市调研督导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在向阳社区集中投票点。董文琴强调，要组织选民分批次、分时段有序投票，确保选举现场秩序井然。要创新工作方法，将传统登记与信息化手段结合起来，实时动态统计参选进度，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在站前社区，董文琴强调，要严格依法规范使用流动票箱，采取提前通知、预约等方式，做好措施入户安排，建立临时委托投票机制，最大限度方便选民行使民主权利。要从严做好票证管理，提前预判处置风险隐患，保障投票平稳有序开展。董文琴强调，县乡人大换届选举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当前重要政治任务。各地各部门要把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贯穿换届选举全过程各方面，扛牢政治责任，细化工作举措，统筹时序进度，扎实推动落实。要认真组织观摩学习，开展全流程模拟演练，提前发现薄弱环节，及时整改问题，补齐短板，完善应急预案，做到心中有数、应对有方、行动有力。要严格规范选举程序，维护投票现场秩序，配强工作人员力量，加强对投票、唱票、计票等环节的业务指导，保证程序合法合规，结果公正透明。要严明换届纪律，严格落实实严禁要求，强化换届风气监督，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选举环境，确保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圆满成功。市领导陈旭、王晓东是指有关部门和铁力市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思义、张迪报道。10月14号，市纪委监委以案为鉴、树政纪、严守规矩、勇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巡回演讲市直机关专场在市工人文化宫举行，为此次主题巡回演讲画上圆满句号。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主要领导及市直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纪检监察干部代表现场聆听演讲。本次巡回演讲由市纪委监委主办，历时30余天，深入全市10个县市区和伊春森工集团，累计开展演讲12场，覆盖3000余名党员干部。演讲内容围绕正反典型案例，聚焦关键少数、关键岗位、年轻干部等重点对象，以案示警、以案为戒、以案促改。来自全市各县市区的7名优秀演讲选手，深刻剖析贪腐官员的两面人生，揭露将黑手伸向群众救命钱的民生之痛，为年轻干部扣好廉洁从政第一粒扣子敲响警钟，同时立足伊春基层实际，讲述以民情日记架起党群连心桥，以暖心零工港湾服务基层劳动者的实干故事，生动诠释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深刻内涵，将演讲现场变为校准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的沉浸式课堂。
参会党员干部纷纷表示，此次演讲直击思想深处，既有发人深省的警示，又有催人奋进的力量，在今后的工作中将主动

0: 校正政绩坐标，坚守廉洁底线，勇于实干担当，把工作重心放在为民办实事、推动高质量发展上，持续涵养宜春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本台消息，10月13号至14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率团赴香港进行工作访问，聚焦文旅融合、森林食品、产业招商、生态康养等重点领域，开展系列交流推介和经贸对接活动，见证有关合作协议签署。在与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行政会议成员邱应化会谈时，苑方江表示，宜春生态资源禀赋良好，森林食品生态文旅产业与香港商贸文旅行业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希望香港商经局能助力链接香港商界资源，在绿色食品产销、生态旅游推广、文化体育交流互鉴等方面给予支持。邱应化表示，愿意积极推动香港商界与宜春对接，深化务实合作，促进资源互通、优势互补。在与香港立法会议员、香港中旅社董事长姚百良会谈时，苑方江表示，希望依托香港中旅社平台优势，联合打造高铁主题旅游产品，共同开拓客源市场。姚百良表示，香港中旅社将发挥自身渠道优势，积极串联两地文旅资源，推动客源双向流动，助力宜春文旅品牌走进香港市场。双方还就深化两地旅游业界交流合作、联合营销推广等事宜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多项合作共识。在港期间，苑方江随省文化和旅游厅到访香港中国旅游协会，与协会理事长辛聪金及理事会成员进行座谈。他系统介绍了宜春整体文旅资源，就客源互送、产品创新、品牌推广等事项深入磋商，表示希望与香港中国旅游协会建立常态化合作对接机制，推动两地文旅交流由企业自发层面向行业纵深合作升级。苑方江还应邀出席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湘江之约”“冰雪之邀”黑龙江省文旅资源和招商推介会做主旨推介。他以“临海聚商赋能文旅发展，生态兴业共赢美好未来”为主题，从三个维度立体阐释林都宜春森林里的家的生态底色、产业活力和投资潜力。推介会上，市文广旅局与香港国际经贸合作协会文化旅游委员会签署合作协议，就推动两地旅游客源输送达成实质性共识。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邵英林、韩江宇报道，深秋时节，北方冬储秋菜进入集中购销期，地产的白菜、大葱、土豆等产品大量上市，不少市民、餐饮商户抢抓时令，集中采购冬储菜，浓浓的烟火气里，尽显民生市场的稳定活力。在铁力市的秋货大集上，处处是丰收交易的热闹场面，成堆的白菜、大葱、土豆整齐码放，带着泥土气息的本地秋菜吸引不少市民前来选购。商户邱红霞：
1: 大概4000斤左右吧，这几阵差不多1斤6毛钱，这是当地菜，菜呢都是这种黄心的，所以说它吃的口感比较好，而且还比较实诚啊，所以就是很受大家的欢迎。最少的也得100斤200斤，多一点的就是3000斤2000斤那样的也很多，不是开车在这邀完了直接车到这装上就走了。
0: 不少本地餐饮经营者也来到大集集中备货。餐饮经营者高贵琴这次一次性采购近2000斤秋菜，用于店里日常菜品加工使用。餐饮经营者高贵琴：
2: 今天来到大集买一些大葱和白菜，农民种的纯天然的，买这些白菜呢都是存着就是给顾客做辣白菜了，做汤，做狗肉汤了，真是特别好的大白菜，好吗？下个集还得来存了。
0: 眼下正是本地秋菜的销售旺季，白菜、大葱、土豆市场供应量充足，亲民的价格让市民和商户实现囤菜自由。一车车的秋菜装车运走，既装满了老百姓的菜篮子，也盛满了秋日丰收的烟火暖意。本台消息。

0: 近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代表性传承人赵小波携专业演出团队走进乌代公路景点，以漫山林海为天然幕布，网红公路为实景舞台，为游客献上一场原汁原味的二人转非遗盛宴。演出中，经典二人转传统选段、灵动精巧的手绢绝活、诙谐接地气的民俗小品接连上演，精彩纷呈，亮点十足。演员们唱、说、做、舞，样样精湛。高亢嘹亮的北派唱腔萦绕林间，生动鲜活的表演感染力十足。沿途自驾观光的游客纷纷停车驻足观赏，举起手机定格非遗与秋景相融的精彩瞬间。不少游客由衷感慨，在网红公路偶遇非遗大戏，生态美景与传统文化相得益彰，真是秋日旅途最惊喜的馈赠。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娇娇报道。10月13号，南岔县举办邂逅五花山色，共赴童话之约青年职工联谊活动，单身青年干部职工齐聚一堂，在浪漫秋色中开启了一场温馨美好的邂逅之旅。活动在自我介绍环节的轻松愉悦氛围中拉开帷幕，青年们进行简洁大方、轻松自然的展示，快速打破陌生隔阂，增进了彼此的初步了解。随后的游戏互动环节将活动气氛推向高潮，青年们奋勇争先，搭档之间妙笔生花，脑洞大开，现场欢声笑语此起彼伏，一次次默契的配合，一串串欢快的笑声，让青年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逐渐熟络，进一步加深了了解，增进了友谊。活动结合南岔县秋季生态文旅特色，通过户外赏景、趣味游戏等多元形式，让青年们在自然风光中增进沟通了解，邂逅美好缘分，进一步增强了青年群体的归属感、幸福感和凝聚力。青年干部王卓：
1: 参加这种联谊活动，感觉到非常的新颖，也非常暖心。能够在这么美的秋色里交友，心情特别舒畅，也真切地感受到了我们南岔县对于青年职工的关心关爱。作为一名南岔青年，我也更加坚定了扎根南岔、建设家乡的信心。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3: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4: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
5: 让快乐伴我们成长，
6: 青春飞扬。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徐畅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

0: 是端午的糯米香。
1: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0: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了解最新动态，报道最新资讯，科教资讯。
3: 10月9号，伊春共青团金秋助学希望工程圆梦行动10周年总结大会在市工人文化宫举行，市委副书记陈旭出席活动并致辞，市领导段志刚、田宁、李兰玲出席活动。陈旭在致辞中表示，希望全市各级团组织守正创新，奋力争先，在服务青少年成长成才中展现新作为，社会各界在奉献爱心、传递温暖中汇聚新合力，受助学子在学有所成后回报家乡，报效祖国。大会上，与会人员观看了宣传片，播放了受助学生发言视频，爱心企业代表做交流发言，还进行了文艺展演。表彰环节，与会领导为奉献之星、公益之星、杰出公益之星获得者颁发证书。10月9号，由市委组织部、团市委联合举办的2026年伊春市大学生志愿服务建功临都专项西部计划志愿者暨青马工程西部计划专项培训班开班。这次培训是引导西部计划志愿者扎根基层、服务伊春发展的重要载体。广大志愿者要牢记志愿初心，立足基层岗位，勤学实干，在一线实践中锤炼本领，增长才干，努力争做感恩奋进、担当尽责、遵规守纪的新时代青年。开班式现场，相关单位负责人为2026年伊春市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服务队进行授旗，西部计划志愿者代表做表态发言。10月10号，团市委、市少工委举办“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伊春市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故事会暨10·13示范主题对日活动。活动邀请市第一中学副校长商建国做主题宣讲。商建国以历史时间线为脉络，用童言童语带领少先队员回顾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战略转移的时代背景，全景再现25000里长征、波澜壮阔征程。宣讲还立足临都本土红色奋斗史，生动解读长征精神在伊春大地的更续传承，一代代伊春建设者扎根茫茫林海，用实干践行着长征精神，书写属于临都的奋斗篇章。现场少先队员认真聆听，被革命故事与林区奋斗故事深深打动。主题故事会结束后，还举行了庄严新队员入队仪式。近日，全省边境地区中小学校云帮扶协作题主题交流研讨活动初中专场在大庆山县朗乡中学举行。活动现场，朗乡中学教师彭金聚老师带来实际问题与二次函数、抛物线形、拱桥类问题公开课。朗乡中学管理团队与教师代表进行教学分享，全面复盘学校14年来深耕课堂改革的探索历程、实践路径与育人经验，为参会者展示乡镇中学坚持课改、提质增效的实践样本。大庆、同江、哈尔滨等地学校的教师代表依次分享实践成果，围绕教学改革、技术赋能、校际云帮扶落地等话题交流经验，充分展现了各地云帮扶项目的建设成效。为助力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关爱青少年儿童健康成长，近日铁力市年丰朝鲜族乡中心学校开展爱心捐赠暖童心、情系学子助成长爱心捐赠仪式，铁力市相关部门负责人、爱心教师参加活动。
4: 本次活动由爱心教师齐帅以个人名义为铁力市年丰朝鲜族乡中心学校和铁力市王阳乡中心学校的学生捐赠了总价值2000元的文具礼包。同学们有序上台领取爱心文具礼包，并表示今后会更加努力学习，刻苦奋进，以优异的成绩回报社会关怀，继续传递爱心善意。捐赠仪式上分享了爱心教师齐帅的成长经历。齐帅从年少时接受社会的帮扶，到刻苦读书，成为铁力市一名小学教师。工作后，他心怀感恩，反哺社会，回馈家乡，用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与使命。齐帅说，这次来到年丰乡中心校和王阳乡中心校进行捐赠，希望通过自己的绵薄之力为孩子们送上学习上的助力，一份小小的文具助力少年筑梦成长。

展示个人魅力，绽放青春活力，青春风采。今天的栏目里给大家说说团市委组织青年志愿者开展十一旅游志愿服务活动的情况。国庆假期，团伊春市委提前谋划部署，广泛动员集结，面向全市招募了860名青年志愿者，在高铁站、客运站等交通枢纽及各大重点景区点位常态化开展暖心文旅志愿服务，服务累计游客超过25万人次，为林都国庆文旅市场注入青春动能。节前，团伊春市委发布青春互游暖情林都伊春市中秋国庆青年志愿服务活动方案，逐项明确点位安排、岗位职责、服务内容和保障措施，在伊春高铁站设立了青年志愿服务台，配备旅游地图、饮用水、纸巾、应急药品等物资，安排机关干部值班值守，带头开展咨询引导、客流疏导、重点旅客帮扶等服务，为全域志愿服务打响头阵。全市各县市区团委同步响应，快速联动，结合本地景区的分布、客流特点和交通场站实际，在重点景区、商圈、车站等处设置了青年志愿服务点，组织青年志愿者亮身份、亮承诺、亮服务，为游客提供路线指引、景点介绍、秩序维护、文明劝导等便民服务，耐心解答游客的咨询，及时帮扶老幼病残孕等群体，从游客中心到热门打卡点，从景区入口到交通换乘处，青年志愿者穿梭忙碌的身影，成为假日伊春一道温暖的风景线。坚持线下服务提质，线上宣传赋能，双线并行，双向聚力。线下志愿者在服务台和景区景点主动推介伊春精品的旅游路线、特色美食与民俗文化，发放旅游宣传资料，当好家乡推介官。线上呢，依托团属新媒体平台，发布团团见家乡、伊春好风光旅游推介视频14期、志愿服务短视频14期、志愿者风采展播9期，以青年视角展现伊春秋日临海风貌、生态底色和志愿故事，让更多游客认识伊春，走进伊春，爱上伊春，持续擦亮林都生态文旅城市名片。国庆黄金周期间，哈伊高铁正式开通运营，日月峡镇迎来了客流高峰。为了让广大游客度过一个舒心便捷的十一假期，日月峡镇团委积极行动，组织了一批青年志愿者深入了透龙山景区和日月峡高铁站，开展驻旅志愿服务活动。在高铁站和景区内外，他们身穿统一服装，面带微笑，始终坚守在游客最需要的地方。面对络绎不绝的游客，志愿者们耐心细致地提供咨询服务，热心解答关于景点分布、交通换乘、餐饮住宿等方面的疑问。对于初来乍到的游客啊，他们不仅详细介绍游览路线，还主动推荐当地特色景点和旅游项目，帮助游客合理规划行程。在人流密集的区域，志愿者们还承担起文明劝导和秩序维护的工作，提醒游客要注意安全，爱护环境，确保景区秩序井然。那遇到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呢，志愿者们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协助搬运，减轻游客的负担。此外，他们还积极参与景区的宣传推介工作，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讲解等方式，向游客展示伊春的自然风光和人文魅力。这群青年志愿者以真诚的服务传播热情好客的服务理念，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他们的赤诚奉献不仅提升了游客的出行体验，也为小镇形象增添了亮丽的一笔。

0: 校园里我们读书朗朗，校园外我们放飞心情，校园内外。
1: 为进一步丰富全国科普月活动内容，发挥小兴安岭森林资源科普教育优势，近日市科协组织友好区第三小学65名学生开展第八期森林科普研学活动，将生态科普、红色教育与实践体验相结合，引导同学们在森林课堂中增长知识、开阔视野、厚植家国情怀。研学队伍来到老钱柜抗联战斗遗址，聆听东北抗联故事，厚植爱国主义情怀。随后在两位林业专家带领下，同学们深入林间开展户外科普学习。专家以树木生命历程为主线，从种子萌发、幼苗生长到林木成熟、衰老倒伏，讲解森林生命循环和自然更新规律，并重点介绍红松种子传播等知识。针对森林中的枯木为什么不全部清理等问题，专家结合现场实物进行讲解，让同学们了解到枯木在养分循环、生物栖息和森林更新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认识森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在吾辈当自强、铭记918专题观影活动中，回望918事变以来中华民族遭受苦难、奋起抗争的历史，深刻感受到今天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大家认真观看、静心感悟，在历史影像中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进一步增强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奋发自强的责任意识。观影结束后，组织开展了木艺手工实践课程，同学们利用树皮、树枝、松果等林区常见材料，勾勒出栩栩如生的木艺标本画，将家乡的自然馈赠与艺术创作有机结合，在实践中。
2: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北京阴转小雨，17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
2: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2: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创新绿色智能成色更足，贸易加服务生态更优。
1: 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
2: 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袭击亚丁总统府，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发表。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指出，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我们强调两个维护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体现到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上。要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和任务要求，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监督，保障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文章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既要完善制度规定，把笼子织密织牢，又要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刚性约束，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重点解决好一把手带头执行制度的问题。文章指出，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要坚定走下去。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斗争，一刻不能停，半步不能退，必须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 0.25 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九成的出口增量。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慈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慈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5: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3: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

0: 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1: 15时期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2: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3: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弗雷主席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个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弗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 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弗雷举行欢迎仪式，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个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4: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群众期盼处就是政风肃纪反腐发力点。2024年以来，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一抓到底，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桐君街道康乐小区是典型的开放式老旧小区。曾经，这个老旧小区因治理不善、居住环境差，居民投诉意见很多。但是这两年，老住户有了新的居住体验。居民李百仙说，
6: 比以前好多了，有事情嘛找大管家，一叫他们就来，态度很好的他们。
5: 李百仙口中的大管家是当地大物业服务治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截至2026年上半年，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7: 主要还是要通过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一些机制性的、结构性的问题。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5: 农村集体三资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累计督改问题17248个，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8: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5: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9: 开展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突出问题整治，是要通过执纪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5: 坚持什么矛盾突出就重点整治什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一级巡视员何树红：
10: 群众声援、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

0: 烈的突出问题，以超常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第140届广交会昨天开展，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展品紧扣创新、绿色、智能发展趋势，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2: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3: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这个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2: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广交会开幕前，不少海外客商特意提前来到广州，走进中国供应商工厂，实地了解新产品、新技术。迪拜一家大型建材集团副主席阿尼斯就在佛山一家家居五金企业签下了2个货柜的高端定制产品订单。
4: 订单金额是25万美元，每次我都确保提前2天来下订单，因为在广交会期间，工厂会接到很多订单，我就会排在别人前面，这样我就能很快拿到货。
2: 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5: 我可以清晰看到广交会的发展与演变，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2: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呈现出3大特点。
6: 一是新绿制成色更足，第二呢是贸易加服务的生态更优。我们这一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三是智慧广交会场景更多，展馆内的智慧的应用场景增至22项，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2: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第三轮第七批5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2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1个月，3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
7: 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标准将于明年4月1号正式实施。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仿真测试平台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
7: 第23届中国驻博会昨天在北京开幕， 本届展会为期三天，展会集中呈现多项中国建造前沿创新成果和应用实践，其中大数据 AI 技术在智能设计和全屋智能等方面的应用，展现了创新技术助力智慧家居发展的趋势。新型隔声降噪材料、装饰功能性涂料、发光混凝土等为好房子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1: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起跃艇南下开始落地实施，这是今年六月港澳游艇北上落地实施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开始迈出双向互通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
7: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治沙人、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殷玉珍长期扎根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毛乌素沙地，坚持治沙造林，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做出积极贡献。此外，全国乡村工匠名师于锦绣和湖南省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敏芳也获此殊荣。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也门政府卫生部长卡西姆当地时间15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袭击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马阿西克宫是也门总统在临时首都亚丁的驻地，也是也门政府在亚丁的办公地点。据介绍，袭击发生时，也门总理正在总统府主持政府会议，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其他官员出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这是沙特主导的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联军已着手摧毁胡塞武装在也门萨那、萨达和阿姆兰等地建立的山区储存网络，包括127处储存点以及多个导弹发射平台。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傍晚发布的信息，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交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进行空袭。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声明再次发出相关警告，并称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采取对等反制行动的能力。联合国安理会15号通过关于也门局势的主席声明，并由本月轮值主席国希腊发布声明，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包括针对民用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主席声明还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商业航运，并发出威胁，强调必须保障商船及其船员的安全，并维护航行权利和自由。声明还确认沙特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卫权，并强调也门的持久和平无法通过暴力胁迫或使用武力来实现。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俄方将对乌克兰发起的针对俄炼油厂及其他物流能源设施的攻击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乌军使用海王星导弹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个机场发动袭击，俄军4架苏-34战机被摧毁，另外2架遭到打击。
1: 为期2天的欧盟峰会15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会前，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反对将欧洲联盟境内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移交美国控制，并强调这一问题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目前，欧盟境内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规模约为2100亿欧元。
7: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15号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日前驳回了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俄方称，执法监控画面记录了这名日本公民当场被抓获的场景。俄方同时明确， 该案侦查工作将严格按照俄罗斯法律开展。

0: 其他伤员。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抵达国际空间站，为空间站运送约286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飞船计划在空间站停留到11月中旬，随后携科研成果和其他货物返回地球。
0: 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15号在苏黎世举行，这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的世界杯商业计划曝光后的首次理事会会议。据与会的欧洲代表透露，因凡蒂诺就其世界杯出售计划道歉，但他并未提供欧洲方面要求公开的相关文件、通信和决策记录等。
1: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晚了解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暴雨洪涝灾害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5人失踪。据介绍，本轮降雨量已打破伊斯坦布尔自1942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潘荣，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非同凡响音乐吧，非同凡响 Music Time， 用音乐点缀美好生活，用电波传递幸福瞬间，非同凡响乐享生活，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非同凡响音乐吧。

听众朋友您好，每周五与您相约非同凡响音乐吧。今天的节目里，我将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中国人是刘德华于1997年推出的经典爱国歌曲，诞生于香港回归的重要历史节点，自带深厚的时代意义。歌曲用恢宏旋律串联起中华历史的厚重，既唱出对华夏文明的自豪，也饱含对民族未来的期许。刘德华磁性的嗓音赋予歌曲温暖又坚定的力量，没有复杂的编曲，却以质朴真诚打动人心。多年来，他不仅是各大爱国场合的常客，更成为跨越年龄的国民金曲。每次响起，都能唤醒人们心底的民族认同感，让中国人的身份自豪直抵人心。

盛世中国，以恢宏激昂的旋律，饱含热忱的歌词，勾勒出新时代中国的繁荣图景。它既展现了高铁飞驰、航天逐梦的科技实力，也传递出百姓安居乐业、山河锦绣的民生温度，将国家发展的壮阔与个体生活的幸福紧密相连。歌曲采用大气磅礴的编曲，搭配深情有力的演唱，饱含了对祖国发展成就的礼赞，也凝聚着中华儿女的自豪与奋进之心，成为新时代传递家国情怀、歌颂时代风貌的代表性作品。每次奏响，都能唤起人们对盛世中华的热爱与憧憬。

少年中国说改编自梁启超同名散文，以激昂澎湃的旋律、铿锵有力的歌词，诠释少年强则国强的时代呐喊。歌曲将百年前的殷切期许与当下少年的蓬勃朝气相融，节奏明快激昂，既饱含对少年力量的赞颂，也传递出新时代青年担当使命的豪情。它打破传统主旋律歌曲的表达范式。

融入流行音乐元素，深受年轻群体的喜爱。无论是舞台演绎还是日常传唱，都能点燃人们的奋斗热情，成为激励青少年奋发向上、彰显民族未来希望的标志性作品。

心。

心同此愿是由央视新闻与腾讯音乐集团联合出品，毕磊作词，宋阳作曲，周深演唱的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华诞献礼。旋律悠扬动听，具有很强的感染力，高音部分激昂振奋，低音部分沉稳深情，歌词以金色稻田、翻越山海等自然意象勾建出充满生机与诗意的画面，饱含着对祖国山河、人民以及历史的深情，传递出爱国情怀和对国家未来的美好憧憬。

0: 这个品牌是要
1: 实现中华民族的千年历史的一个梦想。
2: 要记住，我选择朝着前进的方向，
0: 自由
1: 市场，科学没有国界，但是科学家有。

祝福中国，以悠扬深情的旋律、真挚恳切的歌词串联起对祖国的美好祈愿。它既歌颂山河壮丽的自然风光，也礼赞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图景，将个人对祖国的赤诚与时代发展的蓬勃朝气相融。歌曲编曲兼具柔美与大气，演唱饱含温度，却以细腻的情感传递出对祖国的深情祝福。作为传递家国情怀的作品，他用质朴的表达唤起大众共鸣，成为每逢重要时刻人们抒发对祖国热爱与美好期许的经典选择，聆听间满是温暖与力量。

0: 听众朋友，非同凡响音乐吧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2: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我是思琪，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外交部一系列展会是中国连接全球的重要窗口，央行将开展7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农发行已提前安排秋粮收购专项信贷资金2000亿元，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欢迎仪式在长春举行。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记者10月14号从司法部获悉，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8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10天。据悉，法治督查将坚持问题导向，紧盯领导干部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发适用、规范招商引资等方面的问题开展重点督查，持续深入纠正。

是乱收费、乱检查、乱罚款、乱查封及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着力推进相关领域严格监管、执法到位，督促各级领导干部树牢正确政绩观，依法履职尽责。督查组由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部级干部带队，有关地方和地方业务骨干、专家学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参加，督查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党中央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部署要求，精准发力，务求实效。新华社消息，近期中国接连举办系列国际性展会，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相关提问时表示，这一系列展会都是中国连接全球、赋能发展、惠及民生的重要窗口。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第140届广交会10月14号开幕，第9届进博会也将于11月5号启动。近期中方还成功举办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中国东盟博览会、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等。有媒体评论认为，近期中国接连举办系列国际性展会，吸引世界各国企业积极参与，成为促进全球经济贸易发展的重要动力。发言人有何评论？毛宁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将有3万多家企业参展，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今年进博会将继续为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免费展位，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帮助非洲建交国把握零关税红利。这些展会强大吸引力的背后，是中国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发展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的决心与努力，毛宁说。新华社消息，中国人民银行10月14号发布消息称，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将于10月15号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7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期6个月182天，到期日为2027年4月15号，欲节假日顺延。记者了解到，十月份将有5000亿元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到期，这意味着10月15号将开展的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为加量续作，加量规模2000亿元。新华社消息，记者10月14号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获悉，目前农发行已提前安排2000亿元信贷资金专项用于今年秋粮收购。农发行表示，秋粮产量约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3/4，做好秋粮收购信贷工作意义重大。日前，农发行召开2026年秋粮收购信贷工作座谈会，分析研判今年秋粮生产与收购形势，专题部署秋粮收购信贷工作。农发行称，各级行将按照保收储、提份额、促发展、建客群、优服务、控风险工作要求，统筹支持好政策性收储和市场化收购，加大贷款投放力度，切实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底线，同时积极沿链拓业，着力打造全产业链金融服务格局，提升服务国家粮食安全深度和广度。新华社消息，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欢迎仪式14号在长春举行。当日上午，火种欢迎仪式在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举行。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承载了长春城市发展脉络和奋斗向上精神，与大冬会青年运动员的拼搏精神和青春活力交相呼应。现场播放了意大利都灵火种采集仪式视频，在全场观众的瞩目下，火种护卫队队员将长春大冬会火种大户送至各行业代表中，代表们依次传递，随后火种灯传至长春市市长、长春大冬会执委会主席顾刚手中，顾刚手持火种灯向全场展示。火种护卫队队员用火种灯点燃长春大冬会火炬吉祥，顾刚将火炬递交到吉林省省长、长春大冬会组委会执行主席胡玉婷手中。胡玉婷向全场展示火炬后，用火炬引燃长春大冬会火种盆，煮雪扬艳。仪式尾声，火种灯被护送离场。长春大冬会火种于当地时间8号在意大利都灵成功采集，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这是继

0: 2009年哈尔滨大冬会后，该项冬季体育盛会再次落户中国。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说，试图经由霍尔木兹海峡一条未经授权且危险的航线航行的一艘集装箱船，在触碰水雷后发生爆炸并起火沉没。声明说，该船载有2500多个集装箱，因火势猛烈，于14号早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水域沉没。声明提醒当地船只和渔民，在途经该航线时务必保持高度警惕，以免与漂浮在水面上的集装箱发生碰撞。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基辅市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当天5:30许，新华社记者听到基辅及基辅州布罗瓦雷方向响起密集而强烈的爆炸声。乌空军5:26至5:29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基辅市发射多枚弹道导弹。爆炸过后，记者所在的基辅市第涅伯区停电。乌克兰真理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杰斯尼扬斯基区一栋居民楼遭空袭，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另有21人受伤。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节约用水，从娃娃抓起。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哪是那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吕洞宾的身世。
1: 民间传说的八仙，我们说了五位神仙，还有三位呢没有讲到。这三位分别是吕洞宾、韩湘子和曹国舅。我们先来看吕洞宾。吕洞宾的身世扑朔迷离。一种说法呢，说他呀本来是唐朝宗室之后，只因武则天要诛灭李家皇室子孙，不得已随母呢改吕姓。又说他居住在岩石之下，所以呢改名为吕岩，又常洞悉，故号洞宾。另一种说法呢，说他本来是啊唐末人士，虽然呢饱读诗书，却生不逢时，九考不中，在九四中遇到了钟离权，钟离权啊就让他做了一个建功立业、出将入相、封妻印子的美梦。他醒后呢，发现钟离权啊还在那儿煮黄粱呢，黄粱尚未熟。我们说过黄粱一梦啊，人们认为呢做这个黄粱一梦的人就是这位吕洞宾。那么他做完这样一个梦，方知什么功名利禄啊均是梦幻，遂大彻大悟，拜钟离权为师，赴终南山修道。那么八仙中呢还有一位人物叫韩湘子。韩湘子呢本是唐朝韩愈的侄孙。唐代的《酉阳杂俎》这本书中记载说，韩湘子为人呢轻狂不羁，不喜欢读书，韩愈呢就看不过他。韩愈说，现在牡丹这些个都没开呢，你能让他们按照我指定的颜色开放吗？韩湘子说没问题啊。然后呢就真的使这些个牡丹花按照韩愈的要求绽放。韩湘子在八仙中的形象呢一般是个俊雅的书生，他的宝物啊是紫金箫，这样一个箫呢发出的声音可以呢令万物生长。八仙中最后一位是曹国舅。有人说呢，曹国舅他是北宋开国名将曹彬的后人，他的姐姐呢是宋仁宗的皇后，所以呢他被称为国舅。清代的《神仙通鉴》说，尽管他天资聪颖，地位很高，被封为国舅，锦衣玉食，但呢他不喜欢呀世俗的生活，他呀只好道，喜欢修行，后来他就散尽家财归隐山林了。那么有一天呢，钟离权和吕洞宾遇到了他，问他说，听说你在修炼，你修炼的是什么呀？他回答道，说是道。那么又问道在哪呢，他用手呀指天。结果呢钟吕二人呀大喜，便引他呢入了仙班成仙了。那么在民间的八仙形象当中，曹国舅呢不是通常的道士打扮，而是啊仍然穿着官服，腰系玉带，手持玉板，有时候呢还会加上一把羽扇，他代表的是显觉和名望。他呢经常拿着一个檀香的云阳板，他的仙板呢打得非常好，飘然如神。八仙在民间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古人的思维是见物如见人，因而呢八仙的法宝在民间呢也成了吉祥的象征符号。扇、剑、葫芦、玉板、花篮、铁拐、长笛和莲花，这些器物又被称为暗八仙。那么为什么八仙的受众会这么广泛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八个人恰好代表男女老少、富贵贫贱等八种身份，再加上八仙济贫救弱、惩恶劝善、除暴安良、不畏权势等传说的流行，八仙就成为古代民众精神诉求的载体，这倒是很符合古人信仰的一个特点。就中国人啊，从来不养闲仙，得有用才行。八仙的信仰呢，就是如此。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

百感交集。魏介，字叔宝，河东安邑人。魏介出身于名门世家，祖父魏冠乃是西晋权臣，还因为曾斩杀邓艾，在《三国演义》里亮过相。魏介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已经出落得秀美动人。这个小少爷坐着敞篷车到洛阳市区闲逛的时候，看见他的人都感叹这孩子真是玉人，都招呼亲朋好友来夹道观摩。据《晋史》说，观之者亲都，成人以后更是饱受夸奖。有人说他像玉一样圆润，又有人说跟他走在一起，仿佛身边有一颗明珠，把自己映衬得像个猪头。晋怀帝时，美男子魏介任太子洗马，他精读《易经》《老子》，说话往往是非常深刻的。由于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加上持续16年之久的八王之乱，国家和人民处于深重灾难之中。北方的匈奴贵族刘裕又乘机起兵入侵，晋怀帝永嘉3年，匈奴军队2次长驱直入，一直打到西晋都城洛阳，但都被西晋军队击退。面对动荡不安的时局，魏介决心把家迁往南方。他的哥哥在朝廷担任官职，母亲不忍心和他分离，魏介劝他要以家庭大计为重，终于说服母亲同意南迁。永嘉4年，魏介告别哥哥离开洛阳，带着母亲和妻子一起南下。他哥哥不肯走，后来死在匈奴人手上。魏介一向体弱多病，一路上长途跋涉，餐风饮露，经受了千辛万苦。在将要渡长江的时候，他的神情容貌都显得憔悴不堪。他对左右的人说，见到这白茫茫的江水，心里不由得百感交集。只要是一个有感情的人，又有谁能排遣这万千的思绪和感慨呢？由于社会动荡，魏介南迁也没有能够安居乐业。过江不久，妻岳氏经不住旅途疲惫，不幸亡故。他辗转到达建康，魏介舌头痒痒，一遇机会定要冒两句，听众个个惊叹，清谈高手王成佩服得五体投地，人称魏介谈道平子绝倒。可惜的是，身子单薄多病的魏介于永嘉6年溘然长逝，年龄还未满30岁。魏介能说会道，脑瓜也聪明得很，能看准形势，亦能懂得保身避祸。可惜身子太弱，一切白搭。魏介一生政治作为平平，也没对中国文艺或科技的发展做出过什么贡献，军事方面更是外行人。然而就是这么个凡人，居然在禁书上有传记，传记里还不厌其烦地强调2点：一是俊美，二是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
5: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7: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新鲜秋菜集中上市，市民开启囤菜模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10月14号，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近期重要工作部署会议，会议传达了全省安全生产工作调度会议精神，听取了各县市区相关工作情况汇报，市领导黄志富、孙斌、祖晓明、臧静石、曲占东等出席。董文琴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时刻绷紧安全稳定这根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执行力，坚决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董文琴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深化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制定安全生产风险汇编，强化全覆盖驻地督导，推行部门加专家巡回检查，打好秋季森林防火攻坚战，启动市县两级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坚决守住三个不发生底线，要扎实做好信访维稳，推动民生领域信访事项实质性化解，着力提升信访工作法治化水平。要强化社会治安防控，深入排查各领域矛盾纠纷，严防极端案事件发生。要决战攻坚集中整治，组织开展交叉互检，突出为群众办实事，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要高质量推进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确保换届选举风清气正，圆满成功。董文琴强调，要强化组织领导，强化重点任务督查督办，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制度，以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的作风，保障各项部署落地见效，为15五良好开局营造安全、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10月15号，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董文琴到铁力市调研督导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在向阳社区集中投票点。董文琴强调，要组织选民分批次、分时段有序投票，确保选举现场秩序井然。要创新工作方法，将传统登记与信息化手段